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十二，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度，上高加三十三度，温差太大了哈。古历是九月初三，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即卖呢？老人化、少子化，哦，所以家庭呢，这种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啦、老大人啊，咧厝内啊，有这家暴现象，这个家属咧增加，啊、哦，针对老大人啊，哦，你可能讲话甲骂啦、甲口舌啦、甲安怎啦哈，甚至安尼起家动手甲拍呢，哦，这种啊，长者被家暴，这家属呢，旧年同辈。竟然有26000件的是哈，即马咱台湾是超高龄化，超高龄化哇、哦，平均的80几岁、90几岁啊，甚至100外岁啊，真多哈。当然啦、啊，对长辈啊，咱有只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啊，台湾人友好，但即马社会变化呢，产生了一挂你个料想未到的代志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呢，人数超过47万人呢？啊，这几年这数字就是讲，你家庭遭受了暴力案件通报哟，有记录的哟。去年呢是26000几件，超过40%拢精神方面的暴力，有30%呢是安怎的起家动手啊？啊，精神方面呢，甚至会讲话到迄度，哈、啊，你难去死死的啦，你安哈、啊、类似安的事哈、啊，这当然真不应该。啊，这几年咱老大人啊，保护案件通报件数，2022年，一准那是21182件，来到2025年呢，是26600几件，哦，增加非常多哈。啊，今年的顶半年呢，咱老人保护案件的通报，哦，顶半年了，就来到14200几件，上多占呢超过44%，就是。精神方面的暴力，超过37%，比较38%呢，是啊、肢体、身体上的来暴力。哦，第三呢是针对讲啊，给你打啦，啊，给你撩乱啦，或者占25%呢是哈。我、哦、啦，所以呢，三型这状况是什么款的关系之下上最？哦，直系血亲，囡仔对家己的爸爸妈妈。哦，囡仔对家己阿公阿妈，哦，这种的占呢，要加58%。啊、哦，过来就是亲密关系，可能是翁某，哦，阿公阿妈互相之间哦，或者是讲呢，因是安怎斗阵呢？啊、哦，伴侣安尼是哈、哦，特别讲到的是有写到台中市，用台中市65岁以上的这些长辈呢，甲今年的8月。啊，已经来到人数是514000人。无按那台北绝对老大人更加多哦，或者是台中啊。所以台中的议员是安尼讲哈，用台中的社会局有一个统计，台中市老大人的保护，伊的成案率23年呢是34%，然后25年呢是49%。哦，就这案件的增加。三年当中增加了呢15%，安尼是吼，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市长是安尼讲，有啊，即个老大人啊、受到暴力，哦，这当然真侪无同的方式，哦，而且唔是咱讲的一项，他都有讲到啊，甲你口舌啦，甲你安尼骂啦，哦，啊甚至起家动手啦，啊有的就是拢嘛有啊，啊几啊种呢，甚至呢是拢总发生的。然后主要伊也分析，就是讲甲家庭之间的互动，啊，家内资源的分配，这嘛是真要紧啊，对不对啊？哦，这囡仔要甲是大人伸手提钱呀、啊，啊，为什么你钱给伊较多，给我较少啊？哦，还是讲啊，你拢叫我甲你顾，啊，钱拢给别人，哦，这有真多拢是这种资源的分配，这确实也是重点之一啦、啊。哦，所以咱安怎呢？有这社会资源。来协助家庭调整厝内一挂互动的关系，这嘛是阻止这种家暴的关键嘛。
哦，所以非常好哩，包括透过到系统的改革，协助咱的社工掌握到老大人，是不是当好啊运用咱的长照，包括心理卫生等等的情况，啊，依照的需求来协助来排毒。哦，顶顶安尼是啊，讲起来呢是真简单，做起来呢确实呢，会真辛苦嘛，真复杂安尼是哈。我那即咱连米呢再来补充，因为伊还佫有其他这方面的报道。他多人讲的呀，迄许多人被拍是安怎呢？偷无钱啊，唔是甲你拍鸟，甚至啊，我甲你抬安尼哈，伤脑筋哈。不过咱即马讲的是，整个哦国际社会影响性了哈。因为现在呢，你也门组织的青年运动组织伊朗那边了哈，这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前阵子一天对着沙特阿拉伯的首都那个利雅得，一个国际机场，哦啊，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针对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机场呢，砰一个炮飞弹，俩大代志哦，结果造成十二人的死亡。300多人受伤，哇，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路透社呢是安尼报道哈，用沙特阿拉伯甲这个青年运动组织的冲突，迄阵啊呢，2月底时，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哦，出手了一直演变，甲即马目前加入来愈多嘛，包括这个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嘛是安尼先连带影响出来。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表示讲，有可能要来参加，即马沙特阿拉伯因这阵，哦，当然无可能点点嘛。啊，川普是咪加入到这阵的阵营呢？啊，这嘛是为2015年5月以来，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吼，一旦讲是思想上界严重的一边，当时是 IS 是咧沙特阿拉伯。一间因的庙是清真寺，迄阵啊发动的是自杀炸弹的攻击，迄边21人死亡嘛。所以发生啥呢？在迄一天有写到一挂报道，用70攻击的是飞弹，甲你拍飞弹。哦，这战争就有可能拍飞弹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以沙特阿拉伯带头的。啊，支持的是也门政府的军事联盟的，是表示讲这代志啊，啊，绝对的做出呢欢迎。啊，这也门是安尼，伊本身呢有政府，有军队，在内面呢嘛无共派，但是嘛是有武器的，买单讲有军队的安尼是。哦，所以这国家呢，唔是讲你一个政府呢，通知啊，什么，甚至本身这个组织。迄战斗力无输政府的部队哦，啊，所以那也袂乱呢，绝对乱嘛，哈、啊。所以川普总统是讲，我咧想，哦、啊，美国想要参加沙特阿拉伯这边的电影，因为阮可能安尼做，阮美国可能安尼做，哦、啊，阮会研究一下，伊讲的，真艺术，阮会研究一下，因为阮拄拄啊才知影讲啊，啊，这件代志，但是阮会真紧做出决定安尼先，哈、啊，因为本来呢。沙特阿拉伯本身的掌权呢，啊，是王储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把个川普呢通过电话，讲到呢本身啊，这青年运动组织，有讲到这组织，希望川普出手斗三江，甲控制。但川普呢无答应。第二遍个通电话，啊有答应，啊但是呢一个话停。哦，上主要你也了解哈、哦，美国呢要选举啊，啊，美国即马武器嘛不是介多，哦，啊，美国的钱的问题嘛是啊真困扰的，哦，啊，所以你讲即马已经甲伊朗哦卡半年外，那这边佫翘落去，真正辛苦啦，真正辛苦哈、哦，所以这也是川普总统一直咧调度的所在，是不是啊？好、哦，所以即马呢，佫发生代志啊，而且这边死亡的人来对，有美国人呢。哦，所以这代志啊，就绝对无同款啊！你甲想看嘛，美国人想到讲咱美国人咧国外去用咧飞弹拍死啊，这对因国内选举敢无影响？绝对有影响啊！是不是？哦，所以本身这个组织
七十一天呢，伊是先安怎先接比着沙特阿拉伯呢，攻击着也门的一个国际机场。这机场呢，伫首都叫做萨那。啊，萨那即马虾米人咧控制掉的？唔是啊，政府哦。哦，是这抵抗轴心，抵抗轴心嘛是青年运动组织内面呢。哦，因一派安尼先就对哈、哦，所以即马呢，得到全世界上侪国家承认的这政府，哦，政府呢本身唔是咧首都国际机场，只因是较南边亚丁这所在，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个国家有偌乱就对啦。哦啊，所以这代志后续会是虾米款呢？后续绝对袂煞嘛，哈、哦，这是一层。这里面有时间这个补充哈，不过咱来讲另外一层，也是对全世界影响的真大的啊。最近呢，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讲川普总统、美国总统、甲俄罗斯的普丁总统两个讲好啊，啊，川普这边要甲俄罗斯买什么呢？要甲买柴油？哎，啊哪呢？哦，不是那个制裁吗？不是要安怎吗？哦，不是惊讲呢？俄罗斯那是卖油。会当赚到钱，赚到钱就一个战争呢。但起码回头，美国总统呢，甲俄罗斯的总统呢，要甲买油，啊油你钱也叫赚去呢。但是我美国无甲你买柴油袂用的呀、啊，我欠啊，会愈来愈贵啊，我国内通膨就愈来愈悬啊、哦，所以呢，一人烦恼一款呐、啊。美国总统烦恼的，国内情况呐安尼先，刷到要选举啊，那怎么办？所以伊阵啊，越头甲俄罗斯要买柴油呢？哦啊，但是相对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呢，啊，你美国甲对方买油，用钱甲买油，哦啊，乌克兰这边呢有出手，几啊百架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石油设施，啊，即嘛呢，俄罗斯的油呢生产愈少。绝对愈贵嘛，哦啊，全世界愈欠嘛，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听到这消息了呢，吼、哦，真厉害讲，然后伊就批评乌克兰，你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你是咧甲全世界惹麻烦，你知吗？哦，然后伊就呛讲呢，那你乌克兰的总统哦，爱换人啊啦，袂当你来做。好啊，即卖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过去无同哦。过去呢是去哦呢，美国总统叫去总统府，一群人甲敲碎呢，甲顶间呢面色青顺顺呢，哦，啊个唔敢应，迄是过去的泽伦斯基。啊，泽伦斯基敢有可能拍赢这场战争？简单讲啦，真困难啦。但是啊，我就是拍不赢你，我嘛拖到你的系列里。尤其是乌克兰后来，这个无人机啊，真正发展到有够厉害厉害，甚至连中东一挂国家拜托呢，乌克兰讲你一挂专家来给我指导一下，甚至咱来合作来生产无人机，要来应付中东这个战争。你就了解讲乌克兰的无人机即马偌厉害，我本来无人机上界厉害是中国，本来即马呢歹讲，好讲倒转来哈，好。啊，那阿联西要安怎？美国总统呢，甲你顶呢，要甲你支持呢，讲你爱落台换人呢？泽伦斯基伊是安尼回应呢？伊讲什么人要做乌克兰的总统呢？是乌克兰的人来决定的。简单讲，唔是你决定的啦。哦啊，你讲啊爱换总统，乌克兰是选举才会发到换总统的。即马咧战争啊，变换总统。所以泽伦斯基甲呛一句讲好啊，你甲俄罗斯讲，哦，大家同意停火六十天，两个月时间，大家拢停火，卖休战，我就选嘛，啊，我就进行选举嘛，选刷看虾米人做总统安尼先，哦，呛到顿去，所以即马看出来吼、哦，泽伦斯基这边的观念已经完全无同款啦，过去啊，五万美国会当到三天。但是看到尾啊呢，国家戆的嘛看有啊，哦，美国有自己的困难呐、啊，哦，你讲伊阵啊不爱跟你斗三工，啊，我自己厝内就困难啊，你干那一直叫我跟你斗三工，
哦，这嘛是原因之一啦哈。好啦，所以呢，川普这边车站在总统府，伊讲啊，阮不甲乌克兰讲嘅呢。哦，你乌克兰要对俄罗斯要安怎？哦，要安怎该做？哦，你要安怎整就对啦，拢会用，拢会用。但是你卖个攻击伊炼油厂啦，伊攻击伊炼油厂，啊油呢就那减去啊，啊全世界拢发生问题呢，是不是？哦，所以川普呢，从美国即马柴油的介绍呢，会当讲是非常之贵。哦，伊认为讲这個问题就是乌克兰。哦，所以批评泽伦斯基啊，伊讲你是要甲全世界制造麻烦吗？啊，你安尼，你这柴油的问题会乎阮美国农民，包括阮美国牧场，哦，你拢会造成阮的麻烦，你敢知？哦、啊，所以伊又讲到啊，伊讲啊，确实讲啦，迄阵啊咧，2022年，若是我做美国总统，哦，伊迄边选输嘛哈，用迄边我若是赢做美国总统。安尼呢，即场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根本就未爆发，哦，就是无能呢，才有即种啊战争，就是讲政治恁的总统拜登无能，所以才产生即场战争安尼是哈。最近嘛，一寡媒体咧讲啦哈，啊，就是讲因为即马美国要选举嘛，选举呢，美国选举甲咱台湾同款啦，就是啊想办法讲对方呢安怎呢？安怎不好？哦，安怎不对啊？是哈，所以川普总统目前嘛是以修理以前的总统拜登为主要的哦，主要的一个主题啊，是啦哈。好啦，啊，所以后续是什么款呢？啊，唔知呀。但是啊，川普总统讲话啊，讲话啊，即嘛拢讲会较重哈。比方泽伦斯基，伊讲你啊，乌克兰，你战争到即嘛，你三成的土地无去啊。哦，双方面死亡的哈，超过100万，甚至超过200万呢，已经战争打死啊，是不是啊？伊讲啊，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爆发，所以我认为，哦，恁即马呢爱换一个新的总统，完了泽伦斯基，伊本来有真侪遍会当呢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伊都袂，伊都袂，哦，所以即马呢错误是虾米人？哦，川普总统认为讲，这场战争上大的错误，迄个人就是泽伦斯基。目前呢是安尼是哈。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公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座灯啊。
1: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记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加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掉，啊今麦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抢购，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请问咧，有滴卖迄个迄、那个得力外骨？
0: 哎，外骨，嘿，外骨。有啊，有咧卖瓦骨啊，嘿，
4: 有呀，
0: 嗨，
4: 有咩？
0: 有啦，有嘿。
4: 哦，那是朋友介绍的啦。
0: 哦，是，你人安怎？讲我听。
4: 哈，
0: 你人安怎？
4: 都卡骨啦，这个卡头等少个听啦。
0: 哦，好，啊，今年几岁？
4: 87。
0: 好，
4: 我一卡去手术啦。
0: 哦，了解，好。啊，我
4: 八九年前个哒，起码拢人卡拢，全部无手术这拢拢照个听啦。
0: 哦，了解。啊，这个你
4: 安尼会杀你不？
0: 食瓦骨叫对症啊，一骨头、卡头有诶，骨关节咧啊，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无？
4: 一开食两粒无？
0: 嘿，三顿拢爱食，啊，食饭前食，
4: 食饭前食。
0: 嘿，啊，你要、哦、啊要甲你夹起啊是安怎呢？哦，啊是甲你送去好吗？
4: 我送来好啦，
0: 好吼、哦、好啊。
4: 两，我反正两，那一罐偌济？
0: 一罐2500，来对120粒。
4: 2500
0: 啊？对。啊，你朋友给你介绍，然后介绍讲啊，买大组的，迄就是两阿加半阿。
4: 我无我甲你，啊，你买两盒啦。
0: 好，啊，我两阿加半阿给你哦，哈。
4: 哦，加半盒哦。
0: 对、哦、哈。啊，明仔你甲你送到厝的，啊，要出门会敲电话给你好吗？
4: 好，物件食来是较符合你那
0: 了。啊，对，伊有伊甲你送去，你才提5000块给伊就好哈。
4: 哦，好，
0: 好，谢谢，再见，拜拜，再见。
4: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喂，讲阿亮啊，吼。
0: 嗨。
2: 我这里三九八，我古东提上来了哈。
0: 好。
2: 啊，我这就是要问你讲，我这有食便宜药，你知？
0: 便宜药啊，甲咱来拨开一点钟。三九瓦骨到顶吃，
2: 好，
0: 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吃，啊，你西药吃饭前啊饭后，
2: 我拢吃饭包才吃。
0: 好，咱饭前15分钟先吃三九甲瓦骨，刷了吃饭，刷了再来吃西药，安尼就可以哦。
2: 好，
0: 谢谢。
2: 啊，我讲哦，
0: 嗨，
2: 后日吼，
0: 嗨，
2: 大早的吼，
0: 嗨，
2: 大早的叫。放一道在你遐，啊！我尽量搞，我再过给你叫。
0: 好，无问题，你再找我哈。
2: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2: 拜拜。
0: 喂，你好，阿亮。
5: 喂，你好，阿亮啊。
0: 嗨。
5: 哎，啊，这股阿个有特价嘛？吼，这个瓦骨。
0: 瓦骨有啊。
5: 瓦骨，你加一。一组来好啊，
0: 好啊，
5: 一组是5000嘛吼，
0: 嘿，一组5000对，
5: 啊，无送什么吼，
0: 就是买瓦骨哈，两盒的计数内面有300粒，就是2.5盒，
5: 哎，你送一组来好啊，
0: 好啊，啊，你本来留什么大名？
5: 啊，我是四叔叔，那个苏花公路那个苏啊，我在本有你咧，你有我的资料嘛？
0: 啊好，
5: 好啊，你甲寄来。
0: 好，苏阿姨 ，OK， 好。
5: 好，明天啦，明天到啊，是吧
0: ？OK， 明天到，明天到，
5: 好，
0: 拜拜。啊，先感谢咱真侪听众哈，替咱介绍瓦骨啊，三九 啊，可能和你的厝边啦、运动伴啦，甚至是咱的长辈，哦、啊，介绍伊食咱的瓦骨，啊，非常的谢谢。啊，不过，哦、啊，连带要拜托大家，瓦骨呢，伊本身呢，内底无任何的止疼药啊，哦，所以咧介绍的同时呢，嘛，啊，先加讲一下，哈、啊，讲一下，这个个人的观察。啊，卡叔讲啊，是较严重的退化呢，安尼是初初食会反疼，哦，即句啊，麻烦大家先甲讲者，安尼是哈，因为接到真侪电话，非常的感恩啊，甚至无咧听咱的节目，无咧听的节目，啊、阿公阿妈卡来要来注文瓦骨，尤其啊要注文大组的哈、啊，一听就知影呢，头一遍，甚至无咧听节目，啊，所以甲请教。拢是啊，朋友介绍的啦，吼、哦，什么人来我这泡茶的时候呢？啊，甲我讲啊，啊，是讲我看某咪人啊，哎呦，我即马行路那样呢，这轻松，哦，安尼先啊，再来买咱的瓦骨嘞，哦，第二点呢，卡叔讲，你所介绍的对象呢，伊是靠年纪一挂啊，譬如讲65岁以上啊，哦，安尼先呢，嘛希望讲3周呢爱加嘞，为什么呢？因为呢，咱即马照顾这老大人，咱个补呢。产品好、啊、要加高嘅筋骨，因为已经有年纪啊，有年纪嘅骨质一定是比较怕嘅，哦，所以你若无3周呢，从这地基啊，甲固好定嘅时候呢，干那一年耳垂啊，针对脚头这边骨伤啦、修补啦，啊，伊嘅时间会较拖刷去，哦，所以唔是讲我要加一项产品，赶紧来推销可以，唔是，是希望伊会当较短时间来对达到伊希望嘅迄种真好嘅恢复。安尼先，哦，所以呢，三椒瓦骨加呢，来兼顾筋骨，这上界上界理想安尼先哈。好啦，这个咱即马老大人呢，人数是愈来愈多哈、啊，这是好代志。不过呢，筋骨的退化，三星的这种啊，疼个困袂去的，这种老大人呢，有占1/3的哈、啊。所以顾筋骨啊是非常要紧的，三椒瓦骨呢，上会当到顶食。啊，恁即马重阳节嘛，重阳敬老就是瓦骨，2.5磅300粒装的5000块瓦骨，即马药房遐啊，你就直接甲注文啦吼。以上讲

啊，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来讲啊，囡仔被虐待，即发生咧高雄，有一个囡仔两岁小妹妹，在个初八暗时啊，规身骨全伤，啊，即爸爸妈妈咧赶紧将囡仔送病院，啊，赶紧抢救啊，但是救无倒来，啊，即妈妈咧第一时间哭噶。啊，讲因查某囝呢，是因为啊，就拢安尼啊，一直叮当一叮当，生性好动，两处呢为厝内楼梯呢摔落来，在地书的发生这种代志，你要信无？哦，即马呢地检署的检察官来发伊啊，咧这段时间呢，佮解剖嘛，这囡仔身躯呢，你讲楼梯摔落来，是这种伤吗？绝对唔是，这囡仔是被凌迟佮死的哦。然后呢，这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而已，也只是被虐待，所以现在呢，已经啊，申请将这对父母啊，先押解，收押进监。哦，因为现在验尸了，发觉就说，这个查某囡仔伊死亡不是意外，是长期间的被凌迟甲死。哦，而且我查出了这个查某囡仔爸爸，哦，就姓熊啦。另外，我看下的假毒，嘛假毒开车，这是公共危险罪。啊，过来是这弟弟，一个弟弟，身躯呢，同款的身伤骨伤一堆，所以这个细汉的一个，要赶紧做处置，无不加尾啊，连这个买死啊，因爸母那个领地嘛。啊，两下这姐姐是初八暗时啊上来病，爸母加病讲啊，就是跋倒啦，摔落来。摔落来绝对不是种心伤骨伤嘛，哦，所以咧验尸才发觉就讲不对嘛，啊，其实一看就知影，要病院这边就马上通报啊嘛，哦，这种啊家庭啊，食毒啦，啊，食毒呢，厝内家庭的囡仔拢遮凄惨的啦，讲实在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即马要选举啊，所以这条新闻啊嘛非常要紧啊，选举要搞啊。哎，即马诈骗集团呢，跨讲哦，台湾的选举，哦，台湾人呢真热情啦吼、哦，所以选举啊，拢爱热不不。啊，即马大家真侪去讨论嘛，选举安怎的时候，啊，即马讲咩话呢？候选人的政治广告，啊，这也当做种投资。高雄一名，伊咧做啥物？汽车修理厂王老板，伊就相信哈。啊讲你会当入股候选人空棒的广告，啊，然后呢当选了，你就会当分红偌侪钱。结果对方安尼死啊，就甲骗104万，连车也骗了到钱啊。我那所以警方咧讲吼，用你诈骗集团利用着选民支持某咪人，我即马支持这个人。但是你啊要做政治现金，一年呢有100万块的一个限制嘛。啊！你想讲要搁大支持落去，要搁加嘛？安尼你会当改做啥物投资啦、政治广告，安尼个入股哦，甚至你安尼先算投资哦，你就会当参加有这个你支持的这个政治人物，伊家己呢有咧买股票哦，啊，你会当参加伊来对这股票的群组，啊，你也知哦，即卖咧选举啊，哦，选举爱钱啊。哦，所以呢，拢会安尼，可以股票呢去赚到钱啊！哦，可以也当选举啊，我别讲就对了哈。哎呀，听也嘛，敢那有理呢，对不对？安尼我哩好，我甲你支持，我参加你的群组，哦，保证啊，那稳赢，又过来啊，保证稳赢未了。所以这位王老板，今年的八月用转销的啦，啊，是有交这个本票啦，前前后呢，就100几万就落去啊嘛。啊，落去了，你感觉会赚到钱嘛？当然无可能啊，是不是？啊，对方会甲洗脑嘛？哦，讲3个月时间，要让你赚到呢本金12%哦，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王老板就加码嘛，甚至套计着诈骗集团介绍一个当店，将伊的这个双臂，过去借钱个贷啊，90万，哦，要佮落去呢，加债，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听听，就甲提醒啊，用这吼、哦、可能安怎呢？你是咪更加了解一点？哎，伊嘛地甲就敢那怪怪啊！再向对方呢追问一寡细节，
但是伊咧开始甲对方咧问东问西的时候呢，嘿，歹势，对方咧就将伊丢掉啊，啊丢掉，丢掉，你就找无伊个人啊，啊钱呢，啊钱就无去啊钱，会变安尼先吼，所以即卖咧选举啦吼，你投资。要投资，你选举啊，你就甲支持，你就当票好一点哦。你唔单个要投资这個、投资那样的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嘛是保证赚钱。台北市有一个五十外岁，算是头家级的律师哦，阿布拉姓尤，伊就是相信脸书哦，虚拟货币的投资广告，嘛是甲你讲啊，保证赚钱，是讲啊，做个头家啊。敢有可能安尼就比较洗脑去啊？嘛是安尼比洗脑啊？伊就甲这个货币商假啦，吼假啊，买这个虚拟货币，之后呢，甲这个车手呢面对面哦，交钱哦，对方13遍，摆是头家级的啊，哦有钱啊，所以之后去哦，对方骗了6370万。你就才有钱啊，那还要谈这种呢？哦，好啦，被骗呢，6370万，也未说哦。对方呢，也搁要甲骗哦。哦，后来呢，对方搁要提700万，要甲提700万，已经6300几万，这700万了落去了，变做7000几万了呢。但是甲这个时候呢，加在啊，这位呢，女性啊，好个人，头家娘哈。这地角跟他怪怪，伊在报警察，啊，报警察呢，即嘛信义分局家将计就计，连手呢设局将车手骗出来，抓起来，安尼先哈，但是坦白讲哈，抓到车手呢，嘛不一定你钱会摕到回来啦，大多数钱嘛摕袂回来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呢所了解呢，信义分局咧抓这個过程当中。办这个阿布拉这位头家娘的案件之外，佮另外一件是一位王女士报案，同款的相信脸书的广告，嘛以为会当讲靠着这股票内线的交易来赚钱，这个嘛陆续交出去60几万，然后要领钱回来，那有可能互你领钱回来呢？所以就知个啊被骗啦！你这过程当中佮抓到另外一个。是一个37岁一个姓谢的来甲这王女士呢来这甲收钱，所以一站办落去呢，不止一站的案件呢是哈。结果安怎呢？进一步我查出就讲，迄、那个张先生当天开车要来提钱，甲抓起来，抓起来了，伊车顶呢有毒品、开他命，哦，甲烟、嘴暖、快塞阳性反应。哦，所以这姓张的就讲啊，啊，就伊家己啊欠人钱啊，所以只好呢做这道。哦，啊，你做这道，安尼来个提13遍，6000几万啊，真正要靠不白晒啊，伤脑筋哈。另外就是讲啊，做车手的人的心态，这家人这黄先生，伊本来是一间啊真出名的科技公司来对，啊、哦，你遐上班，当然伊唔是工程师啦。啊！一个月薪水呢38000几块，结果呢，一个看讲呢，哎呦，有这找头路的，薪水有48000几块，伊竟然呢去遐吃头路。但是你唔知影迄个诈骗的吗？应该知影吧？哦，所以今年的5月初10，这黄先生依照公司的规定，来到超商家，向一位啊姓李的太太啊来个提钱。结果呢，警方就将啊这位啊，即马要来吃头路48000块的啊，这位黄先生就叫抓起来。结果呢，伊当时上班，当时被抓到啊，甲分析起来，伊本棍呢也未赚到钱，啊，这啥害啊？本来头路好好，即马无啊，今仔卡到这条，被判处1年4个月有期徒刑。即马车手吼，无像以前。以前车手拢判几个月啊，啊，然后缓刑唔免关，以前是安尼哦。即卖你甲看吼，咱呢，当讲这段时间报落来，车手一般拢判1年以上，真少咧缓刑诶。安尼是，而且诈骗集团呢，就是讲来，你来我家，一个月薪水呢4500块，哦，啊，你那是拢特别呢
交代你的代志，吼，你拢无请假啦，吼。安尼死呢，佮你啊，奖金3000块。哦，啊，因为你出外领钱，一抓呢，佮加500块。哦，按安尼死算算诶，一个月应该都不止赚48000块咯，可能50000几块咯。所以呢，伊阵啊，本来38000块，伊就卖啊，死掉啊，阵啊走来遮，哦，啊，佮法官佮问啦，法官问，啊，你就好好。哦，安内要去啊！伊讲我本来呢，咧迄间科技公司算出名哦，迄间。伊讲我咧遐食头路，我咧遐食头做7年啊，超过7年啊，可能心内感觉讲，哦，我咧遮出名的公司，我食头路7年啊，我一个月薪水38000块。哦，伊认为安尼死呢，工作的时间呢，佫长，哦，佫忝，佫安怎呀？所以想讲呢，啊，我得换一个头路。无我干那店家，那怎么可以？哦，我做7年呢，啊，我若做10年个安尼死呢，可能心内有真大不满啦，吼。啊，所以阵啊跳槽，啊跳槽了，即马两个关呢。

0: 得你林国清，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不落好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灯笼啊。
1: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落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起码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得力瓦骨针对关节。大家想到关节，就想到咱的脚头，对不对？无唔对哈，脚头是咱的规身躯所有关节，每一工咱用到用上最便的，就是你的脚头。哦，所以啊，磨咧，这可能性呢，当然是较受损的。既然如此，哦，咱生活上有一寡的动作，就尽量避免。哦，以简单来讲，运动呢，爬楼梯啦，爬山啦，啊，这是较无理想呢。过来，咱咧拍球哦，真快速的倒边、架边、头前、后边哦，这种的运动呢，是咧磨损你的脚头的软骨啦，这也较片面啊，那是。嗯，那你讲要做什么运动呢？走路上好啊，做体操上好啊，哦，这基本呢，这呢就会当片面吧，哈、哦。过来，咱咧洗碗，洗碗呢，安尼是咪向头前安尼啊？我有这个就要注意。哦，过来一寡呢，阿妈吼，伊个家己洗一寡内衫。哦，啊，然后伊会坐迄个椅啊，格格啊，啊，洗身躯的时候呢，洗一寡这较自己的内衣裤，哦，迄种诶，对你的腰骨、对你的脚头拢无好，甚至有的阿嬷会跪咧涂骹咧擦涂骹，哦，迄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哦。所以当咧接电话的时候呢，了解到呢一寡咱阿嬷的生活吼，会感觉哦，你安尼洗袂用，一定爱改，一定改哈，脚头呢，迄爱好好顾呢。哦，咱即马大家拢八九十岁、百外岁，这脚头若好，唔才有法动呢，走遮走遐四处佚佗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咱工商等下来讲啊。即卖呢，人 AI 这么进步，大家拢咧烦恼，这 AI 进步甲未来呢啊，唔知呢会不会对咱人未安尼死啦吼？啊，不止安尼啊，佫有一个报告针对呢核子战争、核战，吼、哦，即卖遮咧战争，遐咧战争，哇、啊，叫战争，遮大国家呢拢有核子弹呢，核子弹呐拍落去了，会产生甚物状况呢？哦，当然啦、啊，人的是一堆啊。有这个风险无？啊、哦，嘛是有可能这个风险嘛，是不是哈？过、哦、来呢，日本呢对咱台湾呢出代志，是不是真正的派兵来保来斗三江呢？啊、哦，这么一调查，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给宝德旺便利。

0: 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现在关心的是日本、美国、台湾哈、啊，因为呢，咱加日本的拢是民主国家，加美国嘛是民主国家，哦，啊，咱隔壁带一个共产国家，哈、啊，所以民主国家呢有一个联合的定线，对抗着呢共产国家，哈、啊，目前的国际社会就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即马讲的是美国加日本的一个叫做内建的演习。美国呢，这是一个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的杂志。咧，前十日一讲有一个报道，伊讲啊，美国的海陆啊，海军陆战队呢，准备头一遍哦，要踮咧日本的与那国岛部署到两套先进的反舰，就是舰队啊，对方的军舰，包括防空飞弹的系统，两套先进的。因为、这不只是要来保护这与那国岛，也是、为了可能的这种台湾海峡的战争来做准备。这篇是他们一个国安的专家所指出的，因为、这个部署啊，凸显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就是说经过了重大战略的一个转型、海陆啊，咱大家都知道、要抢滩嘛，对不对？要去一个国家，我现在海陆要打头前，抢滩，这样是。因为这种两栖突击的作战呢，现在转向到什么呢？是对太平洋各地的部署的，是不是太大型的，但是非常机动的，这种飞弹的部队。这就是说，这样是来阻止到呢，企图要侵入台湾的一些中国的舰队。我这有，那有。而且机动性真紧，你舰队来，我反舰的飞弹砰就拍过去哈、所以日本的自卫队，甲美国，伊即卖呢一定是19，一直进行到29，就是咱讲的内舰演习。这个演习的名称叫做内舰啦，一个舰来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卖美军准备头一遍要点加，这与那国岛呢，伊是一个。跟咱台湾非常非常外所在，跟咱台湾干呐110公里尔呢，真正是咧边啊尔。所以这个所在这两头落去，这当然有相当的一个核主力，这是一定的。所以这呢会产生什么款中国的反弹位，而且我看嘛一定会哈。与那国岛这个所在是日本咧这个西南诸岛家上界挖西边的。伊嘛是跟咱台湾真重要海上的一个路线，所以一旦呢台湾海峡呢有甚物款的冲突的时候呢，以四周为海域，就是非常关键的这個、战场的是，所以这个所在有反舰的飞弹，这個、当然是会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哈、因为真侪专家咧讲嘛哈、就是讲呢，一旦对方也是出手，要给他封锁嘛，封锁就用甚物，用军舰来给他围嘛。你这个所在，你若要来这，恐惊你嘛都要注意到，人的飞弹给你打的哈。所以日本是为2016年，伊咧与那国岛加的黑了雷达，包括呢一寡呢监视的设施都黑落去啊，黑落去了呢，当然咧这个所在就是据点的家嘛哈。后下就讲啊，这两套。一套是啥物啦？一套是啥物戏啦？拢讲非常是先进安尼先哦。譬如讲，有一种飞弹针对对方的军舰的，反舰的巡弋飞弹，这种飞弹呢叫做 NSM。这飞弹啥物特性呢？这飞弹发射了后呢，伊射程呢会当到185公里，所以卡叔讲，伊若为与那国岛发射。会当涵盖到咱台湾东北部，四周围海域，而且也当安怎，也当搭咧海面咧飞呢？伊搭咧海面咧飞的时候呢，你袂滴个着，所以这当然有相当的这个厉害啊。过来呢，一种叫做 MADIS， 这是福建的短程防空的，利用到呢车载咧车顶哦，用感应的。当然，真快速会当啊，机动性诶，爱当拦截无人机、直升机、低空呢，因为未来呢，无人机的战争绝对是真要紧的，这个系统呢会当对抗，
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那要出手了哈，恐惊伊嘛，台湾呢真考虑安尼先哈。不过呢，个另外一个调查嘛，跟日本的关系，嘛跟咱台湾的关系安尼先哈。这是日本的一个攻击财团的法人，叫做新闻通信调查会，这是一个民意调查啦。调查的人数呢5000多人，收回来2000多人哦，所以呢做参考就好啦。安怎讲呢？日本的100多人啊。2000多人意见会当讲意见吗？当然袂当。但是有咱台湾的报纸甲写咧头条、头版新闻大大片，这是要造成什么款的感觉吗？这无必要呢。是不过这个数字咱嘛是会当参考啦哈。就是详细的民调显示啊，将近70%诶日本人哦支持呢日本的部队，即马叫自卫队哦，爱将自卫队呢写入去的宪法里面。哦，但是80%接受访问的人是反对讲呢，台湾有代志，日本来参战啊，因是反对安尼是哈。好啦，这个民调嘛表示啊，美国受访问者哦认为讲世界和平的威胁啊，已经提升到第二名，占26.8%，就讲对世界和平有威胁的，你认为是多一个国家？全世界啊，100多个国家嘛，多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威胁。第一名当然算出来是中国，中国大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上大。但第二名呢，竟然算出来是美国。哦，因为讲美国总统川普呢，是一个真大、真大因素安尼先啊。好啦，即马咱就是来了解呢，日本那边的感觉了哈。不过哦，不过这是因为。伊个问卷加5000多分，收回来加2676分，有效回收率53%哈，当讲做些参考了哈。不然我头来关心咱台湾，台湾呢这个小朋友开真侪钱，希望讲咱呢少年人较早结婚的啦，较早生囡仔啦哈，你要大好啦，吼，你要嫁囡仔啦，要怎讲请养囡仔啦，包括你咧食头路啊，各方面的方便。补助等等安尼先哈，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但好过歹呢？咱立法院有一个预算中心，伊详细的报告出来啊。伊讲啊，中央政府咱政府虽然一直呢，吼、哦、持续加码，哦，各级那些津贴啦、补助啦、哦福利啦等等安尼先哈。咧半年多啊，咱的预算咧这方面，偌济呢？2000多亿。但是咱看。2025年就主力啦，哦，规个呢总生育率0.69哦，无个一个，平均才0.695啦哈。伊讲啊，咱若持续安尼生落去，哦，嘛是这个做法就对啦。恐惊嘛，无了达到什么款的效果呢？啊，这是立法院医生中心的报告，因为咱明年度咱教育部。啊，是讲卫生福利部，哦，这种变医生落去啊，育儿津贴等等啊，是不是啊？吼、哦，啊，这呢，哦，几啊百亿安尼先吼，佮加上咱佮一条叫做台湾人口对策家庭支持这方面呢，哦，佮增加呢出世佮18岁有一个成长津贴有无？这方面咱厉害，嘛是啊，哦，这条大条，1853亿。哦，包括个人的补贴哈，这几啊条啦哈，啊，就是讲相当的金额，嘛是爱做啦。坦白讲哈，啊，但是效果无好，是咪爱思考，个安怎调整就对哈。过来，咱来讲啊，今日一个过目睭的报道。即马呢，大家啊，手机啊，特工在看啦，是不是啊？哈，所以这目睭啊，就是咱人哦，拢会去发明一挂物件。啊，这些东西呢，都在伤害我们自己。哦，你看，像这个炮弹、火药，有无？哦，像讲啊，这把 AI， 哇 ，AI 呢，这里进步，未来对咱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哦，恐惊嘛，真恐怖。啊，手机啊，这把特工呢，赖去啦，看手机啊，目睭呢影响真大。哦，安尼咱都要挂这个蓝光眼镜啊，有无？哦，蓝光眼镜抗辐射啊，啊，咱来补充一个叶黄素啊。啊，咱来将手机啊切换，变作较深色个啊，吼，等等安尼先。看见呢，敢那拢有一部，但是啊，
啊，一寡呢，这个电脑啦、手机啊呢，也当讲是爱用者啦、惯用者啦。眼科的主治医生的表示啊，造成咱目睭会安尼疲劳啦，哈，就是你长期间用目睭咧浸，哦，你目睭呢安尼一直看，目睭就没有眨眨眼哦，哦，所以适度的休困，适度目睭先开一下，适度目睭眨眨眼，比你咧买真侪要来顾目睭的产品呢，也够较好。哦，所以林立讲咧，养成正确的用目睭的习惯，安尼是哈。当然，他都阿讲的迄几招，伊无反对啦，伊无反对，是不是啊？哈啊，但是呢，但是你安尼是嘛，目睭一直咧睁，哦，你希望达到的迄、那个保养眼睛的作用是无够的。哦啊，所以等到讲，咱日常目睭啊休困，唔当安尼咧睁，啊，食的物件呢，咱以前讲啊，加食一寡鱼啊。读较好有无？哦，较巧有无？其实加食一寡鱼啊，呢对目睭是非常好的。第二点，咱电台咧讲的，卡卖食甜的，哦，只要精制糖啦、啊、甜食啦、啊，好、哦，尽量较减少。啊，鱼啊加食。啊，为什么卡卖食甜的呢？因为呢，咱要降低咱的目睭底、眼底黄斑病病变，甲发炎有关系嘛。啊！你食甜诶，是毋是骨钙慢性发炎，嘛是咧伤害你诶目睭啊？是毋是吼？啊！你讲啊，咱手机啊，手机啊，专做即个较深色诶，哦，会当保护目睭。哦，伊讲有即个效果无？用加减啦。哦，那是毋是就解决问题啊？嘛毋是哈、哦。所以咱咩啊？保护目睭，要预防目睭啊，卖出较出问题哈。伊、哦、讲啊，二十。你目睭安尼遮遮近啦，哈，20分钟，哦，就要休一下，哦，看较远的所在，6公尺外的所在，上少看20秒，哦，安尼先做一挂调整，哈、哦，让你的目睭放松就对。啊，那无你目睭啊，吼、哦，真紧就出问题。你看即嘛，囡仔呢，小小年纪，哦，就拢挂目镜，非常之多嘛。啊，囡仔去到多人看手机啊。会这样子，我定来讲，阮到隔壁哦，好，隔壁一个少年头家，哦，啊两个囡仔，哦，啊当然厝边啊，大家啊提只物件吼，你送我，我送你安是，啊，迄阵啊去因兜，啊去因兜呢，迄小妹妹，小妹妹两岁尔，咧看平板电脑啦，啊，我就讲，这个吼，啊，虽然安尼看电脑敢好。要不然他爱耍电脑，啊，好伊就乖乖啊，踮遐耍电脑，安尼是啦。好、哦，安尼敢好，绝对唔好，因为囡仔当咧目睭当咧发育啊，遮细汉就看电脑，绝对不好，绝对不好。哈、哦，上少咱希望讲安怎呢？三岁以前的囡仔吼，某一寡接受我建议的，厝内咱卖放电视，连电视都无。咱厝内幼囡仔，厝内连电视你都卖放，啊、哦，卖好接受荧幕的物件，安尼是哈。哦好啦，另外咱讲的啊，就是讲以后一寡呢考试啊、考证照啦，啊，尽量电脑化。无你考试是毋是爱纸啦、爱笔啦、爱虾米样的事吼？即卖呢环保证照的考试有真大的改变。哦，过去咱呢这环保的专职啦，啊是技术人员，咱要考这证照，是毋是考试用纸啦、用笔啦画卡有无？啊，结果呢，这个月17日。要举行呢，哦，一场呢啊，一个鉴定人员的考试，咱头一遍采用电脑作答，哦，所以咱国家环境的研究呢讲，用未来啊，咱这环保的证照考试，全部咱会拢用电脑落去测验，希望讲咱一年会当用，会当减少用哈，17万张的用纸。啊、本身的你讲啊，已经37年啊，全国有33万人参加过这种啊，对环保专责技术的考试。啊，过去拢是安尼嘛，用纸来、用笔来、用画卡的啊，过去考试拢安尼。啊，未来会改变，拢总用电脑化的。哦，安尼是吼，安尼是当然啦、啊，这个各方面吼、哦，会当节省真多，纸啦，吼、哦，也是讲啊，这方面呢，应较环保嘛，对不对哈？哦另外，咱来讲就是台积电啊，台积电对咱台湾当然真要紧。
咱也知影讲台积电呢，有去美国啦吼，即马佫要增加投资，啊咧日本的熊本啦、啊，吼、哦、等等，啊德国啦、啊、等等啊，是听讲佫要新加坡，但新加坡的代志啊，一两天的讨论了，敢那都无消息了哈、哦。不过咱来讲的就讲，咱头多一日讲日本嘛，啊台积电去日本的熊本，哦人会变真多，哦啊土地呢，哦一直压，继续一直压，哦啊但是呢，交通就较塌了嘛。哦，即马讲呢，针对一挂中小企业，甚至台积电来了呢，大企业当然真好，但迄个小小企业甚至做袂落去，甚至啊，啊，都无做完呢，这下话加减啦，啊，台积电去日本熊本吼、哦，已经要满五年啊，啊，人口增加，啊，地方诶，地方政府咧，哦，加真侪钱诶收入。但交通一定塌，下班时间呢，更加塌个唔知啦。啊，土地呢，哦，继续一直压。啊，真侪台湾人嘛去遐买厝、买土地，啊，租予人，这也有。包括阿亮阿熟识，伊讲啊，伊去上班啊，买三间厝。我、哦、你买厝，我也无听你去出国，又唔免出国，哦，出国啊，得安尼得当买，啊，你买厝。买什么厝？伊讲买迄种一户建，就是敢那咱台湾的套厅的，但因的套厅拢差厝啦，迄种型的。啊，刷了呢，用出租，哦，出租安尼先好。啊，所以呢，比如讲来个遮，除了讲地方的收入，哦嘛，增加真多安尼先好。不过，就是造成呢，有的好，啊，有的呢，才受到真大影响安尼先好。敢咱台湾啊，台湾经济才好啊，台湾的经济全世界欧陆呀。对不对？哦，咱的 GPT 贼怕你呢，贼怕死呢，啊，好厉害，不得了厉害！好、哦，但是呢，相当的集中，啊、哦，咧电子业嘛，毛真侪较无好诶，会变安尼先，吼、哦，所以造成啥物？造成呢，一个好处，大企业享受，较无理想的中小企业诶，爱咧承担这整个的改变，会变安尼先。啊，他车嘛是因当地啊，即嘛感觉上盖困扰。啊，人口增加无？有增加哦，像讲台积电伊咧遐啊，像这个核子市都增加2500几个人，2542人，甲2020年比起来呢是吼、哦，人拢例外，哦，技术人员嘛例外，工程师来，无惊拢带出来，哦，对地方呢有好有坏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滑滚，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滑滚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嗨。
7: 要来叫油啊。
0: 好，你要多一项。
7: 我叫我某跟你讲的。
0: 啊，好，来。
7: 阿梁。
0: 喂。来，请讲来。
7: 哦，伊都三椒加伊都迄香菇精加迄瓦骨，安尼够有大灾。
0: 要三椒，要香菇精，要瓦骨大灾哈。
7: 嘿。
0: 我这有你的地址哈，
7: 有啊，
0: 你南南屯哈，陈先陈先生嘛哈，我甲你找三椒林果精，啊，对外呢，明啊过到了再甲你。
7: 啊，三椒拢有讲。
0: 三椒林果精甲瓦骨对不对？
7: 嘿啊，三项。
0: 好，三项我甲你找，啊，明啊下晡再送好唔好？
7: 哦，明啊在下晡。
0: 对。
7: 几点？
0: 过到了啦，过到了啦。
7: 哦。过到了哦，
0: 因为明仔再去，明仔再去找。
7: 我等我去
0: 到
7: 好不？系。中岛遐无？
0: 哦，中岛会用的好，明仔中岛给你送去好吗？
7: 哦好。
0: 哦，
7: 安尼偌济？
0: 三椒大组3000块，连锅蒸4000块，瓦骨5000块，安尼拢总的12000块好吗？
7: 哦好。
0: 哦，中岛给你送去哦哈。
7: 好，
0: 你咱南屯甘城嘛，吼，陈先生嘛，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啊，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8: 哎，你给我问一下好不好？
0: 好。
8: 我老公的脚哈，
0: 嘿，
8: 爬上4楼的时候，
0: 嘿，
8: 他跟我讲说，哎，细摔摔啊。
0: 哦，你老公今年几岁了？
8: 哦，他很老了。
0: 有没有70岁？
8: 没有，65岁。
0: 对呀、啊，那不老哦，哈。
8: 嘿，
0: 他这个膝盖啊，你买瓦骨回家，得力活骨哈。
8: 活骨、哦。
0: 嘿，他如果爬楼梯上楼下楼，膝盖会痛，会稀稀甩甩哈。
8: 嘿，
0: 刚开始呢，每天三餐。吃饭前15分钟吃2粒得力活骨这样哈，
8: 活骨
0: 对活动的活、活动的活骨头的骨
8: 哦
0: 啊，你知道
8: 三九钙后要那个要吃吗？
0: 三九钙后我们60几岁最好能够一起吃啊，
8: 一起吃哦，
0: 对呀、啊。
8: 上回你们不是说什么有什么大煮的是吧？
0: 啊，现在呢，火骨呢有大煮的哈，
8: 有大煮的、哦。
0: 对，啊，三椒呢，你问一下，丰原有圣林。
8: 哦，圣林我知道。
0: 好，那么你问他三椒还有没有特别煮的，就是大煮的，有的话就跟他拿哈。
8: 特别煮还有，
0: 嘿，
8: 还有火骨也，
0: 火骨也有、也有特别煮的，就是大煮的。
8: 哦 ，OK，
0: 丰原。圣灵同泰通通有哈，这样子好吗？
8: 哦，好，
0: 好，谢谢，
8: 这样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8: 拜拜。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四大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1: 我不落好啦，现在讲去挂大灶的灯啊。
9: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1: 我罐我大部分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10: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够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1: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掉，啊起码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咱人若到一个年纪，骨头会较袂自然，这大家拢知影。骨头较怕较袂自然呢，都要食三椒。因为你骨头呢206块，就是咧将咱的体重呢，将咱的体型，规个建起来嘛。建起来力当然要有够。一旦呢，你啊建起来力若是无够时呢，咱的体重、咱的末重、咱的担重。还是咱的姿势所造成的重量呢，对磨你的关节，磨咧磨咧，就愈磨伊愈大愈扁，你的问题就来啊。第二点，为什么外骨咧过脚头的时候呢？咱三招，确实讲咧，你有年纪爱补充呢。大家你家摸你的脚头的上头前，你的脚头上头前有一块三角骨，顶的哦，有无？迄块叫做髌骨，这块三角骨呢爱顶。爱自然，你的脚头这几个的骨架呢，紧条的。但是有一种症头呢，叫做呢髌骨的软化症，就是咱脚头上头前这块三角骨呢，安怎呢？无够力，软化。嘿，因为你整个脚头的力度，包括咱的撑球，包括咱的屈要背，所以为什么讲啊？靠年纪啊，三招一定要改，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要顾脚头的主体，顾关节的主体，一定是外骨。你啊，脚头酸酸酸酸，也袂疼哦，安尼食针就可以啊。但一旦你的脚头唔是干那酸酸酸酸，啊，佫会疼的时候呢，咱的三焦，咱的外骨上好，拢三顿，两粒两粒，两粒两粒，两粒两粒，安尼先饭前15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是一篇啊国际学术期刊《七十刊登上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和大家做参考了哈。伊提出一个建构，用全世界啊未来七十五年，未来这七十五年可能会面对到有十七项互相关联的上大威胁。对咱人的威胁啦，其中核子武器的冲突有可能无？即卖咧战争嘛，战甲尾啊呢无波啊，也好啊，我核子弹都个拍出去啊，啊，核子武器的冲突。第二点呢，就是恶意啊来使用这个 AI 人工智慧啊，我用这 AI。

0: 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定，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宝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连假结束了哈，期待下一次的连假，假假相连呐哈。嗯，
1: 对啊，在哈在下礼拜又有一个连休、嗯、
0: 啊，
1: 这个九月、十月份哦，四个哈，四个连休就要结束啦哈、
0: 欸
1: 啊，还剩一个啊，这接下来的是到十一月份的末嘛，十二月咱们什么什么光。什么节啊？啊，
0: 十二月
1: 行健纪念日啦。
0: 好、哦，今嘛有可能哈，
1: 有有有有。

0: 台湾的手摇饮品牌呢，哇，很多哦，其实哈，足多哈，啊，这手摇饮哦，用的古早人所讲的，一杯冰你才是做医生，对不？哈，今嘛这话爱改啊，哈，但是卖冰卖凉水还是赚呐，哦啊，但是大家哦就拼命的开店展店，那就不一定啦，哦，一定得分散啊，
1: 品牌商赚呐，卖的人不一定赚。
0: 对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台湾的品牌，听众朋友，大家你啊，今嘛讲，吼你问你讲，啊，咱台湾的这个饮料店有哪些品牌？你大概你，吼，安尼很快的时间，你也当想出几个，嘿。
1: 要看年龄层啊，哎，
0: 好来啊，
1: 比较少年的可能有什么弄，就是最会追星的啦，
0: 对
1: 啊，比较长辈他们就不太喝饮料，也不太知道。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应该数字的哈，那个品牌哇，我受理的那个品牌哦，哦，48、49、50那个哈，哎，嗯，这个品牌应该普遍台湾人
1: 应该就看多啊嘛，连锁，然后
0: 连锁店很多，
1: 也做比较久，活下来了，
0: 哎呀，但是这个品牌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呢，一地全台湾哈各地都有店，有连锁店，但是有两个独独有两个管区，到现在没有这一家品牌的啊，这个饮料连锁店。
1: 嗯，哪两个先？

0: 是
1: 诶，甲咱同款，吼，甲咱的全国指定药房同款，吼，咱嘛是有两个所在无，吼，啊无设指定药房，安尼你知影对一个所在无？
0: 就东部地区，花东啦。
1: 诶，好，诶。咱台东也没有哈，对，花莲、台东哈，无哈，伊是迄落，咱有一个所在，跟咱讲话。好来哦，这个叫做五十差的饮料连锁店，到目前为止呢，一专购有足侪店诶，有当时啊，你三个卡波都会当看到这间饮料店哈，诶连锁店，但是目前为止花莲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也没有哈。好啊，咱不是，咱的指定药房是花莲跟台东还没有哈，花莲、台东，好，宜兰我们有哦，宜兰我们甚至有我们的宜兰啊，这格马兰电台，所以宜兰我们是有指定药房，但是这间品牌饮料宜兰跟花莲哈都还没有设立代理据点哈，所以根据当地人在讲，特别是宜兰人在讲，宜兰人讲哦，恁哪去宜兰哈，恁哪来宜兰哈，安尼啊，伴手礼哈。要带什么伴手礼？人讲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最好的伴手礼就是买这个饮料。今天啦，吼，因宜兰人因有当时啊去外关区的时阵，吼，带回家的，吼，好，顺手买回去的物件，就是买这個，吼，五十差的饮料，吼。这对于其他所在的朋友来讲，会感觉讲，哎，不可思议哈，这不可思议。那最近的是宜兰地区有一桩这个婚礼在咧举办婚宴的时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每一桌每一桌哈，咱家今晚啊办迄落，人讲啦较澎湃哈，伊这个迄落办桌啦哈，办得较澎湃，甲尾的时阵，拢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桶冰淇淋对吧？哈，啊，因这宜兰这板凳哦，到最后那啦，每一桌每一人都有一杯五十差的饮料哦。我就这样，我奇怪为什么这婚宴板凳那里哈，每一桌都放着那个黄色杯子的，好那个啊哪一家五十差的那个连锁店的饮料，我就这样干嘛就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哈？因为这里是宜兰，就这样，答案的是因为这里是宜兰哈，宜兰还没有这一个品牌的这个连锁店饮料的连锁店，所以听讲主办这板凳的，讲听到讲哦。宜兰哦，啊，这个吼，联想着讲啊，这宜兰无这哦，吼，无这这这饮料的连锁店，然后啊，所以干脆就每人一杯板凳哦，每人一杯哦，大家都笑嘻嘻。
0: 宜兰人有对这杯，这有那我在遗憾吗？我那就跟上次有一个人去中国，从中国回来，他那香港还是上海机场中去买那个中国在，对我觉得连锁饮料《霸王别姬》嘛，哦，也不要永嘉哈，这个他的品牌就叫《霸王别姬》，永嘉回几格，然后呢，他还从是带把这个什么《霸王别姬》的手摇椅带上飞机，用保冰袋带上飞机，再带回来分给台湾的亲友。台湾亲友有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一杯手摇，有那么珍惜吗？我宜兰人应该不会，因为
1: 这是板凳上来购嘛，
0: 对啊，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看到这个照片哦，就有人分享那个照片，那大概弄规桌

0: 宜兰人来讲哦，啊，当然啦，这是个话题。宜兰人，你讲宜兰人，只要你送上五十差的饮料，简直就是最高规格啦。
1: 换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个五十差、這個、
0: 为什么不去宜兰
1: 店？对啊，这边武力，他们当地的品牌太强了，根本你可能店开在那边、嗯，根本没有人要买啊。我会这样想，因为宜兰嘛是一个市场价都爱收窄嘛。
0: 我跟咱客
1: 气啊，对 啊, 啊，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哦，无在问宜兰的听众
1: 咩。对啊！宜兰，你看你这个台北嘛，无干远嘛，你这品牌商要开过来，其实就是一条雪隧的距离而已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我会想说，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在宜兰。
0: 你爱有人去代理啦，阿姨的公司可能宜兰
1: 有利润哈，有有利润，难得可以代理啊。为什么人家不要去的、嗯？我相信宜兰当地你有很多手摇品牌嘛、嗯，绝对有啊。为什么？就可能宜兰当地的
0: 有
1: 当地的手摇饮太强了、嗯，连这种连锁品牌都不敢进去，而且还是过去。有去开过，结果打不过当地品牌。
0: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问问宜兰的在地听众嘛，
1: 对啊，问问看啦。
0: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真的吗？哦，真的吗？宜兰人说，但你拜访宜兰人最好的伴手礼就是这个五十差饮料。哦，那我们就要问问宜兰人啦、啊、，Why？ 哈，
1: 这种也敢拿上桌？宜兰在地更多更好喝的。
0: 好，但今天因为第二休息有访问，所以就也不方便哈。
1: 就不知道好像高雄的丹丹汉堡、欸，如果拿去、欸、拿去这个什么、嗯、那其他没有丹丹汉堡限制、嗯嗯，人家会觉得只是一个高雄的汉堡而已、啊欸，没有那么像呐、啊欸。我觉得台湾现在那么小，
0: 所以目前专供哈，目前全国没有这个五十差饮料的连锁是宜兰跟花莲。
1: 我是觉得宜兰当地的品牌很强、欸嗯，对啊，欸、宜兰南宫我不
0: 宜兰。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昨天呢在哈。再 again 哈、哦，哦，我特别呐讲了这个 again 再哈，我就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哈，好啊，再次遭到攻击哦，所以代表前几天已经有第一次攻击、嗯，前几天而已哈、哦，那昨天又再哦遭到攻击哈、哦，这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嗯嗯嗯、哦。那这个受到攻击是谁攻击呢？是也门的叛军的青年运动哦，发射飞弹呢袭击这一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哦，并且呢哈、哦、造成这个机场诶，这个机场第四航厦丢毁哈啊，一个巴基斯坦籍的侨民死亡，11个人受伤哈、哦。那前一天呢哈、哦，在前一天这个机场才经历过是多年来最惨重的攻击哈、哦，所以两次的攻击总共造成13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哈，一个国际机场哦，哈，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哈，咱都要讲的，这是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哈，好，这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啊，做出这个攻击。所以这个周末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已经关闭哈，关闭机场被迫呢关闭，取消600个航班。
1: 哇，
0: 哎对，所以最近大概这样子，很多人可能如果有要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有在这个地方转机哈，大家可能难免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混乱了哈，或者是说取消了哈，这种的经验哈。Sus lindas canciones。 好嘞，青年运动也出来承认说这就是他们干的，并且警告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客机，还有全球各地飞沙特阿拉伯的客机要避开沙国的领空。你一定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干呢？

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哈，这个也讲哦，因为这个这个举动哦，川普考虑讲要加入空袭哈，要加入空袭哈。那联合国也强烈嘛，强烈的谴责哈，这个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好的这种啊，几乎也塞恭喜啊，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动机的一个攻击的对啦哈。啊，全然都是一个跟他恐怖行动啊，而且打乱了很多这种国际在中东航线的国际航班。

因为哦，现在中东真的是全球重要的所谓的转运的这个地方，人家土耳其啦，还有中东的，比如杜拜啦，好，我们刚刚讲沙利亚德嘛，好，等等的，尤其中东的地区哦，他要去哪边来去亚洲、去非洲、去欧洲哦，甚至美洲要去美洲，其实都还蛮方便的，所以你看。一个前一阵子美伊战争的时阵吼，一阵他哎，我都别因为我本来一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联酋，然后去的欧洲吼去玩这样，结果刚开始他是比较接近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去，结果伊的干妈讲哇，一阵那吼战火密布吼，虽然飞机没有停飞哦吼，就因为大家讲啊，美伊战争的时阵吼，飞机只有停。一段短短一很简单几个时间而已，没等。但是我们别人差不多开战后的一个月的时候，哇，要战

要亲北韩哈啊，要又要亲中，又要亲俄，又要亲美哈。人所以有人讲李在明，南韩的现在总统李在明叫做政治渣男。今天我蛮要跟他好，但是唯独对什么对谁不好呢？好，对日本不好。哈，南韩现在在李在明的领导之下，哈，他们有一点仇日。还讲最近哦，这个李在明想要发起那个哦，早期哈，韩国有一些亲日分子，哈，亲日本的亲日分子，要给没收因的财产，哈，没收因的财产，哈，这个动作，哇，也是引起很多人哦，这是过去的哦，这些亲日哈，亲日的分子的是讲啊，过去可能在呀，在卢武铉那里上面写那个时代。哦啊、他现在要去有一点要针对这些亲日分子，那些人可能不在，但是他的遗族、哦、因为家属、哦、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啊，你那时候有因为这样子你有赚到钱啊，是怎样啊，已经也要把你的财产可能要充公、哦、也不是说我要把你没收，我要充公啊，充公贡献给国家这样、哦，所以说韩国已经嘛就是亲俄罗斯亲北韩，他想要跟北韩亲枪，但是北韩就没得休理，要亲中国又亲俄罗斯，然后呢啊，你亲中国亲俄罗斯你就要跟美国稍微有一点点较量啊，但是又不敢对美国怎样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搞的。大家都不爽，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不爽，所以他就被定调为政治渣男，所以现在南韩其实应该也是很动乱，也相当的动乱，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李在明非常的不满，甚至

你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也可以把它改成川普洋。听完了，大家看的观众哈，大家看的选民，大家都笑哈哈哈，有掌声，有笑声哈。诶、欸，川普讲，伊讲伫我下任进京哈，真的，我觉得我们美国需要再有一片海洋哈，我们需要有一条伟大的河流哈，所以继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安大略湖改成呢啊，这个美洲湖了后呢，起码哈考虑大西洋或是诶、欸、太平洋。名扬改名为美洲之洋哦。不可一共哦，一共诶那个什么田纳西州西部边界的密西西比河哈、哦，这一条河我就不会去给它改名字哈、哦。田纳州西部好、哦、西部边界有一条密西西比河嘛哈、哦，密西西比河，伊讲这一条河我不会给它改名字哈，好、哦哦，这因为我对于这类、个、这个州有特别的好感哈、哦，啊，因为阮伫咱诶，因为我伫遐诶选举结果呢表现非常亮眼，所以我爱密西西比哈、哦，密西西比州呢哈、哦，我们在那边赢很多很多，所以我不会把密西西比河改名。

0: 要看急中生智，
1: 川普的哦。
2: 冷笑诶，
1: 对啊，冷笑，你民调高，冷笑诶，其实人家觉得你可爱啊。你今天民调低，那你干你干嘛你冷笑诶？所以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啊。你哪公今天讲完呢，公就中委会，大家就不觉得他可爱了。对啊，所以还是要做事情啊，就是这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事情啊，不然你稍微可以忍啊，但是也不要常常这样子。那你跟我前一阵子法国这个上街最近很严重嘛，抗议学校，那上礼拜提过嘛，因为学校啊，老师问老师的这个津贴啦，学生没有冷气吹啦，然后几点之后就那个怎么停电啊，微博上街抗议，我就说奇怪，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嘛，就是一个很久很久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啊最近学生这样子都冲上街去抗议暴动，甚至跟这个警察吼啊小怕，你看果然后面有鬼啊，因为这个最近就是明年法国要总统要大选了，半年后要大选了。这一个左派嘛，通常都是左派要鼓动学生啊，学生那什么看什么嘛都不爽，这个也不爽，那个也不爽，觉得这个不公平啊，那个要改善，然后就去煽动有个这类法国极左派的候选人哦，一个梅兰雄哦，因为现在法国其实也很对立嘛，极左跟极右，先把看起来哈，每年这类法国的右派哈，就是个以法国优先，就有点政策有点像川普一样，法国优先，法国人是法国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优先的这个极右派，看着吓谁卡赫，但是极左派的哦，其实极左派极左到很左的话，就变成共产主义嘛。所以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他就说梅兰雄哦，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去煽动这些学生，然后之前都没有出来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法国的学生抗议的这一些活动啊，其中来的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中生，哇，眉清目秀的啊，能言善道啊，然后批评这个马克宏政府啊，批评法国啊，批评安诺，然后呢又上节目去做一个这个专访，不然干嘛跟我假先哦，年纪轻轻的高中生哦，就是很有未来，然后很想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这个高中生最后跳出来去支持，公开支持这个梅兰雄，就是说梅里面酸法国，法国的这个
2: 总统
1: 的极左派的候选人哦，啊，这个梅兰雄哦，你的共享哦，他喊的理由说，我当选之后啦，不为台湾打仗啦。所以你看嘛，对，极左左到底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啊！哇，所以法国这嘛吼嘛是安尼哦，被算计啊，一些妖魔鬼怪吼的言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哦，要看他冰冰冰冰，好像是为了什么正义啦，上街替老师去改动他们的福利等。

0: 等有的没的，欸，可是仔细看背后都是有人 在操作，在煽动你这个民粹。所以另外李在明马西赶快嘛，你只要看一民调低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讲极端言论，做极端的动作。为什么？他也同温层取暖嘛。所以哎，所以哦，还是要好好做事啦。麦克刚病靠无为不为，下面政体能不能赶快哦？只要他开始言行开始乖张，像集同温层取暖的时候，就是下水礼拜的时阵啦。
1: 好，咱进广告啊！哈，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打个连假哦，唔知我可以让他行行来不？我在这个三天连假我周六一天我骑了11公里的脚踏车啊，长我要去这个沿着高雄的轻轨走半圈哦，顺行走半圈哦，加11公里哦，将近11公里的这个距离。
1: 你讲我好，有的你都要讲骑脚踏车，还是另外骑脚踏车？
0: 一天骑脚踏车啊！
1: 啊，一天这路尾你讲的这是走路，哎，走路。
0: 一天骑
1: 脚踏车，騎踏車也是差不多11公里。
0: 一天骑脚踏车啦，一天骑脚踏车啊，一天走路、但是吼，我大家怎样讲，我这
1: 11公里，11公里，
0: 这个脚趾头之前骨裂嘛，我其实这两天我也在测试啦，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已经恢复完整的功能哈？连续两天都高压力的这个测试，这个哈，测验过关
1: ，safe pass
0: 哈，拜了，骑车一干哦，这类脚趾头当比较不会痛。那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昨天，然后沿着高雄轻轨走了11公里，哇，那完全都只有大腿跟屁股有点酸哦，这个脚掌、脚趾头完全都没事。我还没去回诊呢、但是我雄进去回诊的时阵，医生那个叫点讲讲，哎呦，啊你怎么恢复的那么快？对，跟这嘴听众朋友经验一样嘛。这个给讲诶，就是来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呐。我这一段时间哦，钙粉吃的有多勤哦，早两次，中两次，晚两次哈。哇，
1: 一天每家拢想要去甲听众抢迄个赠送组诶，啊，想讲啊，要搁刚过赠送组诶，家己要买是嘛，想要买赠送组诶，
0: 对，
1: 真的很不错。
0: 啊，等你好个出来啊！哎，我什么哦，脚趾，我想这礼拜我要尝试哦，这两个礼拜尝试又要去打羽毛。我怕乌毛球嘛，但是卡手上是乌毛球，我都怕，因为你要左右移动嘛，你要左右移动，你卡它，
1: 而且拢安尼，会脚趾往前推，
0: 快进快停，快进快停哈，还拢打底这脚掌脚趾的所在。这礼拜我要稍微来试一下，如果还会痛，当然是不要。如果过关的话，哦，那你得力闪头盖混哦，真的太神奇，
1: 真的，
0: 素晴らしいですね。
1: 真的是讲得力闪头盖混，真的太神奇了啊，不管你是这里痛那里痛，任何的痛，为什么这得力珊瑚钙粉其实它有一种缓和神经，缓和神经的作用，包括你的这些大脑神经啦，或者是说啊，你那个痛感神经，就是神经所引起的疼痛哦，而且紧绷哦，这种的你吃珊瑚钙粉，其实都有缓和作用。所以为什么你讲睡觉之前哈，咱用护理元素啊，调列荷尔蒙，调列内分泌，调到已经整个都稳定。下来，好啊！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再补充一匙啊，一匙的酸乳钙粉，一汤匙哦，一汤匙的酸乳钙粉，这样子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睡的既深沉又安稳啊！哎，当困个足沉沉个安稳，那一觉天亮之后，你会觉得哦，哎，看他足先吼，嘿，唔在是安尼，看他有去补充的啥安尼，有够好诶！所以其实哦，咱人每天你再怎么累。怎么那个？只要你有足够的睡眠，真的都可以把它调过来，对，让它调过来呀、所以就睡眠是最好的一种让那细胞恢复哈，这个最好的良方哈，这上钙好，上钙重要物件，包括你跟咱干嘛，咱体力在咧衰退，咱的身体在咧衰败哈，整个整体咱感觉咱的这个臭皮囊开始在咧老化退化，你就补充钙，你先补充钙，你加得力酸。酸乳钙粉，你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变啊！那种改变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就会变到像你以前那样？你就会想讲，我较早就安尼，安尼进前真正无食钙粉，进前真正有咧脱衰败啊！食钙粉了，你就个感觉讲，对呢，我较早就安尼啊呢，三顿未到未暗的腰啊呢，该放的放，该加的加，该困的困呢。啊，曾几何时，怎么变得就不一样？食酸乳钙粉就又回去这个巴苦等于就个给你对透露个塞巴苦都等于再回到从前，这个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号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出国旅游，你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哈，一般我们进去搭电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习惯哈。哦，你进去电梯之后，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搭电梯，
1: 按去几楼
0: 啊？对，就这次一定是按那嘛。然后进去哈，好站定之后就按，然后按说第几，然后你要坐到第几楼，哦，就按下去你住宿的楼层哈。但是没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哈，可能就会暴露你个人的资讯哈。美国有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的 FBI 的探员哈，伊特别提醒，伊讲尤其是你独自旅行的女性朋友，好，你在回到你住的饭店搭电梯的时候，最好不要急着按楼层，以免让陌生人轻易掌握你住宿的位置。你听起来一点功，我不要，我进电梯不要马上啊。比如说我要到十楼，我不要马上按十楼，那我要什么时候按啊？那我如果慢一点按，人家就不会吗？人家就不会就不会好，哦，让陌生人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吗？可以延缓时间呐，啊，哦，可以延缓时间。如果你一进去哦，大家都在按几楼只有我当下他买注意结果哦，那个人要搭到几楼，那个人要搭到几楼，会稍微这样子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如果是有意的哦，一那些有意的，他可能哦，或者是说他会先打量这个人，这个电梯里面的人哦，啊，尤其一度要购买工年轻啊，单独旅游的，好，这种女性哈，她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让那个有心人下手的对象哎哈，这种哎哈，那你就不要太早按，好，按的用不得也会提早让人家设定你，好，锁定你哦，这个年轻啊漂亮或者是怎样哈，打扮看得不错，锁定他啊，你一进电梯你就按几楼，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就关了哈，会关注到了，所以说你就会变成锁定的目标哈，啊！如果你讲啊，无我那卡板气也干无差吗？卡板气，如果伊那是已经锁定我的，我这时候总是我电梯要，我还是要按啊，我慢一点按跟啊早提早按有什么差别吗？这是美国旅游杂志最新的报道哈，这个前 FBI 的探员哈，伊本身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嘛是犯罪小说的作家，叫做拉扎勒斯哈。伊最近哈，伫这个社群平台分享啊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好，巴拉巴拉很多，其中有一个哈，啊，当然讲了很多啦哈，其中这一个哈，哦，听讲伊这个影片呢哈，累积哦观看次数已经破将近要到2000万哈。伊特别讲哦，尤其是哈独自旅行的女性，应该爱特别注意个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要让陌生人掌握你自己的住宿资料哈。好，伊讲啊，搭电梯的时候的纯安度假讲的哈，伊讲你要哈，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按他们的楼层，好啊，等个电梯关门了后，好，电梯关门之后，啊。我那外面，外面我们的同事他们在看，底下说没事哦，没事，来探班的就对了，探班。

0: 好嘞哦，所以讲哦，这就是嘛提醒听众朋友哈、哦啊、真的哈、哦，真的，有时候你不爱想炸的，好难看，先给你打量窥探的话哈、哦，你不要说一进电梯就按哈、哦，按那个你要到达的楼层哈、哦，这是这前 FBI 探员他的提醒哈、哦，特别是女性单身啊，如果你那是讲哈、哦，还有不止这样啊，就是讲你伫咧办入住诶，这个手续的时阵嘛，爱提个健康哈，旅客哈、哦，好像在 ATM 提款的时候。一样都要保护个人隐私、嗯、哦，旁边哦，周围的人看到或听到你的房号啊，呢、哦、哈，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啦，就是讲，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阵哈、哦，你要查看一下门锁，还有门上哈，还、哦、门有当时啊，让我觉得窥，哎，这样这样，窥视孔，哇，我一看眼看对不？好、哦，你要你
1: 猫眼呐、啊，
0: 对对对，你。看要不要有注意一下那个有没有被人家动过手脚，而且门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哈？那个门孔的话，如果你不要让人家从外面看的话，你最好就未来这个打起来，对不？你如果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封起来，好贴起来，用胶带把它贴起来也可以哈。另外呢，哈，当然，伊讲也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哈，协助检查房间里面是不是藏有偷拍，哈，哎，这种设备，哈。哦，你带着那个的侦测器，它可以侦查哈。哎，但是呢，当然啦，一共这干呢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哈。这哦，他讲的很多啦哈。哦，其中的是这个坐电梯哈啊，按楼层，按你要到的楼层这一点哈啊，就是特别有人提出来分享哦，所以也提供给听众朋友。
1: 为帮不入啦，那讲诶，尤其这哦，这单身的女性啦，就讲都是女生的朋友去出游的话，你若讲去看，比较自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包括你若讲，哎呀，哦，你进去电梯里面，你先进去电梯里面，后来进来了，你看你就感觉那个气场，其实人其实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你这个就飞散类，你也干嘛讲哇？其实这群人就飞散类，那你可能就故意嘛。就如果其实不一定等别人按嘛，你就故意按先按一个其他的一个楼层嘛，对不对？啊，先走出去哈，啊，先离开电梯啊，不要跟他们再坐同电梯，再坐到你正常楼层，这样也可以啊。不，你打个洞底下扭来扭去，因为扭个猴年马月，
0: 就是慢一点再按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去。玩还是要有
0: 真的呢，
1: 还是要警觉，尤其到这种哦那种大的观光景点，澳洲打个展嘛，澳洲那种热门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米兰的这个主教堂的前面的广场，而且这种圣马可广场，就是反正。的意大利的广场都会有什么啊、哦？那种看起来很亲切的这个小贩呐、啊，阿尼亚公啊，去自由行的女生哦，啊几个姐妹，她会就去送哇，让的
0: 哥帅哥过来搭讪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漂亮哦、哎，然后就给你一朵花，还是说或者是、夫妻的去蜜月哦，去自由行的蜜月旅行，哇，说哇你妻嫂漂亮，你要不要哦那个送一朵花给你老婆或者给你女朋友这样子哦啊，但然后你都懂了的，男生。就觉得说哇，这么好，在异国这么浪漫，又外国人说要、就是有花要让我送给我太太或者我女朋友，哎、个不好意思啊，几多一回
0: 1000欧元，
1: 一千欧元太贵了，反正他已经开一个很贵的价钱，你要那么底下拉拉扯扯，
0: 对啊，你不给吗？哎呀、
1: 对啊，或者
0: 是本来以为他是善意，结果这也是敲诈
1: 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他也给你手环，花环或手环，哇，你的手好漂亮，你看这个手环好是你的，然后你要不要戴戴看？就你一戴拍摄即可以来，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尤其在欧洲哦，真的是哦。
0: 不要对啊，不要去到那边就觉得好浪漫哦，好美哦。
1: 不然没有啦，不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浪漫哈、就一样，就浪漫就付钱就好了啦。不然你为了这样子去打坏整个旅游心得啊，也不好啦。就买一次教训就好了，好啦。
0: 对、的确，
1: 几朵烂花要100块欧元。
0: 独自单独的哈、这个女性哈、自己出外旅行，的确是比较有风险，
1: 要小心呐、但是真的吃点亏哈、只要不伤及，就是说很大的钱财或者是你的生命安全、我干嘛难免嘛，谁不会踩雷，对不对？你拢你赢，看下干不就
0: 这种付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1: 了，我们其中。
0: 熊家你今嘛得熊家，像你去东南亚泰国。 缅甸这哦，人都直接无去啊！哦，这个不是去团去诈骗集团，要不然就是哦，这个器官被挖走，那个才可怕。
1: 这个前提都有一点，就是、如果去玩，我觉得还好。你讲片面钓一种奇奇怪怪的那个所在哈，还、是讲，但是你若讲去看鬼，哦，有人就是说哦去。请高价，请你去工作，然后去这个曼谷转机、到曼谷我们会有人去接你、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哎呦，咱节目中有一个
1: 吓死、
0: 过去也常常到现在都一直有独旅的一个、听众台北女生哦、他就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说得好，他说我一个人曾经独旅到肯亚，非洲的肯亚、玻利维亚等地，他说那段时间他其实他一个人，他虽然一生是很独立大胆的女性，但是伊讲一段入去饭店了，他也是会怕怕的哈。好、那伊就一个伊入去个饭店内底，拢甲迄个饭店内底什么电视柜啊啦、衣柜啦、衣啊啦，上面拢拖去门边，都把
1: 都没有没有都一就一对安全的意思都是好的。
0: 哦，没柜子就用行李箱把那个门挡住、椅子也是拖到门边。但是伊讲把头虽然关咧。我还是整夜睡不安稳、我也是曾经我去东非旅行的时候，东非旅行我是自己一个人住，你知道那非洲那大，尤其是那在很多那种非洲他们的那个旅宿旅馆，那并不是像我们在市区那个大楼饭店，他们都是独栋的，有些是茅草屋，有些是石头屋，石头加上那个茅草屋安尼吼，啊，拢足大间诶，真正是会恐怖，我无甲你骗。而且它一间跟一间都隔离很远，知道？遍布在整个非洲的大草原，绝对不是讲规排，你讲连着连栋规栋安尼，不是哦，一间一间哦。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住呢，我天哪，是足恐怖啊，足大间诶，哎，浴室嘛是加大间吼，哎，大间个安怎呢？个屋顶又高，你知影无？一厝吼，有当时啊，咱嫌厝顶低吼，但是一低时阵较安全感呢，较有一个安全感呢吼。啊，迄厝顶那个大间啊，厝顶个结管，因为他们搭的是一种像蒙古包那种形状的。非洲的房子都是这样，真的很恐怖呢。啊，你在洗澡的时候，这里有窗，吼，成功，咱听众讲，伊门拢甲关关起来。但是有我也想到，那你窗户呢？是像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间也有窗户啊。啊，旁边周围的是非洲大草原呐、我一边在洗澡，我都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两个黑人呢？为了躺阿门的所在底下偷看，啊，可是那是讲，啊，那两个黑人底下偷看，你嘛看无？暗时个乌啰嗦嗦个乌人，顶多你要看两蕊目睭灵金金的发光的，目睭灵无真正嘛看无你啦，真的是吼，那一天我真的是睡到，所以讲有很紧张，洗澡完就赶快用棉被盖棉吼啊，然后就手机盖在棉被里面看手机，你会觉得说啊，起码有手机的声音陪伴啊呢，结果就是因为太紧张，隔天睡到吼，人游览车拢要出发了，我搁咧困了。

0: 拜你又想来这部是美丽林香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讲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的手机哦，本地我呢要 OK，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讲叫我买钙粉内容。我

0: 真正大用大款哦，在用哦，真正是也拢好当当。
1: 恁的产品我拢有在用，恁的产品了我有法度去磕头。
2: 哦，
1: 我人客人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但恁的人客来嘛讲哈，伊在找无我，我讲我拜二今嘛有去磕头，过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个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昨昏的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
3: 口耳赞美表，嗯，去磕头，不是讲你无法度去磕头，是去割磕头。你是伫阿咧听，还是去阿咧行？吼，差别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人就车坐到磕头，啊就，就阿听。哦，啊，有法度的人就去行，哦。
2: 所以咱这个第二个姐姐，我感觉听了真感动啊，吼，因为咱这卖人吼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做事情。人这姐姐，你无听到伊讲，讲咱的产品嘛，讲咱钙粉钙油吼，一本钱安那有小儿麻痹嘞，大家知道小儿麻痹行动本来就不方便，各个也当改也人可以讲，哎，我去磕头，磕头接头，
3: 哎，
2: 人可以看来讲，哈，你去磕头，
3: 嗯，
2: 你家己去磕头，你要去磕头。人就是有吃咱的物件，吃了好，阿哥想要出去耍，阿哥不管吼有啥物困难吼，伊拢去挑战去完成，所以就不要那么多借口。我就人生就是
3: 没错，
2: 人生苦短，不要那么多借口啦。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不行，天气不好什么没有啦。人身体如果这么不方便的人，伊拢发抖，安尼
3: 他们还是走出去了，
2: 行出去吼。
3: 不过这当然啦吼，因为伊吃了咱的产品了，
2: 对啊，
3: 的确伊家己感觉讲哎。哦，好像 OK 哦，可以咯。哦，起码呢有信心的哦，才会走出去哦。啊，咱个前面一个姐姐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哦，食恁的钙粉钙油料，起码喝当当哦。
2: 哦，不然不然啦，医生要用给呕出去，用挖的哦，吓死！
3: 哎呦，哎呀，起码哦，食恁的钙粉钙油喝当当哦，真的是哦。好来哦，所以人要走得出去是最重要的。
2: 对啊，对啊，不要
3: 走啊，可以走出去，你要走出去，拜托一下哈。我们规刚刚都。处诶吼，安尼够处啊，你讲够处啊吼，哦，我今天就看有一个日本太太，一个人吼退休之后，他们有存款吼800万吼，800万台币800万哦吼，他们很认真的存款哦，啊，结果翁退休了的，就伊讲，哎，咱来去北海道，日本人要去北海道，对你来讲嘛是一个这个要哦，这旅程的啊，这个旅游的对啦。因太太讲不爱讲爱寡这钱，伊讲一个人差不多爱3万多啦，哈，合台币3万多。因太太讲不要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钱不要。结果因老公转个硬一句话讲，啊不，咱这认真欠钱要创啥？哈，一句话都会了，伊才呢哦开始呢哦哦，家己哦回想一下，搞不好有的人他想要，但是他动不了。啊，你今天你还能走哈？啊，昂也就都是讲，他们都还可以走动。啊，你竟然就说不要，哎、欸，花那么多钱。
2: 其实哦，其实这种情况啊，我感觉钱是账面上的，就是讲伊，就是讲你无去做，你拢唔知讲、欸、啊，世界风景无同款。哦，北海道开3万，我讲今天啊，喏、欸，结果你去一次看看嘛。
3: 欸、
2: 就刚刚听，就在听众朋友们问，听咱这部听就过了啊，拢无讲咱盖婚盖啊，卡来等咩讲？身体的讲啊，有一挂身体不舒服，伊都最好来问一句，问我几片啊？你爱食啥啥？安怎食啊？刚刚食几片？最好伊就讲，安尼够好。
3: 嗯，
2: 我的看，我其实我都是一句话啦，你不吃绝对没有效。
3: 嗯，
2: 你不吃绝对没有效，零嘛零嘛啊！你吃了有没有效？你的感受。最知道哦，咱只嘴听用别人的见证分享，不一定啦，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你无去做这件代志，进度条永远是零啊、哦，不是准备好再去做，而是做了、哦、才能够准备好。其实就是那样，那得力选哦，该混得力选哦，该有个人的心态哈，然后让你哈、哦、走遍千山万水哈、哦，长知识啦。
3: 嗯，没错，得力选哦，该混个得力的该优哈，一个日本进口，一个美国进口哈，和咱骨头关节整个体能体力哈、啊、这个都可以把它照顾得非常好哈、嗯，这勇健哦，咱人勇健其实是爱哈啊，这个骨头嘛哈。骨头是咧带动咱活动的吼，所以讲就是爱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
2: 吼。哦，去指定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麦去日本吼，去超商吼，日本的超商你会发现，几乎日本超商的店员都是外籍的哈。嗯，
1: 八九不离十了
0: 哈。然后南台湾嘛，慢慢哈会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逐年增加，
1: 没有错。
0: 那到2024年，以2024年来讲，日本三大超商哦、嗯，日本的三大超商的，比如 Seven 阿哥啥。Lawson 哦，嗯，好，阿克吉根啥？
1: 全家，
0: 全家哦，对，这个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外籍打工族已经突破80,000人哦。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但是真正在日本 Seven 任职然后已经工作30年的前员工，一个说他说最核心的关键其实是日本超商的第一线，就是店员嘛，店员第一线根本招不到日本人。嗯
1: 嗯，赶快来，赶快嘛，台湾有了服务业找不到人，餐饮服务业找不到人，全世界先进国家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少子化嘛，先第一个少子化，再来加加大概起码生活过得去啊，干嘛去做这些服务员、啊？
0: 这一位的Seven 工作30年的这一位员工，这个讲哦，叫春尾信一啦哈，啊，伊最近有出版册啊，这个书呢哈，书名叫做《店长》。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有什么不对吗？结果意大利人，结果客人啊气炸了哈，哦，就是这样，他说哦，大约在2000年左右哈，新开的超商往往有法度啊吸引一间新开的超商会当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好，当时在超商打工被认为是贴近流行文化的象征。2000年的时候，然后到2000年嘛，哈，哦，一共
1: 26年哈，
0: 26年后根本招不到人。嗯，超商要真的，哎，2000年的时候，超商打工还是流行文化呢。啊，20几年了后，竟然是没人爱，没人要干的，哈。好啊，随着商业商业业务大幅膨胀，哦，本来超商单纯是结账补货，然后到未来那个增加到代收账单，哦，寄交包裹，哦，啊个机台取票，哦，烹调热食，哎，这敢没想到咱台湾的应用？
1: 有啦有啦，
0: 对啊，因为日本其实
1: 因为台湾的全家 的股份，哦，母公司还是伊藤忠嘛，咱台湾这啥，日本的超商当然
0: 互相交流，
1: 对啊，互相交流嘛，互通有无吧，商品也是啊。
0: 等于就是讲，因超商是店员本来做的工作无遮济。
1: 嗯，你看有台湾吼，
0: 哎呦，人台湾的哦，服务间人大家拢去台湾，外国人去台湾拢讲日本超商，台湾超商好棒棒。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嘛，这个就互通有无嘛。
0: 所以吼，所以就变成讲，你超商上班那个工作量增加啊，可复杂程度也增加啊，加上少子化、高龄化。其他的服务业要抢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觉得在超商上班太累，划不来，所以就 不来应征了。
1: 啊，哥，加上疫情过后，整个这种餐饮服务业的生态也改变了。你卖公仔，你怎么可以笨呢？像那个什么，像蒜奶液那种刷刷锅、自助锅那种，马刚打完赶快了。现在什么？机器人送餐啊，你怎么几家刚才那鸟啊，这个机器人，那你点什么吃到饱的东西，平板点餐嘛，一定先平板点餐，然后呢机器人帮你上菜。台湾有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做。
0: 对啊，所以讲吼，后来变成超商吼，超商的加盟主当时啊，家己吼请无人吼，
1: 啊自己贴班嘛，
0: 啊就家己去做嘛，暂时吼，对不对？开超商哦，不敢家己想要做头家，原来做头家那么累哦。
1: 算一算那个时薪哦，东扣西扣下来哈，时薪真的没有多少钱啊。
0: 好，等一下，公格料，咱再个继续。
1: 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

0: 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我们刚刚讲哦，日本超商哦，现在已经几乎这个第一线店员已经招不到日本人，所以说啊，很多都是外籍哦，外籍店员，大部分的外籍店员员工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呢？
0: 哪些？
1: 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甚至是缅甸、所以日本的超商店员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现在、占比非常的多，所以那我可以不能时阵、注意一下、大概你就会发现、好。

0: 好嘞，哈。
1: 所以像日本现在也是这个啊，没办法啦哈，就是阿布纳这个年轻人，他们也不会再去选择超商，除非那种二度就业啦或引发就业的哈，那才有办法啊。那年轻现在你要在日本的超商看到就是年轻的店员去做，哦，很稀少了哦。尤其比较大的站，看嘛繁忙的，我的共轨嘛，这类超商里面哦，结账的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讲着一口正统的日文，你也干嘛啊？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国家？没错，就是在日本哈，就是在东京，嗯。
0: 好嘞，接下来咱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哈，会有个访问哈，今麦来宾呢，哇，很多哈，很多今麦在催敲，讲到底要不要全部进来哈？好嘞，这是呢，即将在10月24号，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啊，这个发表啊，这个舞蹈发表会哈，这个舞蹈叫做日本的舞勇哦，舞勇啊，日本的舞勇瑞穗流。台南支部的这个老师跟学员啊，在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呢，这有舞勇发表会。那今天呢，就是演出的哈，演出者呢哈，在这翠珍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节目，将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个进行这个访问哈，也让听众朋友哈，如果你对这个日本哈，日本舞，简单讲的日本舞那些哈有兴趣，或是稍有了解的朋友，来听听哈，人家这个专家老师哈，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日本的舞勇哈，这个舞勇哈，那这个发表会，那到底在台湾目前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好，得来学这种日本舞啊，或者是说各县市是不是有开教室哈？其实诶，我当下咱不接触的那么窄哈。等一下，我们透过访问，大概哈，我一寡咱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惊吓，说哦，原来哦有那么多人哈，对这个日本舞哦这么的执着哦，这个沉迷，而且是到诶已经够啊费尽了一生的心力，然后到日本去学。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要开班授课，到大家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可以做那个发表会啊呢哈。
1: 对啊，南台日的交流不仅只是在所谓的一般的观光旅游哈，甚至咱的台积电也去日本设厂哦。对民间文化方面哈，其实呢，像咱这个比较这个像舞勇这个派流哈，其实也血缘源自传统。的五大流派哈，那今天讲到的瑞穗流哦，那创立者的宗家是师承哦，日本舞勇最核心的歌舞伎体系，然后呢也董作他的动作，这瑞穗流的动作是严格遵守日本正统舞勇的规范，包括呢扇子的运用，用盔形，还有身法的身段很漂亮，很优美哈。这个是日本比较核心、比较传统。想不到能够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演，而且来台湾有很多的民间的这种喜欢这种日本舞的这学员也在学哈。所以这个日本舞勇它其实是台日的重要的交流哈，在咱台湾的台南、高雄、丁店哈深根多年了，而且有正式的哈这个瑞穗流的海外支部，真的很不简单哦。
0: 对哈，好嘞，日本舞勇哈也是较早期的哈，较早期等于是日本他们在神事哈有新书哈，就刚刚从咱家讲哦，有庙会庙事的时阵哈啊，以及一寡这类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哈，它结合神事活动跟一般的娱乐活动的一个结合。在 江户时代的十七世纪的时候它独立发展，所以日本的舞俑它分为五大流派，有花流、花柳流啊，各有藤间流、若柳流、西川流、坂东流、坂东流。不过呢，虽然拢是由专家家的独自所进行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艺伎独特的表现风格而连带推广出去。另外个卯民俗舞，还有比较著名的是盆俑跟阿婆舞。好来，我们台湾人对日本舞比较会注意、熟悉、关注到的，应该就是咱讲的艺伎在表演的时候，大家可能从很多日本的影片、电影看到日本的艺伎在表演的，那这是属于日本舞，但是日本舞还有那么多的流派，各自不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瑞穗流，日本舞俑的瑞穗流。

日本舞踊。简单讲哦，这就是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对啦哦。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就好像现在哈，现在的舞蹈跟哑剧的融合哈，舞蹈跟哑剧的融合，舞踊是舞，哈舞还有踊的合称，踊哈舞踊哈。

0: 好来哦，吼，咱这个阵容庞大，吼，阵容庞大呢，欢迎吼，非常欢迎啊，咱啊，日本武勇瑞穗流台南支部，哈，哈，台南支部啊，今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翠珍老师，哈，翠珍老师，还有相关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舞者，哎，等一下，黄波仁，哎，你哎，相关表演的舞者哈，哎，
1: 对，哎，
0: 好，人数众多，那请翠珍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啊，表演者，哎，
1: 我们今天总共有来了碧珠，还有秋玉，
0: 嗨，
1: 蓝凤，
2: 美姿，
1: 嗨，仙慧，嗨，阿如，
0: 哦，1、2、3、4、5、6、7，加老师七个，七位都是10月24号都会上台表演的吗？
1: 是，
0: 哦，好，不简单，不简单哈。好，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翠珍老师哈。那目前你是领导的是台南支部嘛？瑞穗流，
1: 对，瑞穗流台南支部
0: 成立多久了？
1: 台南教室是正式成立一年，
0: 哦，
1: 然后我们瑞穗流是1970年创立的。
0: 1970年，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是两个流派，古典是藤间流，
0: 哦，
1: 新武庸就是瑞穗流，是由中家1970年创立。
0: 嗯哼哼，哦，那我据我了解，你是当初你是翠珍老师，你是直接到日本去学习这个？
1: 是，我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台南一个日本老师教的，然后学了10年以后，台南这个老师再推荐我去东京，现在的瑞穗流继续学习。
0: 在东京，那就是长期在东京，
1: 都在东京
0: 学了多久的时间？
1: 就从在东京的话，大概差不多20年，快20年，
0: 20年哦。
1: 对，台南，对，所以我总共学日本舞是29年。
0: 29年，
1: 嗯，
0: 哇，真的不简单，29年，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
1: 谢谢，
0: 真的是习武之人，不是那个舞啊，习武之人真的每天这样跳舞跳，真的会让人家年轻。因为根据我知道，这种舞勇你呀，你在跳的时候，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
1: 意境，
0: 对对对，那这种意境。透过这个舞蹈哈，它要传递出来的一些，可能你就是看这样子跳，好，从表演者的这种跳舞的舞蹈的肢体动作，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好，这个歌曲里面的啊这个意境跟内容，
1: 对，是
0: 的，不简单。
1: 对对对，日本舞勇其实，历史蛮悠久了，那早期的日本舞勇其实。到后演变成后来的歌舞伎，所以舞勇其实上还有在细分有所谓的戏剧舞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卡布基那种表演的方式，有剧情的，那我们这次的表演有一首就非常有这样的效果，就在第7曲叫欧卡基，它是讲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0: 可以再找到这首歌吗？歌名叫做
1: 欧卡基，
0: 欧卡基，
1: 对，
0: 在欧卡，老师可以帮我们来，对对，
1: 我可以找一下，
0: 我们就用一首歌来代表哈，来诠释这个舞勇他的整个的内涵哈。好，欧卡基，好，是这个？
1: 不是
0: ，好，好，那现在怎么？好，我们是用别的歌，哎，对对，换一首励志哈。不是这一首，

0: 好，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哈。老师，那你觉得要这个学习，或者是说要投入这个日本舞泳的这个要加入的话，那本身有没有说一定有一些什么他本身的天
1: 要求
0: 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特质会比较适合？
1: 其实没有哎、欸，
0: 没有哎、欸。
1: 对，只要任何人有兴趣，然后对日本文化，想要了解，都可以欢迎来参加。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但是在学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良莠不齐嘛，哈，对不对？哦，你觉得是最能够掌握哪一部分舞蹈哪一部分的人？像这种舞，你觉得他表现在传递的时候是，最重要着重在眼神，还是肢体，还是手势，还是身段？嘿。
1: 其实日本舞对这几个都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1: 但是有没有舞蹈底子不重要
0: 哦，没有舞蹈底子
1: 不重要，真的就是最大考验是要有恒心，
0: 嗯嗯嗯，
1: 然后能够坚持，
0: 嗯嗯嗯，
1: 因为日本舞不是速成的舞。不是你今天学了，
0: 没错，
1: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可以上台，
0: 对对，
1: 不行。
0: 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对日本哈这个文化，哈这个也要非常的喜欢，甚至熟悉，
1: 是，
0: 然后融入哈这个。那所以你的目前这些都是表演者，都是你的从你的这个学员里面出来的吗？
1: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其实
0: 他们都学很久了。
1: 对，他们陆陆续续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机会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0: 真的
1: 这样开始的，
0: 也都学很久了啦，
1: 七八年
0: 了。那平常像你们这个教室这样子，你们是常常有这对外的表演吗？还是
1: 是有有
0: 哦，
1: 是的，就是有人邀约，然后有单位邀约，我们就会去表演。
0: 是 ，OK 的吗？好 ，OK 了，好，那我们就来以这一首歌叫做老师，你说这一首叫什么
1: ？Okachi
0: 哈，我们用这一首歌来介绍这个咏舞的这个内涵哈。
1: 是，
0: 你可以边讲没关系，我们的。
1: 的故事取材是从日本文豪菊池宽他一个经典的文学名作，那个这个文学名作的名字就叫《藤十郎之恋》。然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他是探讨一个艺术狂气跟女性极致痴情。当然，艺术狂气指的就是藤十郎。他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真实有这个人。他是一个卡布基大家，是一个很厉害的卡布基演员。

0: 个歌手也非常厉害，所以他把他这个演绎的唱的非常好。这其中有两段口白，
1: 口白对，现在在
0: 特别的厉害。那他我们对应这个口白的部分，我们也编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情的舞马
1: 哦，哇！那透过这种舞蹈，要把这种爱恨交织哈，这种情难断哈，又爱又恨的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出来哈。
0: 对，尤其是日本舞要表达这种比较激烈狂恋的话，是更困难，因为它又是一个极致那个内敛的舞蹈，
1: 对，
0: 所以这拿捏要非常厉害。
1: 那到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表达的话，跳到这一部分，好，通常你们会用怎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麦克风。
1: 老师你，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很想看老师示范一下这跳到这。
0: 比如说他一开头就会想了，就讲到是他对这个藤十郎的爱恨，所以他一开场就是。咬破手指，然后写血书这样。
1: 等一下，老师，那这个舞蹈跳的这种舞步，什么是你本身你设计吗？
0: 啊，没有，这个是流派的编的舞，我们的中家编的舞。
1: 就是编的照那样子跳。
0: 对。
1: 哦，不是老师你照。
0: 不是，因为我们流派就是我们是流派，像我是流派，我现在是师范。将来。我学生拿名曲，我们在教室的人都一定都是跳流派的舞，我们不能跳
1: 别派，别的哈，好，那在舞这个口白真的是
0: 很厉害，
1: 台湾人对这种歌的口白会很有感的，
2: 父様のあの世の言葉。思い出しても耳たぶまでほてって狂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女のまことは阿修羅の流れ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す。一旦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家事はあなたの。
1: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这个唱的部分是你们是有人在现场唱还是？
0: 这一首的话是用音源放，但是我们这一场有三位歌手，日本歌手会来到台湾。
1: 三位日本歌手
0: 是
1: 由他们现场
0: 演唱，然后
1: 你们是舞者表演，
0: 对，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以舞者为中心，那歌手通常在这样的形式表演，歌手通常会站在旁边，对，然后舞者是在舞台中间正中间表演。
1: 那你觉得如果是用音源档的话，跟人在现场舞台上现场唱的话，哪一种对你们表演者来讲会更有感？
0: 像这种，像这一首《Okachi》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现场
1: 对，
0: 然后我们这次的表演，开场的舞有一个15个人的非常大阵仗的群舞，这个就是由三井对，这个金井三之子歌手他现场演唱
1: 是的好，我们再可以重复过，重复来没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这种日本舞表演的时候，服装、那个发型、头套，可能也是一个。所以上场之前、表演之前，这些包括服装的设计啦，或者是说搭配啦、头套的设计，
0: 对，
1: 这个要相当费功夫哦。
0: 是在台湾表演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我们这次表演，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 不习中间，因为我们从日本聘请专门做这种日本舞踊的企划公司，包括头套、化妆还有服装，全部都是空运来台，然后有八位专业的企划人员来帮我们着装、化妆，对，
1: 蛮慎重的呢，
0: 是，就是完全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就是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追求完美。
1: 据我们知道了，日本这种传统这种和服是不是穿的是和服嘛，它其实是不是整套这样着装起来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0: 尤其是舞台装饰，有时候比较华丽的装扮的话，甚至有时候会包括头套跟衣服的话，有时候会重达七八公斤。
1: 哇！呵呵呵呵，这是不只是要专业的东西，也是很耗体力的哦。老师请教一下，这种舞踊是不是它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的情境的，
0: 对，
1: 没有比较轻松的，
0: 有，也是有，像我们开场这个就是轻松的，虽有点 safe 不多，但它就比较轻松，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歌曲跟舞蹈，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场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喜气跟幸运。

0: 我们今天来的有好几个学员嘛，这个有包括有康乐鼓掌的，康乐鼓掌叫哦，康乐鼓掌就是你，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叫什么斑马班。斑马班不是斑马班，哎，对，
1: 斑马班，
0: 斑马班，为什么叫斑马班班长？
2: 北
0: 北，哦哦，北北哦，你负责采购吗？
2: 对，
0: 哦，真的哦，
2: 那缺什么都找我。
0: 哦，是的，学员第三个是自己过去有学过日本舞，但是在别的流派啊。后来，第三个是哈，后来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瑞穗流的？嘿。
3: 也是某种原因，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来开。
0: 哦哦
3: 哦，也是经由介绍。
0: 哦，好好好好好嘞，好，所以另外呢是妇女会理事长哈，曾随团到日本了。哦，好的，我们这个学员啊，第四号，这边没有写名字啦。哦，
4: 我叫碧珠。
0: 哦，碧珠，碧珠哈，好哦。那10月24号，哈，10月24号，今天12号了，哈，很快呢，
4: 剩12天，
0: 剩12天，
4: 倒数，
0: 听说票都卖完了，不是吗？
4: 对，我们的票几乎已经都卖光了，
0: 在日本，在台南文化中心，那个总共座位有多少？
4: 1800位。
0: 哦，1800位。
4: 对，
0: 那我们今天听说，翠珍老师特别提供10张票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要提一些问题啦，要不然，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我们有10张票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10月24号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去观赏这场表演，非常华丽、非常壮观的哈哦，尤其喜爱日本文化、日本舞蹈的朋友，我知道咱的这台湾啊，咱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这样的哈。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要去，因为是在台南，所以如果你愿意到台南哦，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的哈，全国的哈，所以有些可能他住很远，他不见得啊方便来，所以我们这十张票呢哈，我们是提供一个人哈。一个人是2张，那总共就是有5位听众朋友。那5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稍微答题一下哈，答对了我们就一个人2张，总共我们有5个题目，5个听众，好，这一个人2张票，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好，可以来观赏这一场由翠珍老师所领导的日本舞咏瑞穗流，好，这个舞咏发表会哈。题目。我们请翠珍老师你来出好了，可以从刚刚我们谈过的话哈，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刚刚谈过的哈，但刚刚谈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票，等一下你可以 call in 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你会去看的哦，因为在台南哈，演出的场地在台南啊，时间是10月24号，所以你确定你会去看我们这答对题的话，一个人啊2张票，听众已经卡一半，题目都还没出，好，你出题，
4: 我们这个。表演是值回票价的，即使你是台北下来，我们也很多观众是从台北，然后特地已经买票要下来看的。
0: 是，
4: 所以让你不用搭飞机，可以在台南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观赏？所以想问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
4: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晚上7点表演。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表演，在哪一个地方？
0: 哦，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来，开始接电话。好，来，谢谢。有了断线了，来，你好，嘿。
5: 喂，嘿，台南市文化中心。
0: 台南市文化中心几点？
5: 7点。
0: 7点，好，
4: 答对了，
0: 答对了。来来，这个听众哈，电话号码哦，我们先把它抄下来哈，这样2张送出去了哈 ，OK 了哈。好好 ，OK 了，好，来，谢谢，来，你好，哎，来断线，来，你好，好，来，等一下，来，你好，那我们好，我们第 已经送出一个了，一张，哎，不，两张了，一个就是两张。第二个题目来，我们现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先出题，嘿，第二个题目，嗯，
1: 近年奖，可以靠近年奖，
0: 嘿，
1: 靠近
0: 好，第二个题目，
6: 第二个题目，
0: 嘿，电话都进来了。
6: 我们瑞穗流台南支部，
0: 哎，
6: 我们的老师瑞穗什么？
0: 瑞穗什么
6: 老师的名字？
0: 刚刚没讲，刚刚没
6: 讲。我们是台南支部瑞穗翠，老师他带领我们这个教室。
0: 是我刚刚一直叫翠珍老师，翠珍老师。
6: 对，他是瑞穗翠。
0: 好，瑞穗翠。
6: 对对。
1: 翠老师名字。
6: 然后现在我要请问听众朋友，
0: 哎，
6: 我们台南支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好，来，喂，你好，嘿。
7: 翠珍老师，
0: 翠珍老师，这样对吗？
4: 对了，
6: 对，
0: 翠珍老师，哎呦，听众好厉害哟、哦！好好好，对一线的哈，好来哈，喂，你好，好，你等一下再打，等一下再打哈，这个第三题来，第二题已经有人答对，来第三题，嘿，第三题，看谁要出题都可以，谁要出题都可以哈。
8: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就是发表会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0: 哦，刚刚有讲，嗯，哦，刚刚有讲哦，这一次的表演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表演的所有的哈那些表演者的服装啊、头套、道具哈，从哪里运过来的哈？来，等啊，听众请答题。来，第二 ，Hello，
9: 日本东京。
0: 哎呦，不好玩，你们怎么都那么清楚啦？啊，这电话这么多，一下子就被打退了，又不能出太难。第五线啊，四线哈，啊，来四线哈，好，四线好，四线，按第几题啊？第三题啊，哈。
1: 到时候我再跟你讲。
0: 先把他电话抄下来啊，我们再把票寄过去哈，剩两个嘛哈，好，两个哈。我们两个在第四题，谁要出题？还是等一下，我们先再谈一下，要不然一下子。好，等一下，然后再留两题。好的。你看我们的电话线满满满啊，你看，一出题就满满满。因为哈，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收听是全国哈，我们这个是全国联播的节目哈。好，来感谢哦，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哦，我们再来跟啊翠珍老师呢哈，这个再研究一下哈，学这个舞蹈，你包括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最困难的在哪里？最辛苦、最困难在哪里？
10: 其实最对我来讲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
0: 老师的要求，
10: 对，
0: 那翠珍老师，你的要求怎样？
10: 我没有，
0: 你都没有要求。
10: 其实我对他们是非常
11: 很仁慈
10: ，爱的教育，但是我自己的，
0: 你自己在日本学的时候，
10: 我在日本学的时候，其实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日本职人他们对那个艺的要求，就是
0: 才艺的艺，
10: 对，是没有妥协，就是他非常严格。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要做十几次、20次，要做到对为止。
0: 那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可以这样撑下来，把它一直在日本学了那么久，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现在，
10: 因为实在太喜欢日本，
0: 是因为这样有从小是有跟日本，因为有什么因缘关系还是
10: 没有？哎，我学习也是偶然的，
0: 顶世人日本人，可怜。对吧？
4: 对，
0: 啊，无你是安那嘿？啊，明明就伫台湾，你是台南人嘛？吼，
10: 我是道地台湾人。
0: 哦，对啊，
10: 台湾。
0: 为什么会喜欢日本的这种？包括除了日本的这种舞蹈以外，你日本还什么特别喜欢？有吧？全部都喜欢。
10: 日本文化我很喜欢。
0: 日本的文化
10: 是
0: 哦，所以会不会到最后都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会哈。
4: 老师不讲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日本人。
0: 对，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就会很像日本人这样哈。
4: 对，
0: 嘿，今天呢，那台湾的都不是安那样啊。那以你这种年纪，台湾人就像我这样，好像老师就是这样，像日本女人这样哦，温柔婉约哦，那个哦，这个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哈，这非常的优美和缓。
10: 谢谢。
4: 我们老师在日本上课学习舞蹈哈，他很辛苦的。
0: 嗯
4: 啊，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幸福的，老师对我们是爱的教育，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学生哈，家己嘛拢足乖的，就讲袂使对不起老师，所以练习我们会再加紧，但是老师在日本上课哈，他新生进去的时候，还要整个教室的环境、地板，地板不是即摆用铝的就好啊，
0: 你
4: 是爱贵嘞，做贵妇哦，贵嘞铝哦，地板一定爱贵嘞铝这样。所以温老师的精神，让我们学生大家都蛮崇拜他的。老师一句话嘞，我们大家都会讲照办，全部，不可能的任务也是要完成。
0: 哦，真的哦。好，我们知道10月24号这一次诶表演哈，特别够邀请的日本本部家园陈清林。
10: 对，
0: 请教一下家园是什么意思？
10: 在流派里面呢，像我还有宗家，
0: 哦、
10: 我刚去日本学的，我老师是宗家，那时候老师是80岁。
0: 哦，
10: 对。
0: 哦，你去日本学时，恁老师80岁哦。
10: 啊，迄阵，哎、欸，中家
0: 是吧？查甫的啦，
10: 查甫的。然后现在，
0: 只有查甫在跳不？
10: 我现在的家园是男生。
0: 哦，
10: 他已经传承了。
0: 哦，
10: 所以，
0: 嗯，
10: 因为我老，中家已经97岁了。
0: 嗯，哦，不简单哈。
10: 高的气会。
0: 哦，
10: 所以今麦，
0: 他这一次会来？
10: 他还是会来。
0: 真的、啊？
10: 对，所以他是。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他97岁，他还来台湾帮我站台，他也会上台，但虽然不能跳。然后这次家园会表演两曲
0: 哦，他自己亲身下场表演。
10: 那家园就是我现在的老师。
0: 哇哇哇哇，这个太值回票价了，大家赶快啊，票还可以抢吗？没有吗？卖完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10张多珍贵嘞！哦，但特别清楚的哈，不简单。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次的发表会，其实是从一个学习者要升为一个文化的对话者哈，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啦哈。然后这家园又亲临指导哈，不仅是对我们严格的这种叫击鼓成果的最高肯定哈，哎呀，更是呢哦，将最正统的日本的传统舞蹈精神直接呢注入到台南这个同样具备有深厚历史的啊底蕴的古都啊，对啊，我刚刚都没想到啊，台南就是台湾的古都，最日本人也最爱的台南古都哈，所以有这个哈这个缘分啊，这个文化的底蕴也是有了相同的地方哈，真的，所以选择在因为是翠珍老师是在台南嘛，是不是？
10: 是。
0: 那现在全国很多都有这种舞咏的教室嘛，这个开课
10: 吗？我们流派只有在台南。
0: 哦，流派只有在台南。那台湾目前的学习这种日本舞的有很多吗？
10: 我知道是台北那边。
0: 哦，台北那边有。
10: 对。
0: 哦，我想说学跳舞都是跳啊，恰恰吉鲁巴伦巴哈，这怎么我都没想到说还有那么多人去在学习这种日本舞哈，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棒，也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次哈，好，10月24号，听众朋友，台南文化中心拿到票的朋友，那2张票你要好好珍惜，带着爱你的人或你所爱的人一起来观赏好这一场表演。继续送票啦哈，准备好问题，准备好，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人有机会，然后就是我们还会提2个问题，答对的都是一个人答对就给你2张票，因为一个人去看太孤独了，对不对？好，有些要从宜兰杀下来的，对不对？好， 所以台北杀下来的哈，要去看呢，票送给你们，要去看呢，要不然哦，这很珍贵的呢，票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好，
8: 好，
0: 我们来出题。
7: 好，再出一个，在出这一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不用害怕不懂日文，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在每首舞曲都做了最精准、最合乎意境的翻译，在舞台的两侧，所以放心，你绝对会融入我们舞蹈的意境。
0: 哦，
7: 那我出了一，现在出题喽。
0: OK，
7: 有数字的，所以就有难度喽。这一次瑞穗流的宗家来亲自来台湾为我们瑞穗翠老师加油。
0: 嗯，
7: 请问这位宗家的年龄？
0: 刚刚有讲呢，忘记了哦。好，看谁会答对。来，你好，哎，97岁哦。
9: 对。
0: 哇，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啊！啊，来一线一线把它留下哦。啊，来，怎么办呐？我拢靠袂大家开源，拢给恁票嘞。啊，唔过分袂白呢吼。
11: 我要出的这个题目是我们最敬爱的瑞穗翠老师，简翠珍，她习武总共多少年了？
0: 哦，刚刚有讲吗？
11: 有讲，
0: 有，嘿嘿嘿，好，不能透露哈。好，来，我们这个翠珍老师习武哈。哦，听了习武，我都想为怕武功嘞。好，好，来，我们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了？好，老师，你看啦，这阿要接对一通啦，我都唔知道要安那分袂，随便啦，点热点叮当吼，全部
10: 您随意，
0: 我随意，我都就
11: 喊数字一到
10: 一好了，
0: 一线哦，好，接一线来的。
12: 哎，你好，我想要抢票，有没有办法？
0: 哎，你要答题呀、
12: 啊！
0: 啊，你要答题呀、
12: 啊！
0: 你要这样，
12: 对啊，
0: 不算了，
12: 最后一题啊！
0: 啊，不算了哈，答题要、啊、要答题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2: 喂喂喂，
0: 嘿，来，请说，我们刚刚是最后一个人可以得票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嘿。
12: 哎呀，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大了啊。
0: 啊，几年？
12: 哎，
0: 刚刚问的是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啊？嘿，
12: 习武20年吧。
0: 哎呦，20年哦，错了哈、哦，来第二，
12: 28年
0: 对吗？
10: 差
0: 一啊啊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再给下一个人机会。来，你好，嘿，
13: 29人。29人，
10: 对，答对。
0: 你咋播呢？你咋播你啊？出来要跟人抢票哦、喔！好来啦，
11: 男生看的更棒。
0: 老师怎么办呢？你看那么多人呢，这么这真的是哈。刚刚是不是应该一个人送一张就好？这样有10个人呢。嗯，哎，好。托起。啊不，今麦翠珍老师今麦换过来，然后票上完了嘛，哈，我们会登记下来的哦，我们都会寄出去哈。今麦换听众来问你，
10: 哦，
0: 哎、啊，听众，你有什么要问啊？关于今天的舞蹈这种表演，这个好、哦，这个日本舞勇，好、哦，这个舞勇日本有是这样子啊？舞勇舞，嗯，舞勇哦，舞勇哈。我来看听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个访问，你有什么要提问的？哈、哦，好来，好，你可以问哈、哦。来，你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14: 嗨，桂珍老师，
0: 嘿，
14: 小坤 ，OK， 您好，我刚接到你的节目就好，因为我哈，做啥子接受这三味线啊、高中啊、古筝啊、大台线，基本上日本的迄个音乐吼，啊，搁有一个吼，我刚做钦佩的迄个木村好夫，迄个历代的教父，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4: 都很 OK。
0: 嗯，好，谢谢。
14: 好，谢
0: 谢。好，谢谢。我们是说提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真的针对哈啊，咱咱就听琼一起讲，他对日本的一些音乐的武器啊，那个什么乐器啦、
10: 嗯，
0: 他也都有稍微有琢磨这样子哈。好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哈？来，可以提出来。来，你好，嘿，喂，你好，
15: 喂，
0: 嘿， 好，来，请说。
9: 听到吗？
0: 有，请说。嘿，
9: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加几张票吗？
0: 加几张票？
1: 哎呦，
0: 我也
1: 现场
15: 就放，还有票吗？
10: 因为我现在手边真的没有票。
0: 好，我好 ，OK， 来，我可以贡献我的，我有两张嘛，我贡献我的，嘿，我贡献我的。
1: 淑君姐加码就对了。
0: 哦，对，我
10: 谢谢。
0: 那这样题目由老师你们来出题目，听众应听众的样。
15: 两张了，你的票比较。
1: 对对对，
15: 分两个人
0: 哦，分两个哦，
15: 哎，这样对大家
0: 就一人只有一张这样子啊，
15: 对对对，
0: 哦，
15: 两个题目，
0: 哦，听众朋友，你讲吼太珍贵了哈，太珍贵了，因为我们的票真的是没有了哈，啊，我是把我自己两张试出来哈，所以这两张就是让两个人得，一个人只能一张哈，啊，你家己吼，啊，坐车吼，啊，家己安尼装个水水吼，啊，对不对吼？啊，来快乐的单身女郎啊，这样子啊，然后坐车到台南文化中心，好，去看表演。哎，记得要十月二四号暗时七点，台南文化中心哈，你莫时间记唔对吼，啊，唔能走唔对的吼。哎，好，谢谢这两个，那我们就出题哈，来出题。
16: 那我现在出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翠珍老师在台南成立的支部的流派叫什么名字？
0: 哦。叫什么流派哈？
16: 是
0: 好了，因为这个日本武勇他有很多流派嘛哈。来，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来请回答。好的，你好，流派是什么流派？难哦，
17: 我之前不是讲
0: 答不出来，
17: 我被来魏武营加表演。
0: 哦，孟公道被来魏武营啦。哦，魏武营呢？哦，赞哦赞哦，魏武营这块赞哦。老师，哦，我看来欲罢不能啊！你台南的，搁敲一场来迄个魏武营的，嘿，魏武营就赞的呢。
10: 是啊，我也是常常在魏武营看节目。
0: 好，哎，都要跟我说，老师这些，咱今天在属于什么日本武勇什么流派啦？哈，嗯，来第二，嘿，
18: 来那个。瑞穗流
0: 啊，
10: 答对了，
0: 您来拢讲好了，
18: 一丢鸟，
0: 好，你一张哦，一张哦，这是我试出来的，好。最后一个题目想好了，一张哦，现在这个只有一，嘿。

0: 最后最后一个题目只有只剩一个人可以得，而且只有一张，因为我这是另外再试出来的，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那还有希望老师可以来魏武营，哎，魏武营这，哦，这有够赞的，这有够赞的，这一定白的，这白啊！老师，台南的完了，你考虑一下啦，唔免甲今年明年啦。好，来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
1: 是最后一个题目，我想请问听众还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典流派叫什么名字吗？
0: 还有一个古典流派，有一点难，没关系，就是要有一点难，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
1: 对，我刚一开头的时候，
0: 一开头的时候，吼，这真正吼，上课都要开始，啊，拢还未进入状况嘿。老师，你再把题目再重述一次。
1: 是我们这个。在东京是两个流派，古典跟新舞庸。我们的瑞穗流是新舞庸，所以这次的表演是以新舞庸为主，但是，还是有几曲是属于古典的。
0: 啊，你现在在讲答案啊？不是啊，
1: 不会。我们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0: 啊哈。哦，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1: 对, 對, 對, 對，我们的流派是历史悠久，藤间流。
0: 哦，你们是藤间流。
1: 古典对。
0: 啊，还有我知道，还有花柳流，还有弱柳流，还有西川流，
1: 對對對，
0: 还有板东流。
1: 对对 对, 對、啊，这是五大流派。
0: 啊，就是到底是花柳流，藤间流就不用讲嘛，哈，你说还有藤间流，哎，你说你们是藤，
1: 我们是藤间流
0: 啊？你说还有一个流，
1: 嗯，对啊，
0: 就是这，
1: 没有没有啊，
0: 我你说还有其他？
1: 我们是古典藤间流东山派，
0: 好好
1: 新，然后由藤间流的家园创立了瑞穗流新舞庸。是属于新舞庸的部分。所谓新舞庸，就是用现代的歌曲来创作舞蹈。那古典流派跳的都是古曲的。
0: 老师，会拢欢喜啊呢？无人知呢？嘿，啊？
2: 再提，
0: 啊不，你把答案对伊讲诶，这题，欸，你看你用会欢喜啊，拢无人知咧。
1: 是是是，就是我们古典流派就是藤间流。
3: 哦，刚刚你讲
0: 就是我讲出来那一个，
3: 对对，那个藤间流
0: 啊，这一题不算了哈，因为我无意中刚泄露答案了哈，所以这一题不算哈。好，来最后一题，好，来还有一张嘛哈，因为刚刚那一题不算，最后一题
3: 重要的最后一题，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稍微靠近一下，哎，你来出题哦。
3: 请问一下，瑞穗流在今年的什么时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表会。
2: 时间地点
3: ，
0: 嗯，
2: 好，
3: 日期
0: 哦，啊，这刚刚没出过这个题目吗？
4: 再一次，
0: 好，阿内来，要发表会什么时候啦？哎呀，瑞穗流的哈，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哈，来，你好，
5: 10月24号。晚上七点。
0: 10月24号晚上七点。
3: 地点。
5: 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
0: 。哎，一张哦，一张哦，宝贵的最后一张哦。啊，来啦，好了，哦，谢谢啦，
3: 那你
0: 老师，
3: 谢谢。
0: 哦，未歹呢，听众哦。上重要的就是这啦，吼，最重要的。不过呢，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我才去了解到哈，这日本舞咏哈，哇，这个精髓，这个哦，尤其刚刚老师在播那一首那个啥哈哈哈
1: 什么，
0: 哈，哇，真假的哈，哇，加上那个口白，哇，讲的就这种眼泪都快要喷出来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舞台的表演服装啦，或者是说啊老师的表演，那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动作，哇，那真的是哈融入其间哈，真的是非常棒的，具有美感。 又有故事性，
1: 是，
0: 然后又有艺术性，
1: 对，
0: 还有啊，老师还有什么？你可以讲没关系，我的感觉啦，你可以讲，你可以传达一下，嗯，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嘿做一个 ending， 嘿，
1: 是，欢迎各位听众。10月24号晚上7点来台南文化中心观赏我们的表演。
0: 嗯哼，记得哦，有票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哈，这样很 lucky 可以得到这个票哈。那这一场看完，明年我们就期待高雄卫武营了哈。老师，先给你凹起来，凹起来。感谢感谢，今天哈，
1: 谢谢谢谢，
0: 是好。我们日本哈舞蹈瑞穗流台南支部舞咏发表会哈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感谢各位，今天也谢谢哈所有的舞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维他干卫福部广告。
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活期

0: 垭口是转流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垭口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挖进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你呐对我不好哈，嘿。啊，我等你吼，半格拢唔留好你。哎，这个老大人阿在讲啊，哎要不要聊？哎聊不聊？到底要不要聊？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哎呀，关秋满姐，
1: 现在放烟火哈、
0: 啊？对呀，
1: 给你订四组，
0: 订四组哈。好啊，明天早上可以吗？
1: 明天早上送吗？
0: 哎，对，我请助理帮你写，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来，好，谢谢。
2: 姐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3: 好，那陈经理哦，
0: 哎是，
3: 明天收哈。我今天礼拜带去叫车站要送啊，我也无甲送啊。
0: 车站上礼拜人无送，今仔去车来送呢。
3: 车站呢？
0: 嘿呐，车站得涨，哎，就哦车站，啊，你我讲拜六的会伤过济，拜六的会伤过济，拜六的会甲拜一的会拢较会袂准时，今仔日会到。
3: 好好。
0: 哎，今仔日会到。

0: 啊，你淡出蛋咯哈。
1: 无这个无人吃啊。
0: 哦哦，好好，我叫助理吼，等下啦。录节目了，后天我上班，赶紧甲你催哦，嘿。
1: 嘿嘿嘿，我你怎我怎说你上嘛？
0: 我知啦，基山基山，我上烟斗的大哥，嘿对哈。
1: 老的烟斗，
0: 哎老的烟斗红色啊，对无？哈，系啦。好，安尼我等下叫助理吹一下哦，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感谢。哎呀，一切拢是钱啦，钱啦！前几天啊，哈，在讲这个台北哈，有一间水饺店哈，也是艺人名人啊、口袋名单，大概呢哈拢爱去遐吃哈，这啊、儿子、女儿、各妈妈，好，所以呢，钱哦，讲真的啦。啊，咱不是讲大家拢安尼啦，但是吼、哦，现在的社会以前的人咧吼是大人拿到财产的来，是谁咧吼就讲哦，真正混兼混到即久，讲那个嫁到一个好爷人，安兼混到一世人，啊，那娶到一个好爷人某，讲兼混到三十冬，啊，结果我拢家己拼吼。哦、喂，财神你好，
2: 小姐姐们你好，
0: 嗨。
2: 我喺一网上搬咗哦，我有在叫过你海王星去。
0: 哈，啊，什么老婆我知呀，嘿，啊，什么问题？
2: 一只什么呀？
0: 哎啦，你点过个门，我就跟你讲个字呀啦。
2: 我就是叫你，我是出货的，啊，今晚就播啊。
0: 哈，哎啦，一只一路哈。
2: 哎呀，
0: 嗯，嘿，对，哈，这里放心哈。
2: 我喺今日叫你做做。
0: 不啦，你刚有搞门，我有跟你讲啦，哈。
2: 好
0: 謝謝好谢谢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公告哈所以呢哈讲诶即马啊钱哈对着兄弟迄叫做手足之情那讲咧吼是大人教着咱叫做亲情。

不过要留给第二后生孙啊，个赢个赢从啊，不是也当本事摕到伊的特留份了呢啊！这是新北永和哈一间旅社为着财产哈来烧钱的案件，名叫做大哭买吉，哎，咱这部来电脑这里叫做买吉大哥呢，哈，是不是你呀、啊？不是啊，他不是，哎，也是哈大哥啦，这里买吉哈，这个是哎，这里女性。好，那这里阿嬷好的立遗嘱，我们把2亿哈的遗产全部留给伊的第二后生，并且呢，龙英啊指出的讲，伊的孙呐哈啊，这里告到阿公哈，未探望，无去看，表面讲呢哈，财产讲啦，一剩都不给他呢。后来哈，这里地库买给家头个安塞哈。第一个堕胎河，哈，堕胎河，两个人总共生三个后生，啊，一个查某囝，三个后生呢，哈，第三个后生啦，这个堕中民，哈，伊个，这个安塞哈姓翁姓，在呢2009年的时阵，伊就呢哈代笔写掉呢迄个遗书啊，讲要将名下的房地产存款哈啊，这个要继承哈，而这个财产，拢要留给伊的第二后生啦哈、哦。那这个大哭买吉呢，就是伫2021年啊来往生去，留偌济，留到要2亿哈、哦，差一点点嘛，啊，就2亿，好啦，化整为零哈、哦，就是2亿，安尼较好讲啊，这个。杜中阳哈，杜中阳就是伊的迄、那个、迄、那个后生嘛哈。伫迄个遗嘱内底，哈，其中有19笔的不动产啊，鸟诶。那么变一间啊厝哈，变家人哈，偷税呢，人安尼清清菜菜哈，就19笔的不动产呢，拢是登记伫家己的名下啦。引发就讲啊啦，伊的孙啊，就是呢，弟弟哈，弟弟诶。好生好

0: 吼，啊，去到法院咧吼，告着阿公吼，啊，结婚啊，无甲通知因两个老的呢，吼，啊，无通知我呢，嘿，这孙啊叫什么孙啊？啊，伊都无甲我阿妈讲苦的眼泪啊，是安那我的钱就爱搁互伊开，吼，哎，我真咧就像阿妈的口气吼，阿妈拢只咧口气，表示讲咧吼，伊老的财产呐吼，连半仙拢全部也互这个孙啊啦，所以呢吼，因为。啊，这个查证了后，孙啊，当年好、哦，就是呢，这间旅社吼啊，使用当地向着阿公来租着呢吼、哦，这个租金啦吼、哦，请着租金调解，事后呢来撤回，甲着阿妈无直接的关系，所以呢吼、哦，法院判了讲吼，这个特留份还是要留给这两个孙子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1: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要办年会呀？嘿，
1: 啊，我咧讲吼，嗯，三组即个拜拜五，好啊，啊，三组后日过后个月十三号我呢。
0: 哦，好，会使，会使，好，安尼我转刷卡，你甲助理讲哦，哈，好，好，谢谢，好，来哈。要三组三组吼啊，可以呀、啊，吼可以呀、啊，吼、哦、咱有个人讲吼啊，我那今日又袂记哩吼，放因会过啊，就爱呢加开足侪钱诶，咱先压日期啦，吼先压日期安尼可以哦。喂，彩珍你好，
2: 你也到当时
0: 啊？诶、欸，美丽姐，到七个月的月底哦。
2: 哦哦，
0: 嗯，好、嗯，到月底你拢会使啊来，到月底拢会当来吼，用着放因会的介绍吼。来给咱诶，现订现收也好，吼，阿要阿吉吉，通通可以哦，哈。我来讲着钱咧，咱咧讲诶啦，吼。诶，亲情啦，爱情啦，吼，手足之情啦，友情啦，吼，连无熟识，吼，讲着钱有哪吼出事就对啊。啊，啥物人无熟识，就是诈骗集团。我若大概吼咧讲着诈骗集团，我拢会感觉讲，诶，无论吼他是诶即个。大场面吼，看偌济啊，或者是讲咧吼，伊个知识偌悬，哎、欸，真的就是有人去被骗咧，吼、哦，有个人唔是贪咧，迄伪术咧吼，会使说层出不穷啊。来讲到吼，即、哦這个台北市一名五十几岁姓游的，哦，已经足好个啊，啊，所以讲哦，钱哦，较济人无嫌啦，吼、哦，伊是去用便宜的部分，6370万啊咧。哦，啊，伊唔知吼，个我又不用骗你无，这个形容词是不对的，好，是我呢吼，给笑给笑安尼啦吼，就是讲伊咧吼，去用骗你已经骗6000几万啦，啊，你50几岁啊，吼，6000几万你来甲坑伫身躯边，你卖讲吼，像即卖咱台湾吼，全民大运动 ETF 甲买落啦，你即便咧吼，坑个用定存，讲定存咧吼。赶不上通膨，你坑的嘞吼，遐打遐利息吼，你本金都吃不上一丢啊！吼，因为它这个金额太庞大，尽管讲嘞吼，定存的利率嘞吼加低，我相信啦，那安尼吼要开要借嘛借未完嘞，对不？50几岁算有诶，入户商五信着名车顶管吼，咧投资着虚拟货币诶，公个讲嘞保证的，保证的吼，保证嘞吼，你就是阿呆啦，保证嘞吼。你就是空心的啦，空暗的啦，靠迄个保证的啦，吼，对无？那有啥物世间代志，佮有啥物咧保证？你啊，我来听着讲咧保证的，吼，我就先甲伊呢，吼，打对折，打到骨折。世间吼，任何一项代志拢袂着挂保证的。你看，你听财政咧讲过，我拢甲咱，我袂着讲吼，啊，我甲你保证吼，啊，喏。也、欸、没有呢，好，咱就是一步一卡印。后来有这种呢，吼，保证一定稳赚的。世间无了稳赚无了的生意，世间呢吼，无了呢吼，讲你钱加投资嘞，今日去100块吼，啊，卖讲明仔载，你一个月后变成200块，世间无迄个代志啦，吼，自开股盘天以来呢吼，都无这个代志啊。所以呢，这个五十几岁诶，姓游的女子去用 给讲吼，买迄个虚拟货币啦，虚拟货币吼，得平拢较大点，因虚拟货币呢吼，它的单价会比较高。有的人讲吼，买股票，迄点都平呢吼，佮平较无大点。啊，这种的呢吼，买虚拟货币吼，大部分都是安那落地也有高深的啦。所以呢吼，总共面交13届，去有诈骗集团的骗了呢6370万，高价呢吼，这个诈骗集团吼，一年啦一直获利嘛，一直获利嘛吼，啊，咱人就安尼啊吼，我看会钓食袂钓嘛，唔钓呢吼，有一天呢吼，迄个头壳呢吼，哎呦去讲钓，咱讲钓是个吼，迄个戆鱼一讲钓吼，煞精神嘞。伊诈骗集团甲公安来讲啊，你吼摕700万来，700万来呢吼，你迄、那个。谈的真正，但其实等于这个时阵，吼，先以为这个女富商就是讲这个大家精气，转发个讲嘿，安尼确实唔对呢，吼，这是诈骗集团呢，报到警察，吼，啊，将计就计，趁着呢车手出面的时阵，吼，随时抓人。那根据着呢，吼，这个台北市信义分局，吼，就是咧办着说以为，吼，这名女富商的代志。迄个时阵吼，我那接到一个姓王的妇人人来报案，嘛是拢讲的差不多同款，但是这个呢吼是迄、那个股票，股票呢吼得平卡无卡大掉啦，啊你那呢吼虚拟货币吼，因为虚拟货币金额太庞大了，迄、那个吼红骗了呢吼，陆富兄骗6370万，啊呢这个姓王的吼妇人人就是呢股票，去用骗60几万。所以呢，你看有钱就是这样，啊，你唔要当真。这吼，有的人拢贪，也是讲呢吼，因的知识不足啦，吼。来，只要呢吼，咱呐吼，拢感觉讲，从我，我主唔是即马咧家咧讲这个话吼。一直以来吼，我咧做诶，就是爱靠数据，靠数据吼，啊，之后我都决定着我诶职业生命的对哇。我就以前就安尼啊，吼，我去到啊庙宇拜拜啦，吼，我无咧讲啊，就我着乐透哦，就我着吼，迄落阿乐啊，有虾米货吼，人咧签吼，我真正我。无咧签迄啦，吼、哦！哎，乐透我嘛无咧买，所以我呢吼拢求求公安呐，一定爱好我呢吼，人缘较好诶，哈、哦！还有啊，人气才有财气嘛，我人缘较好诶，吼！啊，我业绩较好诶，啊，工课咧做呢吼，较顺利诶。我求我家财，我无咧求迄有诶无诶迄，吼、哦！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哦、我拢感觉讲，我就是爱认真做节目。啊，袂使学袂讲话，吼，安尼谈的真正记会掉。来，讲到呢，吼，知识方面，咱无呢，迄个医生的知识，吼，遐尼啊悬啦。我医生算是吼高知识，吼，啊，嘛是伊强调呢，加减减骗走着400万。台北市吼一名姓王的女医生，之前呢嘛是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电话乱枪打鸟，但呢吼，伊即个唔是讲要投资哦，是该讲哦，啊你的证件呢吼判进去哦吼，啊你的口罩呢吼已经来去互人盗用去啊，你即马呢吼就是警示户啊吼，用种种哦，啊这啊医生除了会安共看病开药方吼，开药啊，哎、欸、唔知。迄、那个社会吼是偌黑暗呢，吼人性是偌险恶呢，哦，听到伊就紧张啊！你也参照咱这吼、個，大字不识2-3个字的这样吼，咱若有这方面的社会大学的知识，你就要用骗你啊！啊，这医生无同款啊，吼啊，读册读个啊医学院吼啊，毕业了做医生啊，看病人都、就是这样啊单纯，所以你去用骗你骗掉偌济骗掉。四百万，吼、哦、啊！了后嘛是呢吼啊，这样啥讲？哎、欸，好像是这个诈骗集团呢，吼、哦、诈骗集团呢，赶紧报警，吼、哦、也顺利抓到三名的车手，吼、哦、真的就是神之余华啦，吼、哦、发梦飞飞啦，吼、哦、神又神报，恶又恶报，对吧？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7-6699

0: 年呢，今年呢，吼，恁敢看到啊？敢买到啊？啊，款有够啊无？吼，来，咱办年会活动嘞，吼，就是到啊一个月月底杂志吼，那放烟火的时间，吼，差不多过月几半呀，吼，过月几半。有人嘞，吼，先叫一两组啊，吼，啊，利用着到月底，吼，甲半年份甲款了借哦，买一组赚3000，买愈济赚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办、啊，你要办年会哈？
1: 我六个人要开两千。
0: 好，来，安尼医生给咱做服务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是。
2: 那个妈妈加几多哈？明天可以收到吗？
0: 可以，明天可以两种一个视频呐、啊，哈。
2: 啊，对对对。
0: 好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2: 那你促销到什么时候？
0: 到月底。
2: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哈。0800776699，即刚24小时，规暝讲拢会当做稳定讲。伫做节目的时阵，吼，这段时间都遇到财政甲着助理，吼，啊，咱不用是外口。今天有三位帅哥在到接电话，这边电话啦。卡袂起来，吼，还是咧，吼，等足久诶，表示拢总是满线、满线、满线，哈。你只卡着咱高雄总机诶电话，0726后边四个八，0726后边四个八，两边轮流卡，吼，安尼比较卡好卡，吼，阿妈卡有人甲你接到。来哦，到店里讲，财政咧，吼，甲助理线卡来接电话。

0: 嘿，安尼好啦，明仔载吼，我就是先给你收两组哈，啊，到月底的时阵收三组，好，好，下好啊，哈，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好强强棍，嘿，来蔡大哥，
2: 蔡真你好，
0: 嘿是，
2: 我要爱五组，
0: 好，你要爱五组哈，好，阿明仔再好你好不？
2: 明仔再会晒，
0: 好，好，早班哈，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哈，啊，甲点开，好，即马甲点开，啊，什么时阵收拢袂要紧，哈，咱若讲啊，这个枕头啊、床床也无白等啦，哈，啊，你若可以一次收，哦，一届呢，吼，就安尼半离婚，吼，一届收可以，啊，有个人呢，吼，就是安尼，吼，啊。我分配呢，分配也是可以，因为呢，咱办年会做到月底，啊，伫月底这段时间吼，你就是呢，甲半年分拢甲款款开。昨来就哩吼，咱来这个王大哥，卡顿来甲我讲，彩珍啊，你哦，唔好安尼讲讲啦，你拢讲讲吼，安尼四组外吼，五组安尼来遮都有够啊。你叫人吼上无爱吼，半年分款五组，吼，还是款六组，吼，我讲王大哥。我拢歹势共讲呢，王大哥用伊的经验吼讲互我听啦。王大哥讲吼，你甲叫六组开，因为这保存期限拢三年的哩。伊讲吼，你甲叫六组开，伫呢吼半年期间吼，剩伊就是安尼，人若较忝，也是工课呢吼做较忝，也是呢吼去佚佗吼，佚佗拢爱用着呢精神体力吼，爱用着咱呢迄个脚爱行。伊讲呢，伊也大概呢吼佚佗，无论国内佚佗去国外吼。出国去，伊就是呢吼，甲这两行扎伫身躯边。伊甲我讲啊啦，在这里啊，甲咱这班的同学讲，上无看五组吼，啊那咧会当的吼，要搁这拄着啊，甲食加强的。六组是上届拄啊好，伊讲啊，你食无完，你都袂要紧啊吼，保存期限三年诶，后一回呢吼，咱啊搁。做办年会的时阵，哦，你拢接袂到，你拢袂去买到呢，吼，迄种呢，迄个较贵小可爱，吼，其实呢嘛是拢有犹太啦，吼，好来，迄是王大哥，吼，讲叫我伫节目内底讲讲，王大哥有听到吼，吼，你做好心诶，你个波浪先进，后来我再正经讲过诶。你产品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有了，啊，我咧开始啊有哦，一餐诶吼，啊，我都啊有假期啊，他有等伊啦，听一听，
0: 啊，姐姐有改善啦吼，
2: 哦，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
0: 别紧，无开着我拢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
3: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这又阁是改变啥、
3: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迄阵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3: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啦嘛，伊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诶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
0: 啊。你就是福气够啊！
3: 真正食这海龙蒸啊，加这全汤这冻啊，
0: 就好。
3: 我感觉比较讲，这卡碗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3: 都卡好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3: 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3: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系啊，都天气来变，那咧愈寒哦，啊卡就愈变。
0: 对。
3: 啊，今麦真寒嘛。
0: 天气在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3: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迄阵啊，有影，大家听到呢，迄有种咧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3: 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咳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3: 哦，系啊系啊。哦，听讲要袂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到嘛唔免坐啊。
0: 哦，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3: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各行各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啊困来去，我真。吃了多好睡
0: 用精神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 大姐，你食海王精清汤是食了对部分？
1: 食目睭啊，
0: 嘿，
1: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乌影哈。我算讲，我去眼科看，伊讲我是消化白内障，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嘿，
0: 海王精清汤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1: 嘿，我食三四工尔，嘿，啊目睭就加较紧嘛。嘿，我就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用目睭下几下好啦，
0: 哟，安尼吼，
1: 系啊，
0: 你阿未食进前吼，阿目油拢阿咧细细
1: 条，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1: 系啦，对啊。
0: 阿咧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来食？
1: 有啦，我捌食迄产品，
0: 唔好讲，系唔好讲工人啦，系啦，系你就是讲捌买其他诶产品来食过啊。你食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1: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你个目睭
1: 较清啦，
0: 比较清吼。
1: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我想吼，好啊，即届参展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哦，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1: 有啊。
0: 目睭吼，逐天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着乐透还佫较好。
1: 嘿啊。
0: 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哈！无唔对啦，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啦。恁讲目睭有足重要无？目睭对着大家嘛足重要呢。哦，无论你拄啊好出世囡啊，无论讲你食到一百岁，无论讲你食到百二岁，无论讲你食到二啊二岁，这目睭吼真正最重要，因为呢对着老大人，这个目睭也搁较注重，也搁较重要，因为老大人呢吼第一啦，吼咱的脚头无力啦。肌少症啦，气也袂在啦，袂稳啦，有阵时安尼吼，气血两虚啦，他较个硬戆硬戆啦。你目睭那无好，有阵时安尼吼，关节坎，有阵时安尼要爬楼梯，有阵时要行遐物件，你根本都唔知影吼。啊，气就搭也好啦，吼，关节病咧吼，歪咧跌倒，啊，这些咧都学多歹也歹呀。所以讲咧吼，唔免讲吼，顾目睭诶，买一罐顾健诶，顾肝诶，顾脑诶，吼，啊，顾。心脏的啊，高血压的啊，糖尿病吼啊，食定骨的，食关节的，食什么？买一大堆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啊，那你买着咱海王精清通，唔好袂记哩咱兜的好汤头呢，啦啦哩啦啦，青菜啦，青菜煮，青菜啦，青菜煮，只要你甲煮好先，莫食青，你真正好汤头甲咱袂，吼，迄汤头有够赞，所以呢。煮食就是注重着汤头啦，汤头若要好，阿咱兜会好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4: 嘿、hey, ，我问你咧。
0: 嘿、hey,。
4: 我要爱两组，伊个是啥？
0: 迄个办年会。
4: 嘿，本来会问的，哎，这啥海王精？
0: 嘿，哎，来产品服务海王精加清通。
4: 我问我等阵有该买一罐凉皮哦。
0: 嘿，
4: 啊，买哪洗啦？
0: 哦，好，来以上广告，今麦要讲凉皮，唔要加这两项讲出来，要记广告时间。迄皮吼，你着用咧洗衫机加加的就好啊。
4: 拢免掺啥类？
0: 我讲哎啦，
4: 十分粉
0: 洗衫精会使，啊，你唔要染迄个柔软巾哦。
4: 柔软巾袂使。
0: 嘿，柔软巾是会使染啦，染类吼。哎、欸，你迄个皮有无？足紧的吼，我若搁买，你着爱搁甲我买啊。
4: 嘿，
0: 伊个会穿开吼。
4: 我记我打尾有讲你讲一项讲唔好洗。
0: 嘿，叫柔软巾。你有感觉？无，迄、那个妈妈，我问你，你教我点解甲我买迄个皮？你有感觉？哎吼，拢未吸热，伊会穿开对无？啊，你裸软巾嘞吼，伊个裸软巾就是内底有塑料空，伊会当我伫鼻腔解底，甲咱人同款，鼻腔底就未穿开呀。裸软巾未使用，吼，安尼好，啊你要办年会，等下我转号助理哦。好，来好，不要紧哈，0800776699。

喂，彩珍你好。喂，喂喂，喂喂，来二线先接一下二线哈，来喂，哎，来王大哥，你等我哦。

0: 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那你新同学注意听哈，哇，这一次放烟火，真正足侪有福气的人，有诶哈，就是呢，都还好听到，哇，啊，这是呢，这咧卖啥啦？看安尼啦，生意这么样好哈，卡顿来甲咱问，还是讲咧听到咱啊，即个学姐学长咧做着取暖功德，哎哟，从啊，前天就一个，哎呦，爱讲个竞争价，我用同款，好，我嘛买来食，吼，甲食，脚夹手夹用心命。好，新同学哈，真的这一次我们啊办年会呢，哈，好多好多好多新同学哈，新同学在食，好，诶呢，迄个串起串起呢，会好转欢迎。啊，所以讲呢，哈，一定。爱着我忍着嘞，听着下尾好，搁下尾爽哈。一年那嘞，听过调整一届好，调整两届好，一定爱来拍回过，一定爱串好过。啊那嘞，咱这学姐学长老朋友，吃好唔要停唔要放哦，一定爱对嘞看嘞哦。啊，来讲到哈，阮素罗姐哈，素罗姐感谢，这就是呢哈。即敢那参像吼，鸡母咧带鸡啊，惊同款啊。素罗姐呢吼，伫遐姜诶吼，伫做义工。啊，咱遐师兄师姐吼足侪，看到呢吼，素罗姐呢，拄头啊吼，伊诶人避暑呢。伊哦，拄头啊拢无讲白呢。啊，啊遐师兄师姐，哎呦，啊师姐，啊以前你咧走路都安怎呢？啊以前都什安怎样呢？啊你即马吼，哦，我诶身体遐尼啊勇健，安尼吼，诶走路吼做工课。迄个买车干拢总无共款，迄师兄师姐吼，伫江个遐拢注定问素罗姐咧，哎讲吼，我咧食啥吼，哎就讲啊，哎呦，啊你看遐无汤咧，无汤啊，甲阮讲一个，吼，食到遮尼啊好啊，无讲，嘿，阮素罗姐咧吼，开始一个问两个问，一个报两个报，一直报，讲即卖咧吼，伫遐江个遐，遐咧吼，鱼缸遐师兄师姐咧吼，拢在食着咧二十味个加着磷虾油，哈。诶、欸，啊，所以讲咧吼，迄工吼都一个咧，迄个暑假啊，好暑假啊，卡好我，伊讲咧吼，伊要去出国佚佗啦，哦，啊，即阵啊咧吼，安尼欢迎咧串去吼，哇，听甲咧吼，真正有够听，伊个讲吼，啊，那真正听甲足听咧吼，敢未使？吃一下止疼药啊，哈！我讲止疼药啊，不是无好，唔要甲止疼药啊，干那三种吼，十恶不下。但咧吼，止疼药啊，会摆出阿妈爱甲咱讲，止疼药啊，食咧暂时吼缓解，吼缓解迄个疼感。所以咧吼，你的生活较有品质，较袂咧吼精神折磨啦。啊，伊的摆出伫对，摆出就是安那，你袂使长期甲食，因为这拢较伤肝，啊较个油脂，啊迄落啥伤脾胃。止疼药啊，你千万唔好就无食物件就食，迄胃呢吼有够伤，连讲呢吼你就胃溃疡、吼胃穿孔、吼胃出血，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呢吼，这里暑假啊吼，就搞我问诶，爱讲吼，啊我要去伊个大陆佚佗呢，啊这两天啊吼已经得。反应吼，已经行到即嘛，伊甲我讲第二轮来第三轮啦吼。伊讲啊，我要去大陆佚佗呢，啊要佚佗拢爱行咯。安尼我唔知道有法多无呢？啊，即嘛要安那食？我就甲讲，我讲哦，对呢吼，佚佗咱真高雅吼，一定爱行路对人会着。啊，你反应吼，确确实实啦吼，真正嘛安尼食条。我讲也是看你要甲暂停一下安尼啦吼。伊讲哦，边下人在咧讲啊，有经验的哦。吼，遐孙遐叔仔做这个，啊，你个来食咖。强诶，食较强诶，较紧甲窜落过。我一个叫我讲哦，边个人足侪哦，足侪我遐参谋总长，拢咧吼，甲伊讲啊，食较强诶，甲窜落过，窜落过安尼啦吼。啊，真正吼够够水诶。啊，我著甲讲吼，我讲吼，你若要出国去佚佗吼，啊，即两天加早出门，哦，迄个伫行路，人家足袂忝。佚佗呢吼，回来大家已经忝，歪歪哈。甜歪歪吼，你的精神也阁足好诶。迄佚佗呢，旅游唔只有品质哈。好啦哈，阿德要甲咱讲诶意思，就是新同学在食，伊个呢吼，喘来喘去，吼会正经结棍，所以呢吼，咱的筋络较无好。 骨头较无好，关节退化，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吼、哦，开刀前、开刀后，吼、哦，来遮拢总会使进，吼、哦，有这种开刀后的后遗症，或者是咧吼、哦，过去有咧车祸意外伤害的啦，工作伤害的啦，吼、哦，啊，带职业病啦，做囡仔的时阵咧吼，运动啦。啊，运动伤害，这拢会当来吃，吼，只要你有骨头、有筋、有肉，吼，有关节，拢总会当来吃，只要你注重健康，每一个人大小朋友通通可以吃。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嘿，
1: 健康的也够有吼。
0: 嘿，有啊。
1: 我今仔有传传高清。
0: 嘿，对，有那赶快，嘿，细管细管高清。
1: 好好。
0: 好，安尼。
1: 嘿，糖分少那会使。
0: 哎呦哎呦哎呦，嘿，好，你等下约一个来医生，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爱吉里哦，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去开刀，吼，精气神最重要。天重要，外在人重精气神，咱人的生命的源泉，精气神呐、啊、好，气血呐通，吼、哦，那么吃到100岁嘛无问题啊，吃到几岁呢，拢唔是呢，足大的问题，是爱健康到老，吼、哦，健康到老。喂，财政你好。哎，郭大哥，
2: 彩珍，
0: 喂，好，你好，这老朋友啊，这老

0: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好，差不多这三个月，古历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包含着呢，哈，啊，咱的二十四节气内底就占了六个节气，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哈，总共有六个节气。那伫呢，哈，这个冬季的时阵，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Hello， 彩珍哦，
0: 嘿、hey ，
1: 我叫一组办宴会，
0: 好，你等我哈，谢谢。冬天的时阵呢，表示讲那万不凋零啊，哈，万不凋零。那是呢，哈，因为咱台湾四季如春，哈，所以讲一寡植物你都无感受到。你若去种类吼，啊，这个类吼，啊，寒冷的国家吼，啊，特别落雪的时阵吼，更加明显啦。啊，其实你讲，咱家己用体感温度，你嘛当感受到讲吼，冬天季节对着呢吼，身体的变化对不对哈？来，冬天表示讲呢，万物凋零，那咱人嘛，赶快爱做好着呢，御寒保暖，免呢吼风寒。要御寒，要保暖，按咱的身体开始做起。二十米 MSM 二型，加完两百两个手背，你要说葡萄糖，按样要顶脱了。经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可望将青蛙加好人，就将叫五级甘蔗双叫二做高级贵级玉贵。哎，当然吼，强调咱的风寒湿邪气敢运化掉。那呢吼，这个呢吼，邪气运化掉，马上就做掉。那呢？会好带动着阳气、阳分，这样子呢，才可以双管齐下，好相双管齐下，两行好并用，两行做回家，效果也个较好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下爱卡回通哦。
2: 你好，那位副总，好，明仔再收哦。

0: 食老吼，真正袂偏食啦吼，少年做过头的啦，也是讲咧吼，咱的姿势不良，工作的伤害，扎扎酸，扎扎痛，哎呦，抽哦，抽哦，酸哦，酸哦，痛哦，真艰苦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哎，我彩珍。
1: 你好。
0: 你好。
1: 我先搞者。
0: 嗨。
1: 因为我用的那个，用的是。
0: 来，你先接一下，你先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做两组啊，月底较少。
0: 好，月底安尼三十号哩，好不？
2: 刚做三顿来。好啊，我看哪一个高，我哪一个低。
0: 好好，别讲。
2: 我今日只，我昨天闪着啊。
0: 嘿。
2: 他的皮皮啊，我叫伊食，伊就食，食食好喝。
0: 好。
2: 那个人，哪个闪着？
0: 哎，爱照顾咱嘞，闪着也变习惯性，所以吼，爱先把咱的迄个神气听开，神经听开。
2: 哎呀，今晚有照顾咱那边，所以阮两个在吃。
0: 好啊，安尼两组啊，迄个三组。
2: 啊，我嘛哥需要那个加。
0: 好，好，好，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哇，等你拨落去哈，个点卡电话满线满线吼，财政甲助理拢食无用吼，电话卡啊加养一个啊，啊那拨线咧吼，歹势，这个点卡等来哦。喂，财政你好。
3: 好，安尼我来登记哦。
0: 喂，阿秋姐。
3: 好，拜拜。
4: 啊那要一组诶，
0: 要一组来吼，我叫助理甲你分析一下，甲你讲一下。喂，财政你好。
4: 喂，小珍啊！
0: 哎，小珍，
4: 哎，我要爱一组，
0: 好，要爱高清的哈。高清，
4: 你嘛高清哦，今嘛有咧迄个。
0: 哦，今嘛咧办年会，哎哎哎，
4: 系哦，好啦好啦，
0: 高清的
4: 你两组，啊你两。

0: 做
1: 嘢，安尼一做嘢啦，一做就是一行四罐、两行八罐、九千啦。
0: 对对对，好啦好啦。
1: 好，阿明啊，再好你哦嘿。
0: 好啦，
1: 好，好，谢谢你，好，感谢，好，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好康的豆小宝，好康的豆小宝，好康的弟家啦。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1: 真正足好康，真正足好康，有偌好康？来，第一，未开着冤枉钱；第二，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第三，食有效，袂乎你安尼嘞吼。哎呦，一杯买一药，搁刷来去，偌好康。无论讲你是新乡，无论讲你是古镜头，通通可以。无论讲你是三哥诶，无论讲嘞吼，你目睭是输诶、雾诶，吼啊，迄、那个肾功能啦，咱个肝功能较无好诶，拢总会当来食。啊，有偌好康。小朋友囡仔兄食当钱，大人咧趁钱。你若无健康的身体、勇健的身体，你无才调趁钱啦。艰苦钱也开外赚，所以咧大人食勇健。啊，那咱食咧吼，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食较食的回来吼，咱就求一个健康会行就好啊。老大人食一个，唔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安尼有好康无？好康好康，真正好康的伫遮啦！爱倒小白呢？爱倒小白呢？你有八人食，迄个这两项吼，啊，你嘛爱甲伊讲一下，有个人无咧听哪里有呢？无咧听哪里有呢？啊，即马吼，你也连讲个讲个，哈、啊、是哦，啊，你拢也无讲，袂要紧啦，好人做到底，你都咧报伊食，你嘛爱甲伊讲，像阮苏罗姐咧讲诶，哦，我苏罗姐咧吼，去伊遐苏兄苏姐，今年我财政遐咧办宴会哦，打因遐苏兄苏姐大家买，即届咧吼办宴会，大家买哦，谢谢。
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

0: 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校长哎，在这里讲话，各位同学们要注意听，不然呢，要打屁股了。以前吼会当讲卡称，即卖囡仔袂当讲卡称。但恁这班的同学有在听我的节目的，无乖乖，我特别甲恁讲卡称。为什么？因为啊，刚刚吼就是彩珍嘛在接电话，啊，咱的助理吼嘛做袂用的，像即卖嘛是拢啊热线当中吼，拢满线当中。助理甲我讲吼，一个吼咱的同学讲咧吼，拢甲食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安尼念念。
1: 三
0: 周，
1: 你是讲？
0: 我讲吼，除非恁问我吼，恁问我，啊，当然吼有一些。特殊的体质，特殊的状况，我会跟您调。因为呢，咱这不是药啊的物件，你莫甲当作消炎止痛，吼，啊，肌肉松弛剂在吃，莫甲当作降血压在吃，莫甲当作降血糖在吃。你就是呢，吼，量一定爱吃有够，吃我都喘紧急，个吃我都喘气，再吃一粒一粒在吃。起毛诶，咩？

0: 没人哦，来喂，财政你好。
1: 啊，我要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哈，好，谢谢。啊，我讲安尼对无？你若要食迄落一粒一粒，我讲诶，食无稀罕诶啦，食无臭味无破味啦，食无煮无焖诶啦，安尼咧吼，我会讲，卖讲九千放烟火，你连五千诶你都卖搞啊买，因为你食迄落一粒一粒诶，你就等于买五千。你就浪费五千嘞！我拢敢讲，二十米零下又袂好，恁开着冤枉钱。你拢爱着食迄个一粒一粒的，迄、那个猫吼，人讲迄个瘙痒要瘙到吼那个痒处啊！你连猫都咬袂着，迄、那个痒的所在啊！你食是要创啥？对无？你五千块买落，你拢食一粒一粒，也无稀罕，也无臭又破味啊！食完啊！哎呦，财政，我该买一组呢，啊，拢食无效呢。啊，你拢无甲我讲哦，你是安怎食？我奇怪呢，人别人咧食拢遮尼啊好，是安那你咧食无效？财政，我那咧吼买两组啊，拢食无效呢，靠，可能会无效咧。啊，你个食法安怎食？对无？啊，你啊考虑你个年纪呢，考虑你个镜头呢，考虑你个竞争呢，考虑到恁吼种种个问题呢。你即摆阁有咧做工课无？啊，是讲恁吼，你即摆呢已经退休伫厝啊？啊，你运动无？种种个原因，拢有关系到恁吼，你咧食产品，诶，即个速度加着效果。但恁吼有一点，一项食一粒，我讲。效果真正啦，走袂出来啦。我唔是讲吼，我人做生意，唔是讲叫恁吼好，哎呀，赶紧嘞，啊，食足济食食的吼，赶紧嘞，搁等下搞我买。你哪里吼是？安尼已经嘞，听咱的节目听几落冬啊，拢总知影。有个人嘞吼，要搞我买一万，要买两万，迄将近要办宴会，因为咱办宴会吼日期拢啊由着公司决定啦。阮吼收到消息了后，我才会知影。啊，连伊要搞啊话，我拢甲咱动嘞。要买一万嘞，我叫伊买五千嘞。哦，要买两万，我讲啊，你是几个人来吃？我讲我甲阮太太啊，侪人买一万。我讲唔好啦，大哥，那安尼你看是呢？吼，先叫一个一万的啦。啊啦，食无够啊，吼，再过来叫啦。吼，连伊要办宴会啊，办宴会呢，吼，你也看，虽然讲啦，吼，省下钱对恁来讲无影响着，但是呢，吼，我该当互恁省的，互恁省。该当呢，吼，爱开的，就是爱开。啊、所以我甲咱讲吼，量一定爱食有够。迄天我正咧讲，你是咧吼做咧白体啊，你是咧做白毛诶，你是咧做陶醉诶，你敢会使咧吼加彩针加吼，亲像助理拢坐伫办公室吹冷气，啊总食咧吼差不多半碗饭，啊总食咧吼一撮肉羹。我讲哦，迄哪咧做白白毛诶啦，做白毛诶啦，白体啊啦，吼啊大太乳诶啦，吼做陶醉诶啦。你叫伊食半碗饭，我讲，迄个根本的吼走落，阿未到吼，伊个迄个胃内底，迄困一个菜白起来呢吼，你就要甲皮皮抓，要哪趁钱，要哪做工课，对无？所以呢，一日通万里铁，咱无咧家己吼食火叫做假熬，一粒一粒食。喂，财政你好。哎，阿燕。
2: 哎、欸，你好，我
0: 是
2: 大
0: 周诶。好，大周诶，来一线了哈、欸，谢谢。喂，财政你好。
3: 啊，明仔
4: 载。哎 ，Hello， 我这要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啊，万八，明仔载好你哦。
3: 一组。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就甲咱讲啦，这世人咧吼，活着陪咱上介久诶，唔是吼。任何一个人啦，也不是因家翁啦，也不是水母的啦，也不是足在情的吼，诶，迄个后生查某囝啦，就是咱个人啦，陪伴咱到最后一刻，就是咱个人。所以呢，健康爱靠家己顾，别人呢吼无阿多敢顾。啊，世间第一王就是呢，甲家己斤斤计较。你搁加食一粒，你即世人袂较善。你甲念一顿，搁甲念一粒。你这世人有哪袂较好个啦？定局啊啦，定局了啦。啊，但是呢吼，你加食一粒，我讲身体在调整，在打通着咱的气血，在听着咱的精气神，对着呢吼，咱呢有在一挂身体上六个、数个无所不至的，而且 毛病，伊咧调整加足紧诶。啊，你开钱是要解除掉咱辛苦白疼，啊，无你要食安怎样诶？有诶人甲我讲，爱食安那，我讲啊，你是要食效果，还是要食心酸诶？无啦，要食效果诶啦，哈、啊，啊，才食几工尔。我讲啊，你是要食好粿，要食粗饱啦？我要食，我要食好粿的啦，大家买食好粿的。啊，问迄要创啊呢？对无？唔是袂使问，是呢吼，咱来了解。财政咧，甲咱良心特特推荐介绍两项，两项包罗万象，哈，包罗万象。你身体有毛病，无毛病，做一个调整。咱的体质好好，人来食保养，嘛拢足好啊。咱讲的啊，食这个啊，讲来吼，这世人袂中风啦，袂痴呆啦，吼，啊，来会当。家手家用心命，你个有诶吼失去了健康，你个开咧吼一百、两百、三百，甚至开几千诶，你都挽回未到这个健康，挽回不了啦，吼啊！未知上过班啊，好家在吼，有人陪我食呢吼，这二十米诶，好家在有人陪我食虾啊油，过来虾啊油未过敏，虾啊油未过敏吼，是呢，这个。超临界低温萃取浓缩的科技萃取的，未过敏，安尼怎样哈？来了，大家卡起手机，用心命老中秋，阿要来二十米的，要喝下油哈。咱今麦咧放烟火，刷卡财政甲着助理来接听。喂，财政你好，
5: 财政你好，
0: 嘿。
5: 啊！你甲放烟花，甲寄一组来。
0: 好，你讲我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

0: 好来，老中秋，老中秋哈，我们现在平均寿命哈啊，愈来愈长啊，再来是什么呢？哦、健康渔民的一个问题啦，哦、啊亚健康的啦，哦、次健康的啦，看似健康其实呢，吼、哦，规身躯里里落落的吼，安、哦、尼一大堆。啊，刚刚呢，吼、哦，咱有咧讲到讲呢，冬季，吼、哦，冬季就是呢，农历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吼、哦，这叫做冬季当天。伫中医养生的理论内底，哈、哦、啊，处处呢隐含哈、哦、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哈、哦，天人合一，有个人用伫呢这个宗教哈、哦、宗教讲天人合一，但咧伫咱咧这个五帝内经内底哈啊，咱咧中医的义理有理哈、哦，就是呢天人相应，咱未使违背啦，哈、哦、违背着呢哈，这个大主人啊，唔正人今嘛咧讲啊，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哦，人学白来呢，天吼、哦、有哪呢学白来呢？嘿，爱天人合一，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加着呢吼，四季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拢总会做变化、做调整。这个思维，这个思想，所以讲呢吼，咱啊。这个西医啊，刚好咧讲啊，冬天会什么种毛病，啊呢热天会什么毛病？但咧中医有一句话，应该咱大家拢捌听过：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因为中医的医理有理，因为讲咧，咱的人体甲着大自然是会互相呼应，天地天甲地。就是一个大宇宙，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所以呢，在咱的四季变化内底，拢总有无同款养生的方式，依照着个人体质。好、哦，你的养生哈、哦，种种不一样，大自然呢有所变化哈、哦、啊，所以讲呢，咱人发应出来就会安尼，亲像拄只啊，山卡有一个咧问助理哈，助理讲，伊讲伊的迄个卡哈，伊、哦、的卡呢哈，一张。哦，也是安怎样？第一，咱咧吼先去看着皮肤科，看你遐还是安怎样无？哈、嗯，也、哦、是讲咧吼湿气，亲像咱即马，诶，这个气候冇可能啊，因为咧空气较大，空气较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哦。
0: 嘿、hey。
1: 你甲我寄一组哦。
0: 嗯。
1: 今朝咧特价。
0: 有哦，即马高清咧放烟火呢。
1: 好，
0: 安尼甲
1: 我送一
0: 组。好，啊，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因为呢，迄、那个过敏的部分呐，哈，除了讲可能，哈，就是湿气，啊，也有可能嘞，哈，就是呢，咱咧讲的，你去呢用到什么啊？古早人讲，哈，讲这无清气，啊，就是讲嘞，哈，比较啊脏的啦，细菌较济，哈。过来就是呢，咱体内你是不是有荨麻疹无？那嘞，哈，啊，有阵时过敏较严重，医生，哈，免疫科内底伊会甲你吹吹出啊，你的过敏源是啥物？你亲像讲嘞，哈，有个人对着迄种。啊，捌听过蚕豆症无？吼、哦，食到咧蚕豆，伊就咧吼，下咧规身躯安尼红光光。迄有个人吼、哦，食到老的时阵，才知伊蚕豆症呢。啊，伊的蚕豆症吼、哦，一世人拢无发作呢，是因查某囝后生发作的时阵，啊，这就是遗传性的。啊，讲恁家敢有人蚕豆症？没有呢，拢无呢。结果咧，吼、哦，追溯地位呢，吼、哦。伊唔是因爸生的啦，吼，我这个朋友呢，吼是男性啦，啊，结果呢，吼，伊讲奇怪，拢无蚕豆症，是啊，因查某囝的蚕豆症啦，结果去验验，吼，因某无啦，啊，因翁即些来验来无个代志大条啊，表示呢，吼，这查某囝唔是伊的，验来伊家啥讲伊蚕豆症，啊，已经几岁啊？已经五十几岁啊，哎，活到五十几岁都唔知伊蚕豆症呢，哎，这种代志你有感觉想？生什么人生刘真无？刘真家己唔知讲伊的心脏有问题，是带因查某囝去看了后，哎呦，哎，你的心脏敢是有问题呢？所以吼、哦，有当时吼，咱这班的同学足够注意的啦。哪里搞我问，我来甲问讲吼，啊，稍微晒，无，我拢无。啊，你安怎食？我拢食安怎安怎？像啊，拜六去讲，迄、那个大姐，一个人吼，一天食的物件较少吼，佮食较清淡，迄、那个无应该呢吼，是个。 遐尼啊寒冷诶。我讲恁老公咧食无可能遐寒冷啦，你新陈代谢阁互你尽管偌歹啦吼，阁配合着运动，伊啊阁咧运动，遐根本就是无可能诶吼，还是有它的这个一个规律吼，啊有一个逻辑伫诶，吼，毋是讲啊咱就信咧，吼，对不对？好啦，吼啊，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啦，咱这班的同学拢怎样？哎，二十米甲着林下游上盖个啊啦，新同学，你这两讲多好听着，啊是讲咧吼，今仔日多好有缘吼，多好听着，咱健康加油站的节目，新同学，等到咧吼，我无讲叫你咧吼，随听随买，我感觉你。也安尼，迄落听几工啊，听几工啊，吼啊，听咱这班的同学安怎讲，啊，人咧吼财政咧做节目，甲咱分析个，你咧感觉有道理，啊，竞争多有哈，莫白，甲你吼差不多啊，差不多呢吼，你只踏出着呢健康的第一步，啊，只卡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敢有人像我安尼讲，生理吼，我感觉。爱卖掉吼观念好的人啦，咱只只咧推广着健康的产业，唔是咧卖予好嘢人咧，唔是咧卖予吼迄落讲吼，纯过敏的人咧，咱是咧卖予观念对的人，观念若通，身体健康；观念若无通，你真客咧嘛是两公两公，安尼对吧？
2: 七六五四。
0: 来啦，听到烟火声，就是吼要赚钱的声；听到烟火声，就是赚钱的声。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把握把握，一定要把握哦。喂，彩珍你好。
3: 山竹，
0: 好，山竹，好，来哈，感谢你哈，咱的阿秀姐哈，祝你健康。阿博山的同学，掉线的同学，个电卡都等来，等来啦，卡通加强一下呀，加强一下呀，较有耐心的啦，较有耐心的，阿个食产品嘛，同款，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呢，年纪大家拢差不多有啊啦，嘿。有四十岁超过无？应该大家拢差不多超过四十岁啊啦。过来就是呢，旧年病吼啊，咱就是爱用时间来去调整，三分病七分药啊，无咧吼，讲要食一组两组安怎样会调整会改善，但是呢吼，伊的某部分小部分豆豆啊调，豆豆啊吹，豆豆啊顺，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拍摄博山哈。
4: 啊，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4: 啊，我新人客啊，你买一个。
0: 哎，八方宴会，好，我叫助理，甲你服务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大声甲发出来，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

0: 家填补。
1: 喂，彩珍你好。
2: 你彩珍呀？
1: 哎，是。
2: 我甲过一组啦。
1: 好，过一组来，再甲服务一下哈，谢谢。来，即马满线，会给你加奖一下，我赶紧的哈。彩珍你好，啊来，今嘛搬山来，喂，你好，
3: 嘿，我要9000的两，安尼算两组哈，
1: 啊，两组18000来一线，搞咱做服务哦哈。

0: 好啦，嘿嘿，五好啦，五组明仔载有，嘿，写好啊，哈，好，谢谢。来吼，啊，有诶吼，就是线卡，拢会问到财政，财政。哎，你叫五组、十组，后叫迄落十五组，啊，后人讲吼，一届拢安尼一个办宴会拢叫二十几组，迄是真诶啊假？
1: 真诶。
0: 真的吼，啊，阮助理伫遮，好个在即马个咧喘气，会当做
1: 节。哈哈哈！
0: 哈哈！哎，我这助理总会跟你开玩笑的吼，好个在即马个咧喘气，会当甲咱做见证。哈哈
1: 哈！
0: 尤其是呢吼，咱讲实在吼，因啊，参像我遮吼，那录节目了，因嘛是一个持续继续吼接到咱的。这个健康的专线哈，包括就售后服务哈，拢会甲咱讲讲哈。哎呀，财政姐啊哈，迄个啥，录节目了后，录节目了后哈，阿丽丽电话讲讲叫哈，哦，阿拢有代些，咱助理哈，真的啦，人就是安尼哈，我讲我嘛是一般正常人。好，我嘛有呢吼，一个情绪有分好的情绪、歹的情绪。
1: 你看咱这几招，
0: 啊，咱吼就像吼，迄个囡仔同款，囡仔来甲娱乐一下吼，规工的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吼，我心花就足开的。你敢知影吼，阮这助理吼，大概偌高水准呢？然后抓到吼人的性，我现在下班去啊吼，阿龙个有当时啊，刷卡人卡电话来吼，迄个十组的啦吼啊。十五组诶，十六组诶，几组诶？你若讲吼一两组啊，因阁未 pass 过啊，好啊。你若足侪组诶，吼，阮助理吼，真正伊就知影讲吼，咱这有阵时吼，虽然毋是讲年纪介侪啊，啊人就是安尼，那个好的情绪吼，你也规工哈，迄个从早上到晚上吼，你的心情拢足好诶，吼，哎，心情美丽，看到什么都是美丽，吼，看到物件嘛拢足好食，吼 ，pass 传代过啊，好我，吼，我讲你心情都特别。好，所以讲咧，你若听到人咧讲啊，买五组啦，买十组啦，买十五组，买二十组诶，迄拢是真诶哦，是真诶，咱家无咧做假哈。喂，彩珍你好，
2: 谢谢。
0: 喂，哎，桂英姐，
2: 好汤头一组，
0: 好，来好汤头一组，谢谢医生广告，来哦，进广告。富美姐，你吼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诶，唔只来介绍朋友。
2: 我阿姨嘛，买一届啊，买一组啊。
0: 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介绍恁朋友咧？
2: 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法度爬啦，拢爱两脚立咧，立一坎安尼啊，拢无法度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食的情形是安尼的
2: 对
0: 啊？
2: 嘿，
0: 啊，今麦食食的咧？
2: 食的吼，今麦拢无法度爬啊，啊嘛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啊，个目睭啊，食虾红薯我目睭。冇改善。
0: 好，你目睭阿未加正常是安那？
2: 我目睭拢目睭皮涩咯，
0: 系
2: 阿个老毛油，阿个拢会雾雾，阿食食的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2: 嘛未老毛油啊。
0: 阿你个脚阿个目睭阿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2: 我头只系顺足疼哦，
0: 嗯，在创皮
2: 头一组，
0: 嗯，
2: 阿食食的我嘛是食，阿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卖拢未疼，
0: 嗯，
2: 即卖吼无本来脚只片拢会疼咧，
0: 迄个是吼，迄个气，迄个气，迄个胃火吼啊，走未过安尼啦，
2: 诶，佮暗佮脖子暗滚啊，即卖拢未啊啦，
0: 哦安尼，啊你我咧讲诶，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2: 有啊，
0: 有吼。
2: 精神快快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精气神也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啊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咧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2: 啊，我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呀，啊，伊就讲伊要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好，好，安尼阿明仔载好你收哦哈。
2: 好好。
0: 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 林鸿姐，你讲吼、哦，海王精神通，啊，你食即阵啊，改变安怎？
1: 第一吼、哦，加较好困，啊吼、哦，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1: 嗯，我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1: 焦。嘿，对，慢慢啊发现。
0: 对。
1: 啊嘛，感觉讲人吼、哦，嘛感觉讲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一个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1: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
1: 心情很好。
0: 嗯。
1: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好，
1: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
1: 我现在哈、哦、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好，
1: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一年哈、哦，你海王精神通在讲哈，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佮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哦、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好一开，身体才会好。
1: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哦。恭喜！啊，你得爱个继续哦哈。
1: 是啦，我就甲你，我迄无办宴会，就甲你买两届。啊，即马办宴会，一定甲你买第二届啊。
0: 哦，
1: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财政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好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1: 哎，阿哥吼，身体好健康安尼。
0: 对，吼，就像你即马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中华戏呢？没
1: 有啊，我感觉哎，做流量的啦。
0: 哦，做流量好哦。
1: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对啦，60岁哈，其实咱人生哈后边啊个足长的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1: 哎啦，谢谢啦，
0: 好，恭喜你。
1: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谢谢你。你讲哦，海王精神通你还袂食？进前你的手是安那？
3: 手哦，足疼啦！啊，规暝无困啦。
0: 嗯，
3: 无困，啊，我即马直接拢有好伊啊啦。
0: 哦。
3: 规暝无困，拢艰苦到呢。
0: 安尼哦。嘿
3: 啊。啊，你拢开啊济呢？
0: 啊，你的手是安怎样造成？
3: 手我都应该拢有咧做工课，啊，唔知是安怎样。
0: 哦，职业病啦。
3: 嘿啊，疼到呢，今年才疼尔呢。
0: 哦，迄拢慢慢累积，唔是今年较疼。
3: 啊，今年才疼哦。啊，阮姐妈咧甲我讲哦，叫我你倒去买来吃啦，啊有效啦，啊，因为我介欢喜，介轻松啊，啊。
0: 食海王精神通一定爱有信心，有耐性，
3: 吼。我讲，甲阮囝讲，我囝讲，你过买啦，我给钱你啦。
0: 哦，我讲，食有效，囡仔就袂反对呀。
3: 买啦，伊会给我啦，
0: 系哦，
3: 给我听好啊。
0: 哦，好啊，啊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今年要80呢。
0: 哦，对啊，你也看，所以我讲吼，年龄无关系，只要你若愿意食。你的身体就会调整，对不对？
3: 对啦。啊，我搁咧顾阮老的啦。
0: 哦，你顾恁老的哦。
3: 啊，搁咧买菜，搁咧煮三顿呢。
0: 哦，安尼你算全职的呢。
3: 半夜呢，真正啦。
0: 啊，对，就是夜，咱唔只身体爱顾健康。
3: 对啊。
0: 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做人讲的呢，哈，做人讲的意思就讲，其实做人无轻松啦。哦，咱就是呢，爱经过着人生，安尼未使讲多灾多难呐。哈、哦，就是讲呢，人生足侪考验嘛，无论讲呢吼，家己的考验，无论讲呢吼，咱是大人对咱吼，还是咱对子女吼，种种一个人一款命运天注定。啊，为什么别人的命跟咱无同款？啊，不对哇！啊，所以呢。我讲诶吼，人讲虽然一家大啊，公妈虽然财吼，日头赤也也虽然过性命，唔是呢吼，一家大公妈虽然财尔，你可是呢吼，任何诶关系啦，你可能吼翁阿婆关系啦，你可能吼阿爸阿囝啦、母阿囝啦吼，拢总同款啦，真正是呢吼，虽然过性命，大家拢要爱健康，啊要爱健康，唔是用想诶。唔是呢，吼，讲的用嘴念，啊，就会健康啦。爱把身体当作事业来家经营，你无投资，你无顾事业要安那开，你无投资，你无顾身体要安那健康，对不对？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4: 请问你是咁财政呀？
0: 对哦，我财政呐。
4: 哦，要改你叫一个迄、那个。
0: 办宴会。
4: 唔是。
0: 要
4: 叫迄、那个。
0: 煮只
4: 汤头，还搁迄个鲜米油。
0: 哦，无来鲜米油还袂有诶吼，来以上广告哈。即马吼，即马吼还袂有油诶哦，油爱搁等咯哈，谢谢。

好啊，好，安尼好，明仔载，明仔载哈，三组两万七，好，好 ，OK， 祝你健康。啊，来杨小姐，今麦拢完耍你讲哈，因为我今麦来要讲个几段最重要的哈，这现在要注意听了，手边哈，手边诶，这里那里有转他大声小夸。啊，健康照顾这里，所以呢，吼，咱即马气温吼，愈来愈下降，足侪疾病甲着死亡率相关，拢总有关系。注意听了哦，气候开始降低，对着身躯上足侪疾病甲着死亡率相关有关系。那今仔个财政，当然吼，这部分吼，伫节目尾声甲咱讲，啊，即马完善，爱较有耐心。吼，啊，加减一个，因就做你一个人咧占尔。老大人咧气血循环比较较歹，尤其呢吼是呢这种较寒、较寒、较冷吼，诶，这个气候，如果呢吼寒冬吼寒冬来吼，即马电话拢搬线先占吼，寒冬咧吼拄好咧转。寒转冷的时阵，就是爱注意，伊讲到流行性感冒、过敏性鼻炎、气管炎、黑骨穿烧等等，这些发生，这是呢吼，咱的上呼吸道的部分。那拄只咧讲到讲咧，气温一个下降了后，作者疾病，加到死亡率增悬，即马来吼的重点嘛。啊，现在很多人拢总是咧吼慢性疾病一大堆呢，食慢性的人一大堆呢。可比讲，你是咧高血压未？你是糖尿病患者？心血管有问题？痛风的关节炎的，因为啊，气候气温下降，那有的人冬天咱食食有哪会改变？哦，哎呦，冬天来吃个补哦，进个补哦，有阵时呢吼，愈补愈大康呢。有阵时吼，你无补无代志呢，补补会出代志呢，出事呢，会增加着恶化的程度。咱台湾的冬天温度变化，起起落落，光光低低，速度足紧的，吼变化足紧的。今仔日呢吼，吼日头炎皮皮，明仔再讲啊呐，吼，迄种呢冻番薯啊，吼。冻寒季又过来呀，所以咱人体呢吼潜在迄个压力足大。潜在压力很大，尤其是呢，咱啊中老年人、老大人，咱身体上有一个生理的调节器，这个调节系统呢就变歹，心血管疾病，包括着呢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这个时阵，足危险，足危险。化一个无法度看到明仔载日头，就是无法度看到明仔载日头咧。今仔个甲日头太阳公公打招呼咧，明仔载吼无迄个机会啊。有没有这一种情形？有很多，唔是有呢啊。来，糖尿病的病情咧加重，发生的并发症也会伫咧吼，差不多伫咧冬天这个季节，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啊，伊咧吼啊，即只咱咧吼冬天咧食的物件啦吼，味道比较浓啦吼，啊比较重口味这个习惯，伫中医内底，这就是体内会产生痰湿，吼痰湿，吼痰啦，吼咱的痰，这个痰湿咧吼，伊会比较较旺盛。年纪较侪人，气虚，两虚，吼气阴两虚啊。那个再加上着呢吼，不调的担心，只爱发病，冬天季节一日来，哇！我讲血糖控制袂调呢，血压控制袂调呢。啊，过来，吼，因为呢，冬天也改变着咱的饮食习惯哦，爱食一啦麻辣锅啦，啊，家己更唔健康呢，哦，迄糖尿病啦，心血管疾病啦，啊，袂遐紧啦，食啦，啊，食呢吼，这药啊吼，过来推啦。唔通安尼啦，我讲诶，健康爱靠家己啦。啊，你若要爱健康咧吼，这支嘴一定爱加减啊强，唔是讲叫你吼连食都未使食，食这个咧吼艺术艺术就好啊。搁有咧食薰诶人，一定吼你脑心会脑会更疾病诶人，迄薰呐吼会当戒就戒啦，吼会当戒就戒，啊无你嘛食较少诶。啊，有诶，毋是呢，安尼一直食，敢那袂舒服，你食饼薯圆，哦，迄应当讲一直讲，过来，严格
糖尿病人严格控制着糖类的食物，糖类不是讲哦，打迄个糖啊，尔嘞，包括着吼，咱的饭啦，迄个面包啦，吼啊，面条啦，吼碗粿啦，啊，这个糖类的物件，吼谷类的物件，啊，水果的甜。即个碳水化合物，你摄取拢总爱质量哈。后来先讲到这，哈，先讲到这，啊，咱来安排歌曲，好，稍等下，再个等下节目现场啊。买来咱的迄个二十米的，买咱的鞋啊油，买把握着办宴会活动，买好公司，哈，来个咱犹太一个，等下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谢谢。

0: 好好好，来时间上的关系，先和财政来进广告哦。大姐，你食海王煎全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姐姐安怎？
1: 阿未食进前呀？哦，两日，迄日食了两个宽宽骨呀吼。哦，拢咽未起，啊，腰很痛啊。哎呀，啊，食，我这食去，好像去年哦，去年2月啊，是当时开始食。阿未温同阮朋友吼，阿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无在调。啊，我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不呀，伊就讲好啊，食了吼，即卖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安尼啊，
1: 对呀，阮台中啊去爬的迄个溪头啊。
0: 大姐，你看吼，你咧食吼，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本来连煮菜吼都袂起啊，即卖食食诶伊。去爬山，吼啊爬山，哪里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的，哎呦，因吼大姐啊在吃，啊什么人啊在吃？你啊问问的吼，真正海王煎全通有够侪人在吃的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真的、啊、真的、啊，感谢你啦！今麦我在我岛安尼，安尼吃的，真的啦，应该是吃哈侪安尼。我接到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买的是什么物件啦，
0: 是，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啊，王大姐，啊，你还用煎全通来吃对部分诶？
2: 都吃通血啊！
0: 吼，迄个血路循环的啦，吼。
2: 有，我惊血控，我惊头壳血控骨力。
0: 啊，你怎啊咧吃这头壳有安尼继续争气无？
2: 头壳是拢争气，我弟弟是真介好，但是人个肩头太痛啦。
0: 哦哈，啊，拢退化啦，拢退化啦。
2: 痛是这个肩头点嘛，然后这个脚手。肩头佫较疼
0: 啊！你以前可能有做迄个粗重的款哦。
2: 是足侪，啊，不要去30万。
0: 哦，对，拢少年带来的毛病啦，啊，着气拢脱掉的呀，嘿。

0: 那是阿个家，
1: 哎呦，对，未使帮未使人啊！
0: 讲真话啦，啊，我就甲讲哦，那食这个哦，会来骨头来变头，安得多好呀！
1: 好，对对对，哎，有影吼，会当就是好啦，吼，对吼，王大姐讲得无量哦，哈，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哩。你讲咱的海王精情通，恁老公食甲足神奇的部分，你讲讲听一下。
2: 伊就是迄个脚腿拢有迄一粒一粒迄瘤，啊，伊拢诶脚足酸啊，伊拢定定甲推定定后底，啊，逐工都望到迄粒瘤，迄粒瘤啦，啊，结果伊食食伊食超一罐外，伊讲，哎，两耐。

0: 食，他迄有两工无食，伊就讲哦，安那安尼，感觉有小变化喏，
1: 搁
0: 食，认真食。
2: 你甲恁老公讲，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继续，卖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
0: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啦。
2: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0: 我都嘛是拢会分听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另外啊，啊，食食就加真另外啦。阿妈讲安尼，我较会过啦。
2: 好，那你讲诶，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0: 哈，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苦就做好苦诶咧。咱来会苦会惊，唔再会方便。较两个那老人，那苦袂落啊，白起哦，我倒来记咧，有加做另外。
2: 好，啊，你有那介绍做侪人对无？
0: 我都加播加播啦，食了会，我看人咧装听，啊，要听诶人就是福气嘛。啊，伊若无爱听，无爱听，就倒看伊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2: 对，福度有缘人。
0: 系啦。
2: 好，功德无量。好，谢谢你。有缘有福气，鱼仔炖有够高的人，正食会到，无唔到啦。哈，少年呢，咱就是呢追求，哈，要赚较侪钱的。啊，食老的希望，哎，囡仔儿孙自由，儿孙福。食老上界大的希望甲愿望，就是这个身体爱健康。身体若要爱健康，爱来投资，把身体当作事业来改经营哦。0800776699，咱即马咧办宴会，一组9000，海洋晶四罐，清通四罐，以上广告。
3: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5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

0: 两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可能乱花再会吧吼。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咱今日要讲王吉平哦。但咱带甲这事情我讲完吼，甲袂等啊久哈。来，你妈我讲上家吼，上家伫咧这礼拜运势事业三颗星啊，感情嘛三颗星啊，财运有四颗星吼，平运当中哦，这个事业。平稳当中带着压力安尼，而且重要的任务哦，你爱做谨慎的吼，爱以后唔通出差错吼，唔通出差错安尼。啊，那创业吼，你要推新的案件先确立者吼，你的合约的流程安尼吼。来感情有三颗星，上家独身啊吼，恋爱进展会较慢。哦，啊那已经有伴上家家公家母吼，适时安排约会。我来摆脱疲惫，因为上过无闲吼，怎啊舒服去，都无甲无力约会，唔通吼来。啊，那上家吼，财运四颗星，吼，你的本业，我 A 业绩吼，较稳健吼，啊，佮啊做平稳的。啊，但是你有可能有只修缮，还是医疗的开销，吼，你爱留存预备金，吼，安尼是上该赚的安尼吼。啊，那上高的吼，事业四颗星。啊，感情五颗星，啊，财运四颗星，安尼，事业哦，即卖呐迎来这新的领域吼，会当帮助你要扩开拓吼你的视野吼，啊，那创业的人调整策略吼，希望讲会当突破瓶颈安尼，哦，啊那感情这上高那独身啊吼，啊你来出国，哎，这就容易拄到你的心仪的对象哦，哦，安尼头尾袂歹，所以四颗星哦，啊那有伴高干高母吼。啊，有伴哦，啊，这个、默契哦，做好以后哦，同舟共济，感情做深的哦，上高也袂歹吼，高干高母吼，啊，那这个上高的财运四颗星，副业财源吼，看俏哦，真好哦吼，爱注意日后伊又会开销，哦，啊，做好基础的预算准备吼，安尼，啊，那上低的吼，事业四颗星，哦，啊，感情三颗星，哦，啊，那财运嘛三颗星哦吼，这个。上低的事业吼，重整吼，延宕的工课吼，已经拢足久拖刷拢无做个工课吼，会得到前辈吼，甲伊斗三工。吼，啊，那创业的人撇边吼，啊，超载，伤过济压力啦，吼，甲家己做者压力拢安尼。吼，创业的人吼，做你要留一个喘息的空间啦。吼，那事业者吼，啊来感情吼三颗星，吼，那独身的低吼，有希望透过。进修吼，去实习新的人。啊，那有伴低工个低母吼，低工低母，哼，有伴哦，爱主动关心，来维持相当的温度安尼吼。啊，那上帝财运哦，这个三颗星哦，向阳要修缮

要这要修理，这要修理哦，会支出较济。啊，严防借贷吼，啊个贷的啊，你五千块，我先甲你出，哎，五千块拖伊无定，怎就无行李啊吼？爱收住吼，你主要的现金流、现金流啦吼，嘿，厝里啊，你先看现金咧东西啦，你爱就对个，或者是这个礼拜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哈。好啦，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在这时阵啊，需要咱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电话间都不得利用哦。咱来讲这篇是《手足情深》吼，第三集的完结篇，这就是讲迄个后母吼要讨死情人囝啦，嘿啦，安尼啦，安尼都惊啊无波，想讲吼，吼，慢掉吼，这个眼中钉啊。阮后生就通做官啦，安尼啦，就是一心哦，自私要阿家己个囝啦，嘿，啊无要栽培情人囝啦，嘿，希望情人囝，吼啊，但是无多，希望啊，这两个囡仔共爸共母，这两兄弟感情有够好，阿爸好家在这感情有够好哦，啊，其实这两个兄弟姊妹吼，这个情人囝吼叫做王雄、王翔。啊！这这一位个生者叫做王兰、月兰，吼、哦，迄兰吼，因两个同款哦，同以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呢。因这两兄弟古早是足出名的友好啦，他甲舜同款。我连眼个讲舜的故事，舜嘛是足友好呀。舜互老洪赶出去呢，嘿，伊要出去喏，伊算互害出去，人无爱，尾啊舜称帝呢。啊，你甲看吼、哦。所以哦，千金难买少年贫。哦，啊那这篇哦，这个手足情深第三集的，哦啊，这个吼、哦、后母吼、哦、去这个店头，哦、去买鸟鼠药啊。啊，尾啊是咪回来了后，伊要把这鸟鼠药落落吼，这个酒干啊内底。啊，去哦，这个后生看到，讲阿娘，你那要把这个这是啥物物件哦？那你放在了啥物名？那要倒落酒干啊内底啦吼。然后娘讲无啦，这我拄啊吼买回来的吼，诶盐米素啦，盐米素，阿娘，啊你买盐米素，啊是安怎那要放啊酒干啊内底嘞？然后哎呦，你啊看阿母这记性啊，啊我都要提这个罐啊，要来干罐啊吼，要带盐米素，啊那把这个茶果提来，酒壶提来，哎呦真正吼。哎呦，我真正老翻天啊，就对啦！啊，这个做后生，阿娘，你讲安怎样啊？好、哦，伊那娘无啊，我无安怎啦？哎呦，啊，真正最近吼，啊，拢烦恼你唔读册，唔认真读册的代志。最近哦，一条头两粒单呢，不是吧？读个戆戆戆。伊讲安尼哦，阿娘，安尼哦，早开物件你卖个叮当啊啦，你卖无用啊，阿囝吼。那该请大夫啦，那不唔免啦。恁母啊，考试即阵啊吼，天气咧反凉冷吼，去小可着风寒尔啦，食寡药啊都无代志啊啦。吼、哦，阿娘，啊那是安尼吼，啊无我吼害你，那家你买药来贴药单转互你食啦。哦，安尼嘛好啦。啊，恁兄哥咧，兄哥吼伫厝内吼内底咧读册啦。讲哦，阿娘，你先休息下。啊，海里吼，我今仔加了吼，啊，听油头啊，等下做阿娘教嘿。今嘛做人后生，哦，啊，就来到这个油店，准备要帮因阿母啊吼，买一挂吼治风寒的中药材。安尼拄好，这个中药材头家吼，甲认出来，哎呦！啊，你唔是撮啊因后生吗？哦，啊，这个、头家，啊，恁阿母啊，拄啊开来买药啊，尔呢？恁阿母讲，恁兜最近哦，鸟鼠啊真济啦，啊，拄啊来甲买鸟鼠药啊呢？哟，啊，拄啊摕转去尔啦，啊，都拄啊真卡早换你来啊！啊，这时这后生真牛，好心肝也插一个，啊，嗨呀、啊，啊，你代志唔对啊，哦。啊，这个时阵哦，哎呀，阿兄有代志啊，
伊怎三脚步吼，做一步吼，走哪飞啦？吼、哦，走哪飞吼，紧要赶登厝啊！那么伫厝这方面呢，这个做后生前脚都啊行出门，这个做人老母的吼，倒去找着情人仔。这个阿母讲啊，熊啊，啊，这几年来，拢好你家一个活到咱厝里，哎，打打地打打的，彻查判查，下火天火倒的，啊，拢是你啦，啊，你辛苦啊啦。这个情人仔讲，买安尼啊，害你袂辛苦，这是我应该应尽的本分啦。这个后修讲吼，今仔日阿母啊，我叫爸子肯定，唔对啊。我今日哦煮几行啊，你爱食的小菜，鸡腿六块，卤蛋六块无，食食口上咯哈啥？我无啦，趁小金食，趁小金食。阿母啊，啊我小弟阿伯回来呢，哇、哦！你煮只菜，潘公公有够欢喜的。啊，我想要等小弟回来哦，甲伊做伙食。啊，恁小弟去办代志，天哪无暗未回来啦。伊讲哦，熊啊，我甲你讲啦，阿娘哦，唔是无爱和你读册啦，迄只是咱兜石头匠有够济啦，啊，确实都爱人做。你甲我哪有早仰低头，我手无白鸡之难。啊，若好讲恁小弟，迄真叻，准备做秀才命，做官命，伊靠有法度去做事啦，恁难怪阿娘呢。来啦，阿娘敬你一杯，阿娘咱家向你杯醉啊！哦，这个情人叫阿娘，你唔通安尼讲啦。这几年来，你对孩儿爱护，吼、哦、有加呢。你照顾我，疼惜我吼，我从来拢唔捌怪过你啦。安尼就好，你奶奶用心良苦，知影我的好，安尼就好啦。来啦！熊啊，你啉一杯，你一杯酒啊，啉落，啉母啊，我较好，后摆要阁主动你读册啊啦。哦，这个时阵吼，熊啊，真正一杯酒捧起来吼，啊，就要甲灌好落去啊。阿母啊，甲敬酒咩吼，伊阁足欢喜啊。阿母啊，讲这杯酒啊，啉落哦，后摆袂阻止我读册安尼，有够欢喜的啦。哦。就这个吼、哦，酒杯旁关关呐、啊，一个要栽落落的时阵呐、啊，就伫这时阵，哦，这个后生竟然冲上来大声话：“停，阿兄，你唔通啉嘛！”嚯、哦，店员伫开门都一下话：“因阿娘怎惊？哦，阿娘怎惊？哎，阿你哪吒回来呀？啊，你唔是去跟阿娘拆摇头哪吒回来呀？”伊无应阿娘，伊就讲阿兄，这杯酒你唔通啉啦。为什么？我要敬酒，我要甲恁兄哥啉一杯啊！啊，你是咧动啥物啊？为什么袂当啉啊？这时阵，哦，这个阿兰啊，伊就讲哦，阿娘，伫你要敬兄哥啉酒，啊，你是当要乱啥货啦？你莫再乱啦，去边啊啦！你到底从啥会啦？安尼啦吼，都查一个恶人啊，查一个恁个坎拜啊！你实在吼，杀出一个听假金啦！这时阵，这细汉囝变成听假金啦！伊讲阿娘，你敢一定爱兄哥啉这杯酒吗？对啊，当然啊！啊，我要敬恁兄哥啊！难得你甲看，恁母啊，呢我煮鸡腿呢，煮卤蛋呢。要恁兄哥食呢，来配一下酒嘞，安尼唔是足好嘛，足妥当的吗？阿娘，既然呐、啊，一定是安尼，安尼你就和海狸来替阿爹啊、替阿兄来啉一杯吧。无啦，你囡仔人袂当啉酒啦。哈？那么这我话这情人讲，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啊？是安怎小弟等下要当我卖啉酒？是安那阿母，你就要叫我啉这杯酒嘞？莫非这杯酒内底有毒啊？哦，这个时阵吼，
这个情人囝心肝像倒咧挂，非常难过，伊足艰苦啊。伊讲阿娘，我本来嘛无想要甲小弟仔竞争呢。如果阿娘你无想要和我去赴京上课，我家己当卖去啊。但是我从来没想过阿娘，你竟然想要害死我，家己会惊嘛？迄个时阵真难惊，伊惊讲这个老母无要相信伊，伊就倒一杯毒酒，要来表示伊家己的决心。我饮了，总讲我死，我就袂去甲小弟做竞争。但系这个时阵呢，这个小弟啊，已经一直哭，一直哭，哭，一直哭，袂当啊，阿兄，袂当阿兄，你袂当死啊！那如果要死，你就小弟去死吧。吼、哦，这个时阵两兄哥啊，吼，两兄弟啊，安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小弟啊，小弟，该死的是兄哥啊！这个小弟讲，你何必代替我去死呢？安尼哦，伊讲哦，阿兄啊，小弟袂当目睭金金看你啉一杯毒酒啊！小弟我嘛袂当看到阿娘变成伤害兄哥的凶手啦！阿娘，你若偷死我的兄哥，无兄哥甲我竞争赴京上课，就算讲害你我做了官，安尼又该如何啊？安尼我搞到心安理得咧，害你袂当互阿娘有信心，害你不好，害你袂当保全兄哥，害你不提，一个不好，一个不提，害你不好又不提，我哪有面活在世间上啦？海里啊，你唔通安尼啦，两个人烧钱要死。大兄希望讲伊若死，老母就欢喜，老母就相信你真正无爱甲小弟竞争，所以伊想要去死。但是小弟讲我不得目睭金金看你去死，啊哪要死我来死，烟口条啊你！哇，啊哪徛伫边个老母咧？终于明白啊！终于明白这两兄弟啊，吼，兄弟啊情深呐，非常后悔，非常懊悔，伊家己的行为啦。哦，伫这时阵呐，因老母嘛哭出来，原来伊即马才知影，伊一心一意要爱家己的囝，但是伊即马才知影。这个情人囝，伊是真心真意咧疼咱这个小弟呀、啊，疼咱这个共爸共母的小弟呀、啊。所以这时老母甲明白起来，足后悔。伊怎啊久下了，甲这两兄弟想要死的，拢甲两个甲扶我起来，哭到尾啊，规家伙啊，烂来做伙哭。这个老母唔对错误，遐嘛害死这个情人囝。阿爸好加在这个小弟，足疼这个兄哥啦。终于明白吼，哦，全规家伙安尼冷冷做一个，伊也无死啊。老母从此以后对这兄哥的感情，甲这看法完全拢改变，当作个清白所生。安尼咧调用两个人，互伊两个人真正去赴京上课，拢做官，所以个叫王冷，对这个细姨囝，一个叫做王雄的，这个兄哥是情人囝。因赶快都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这种有啦，而且外国较食，恁惊阮惊，怕咱惊，大家喏希望咱家己惊较好，哦对不对哦？嘿呀、啊，啊这祖师偏的心，这些古早真正有。嗯，这是要讨死真人，惊要鸟鼠也讨不死啊！好啦，啊，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局啦吼，一个完满的结局啦吼，这是这个手足啊，手足情深三局，今完结篇个大作分享诶。好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这个啊叫做《鸡》，那归鸡会啊和谐哦，《鸡》。

0: 这首歌叫做《家》。嗯嗯嗯嗯，安尼哦，好啦，谢谢，来啊，感谢。安尼我要来这个时阵吼，来邀请郭伟廷医师来分享好啊哈，分享咱谈这个营养素哈，营养素这个补充啊。郭医师你好，
1: 你好，安琪好，各位亲爱爸爸妈妈想亲戚的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哦，百忙之中哈，
1: 是
0: 啊，给你看诊呢，还在看门诊呢，吼，
1: 吼，
0: 安尼，我就从咱的专业问医生啦，问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给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身份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啊，
0: 这边形成溃疡素啊，这问咱医生怎样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者较惊人个，迄人也无会吼。人讲，我你刚才一个屋里上来讲吼，迄一早起就来排队讲，哎，啊，想到来看，路边吼内底加血也惊，吼，大家若看到血吼，痰内底有血，鼻内底有血，大家都感觉喂，这代志大条。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当然小可出血吼，迄个微血管破裂，迄是大家免烦恼啦吼。只是讲，那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讲，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嘞，噗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对，啊，所以啊，血要对对来，哦，咋血这重要，要对对来啊，
1: 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血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上哪会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开始做十粒，第二个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老血。你的老血，你要讲安尼普通皮啦、啊、肉去刮掉哈，去切伤，咱看会着空脆。这个老血咱无好讲，有诶，这个老血哈，咱无看未着。譬如讲胃出血、肠啊出血，哈，所以呢，大家若有机会哈，这个病院甲诊所每年弄这个哈，这个咱的粪便潜血这个检查，有脑机会会使去做，因为有诶哈，你大肠内底咧出血，唔知啊，结果拢唔知影讲，伊目睭看未出来，内底并无看到红红，伊个是无代志，哇，结果呢，伊是伫大肠内底空水咧出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变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血出去哈，啊，有诶，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讲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讲肌肉减少症吼。
1: 哇，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咱一般电视广告大家拢捌看过
0: 吼，
1: 迄个人讲男生吼要补锌，
0: 吼
1: 啊女生要补铁，
0: 啊
1: 这个铁吼 ，T I 的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这个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会去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会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 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因为就是液体啊，就简单，你无够分嘛，
0: 对
1: 对对，对啊，你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吧，啊，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脂肪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丢弃哈，都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吼，主要伊个叮当。啊，你若伊个肉若无力，伊个胃肠无法度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甲暗时还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要叮当，所以拢堵咧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吼，中年增胖，我咧惊是即中年了怎变瘦？
0: 哇，
1: 迄个莫名原因的变。好、哦，迄散落，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作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的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我知吼，
1: 是流感，你可以再开刀，
0: 对，
1: 可以再做化疗。可以使做电疗，
0: 因
1: 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
0: 吼，
1: 有诶着癌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即嘛眼睛无正式诶即个治疗诶方式，拢是鼓励讲，患者加叮当啊，有诶啊，落边胃肠真正较严重，落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
0: 干在
1: 啉汤啉水，啊，连即个食道吼，人讲到落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诶肉爱春秋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秋诶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诶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拢有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然，伊到落边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无没有知觉，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0: 对对对，
1: 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即马要补，吼、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哦，补袂烂，
0: 无大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哪会使，爱找即个好的方式哈，
0: 我
1: 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即个铁质，啊、哦，佮补，啊，佮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
0: 吼，
1: 即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
1: 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脑发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
0: 哈、
1: 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发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活，叫我都生吧。
0: 哦，
1: 那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
1: 哦，
0: 你讲咱郭伟庭医师就哎专业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甲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到油，切到油料个分解，之后它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造血造血。 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哦，这蛋氨酸
0: 哦，高是，
1: 这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也是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丝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形态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
0: 嗯，
1: 有足侪变做讲，伊形态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哦，甲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食材，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吼，长期咧食材，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吼，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咧吼，后壁跋跋倒啦，他甲戆
1: 啊，
0: 啊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赶快，
1: 哎袂，你较袂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社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
1: 无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行过啊，
0: 怎
1: 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白大医师呢，伊的儿咧，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白溜溜去呀？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啦，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侪，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煞，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的人吼，安琪姐唔知捌听过无？有的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
0: 对嘛？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古早讲无病本啊，哎呀，真正无病本啊吼。所以讲，你若像咧做化疗期间，你要听医生的安排。安尼，伊化疗拢一针一针嘛，有无？这个阶段做完啦，有诶吼，就得做完了，你等下好你休困，休困就表示你补充营养素。营养素的爱心一定爱食，就是按伊讲哦，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订单，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哦。咱都医生讲呀，爱上血唔再生肉。对不对吼？爱有血才会生肉，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低脂精能对你家啉，你咧化疗当然是一定爱对你食。哦，啊那病中病啊吼，要血较有元气，吼，赶紧落门诊，赶紧行，赶紧做生理，赶紧趁钱。你就是我讲营养素，啊，搁这低脂精对你食是拢最好的物件，对吧？身体家己啊，保重靠自己。啊，你用心咧甲顾，那无精哪有修行，对吧？啊，你用心家己精，吼，等待好的修行，拢无叫放屁啦。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吼，这点足重要吼。好，谢谢大家，来咱听歌，听五步唱吼，唱那个诺信马布鲁斯。

那看到是嘛不如是哈。哎，各样这个阿妈的孔明家大人家去啊弄清鬼啊那样，哎，家大人家去啊弄清鬼受伤哦，还个吃罚钱呢，还个吃官司呢，嘿，嘿，一公共财产嘛吼，正位公共财产。这个呀、啊，今仔日下仔呀吼，镇定区下仔八点外发生这件轻轨吼交通的事故，八十六岁佫骑大轮车，哦，够牛的啊，够牛的，爱保重你家己身体吼。你若你若才坐会，啊，你佮你骑大轮车，骑较低去，咱脚随时能倒来去吼，食骑去吼，安尼。八十六岁呢，哦，这姓苏的阿妈吼，骑大轮车，行经事故的路口吼，伊要正弯安尼。啊！伊弄到伫行驶当中的轻轨的这列车吼，啊，看到人吼，拢惊一下吼，从拢甲录影起来啊，啊，就抛上网吼。下仔阿妈吼，总是特别吼勇，个猛吼，勇猛啊，勇猛啊吼，做命的吼。啊，要架我就甲架我嘞，无看轻轨底下来甲弄好落安尼吼，手受伤了吼，伤盖管啊罚2400块啊吼，啊，搁食官司啊，嘿呀！啊！伊共弄到咧一心一路甲开悬殊咯，哦！啊，发生即个交通事故，警察马上来遐吼，来测绘嘛，爱围吼围起围安尼，无影响到轻轨营运啊，甲往来车辆会通行吼，安尼。是啊，哦啊！即个赛轻轨才少年哦，廿七岁尔，即个廿七岁姓徐的查甫人吼，驾驶着轻轨的车，由里啊来吼，里啊来站安尼吼，绿灯、青灯的时吼。伊要经过吼，往北吼，往北里啊吼，往北里。啊，这八十六岁姓苏的妈妈吼，伊对开悬殊路要甲正我水龙路，吼，伊要往东方的方向要行驶骑大轮车，啊，就弄着安尼。这件事故造成这个八十六岁妈妈手受伤，好佳在无生命危险吼，嘿啊，这上该好运吼。啊，那这个个歹运哦，这实在够衰。啊，这外妈吼，性格不好。啊，这成孙不好，阿妈两个月前死，啊，唔甘这个三十几岁哦，好爸，你好爸，龙溜脸无代志，伊个好食毒啊，啊，惊无人顾啦，哦，啊，转下坐来个，甲伊个月生啊吼，来个姨丈大安尼，吼，这个三十几岁啃老吼，哦、月生啊，甲阿姨抬死，因为伊将来带一两个月呢吼，啊，因两。因呐，伊个伊就拢一工吼，互200块，吼，互伊去开啦。爱讲嫌无够啦。啊，伊昨吼，吼热到要死，即个天气，伊穿羽绒衣呢吼，抬抬了就走啊。羽绒衣穿啊，就对因后壁巷啊走啊，掠着啊，掠着啊。即个新北市这吼，新北市新庄啊，吼永安街新庄，吼毋新庄啊，吼新庄，吼永安街一个人家厝。昨啊，昨阿嬷传出着这个命案，一个59岁姓林的妇女人，啊死伫因家的灶坑，头甲脚趾片哦，哦流几下刀，阿嬷过日当讲吼要流断去，讲要斩断去，好受吼，留这个贼啊吼，留这个夭寿啊在身躯，变作食毒的啊，无定时的炸弹吼，这阿嬷讲讲，会咱讲要毒到要断去吼，啊巴肚佫插着一支刀啊，夭寿。因人下班等下看到这个吼，惊一下，正崩溃，紧报案。啊，警方经过这死者翁婿咧讲吼，怀疑就是来因家大这外甥啊，用长期哦，拢无做工课。哦，啊，因一工会200块，伊嫌讲200块上少，未想要要甲伊赚哦，迄人都未见效。人若无面底皮哦，啥物见效代都敢做，就是安尼吼。嘿，啊，怎可能是安尼怎个抬？这监视器佫摄到这外甥啊，穿着大个羽绒衣逃走。哦，啊，手搁咧切哦，迄那像伊手流血嘛吼，有手嘛，伊割着那伊个血，啊，那咧你切那行那切哦，这监视器拢摄着吼，哦，这做粗残的妖相，今日吼，今日中昼伫桃园掠着啊，嘿，掠着这个唔正惊，吼，妖相啊，这个经过了解，这个32岁外甥啊吼，哦，做侪真可的啦，这个死者姓林的妇女人，甲这个做保全的翁婿吼，姓家。因拢住伫个新庄永安街一间即透天厝，啊，两个月前外甥啊，因为无固定个工作，四界咧流浪，啊，即姓林的妇女人，即阿姨，伊可能就对拢是吼，因即个后生啦，吼，即个后生，啊，怎至于因是亲情嘛，啊，即个囝嘛吼，怎答应讲，互伊暂时住几工啊，安尼啦，
啊，尽管这个做阿姨的本身嘛是无工课，规家伙啊拢是靠这個翁婿做保全吼，你的薪水咧过安尼啦。啊，这個、做阿姨的吼，因为疼月薪啊，每一工拢会固定吼，会洗200块的所有给伊安尼啦。嘿，啊，昨阿妈七点吼，这个做保全的翁婿等下厝了后，伫个一伫伊一家这个二楼的吼，就看某倒伫个吼灶骹的外口，好规身躯血腮腮，惊一个紧报案。警察来到现场，看这个妇女人阿妈棍啊，甲脚趾片吼，拢刀伤，而且阿妈棍几乎要流断呀，明显死亡吼，安尼。迄咱就要放血啊，咱人也无血就无咩啊吼，放血。这个新庄警分局马上封锁的现场吼，由监视人员来进行现场的勘验，发现这个现场有激烈吼烧拍的一只，而且这灶骹的外口阁有一支吼，最有血水果刀啊。好、哦，研判的这个卫生啊，吼，甲太太了，单调人就走出来安尼啦。嗯，啊，这个死者的翁婿生者足艰苦，甲警察讲吼，这个卫生啊来断了2个月啊。吼、哦，啊，时常因为生活吼，生活都未爱着生活，伊都未正常嘛吼。安尼还佫嫌讲200块无够开。吼、哦，啊，甲因某发生有捌大细声嚷过。代志发生了，这卫星啊，就人间蒸发，找无人。但是警方调阅到附近的监视器，发现了这卫星啊，伫案发进程哦，神色足慌张的吼，脚步加足紧，加对巷啊去。哦啊，昨个高温足热，伊阁挑哩穿羽绒衣呢。而且伊走的过程吼，不断的切伤手，那像血安尼。哦，研判伊的这嫌疑上介大。那么警察伫今日下早对死者遗体哦进行烧验吼，相验。死者翁婿来到现场，对某吼，还无讲，无代无志，唔甘这孙叫叫抬死安尼吼，做唔甘要做艰苦的。伊下班带叫某死啊，你讲偌艰苦吼？嘿呀，啊！这警方锁定这卫生会走的路线，全面来实施的吼，这个甲打砸吼，诶，这个围捕，啊！伫达多要中岛啊，伫桃园掠着安尼吼，夭寿啊！这真正吼，有人要个做好心啊，好心未做者，你看吼，嘿呀，都唔甘卫生啊！啊，结果互伊大讲变质型诶，怎死去啊？

0: 这首歌单位是放好水哈。好，啊，咱大多数的低基金拢是马仔要收的哦。哦，啊，若其实嘛，伊目录一旦要等等甲安琪做节目，甲你问唔通，你其实听我问啊。哦，像第一棒，你若有暗算，你会交乌鸟也未，因为咱前两天有讲办，就是因为乌鸟用廉价，啊，因的员工无人休困，所以因的量济啦，哦，啊，送袂甲咱办着，但即马性恢复正常啊，哦，因较无问题。所以吼，产品上的问题吼，莫等下我两点四点来做节目，你开恁问好不好？啊，我规工唔敢出门啊，尿尿蛋吼，你不管是咱卡接完吼，上个是下仔啊吼，八点到暗时十二点。人家人拢有电脑，哦，啊，你若暗时十二点甲天光的八点这段时间呢，吼，有人接听，但是因无电脑，吼，哦，就来安尼啦，吼，吼，上个是下仔八点甲暗时十点，吼，啊，八点也做无用的，上个是九点啊十二点，吼，你莫同咱厝聊聊，等，看来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收到唔免冰，吼，会当放两单哦嘿，再次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跟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后礼拜一的十月二号吼，佮这边这个这个三天的年假吼，过得差不多差不多啦吼，都要到这个新年吼，年底啊啦吼。保重，其实这个时间吼，就算温度天气上介舒服啦。如果阿个是热是热，等到时间南部地区阿个会等到三二度、三四度吼，但是早暗吼都较凉吼，所以我能讲一年当中啦，来当身体够用吼，出去散步啦吼，对吼，人吼，这个天气变化稍微注意一下，其实这个时间的一年里面上好的迄个舒服的天气吼，你讲伤冷也袂伤冷啦，人较袂受伤啦吼，啊伤热嘛袂讲热甲像。真正大落遐压杂啦吼，哇，真好！大家保重啦吼。伫早暗时间，这个温差吼，都对老大人啊，无会脱掉衫啦吼，啊，哪样吼，这个温度小寡变化吼，都较啰嗦吼。有去注疫苗啦吼，疫苗要注者，尤其那超过65岁以上的吼，50岁以上咱就咧保重啊啦。50岁以上，那即马目前咱的医疗系统是讲50岁以上的吼，伊抵抗力下降，就是安尼啊。奇怪，到50岁吼，人拢感觉讲奇怪，我甲以前有差呢，就是啊，唔知讲这个预防下啦，什么话啦吼，哪做了？这个时间就是为什么个？当医疗系统特别这个紧张，伊咧换季节，换季节吼，一寡阿渣病菌有诶无诶吼，啊，人身体自然诶抵抗袂掉吼，都上侪变化吼，啊，你若家己无保重吼，迄病吼都不袂去啦。伊嘛咧个人家己呢，医生护士为什么来讲加呢？就是，吼、哦，逐年到这个时间吼，逐工加班。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那过来看这边高雄顶礼拜都人家进前啦，都报的啊吼，都这个两会嘛，两会这个噪音啊，这个爸母看来讲哦，规身躯全伤吼，上个病一阵死嘛，多差不多一礼拜，多一礼拜吼，阵死吼，其实无大啦，伊是一礼拜前啦，应该讲那个对吼，就是伊这有当下话吼，对大事的报道吼，就是这个噪音啊，其实两边都、就是。诶，千古。

弟弟，这个弟弟哦，查甫拄啊打赌债，赌债我啦，赌债哈，啊差不多啦，两个都差一回嘛，都啊这两回哈，啊这个弟弟哦打赌债哈好，因这个弟弟哈感官我啦骨辛苦啦，五千千块啦哈，对哈，无大紧，各类个详细个调查，这个爸爸爱食毒啦，提出来食毒，两个税收啊。两个需要这个站，看嘛，再看法哩。向这个检察官报告嘛，吼，等于吼，绝对过毒，而且有可能食毒，食到头壳戆戆吼，囡仔啥了有白怕啦，有怕怕死就是安尼啊。大家开始几可怜嘞，这对爸阿母啊，吼，几可怜，送到病院啊，哭甲吼，迄、个查囝不敌死亡吼，啊，阮吼也无敢呢，无敢呢，啊，都这个囡仔车死啦，足个跋倒啦，楼梯底吼，结果你甲看。嗯，完成无恙啦，完成无恙，但是，人来上台调查吼，在做陪不会，你不管哪讲啦，我来跟你讲啊，佮乎你这个两岁囡仔家己伫阿咧爬楼梯、爬关、爬过摔死，你爸母冇真大责任嘞，真大唔对啊，囡仔你咧顾，啊顾个囡仔摔死，人讲大大调查，这对爸母吼，都袂过关啦吼，那究竟？上任好跟讲，这个两岁做囡仔，唔是失礼意外啦，唔是讲八关八阶打老对摔去吼，是长期叫凌迟啦，怕啦。那照这句话讲，长期叫凌迟，唔是失礼意外，就怕死的呢，就怕死的嘛。那照这句话是那个，因为人检察官这么写，白纸黑字，这名女童唔是失礼意外，是遭受长期凌迟致死，哪里就怕死呀？不是意外，曹叔公这里两岁做囡仔爸爸姓嫌吼，有食毒啦吼，啊食毒开车啦，这拢不了过啦，啊叫人关啦吼，啊这里做囡仔下边个一个打赌者小弟啦，这个查甫的钢管规身躯，我那拢乌青烟灰吼，对受伤啦吼，等吼都登记就对这个家底啊吼，安尼怕小生啦，都做老爸。是不是啊？一老伯老母总怕，咱也唔知吼。两岁做囡仔是一个月初八，差不多四天前嘛，上病院，爸母甲病院这边来讲医生，伊讲这个两岁查囡吼，是楼梯摔落来了。但是高一以上的高一嘛，高一这个所在诶，医生做重验吼，甲看讲这个做囡仔第一时间你讲为楼梯跌来对吼。迄款这当相信，但是伊身躯都毋是看这个伤痕啦。你身躯若拄到这个伤痕，无其他伤痕，反正都无法完全无法吼，甚物咧楼梯头吼，爬一个伤紧跌落来吼，规身躯无可能啦。医生这边得赶紧落去通报嘛，这是一件可毒囡仔是真严重个代志，因囡仔已经死啊啦，囡仔死啊，囡仔毋是意外摔掉，是迄个爸母。苦毒怕死的吼，哇！随用警方、社会局紧急通知，高雄中的病院这边我啦，赶紧协助啦吼。都高一啊，我咧甲你讲啊，那南部地区上厉害迄个儿童医院的中间啦，高雄中的病院我赶紧派医生来协助高一吼呢，到三天，结果多一天嘛，初八上到位暗时啊，到隔天初到中昼都不敌死亡嘛，无法度。那检警落去检查，这个两岁做囡仔，两岁这里吼死亡原因啦。妈妈伊讲吼，啊，都囡仔都真正有影厝内面八关八阶啦，对啦吼，从围栏就摔落来啦吼。啊，身躯乌青青的吼好，啊，结果摔一遍，一礼拜我也无甲送啦。啊，都囡仔有人正常吼，结果唔单讲车背，经过一礼拜啦，又个。别样一个吼，又个摔落来吼，啊，无想讲这个严重啦，因着赶紧送去病院啦。开始讲安尼，准不敌死亡啦。伊讲伊对查囝杀死嘛，足艰苦啦。但是检察官接落去讲报案，开始详细调查吼。随组成专案小组，妇幼队啦吼，检察官啦，包括社会局，包括管区，全专案小组吼来调查。伫连续休困时间，国庆之后三天拢总无休困的话，你甲看。为了这个案件保护群吼，指导专案小组吼安排法医啦吼，开始解剖吼，啊落去看卖，因为这囡仔的代志吼，即马各县市做市长的可能陪到变了案啦，都一个市长啊。

囡仔代志，介绍唔是当时，所以讲即嘛，那撞到囡仔，尤其是囡仔不明死亡这样吼，哇，管事大家拢足紧张，休假无通去休假啦，吼、哦，那排条工过吼，第检肃检察官啦吼，佮派改成两个呢，一个主任检察官，一个检察官吼，过来社会局，过来分局管区，过来妇幼队，哇，这种做阵阵就说，连做假期无好困吼，我来安排法律加班啦，法律加班开始改判吼，啊，正式这个两位做囡仔，完全唔是像老母所讲的，医生从内行。爬楼梯对摔落来，唔是安尼啦，绝对唔是啦，唔再个检查汇报嘛。这个两岁做囡仔吼，唔是死伫意外，家己爬楼梯爬看爬个，唔是是完全孤独致死啊！哇，怕死！那检查官伫坐差不多正享受些动工，暗时问完以后，这个阿婆两个人吼是共同对这个两岁囡仔吼相当认知，所以两个人。啊，无要讲实在啦，啊，唔那边吼，全部收啊，全部收啊，吼，啊，囡仔搞大人啦，都厝内面搁一个多济嘛，同款搁有亲人吼，来伊先照顾啦，啊，这两个红阿婆哦，随哭起来咧，随哭起来吼，好，那第刚说来讲，这个做囡仔小弟目前吼，嘛是同款搁断伊，因为身骨有伤嘛，都打倒在这里吼，好，听讲另外一个吼，还搁有一个。差不多六岁啦，阿伯大国小的姐姐吼，即马是高雄市社会局先甲安排别个所在啦。我讲阿囡仔一直生啦，阿、啊、生者本来动作讲讲生这两岁呢，第一时间人大家都讲啊两个翁仔婆照顾一个两岁查囡，也、啊、有可能讲照顾无到囡仔部队，无去出来面生的啦。一个吼已经先送去社会局，互人安排，就是袂当住厝嘛。啊，你食毒啊，无正经头路。你第一个差不多六岁，我这个已经送先送走啊吼。即马厝内剩两个，就这个两岁甲一个肚子，个两岁怕死啦。啊，迄、那个肚子差一点嘛，嘛是有怕呢，是唔是无怕？迄、那个查某肚子呢吼，是人上早发现了这早起那四两岁这个吼，准人开始讲袂再过多做伙啊。啊！这爸阿母吼，全部收啊！你个看，唉，可怜吼、哦，我那可恶啦！本来当做讲囡仔无适宜啦，我那可怜咯、哦。结果唔是讲，这个家己跋啦吼，爬楼梯啦吼，爬高爬低唔是，是做爸母的吼，搁咧食毒啦，食甲盲叔叔啦，啊囡仔啥都袂怕，怕死啦，得各样一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吼，这错单吼，有些的相似个安尼吼，
1: 好掉，
0: 弄完也开始弄点有好气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见个头咧，过咧，那个木个木遐，我的医院哦，准备拍咧咧，做游戏个哈，你去我那背安尼吼，你背来个，
1: 哦，
0: 啊，今麦开始弄好气啊，
1: 好安尼哈，
0: 啊，个在嘞。卡地是吧？汤的卡地在麻，你知道不？哦，去卡地上麻啦。
1: 安尼哈，
0: 哎，你食少吼，介好用呢。
1: 安尼哈，
0: 你少，
1: 哦，
0: 你少吼，我食无几介吼。
1: 好好。
0: 哎，这少的切烂，整个产清楚真好去。
1: 好安尼哈，好安尼哈。
0: 所以我连有信心嘛，我跟你买两年摊啊。
1: 好安尼哈，
0: 两年摊啊，挂。我 Q 哈，我连 Q 嘞配个今天安的搭配的对
1: 不？哦，安尼改好，安尼改好，安尼改好，
0: 安尼好。我刚才买这两行尔啦。
1: 安尼哈，
0: 或者讲过血路个过心脏安尼啦。
1: 上好，上好，上好，对。
2: 心肺更难如何哈？人愈侪话，身躯一寡会人讲老人病啦，吼，人来侪话了吼，就开始退化啦，吼，啊，对你唔对，对你无啦，吼，就较无这个代志，就。咱就叫人专业，上专业对身躯身体的医生嘛，医生上专业吼。所以讲，人医生定咧讲吼，那人有话吼，你爱先注重源头，搁咧心肺梗啦，一个咧树头，这个所在来搞好吼，人较不给人讲搁咧老人病啦，内面遐呢，内面遮呢，内面白白杂杂吼，内面底下咧穿白皮。上袂感是就是咧，人老有会吼，穿甲吼啊，物件摸袂叮当啦吼，啊无大差着，就心要更过来用啦。到这个碰布啊吼，贵的碰布啊，甲这公路啊，回公路，这都爱美国进口居然比较经营上好国家。这个树头呢，得规身躯的生死观吼，搁在心要更好。你若心血管顾较好，顾较水。顾较用啦吼，都诶较无退化现象吼，人吼哇，真正差真多。不管你个看，有咧顾甲无咧顾吼，哈，你到我病社会，啊，你个个会当走运动场吼，安尼行外紧的吼，我安尼穿平平，迄就是心肺更顾好吼，都爱做伙上好。到美国进口 QMB 加得力的经营做伙哈。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卡内蒙，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掉，没有掉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新庄，昨暗差不多七点通啊，七点外吼，伫新北新庄叫做燕安街啦，燕街所内面吼，一名已经做太太太太去用台死，拢无人知啦。到因人上班回来吼，甲看到某倒伫涂骹血晒晒啦哈啊。根据了解，即马太太吼，五十九岁姓林啦，这太太伫房间内已经明显死亡吧，是凶台，毋是家己自杀，这真凶台吼。好，听讲吼，听讲，即间厝内面有介大做伙亲戚啦，有亲戚住伫遮，除了翁仔某两个人吼，还佫亲戚住伫遮吼，而且即个太太进前捌甲大做伙是亲戚发生冤家，但是无看到证据，大家都毋敢讲啦。大人讲啊，都有个另外的亲戚吼，啊两个常常我来冤家啦吼，是毋是我唔敢讲？你袂当我袂敢讲啊，就是目前警方已经整合相关身份啦。因为你现场这里介大做位的亲戚吼，人即马找无啊，找无你做你走，发生命案绝对你大问题嘛，就是安尼哇，真多吼，会得恐怖呢哈。那警察开始勘验现场，我讲这个。太太吼是头壳颔棍啦，掉两刀啦，倒伫托尼厝二楼灶卡这所在，因人昨个去上班呢，这无休年假呢吼，这私人有呾工过吼，我那拢会无会叫你休困吼，那么因人就下班了，照顾因太太，较会倒伫厝内，而且已经有老火嘛，太两刀个咧。那好像太火，已经完全无生命，哦，赶紧报叫送病吼，我那无效啦。该生是伫对呢，伫个灶家外口边啦，到附近灶口附近咯，有可能做案的水果刀还是什么刀啊？吼，是其中一个刀啦，到灶家里面有刀嘛？吼、哦，是不是？即马大概上这条单哇，你甲看吼，大家大做伙呢，而且是亲戚关系啦，吼、哦，啊，阿婆大做伙，啊，佫有一个亲戚，大一个所在，但是该生未拄。解读做我咧讲咯，大做伙要大做伙吼，是一个大功夫啦。要大做伙吼，那定定咧火啦，定定吼，你的习惯怪习惯无用，还唔好大做伙。到尾真正发生代志啦，绝对发生代志。哇，真咯吼，你看昨昏就发生咧，伫昨暗差不多七点外吼，安尼，伊人出去上班咧，要回来啦，因某甲这个亲戚，反正绝对发生问题嘛。一定是的，因为人家讲啊，得个另外一个亲戚咧，佮伊带做伙咧吼，走无去吼，啊，这个太太定定都佮伊个亲戚冤家啦，唉，真吼，真系。另外，我来讲讲新北新庄伫今仔早起十点过做报案吼，伫我来偷听做新北新庄佮做燕安街吼，吼，小街茫茫，转转烟啦哈。这相对我那派三十外台车来行，这个人来邻家住吼，派三十几台车，伊在等于几百万住啊，透天就几百万住吼，这条小贵跟了差嘛吼，哦，每甲八十个人啦，到现场三十外台车吼，这个水灵车，结果开始叫厝内哦，绝对不要惊啦，老爸九十啊啦，哇，爸爸九十，啊这后生六十几个吼，甲叫出来，我甲在小瓜树条因无大代志啦。但是嘛，等人叫呢，家己无走出来，这火吼，已经烧到硬邦邦，到再去十点外奇怪咧，再去十点外才发生这个火灾，而且十点外发生火灾，会火烧这个代志吼，人佫走不出来了，奇怪咧，光头白鸡佫偷天住呢，啊毋是公务呢，啊毋是迄种大楼公务吼，讲烧伫堆你毋知了，偷天住吼，你像这那如果发生讲火烧。出烟啦吼，哇，应该走得出来吼。啊，光头爬去十点外，哇，真吼，我来足细意。所以讲，你看，即马足侪迄种火烧，人通常咧讲，那火烧吼，发生伫你石头光头爬去，一般来讲，拢袂出人命啦。人咧走会有咧，即马足侪发生伫光头爬去，都拢烧死人啦。奇怪，这火烧吼，像台湾到现场的时，内面改成哦，烟上高啦，迄烟吼改成我面惊翕咧。会烧同款啊！我规个像我因当讲吼，那厝边甲大声话讲，内面有人咧，内面有人，相对再赶紧烧挂火，抓出来就入去先救人啊，先救人吼！真正两个都白仔囝吼，
这个幼校后生六十通过了吼，伊本来当走啦，但是老爸无在调啦，就是安尼啦。原来就是因老爸吼，脚手倒面撞袂顶袂动啦，爱着爱照顾吼。老爸，我着无在，着甲老爸拖出去、抱出去，我着担只陪老爸。啊，即厝边讲哇，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这个好做后生，虽然六十通会真有啊吼，伊就是老爸伊无在火烧东西，无在就抱出来嘛，无在我咧爱出来吼，准爸老爸伫内面等诶人救啦，有诶看到救无着，救无着就无伊啊咧。伊这烟要惊死人咧，比烟当讲诶烟较大烟咧，伊这火烧吼，火烧上惊烟咧。还有当时阁无惊火，你火要烧到位，啊，阁一个时间嘛，迄烟一日就装到位啦，惊到人这个烟吼，硬蓬蓬，啊，唔好讲太，我来真卡手真紧啦，安尼也有救着吼，都摊到啊十点外，伫新北个新生，哇，代志有够多啦，拢意外啦，拢意外，啊，这意外有个代志，拢个当更加小心啦，别发生个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也好用，我唔捌甲你打电话，我听这句话了。
1: 好安尼。
0: 啊，之前就是阮先生啊吼，一点才赶两百几呢。
1: 安尼哦。
0: 系啊。哦。啊，我同阿朋友讲吼，食超三四个月过去检查，起码剩二十啦。
1: 哦，足标准嘿。
0: 系啊。
1: 哦，两百个安尼哦。
0: 嘿。好、哦、啊。啊，我都继续过去食保养。
1: 好、哦，拢食咱的维他干啦吼。
0: 嘿，食维他干。
1: 恭喜恭喜。
0: 啊，之前我买金瓶的药食，伊手拢会麻，我有食金瓶啦。
1: 好安尼哈。
0: 嘿。啊，结果。检查讲两百几张惊着，我
1: 甲
0: 伊讲吼，人经营你讲过迄，迄经营甲朋友拢同款的吼，啊你别食看卖，伊讲嗯莫白食咧，我讲啊你今麦赶紧两百几啊食看卖啦，那无效就莫食。
1: 对啊对啊，嘿，
0: 讲你先食看卖，啊那三个月搁检查时阵吼，那无效就莫食。
1: 对对对，
0: 结果。去检查成二十啦，啊，欢喜噶，今麦继续搁食啊！
1: 恭喜恭喜哈，恭喜哈，好，谢谢哈，谢谢。救人的关药，叫做咱的维他干啦，咱的维他干外口写一个沙哦，这两三个沙，就可能，但是你一定要掉呢。若无写这个沙哦，有可能就唔是咱食白哈。当然，得力的维他干哦，那关药啊，当然的关药叫做维他干啦。甲你买维他干，唔来讲关药啊吼，关药有当叫800啦吼。甲你买维他干，外口写一个啥吼，那上好过关啦。得维他干，这是连澳洲规大片的澳洲的寒带树的蚵仔会救人的关药啊。伊内面的

答。魏大干，魏大干讲好掉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车，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掉不要掉。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东道，对不对？被我杀掉，张是这个双十节假期上尾工嘛？哦，上尾工哦，张你忙挂，买回调的车个不只坐我张哦，我老出门啦，张我出门啊，多暗时啊，食饱饭的时间要等我买小车呢哈、哦，但是还好啦，拢无搭到车啦哈、哦，是车较侪安尼啦哈，所以讲假日，迄个大假日车侪。绝对会拖长时间，你若要开车出门哦，人个有精神嘞。迄人开车真忝嘞，有精神吼。拄昨上尾工下晡要我三点，一件哇，

这吼、哦、是好个在无钓人啦，无钓人。四十五岁姓辜，刷只只的司机伫对呢，伫从大溪、大溪、大溪吼介绍路啦吼、哦，这一个路口啦，杜姑啊，杜姑吼。贵台车个大台，你个段抓车车吼，准人车骗你吼，车骗你了吼，准去先装着啥呢？装个安全套啦。啊，你装安全套，车若撞落吼，人个挂紧张，你驾驶绝对紧张嘛。人一个渡过平一个车去撞到装安全套了，人紧张了吼，就开始乌白撞啊啦。弄断一支车厢顶个电话条，无停准贵台车坐伊边啊吼，人边啊有一间站咧卖中古车诶，车行吼，一日里面吼，准六台啦，好歹车六台吼，话讲个好歹车都较贵啦，较贵诶，较中古诶吼，六台吼，哇，弄入去有人讲，无你嘛搞弄到路边就好掉啦吼，哇，人开始处理消防队啦，有诶无诶吼，靠现场吼好，啊，当然人吼无虾米大问题啦，都拢。大台迄个刷只车，而且车行队身躯边有拢拄好无车吧，好好加载，好上好加载是无着人好好，但是较看起吼是有若无车手啦，纯粹渡过啦，可能有若车侪人吼使长途渡过吼，迄、那个中古车的头家讲，好加载伊是拢较头前我停车的所在啦，就是放车不用看的所在啊。诶，中国车行吼，伊是坐伫内面的办公室，伊讲伊那个离开入来吼，哇，伊就惨啊吼，是拄拄啊到外口掉车，个个就来个看，虽然是安尼，伊讲我惨啊，伊迄个中国车内面六台啦，六台吼，拢弄歹了了吼，啊，当然会当修理啦，那么修理，人家初步估计吼，即六台车差不多300多万啦，300多万对。个挂起车厢顶，你咪咁赔呢？你弄到公家的车厢顶定位条件，唔是讲安尼就准刷呢？是你家己度过啊？迄支咪咁赔车厢顶，听讲嘛几百万啦吼！啊，个其他边啊吼，迄、个阿门陀顿啊，对，一个度过，安尼一个度过，你甲看，你茫想讲遮拢收寡钱啦，迄要赔人吼，才赔出来啦，你茫想讲啊。

拄拄啊偏伫迄个路口三角东，有一台中国车行吼，弄一个，佮车头佮要歪咧别位，你若佮歪咧别位，弄去边啊佮袂要紧，毋是，准车头准准，电话条弄断了吼，也无停准为中国车行拢撞入去，六台车，人讲上无三百几万啦，哇！那是六台车呢，你共弄两电话条啦，有诶无车行顶条，迄免赔，买买赔呢，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一串串到含，你菜市啊都袂行。
1: 哦哦哦。
0: 啊，食伊个药的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哎，我个脚就震开啦。
1: 安尼哦。
0: 哎、
1: 哦，
0: 啊，阮左囝讲，迄药啊，安尼袂食着，啊，佫食无好。
1: 嗯。
0: 啊，我来阮左囝家，伊就买迄个心机给我听。
1: 好、哦、安尼、哦。
0: 啊，我听到你个节目的时阵，就去买迄个 QMB 个。个迄个真鲜，
1: 好安尼哈，
0: 先买这两项，
1: 好安尼哈，
0: 哎，啊，既然别食，食袂一罐都有差，
1: 安尼哈，
0: 嘿，
1: 哦，较袂要喘啦，
0: 我转个去买，
1: 好安尼哈，
0: 啊，买来食着拢有较好啊，个迄一个买一个两罐送一罐，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好好好，啊，好啊，你五项的迄号做，
1: 嗯。
0: 当天我
1: 拢有食。哎，我知，谢谢。天气吼，那愈大变化就像即卖啦，换季这时间的天气上大变化吼，热啊，加个凉凉的温度吼，上袂当差了八度、十度的温差嘛吼。一直想要更上爱起来时间呢，这个时间的想要更上爱起来吼，咱个顾在顾用，平常时啊吼，那不诶，逐天安尼过来吃吼，这个时间也过来吃，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起源头。伊是树头，伊是种树林啊吼，伊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你搞这个碰布啊吼，较袂无丢无地带，哇、哦、人吼白白白杂杂杂吼，啊人啊清清清，啊着穿甲诶，介型啊呢，像石头底了这唔好呢。那如果人家汹涌来，像只大粒石头底甲人吼，介型歹穿过，都爱赶紧做医生哦，忙他妈得吼。啊，这个时间来上高，我先想买更啦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甲真正做伙。就较食真正吼，过来愈寒，温差愈大时吼，人就较无代志啦。因为天气温差愈大，中昼时间早暗迄个诶温度差侪吼，是想要讲上爱起来大季啦吼。这个时间我若算秋天开始诶咧换季者吼，甲食起来更，甲食起来更吼，较袂安尼汹涌哇。稍等一下，当时较冷风啦，较啥物话，哇，就转转想要讲问题吼。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情形，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功课，来咱来听一段一本歌，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0068-999，这个电话加抄开。阿爸，那随时想要甲咱问一下吼，药房那产品吼，对无上台所在，会当得到使用0800-0068-999。啊，咱现场时间，这个时间，咱吼，较好接电话。那有一挂产品药房无上台吼，得到使用，得到使用0800-0068-999吼，会当敲这个电话吼，咱较好接啦吼。啊，我来讲，差不多一礼拜前吼，伫新北永和啦，新北永和吼，有一个35岁，生啊水水个咧，啊穿扎哦，像迄个有钱人个小姐啦，一穿扎，我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若今日要甲你好，要甲你骗，要做歹代志吼，我绝对袂当互你知啦。绝对有你信用啊！哦，你看这不可能讲变啦。哎呀，你绝对有钱人吼。伫差不多上礼拜前，新北婴儿吼的一间金马店啦。这个小姐准给一条金箔链吼，粗粗粗，差不多八两重的金箔链都不止粗安尼吼，迄颔棍挂咧，反正袂夹头咧吼，八两重吼好。伊去对伊新北婴儿吼，有一间金马店啦。一条路叫做德和路啦，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吼。永和吼，迄个德和路吼，伊讲我手内面吼有一条阮小弟留落来金马破链啦吼，但是伤大条啦，都八两重咧，八两重都能大条。伊讲是毋是有可能吼甲伊换一半，就讲一半现金，嘛无一半较细条的金马吼，安尼会使。那么店家一个开始。介就先讲话无，讲了哦，看这个这个做起来吼，生了水水也无大件，还佫清查啦吼，啊怎样啦吼，改成足大方啦，啊来看介就绝对袂共，还袂共变啦吼，迄种外表就是安尼讲，我袂让你知，我袂甲你骗，外表看介都有够故意啦，还佫安尼人水，还佫做起来嘛吼，这店家完全无甲怀疑啦，即马甲进一台八两重，八两重吼，我内面无遐大条的金啊，啊个现金吼，无得安尼，无得一半就你讲的吼，我摕44万的现金互你吼，啊，这个摕甲你换一条五两啦，五两的金箔的，啊，你就较细条啊嘛，你就可能会要挂，啊，咱又都会较方便吼，都先交啊，吼，我这条八两啊，你等于甲我借三两的现金。过来换一个五两重的金马破链，好哇！就安尼，咱两个，都好嘛吼，是安尼好。结果一个物件寄过就好，全部成交啊了，出去店家头家甲想讲，无来会甲小姐嘛好啦吼，是会啦，人讲真金不怕火炼嘛吼，得会甲小姐吼啊，是不是啊？结果会者小姐都随等伊啦。啊！你头家讲，哎呦，惨啊！摊主也无甲饲，唔知影讲，甲看起讲，哦，啊，这水果泥啊，搁安尼，也无啥物，看起都无啥物问题吼。啊，开，摕一条八两重个大链吼，我想讲试看卖嘞吼。你无人，我袂走来先试。你即马试来到地讲，哇，小嘞吼，准长无大件，迄金啊反色，就变迄个银的色啦，就外口甲你包金啦。外口包金，外口就内面就变迄个金的色。哦，他怎讲？我来这破人价啦吼，哦，总共那那一即卖金啊价啦吼，迄个五两的金啊，啊加迄个44万现金吼，这个头家当工多了130几万，你甲看，我讲头家，咱揢迄个假金啊，内面灌盐啦，灌银啦吼，是灌可能是盐啦，伊也袂去灌银啦，银即卖。白银嘛算真贵嘞吼，可能灌银吼，都这个银色的银，这个银呐，银色吼哈，啊外口的金嘛吼，一个火烧就水无去嘛，啊就断去啊呢，银就是安尼啊，你烧了到底就断啊，对安尼，结果唔知讲贪图也无加钱啦，啊130几万，伊唔是讲全部现金，都44万的现金嘛，啊佫一条五两重的金嘛。啊，所以甲警察报案吼，警察报案以后开始调监视器，将个这个女性吼方向、身份啦、姓范啦、姓范吼啊，供应就无小弟啦，是小弟，
唔得就去吼。好啊，即阵讲我来到这边所在吼，甲通知你谈到去金马店吼，迄钱先给得转来吼，全部44万挂迄条五牛档的金马吼，拢总无去遐，安尼客转来吼。好啊，这里姓黄啦，今秒要讲变来入住吼，伊讲。我是讲金宝莲吼，过两年前是家另外一间买的啦。无你讲，你小弟好你诶，伊讲有啦，阮小弟好我诶。啊，无你讲，你是另外一间买，讲有啦，我是另外一间买的啦。警察就当讲在讲白贼啦，这种人哈，颠颠倒倒了哈。再讲，这个专门的骗子啊，啊伊后盖连抓，又过一条白牛的金嘛，伫手内。哎，都有所在给这啊，都给你关联哦。啊，在外口给你用金啊，这个这外表呢哈，金啊哦，那做的烧都是在，一定是安尼。金啊上好饲就烧啦。好，我讲你听，有诶吼，那上这，你别个小讲，你忙你要注意哦。你嘛甲烧一个有好，我小等一个这个金啊吼。那白白处理吼，你都要全部搞啊！哎，有人讲啊，你我讲得，大家听好不好？有啦，小瓜，你那小用那个火烧喷酱，什么物件来烧哈？哎，有当下小瓜一个一个亚底亚啦哈，那个特别刺激嘛，嘛是安尼哈啊！哎，有人足够怪，但是头家我咧讲啦，迄起码即马介绍亚个管哈，惊死人，卖讲尽量啦，之前都。挂关啦吼，你茫千万收迄来路不明吼，也无保证书啦吼，也无啥物话啦吼，啊个冇你死啦！我讲啊是家己唔是会对啦，我是讲啊你家己唔是是无法度家己见头，你若假使讲真正要死，伊若讲你袂当我你即马甲试了到底吼，烧了到底对有一个好嘢，底下讲无唔卖买卖啊，本来就是安尼，迄无错。为什么金马店要收的，就是有贪嘛，绝对有贪的啊！我今日金马。诶，介绍，甲你有一个差价嘛？你要卖我，我要卖你。比如讲，我即摆是毋知偌济啦吼。比如讲，我甲你卖48000啦，差2000啦。就意思讲，我咧收金嘛，吼，反正卖个46000尔吼。但是我卖你卖5万啊，一两变一两啊，变一两我卖你卖5万，但是我甲你收40000得先，就是安尼讲啊，毋是有赚啦，有一个差价吼，但是最好收偌济啦。哇，你甲看，我讲哎。金马店是做偌久啊？做足久啊？做要过那十年啊？开只外行咧，你茫讲我，你讲伊，讲金马店个头家吼，伊讲是头家啦，唔是头家，那头家年吼，可能就一日就甲收落去讲，我试过嘛咧，慢些咧吼，你讲要换金马要安那样吼，要甲切做两边吼，那剩咧就甲伊买啦，那样嘛好好，这个头家看这做那真水啊，都真正三个月生啊真水啦，这做伊那好清查啦，好啊足大办迄、那个笑眯眯啦吼，头家介咧讲到有通讲到笑啦吼连收也无甲收啦，就摕44万，搁另外一条五两的金宝链啦吼，好加再水抓着，迄钱连一角都无开，44万，甲迄条五两的金宝链，无你暗时啊，你着鬼算盘，我讲，挂着水五两啊，你连火甲刺金嘛都唔免吼，都算话伊吼，啊，真过气。新北银河，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有帮那无详细，一旦多多使用。

0: 像你足生涩，安那个是读读小看有安尼，拢会疼安尼啦。
1: 嗯嗯嗯。
0: 我食三罐精英食了，爱准备食小看有差。
1: 嗯。
0: 爱甲我讲，甲我唔能乌白食，哎，我昨下会去，我昨过去会检查。
1: 嗯嗯。
0: 我昨是会哟，医生看。
1: 嗯嗯。
0: 医生讲不要紧，这你食退读读的迄落。
1: 哎呀，
0: 安尼啦，
1: 对话介好啊，嘿。
0: 伊讲未歹啦。
1: 哎呀，哎呀。
0: 安尼啊，我是这目睭斜边个剪啊。
1: 我甲你教哈，你若告诉讲安尼吼，我希望你教一个雪梨王来吃。
0: 雪梨王哦。
1: 火梨王，因为吼，你身躯无够火人，会循环。你身躯无够迄个火人，会循环啦，哈。
0: 嗯。
1: 哦，上未到位啦。
0: 啊、我是拢目睭，哦，拢啊，你斜目头壳就疼安尼啦。
1: 一定安尼啦，一定安尼。你吼。个
0: 包子，
1: 雪梨王，
0: 你一罐偌济啊？
1: 一罐两千，一罐两千。
0: 两千啊，你特别安怎食？
1: 得配落去食得。
0: 爱泡水呢？
1: 泡水甲泡饱了，你甲配精英做伙食呢？
0: 安尼哦。
1: 对对对哈。
0: 我食头壳受差，我会甲迄医生讲，医生我哪会哟？迄医生看，伊带医生看，
1: 安尼吼。
0: 伊带医生讲，食无要紧，食无哪。
1: 精英吼。
0: 吓吓，讲精英，讲我食无要紧，我拢好啊，我忍一下，忍两个月袂食啦。
1: 安尼吼。
0: 啊，我佫。好，我搁卡来问讲，迄目睭啊，是讲目睭会涩哦，来问看麦。
1: 你甲卡雪梨王来食。
0: 好、
1: 哦。哎，水差哦，水有感觉讲哈。
0: 安尼哦。
1: 对对对哈。
0: 好、
1: 哦、好好哈。咱目睭的所在，甲耳根吼是感官系统啦，得规粒啊，规粒吼啊，这个所在吼得足油，油稍稍啊，你那边够压吼，迄个压力增大，得会吼被通顺啦。目睭嘛，感官个个眼压过高啊，耳根嘛，感官啦吼，安尼肌啦吼，肌啊，耳朵到底他个的诶，起疼咧吼，一个压力过高，到底未通过了，积掉咧，积掉咧所在吼，个眼压啦、耳压啦变管吼，都爱进行。你甲食看卖，一段时间，我讲诶，头壳未痛，特别压力无伫遐嘛，你都无积掉咧呀，痛痛痛吼，身躯一定爱痛，大细条，尤其是上尾溜，迄个所在吼，上高通，到咱个到底进行。痛到上尾溜，叫做末梢啦吼，袂安尼麻啦、揪筋啦，像个倒棍啦吼，啊来不得哦，迄条筋不是弯条条啦，袂弯嘞，电挂光嘞吼，拿袂入来枕头吼，拿无就头壳丢丢断，丢丢断吼，啊，脚床头坐袂条酸啦吼，迄条绝对跌掉，跌掉吼，都得你个真形啦，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那人到一个会啊，到咱家阿伯阿姆去吧吼，我甲你鼓励，你食咱的真形的同济会咯，你用得力两个种雪梨棒，只能管咱公司开起运作五十几单啊，超过五十几单啊吼，你想做咩等下，得力两个种得力雪梨棒吼，只能管甲泡好做会吼，准落去甲配真形，你会发现讲，哦，迄、那个效果特别好啦，得力两个种得力雪梨棒来靠有会人吼，泡好咧甲配真形迄个效果特别好，你。损失的一挂元素也来补充到位吼，无够量的所在补充到位，今天给你带订单，上到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就好去啦，就安尼吼。得力能够精，得力血，你往个配尽量做伙食吼。指定的房子名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要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无开线顶哦，咱接不完哦。小等报关我会给你听啦哈，那无开线顶，咱报关给你听下来哈。我来讲怎吼，伫对呢，家己中部应该真侪人知啦，家己中部吼，一件食酒开车并早食酒吼，啊个开车出来58岁啦，算胃啦。男主吼开轿车，食到醉翁梦准，车共驶颠倒边，准共驶去对面边吼。一对母仔囝，少年妈妈，再一个3岁查囝，两个撞到，去食酒时就撞到，你敢知偌大力？惊到人安尼，准汹涌为迄边面共驶过这边吼，未闪未误闪啦哈。妈妈查囝吼，两个全部送离救护病房来，骨头断到要了去。是好个，在医生这边研究吼，即马是讲医生在讲迄个生命暂时无问题啦吼，但是有送你到病房，这个食酒的吼，0.8啦，0.78啦，就是差不多要0.8，0.8是人徛袂住呢，人都差不多要昏倒啊吼，0.8个咧开车啦，有讲这吼，写作惊人啊是这波惊人，医生这边团队研究吼，安尼即马伫交病房吼，应该性命救会着，但是我若真食力，即个像人讲的吼，佮都无死，我若半条命啦。真正有影、骨头断到要了的，插讲即马伫交病房，你家想看卖，即要好断来停多时啊，偌久的时间，从即种食酒开车去弄人吼，真系。你看讲遮久啊啦，伊讲你听。我咧惊，我咧听人咧讲啥无？好，我讲大家听，这个叫自律啦，就是咱袂当做的代志，你唔通想讲，就先做咧到底看变安怎啦，看你是变哪样啦，看你是变哪，伊家己根本就无在第一负责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伊都要先做看卖，长吼长伫对呢，这个做了个第14。在14啦，在14架线吼，就是要去河湾站这条路吼，好一个母岭啦，五岭母岭嘛吼，河湾站这条路吼，好准一台变路车，你敢知这个上尾溜要到顶管这所在，迄叫做河湾山公路，河湾山公路是已经下边较大条路，一直去你个上顶管底下咧，你看啥看日出啦。我们要看国庆的日出啊，吼，到迄个国庆日迄、那个这个都拜六啦，拜六不是昨啦，拜六都到拜五才拜六迄个日出吼，迄人偌济呢？人底下讲唔好去哩啊啦，停车停无位啊，吼，停路边当然是你尽量少去边啊吼，人过中桥路人行，就是要去哩河湾山公路这所在，实在无法度爬袂去哩吼，有一台面路的车，准该踩路中啦。伊该踩路中，伊都有闹要看日出啊！问题我车已经塞袂入去，都头前转车路细条啊！伊在河湾山公路是路有够细条，伊个这边还佫有停车吼。但是问题是你还佫有一抓会当红出入嘛吼？伊即马袂当入去内面，拢佮挤伫路中。挤路中是因为当时规个车队拢无人啊嘛。无人吼，伊就会当先走了，人即马开始有要倒去啊嘛。你敢毋知人开始要震动吼？袂震袂动，因为迄台车拄伫迄个公路，伊这是山路吧？河湾山公路吼，有一个弯转弯的所在吼。你若一台车倒伫路中吼，甲路中当做停车场啦，伊都无所在行啊，该停伫遐。车顶无人呢，车顶走去看日出呢，挂伊山头去看日出吼，车顶无人，甲你放一张单啦，安尼啦。就是写电话啦，写什么物件底下？意思讲，我请来一只吼，你若有，你看这种人，这个所在完全袂当停车的所在，完全袂当共挡安尼吼，后壁挡几台车，挡200台呢。迄何欢山当时，大家人已经要落来要出溜的时候，伊共挡伫路中挡200台啦。这个就当作我咧报的啊，食酒开车，咱讲偌久啊，伊无咧该主导。伊根本那个人的个性啦，一个教育，所以我咧讲吼，忙定定学了家己，是毋是爱讲家己？咱吼台湾还佫真侪需要甲外国看齐进步所在，实在差人点点啦。
咱讲事实有影，这种教育，这种需要进步所在吼，就是卖去糟蹋别人，卖去影响别人，卖去哦别人造成困扰啦吼，这哦是大家气概也是当然是大部分拢真好诶人啦，大家受教育，大家拢知影讲，安尼袂使，安尼袂当迄落好，但是有个人要来主导对啦。我食少几只出来吼，啊，都插插味啊，我都沙肉白，鸡肉白弄吼，啊，弄着都看要安那甲讲啦，就是这种性质人足侪呢，即嘛愈来愈侪。我车后壁甲你堵路中，到我若需要伫遮做代志、食物件啥，我车甲堵路中，恁。未过，才来甲我叫，才来甲我巴倒。人就甲你讲，这车本来就袂当放这个所在，会共挡着，会共安怎？人较侪人咧处理的所在，袂使，伊都插到你来。这种个性的人愈来愈多，真系吼。所以有人讲，这有一个方向吼，就像我一个朋友，我的朋友就过去，伊讲发了报告，但事实你茫看，迄有个人吼，你讲这咱茫甲听，发了无够重。我就是罚你袂惊啦，我罚你袂惊，你唔才会去做嘛。我都食酒规只弄死人，还是弄什么人？我都你讲即马有加当，加当嘛是判几年啦？吼啊的，你食酒规只变啊弄着人，那真正弄死，我当场甲你枪杀，判死刑，看什么人敢？我个甲你保证啊！我唔知讲几年啊，我就讲食酒规只道理，哪怕发生代志都不要紧嘛。你都无发生代志，都甲你发啦，吼，那样啦，吼，你靠车啦，有无吼？你都无发生代志，那边发生代志，食酒规只弄死人诶，吼，你就甲枪杀，因为你甲当作杀人罪来办嘛。杀人罪叫你卖食酒规只去弄死人，你安一拳头弄人诶，无要紧，迄个无死半条命。迄骨头断到要掉去吼，人是医生专家安尼，伫遐硬救吼，准较救着啦，都生命暂时无危险啦。啊，一个三岁囡仔啦，一个三十通岁诶妈妈啦，人徛好都歹徛好呢，食酒随随便共撞过来吼，你甲看。我知，我袂记，不，你甲看。迄都像这来严重，甲差不多要生命危险诶吼，你着甲清杀。两边唔免，我话免两边啦。食少规只东西，人啊，清杀一边倒啊，一边。你只要判一边吼，后盖都无人敢食少规只。出门真正有影吼。我食少规只出门嘛，不会真正发生车。佮对方真正重视我，佮食少规只，我就死刑。你啊，事实有影是安尼啊，有理也无理。哎，我这朋友咧讲，你茫讲，我足极端啦吼。你若小怪想者了，真正足有理啦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我是那家，今天我是买迄个只健康哦。我也没事咧困哦，低调个哦，基本拢未足紧张。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哦！你个你八十五岁啊？
0: 系安尼。
1: 哦，好。
0: 甲你讲哈，我因去早嘛，就是只肩胛头哦，拢有医生看，伊讲我这是迄、那个迄、那个神经哈、
1: 哦。好、哦、好。哦
0: 病变啊，发
1: 诶，那个发炎
0: 啊，是发个只肌肉啊，肩胛头只肌肉。
1: 神经病变诶，我知。
0: 啊，我有甲恁讲，即款情形，我是迄阵教迄摊啊咧，是拌诶，我拢无食糖诶啦。啊，我听恁咧介绍，我就讲，无甲食看卖啊。结果我食咧有差健康，即当好去啊。
1: 好安尼吼。
0: 啊好去，我就讲最近吼，过去讲天崩吼，感觉过咧热，手咧天崩咧做，再过另外过咧疼开。啊，我是听恁讲爱继续食
1: 一下，你听
0: 我讲无，过甲你叫。
1: 血这个循环吼，都要继续吃。你伫遐吃，伫血内面，迄个血管壁嘛，咱水沟有只水沟腱，水沟腱吼上高壁拉伤。你若血，大家有咧清吼，啊人吼特别诶，迄个卡拉伤吼，伫咧壁所在吼，你都坐十个啊好就好啊吼。但有当时就是安尼啦，啊都歹讲啦，人都多一个多合啊，我咧多合袂拄好都诶，变哪讲啊都诶。要保养身体吼，都要接接啦。阿伯阿妈，保养身体都要轻好点吼，忙坐十五想到这两遍啦吼。有当时啊，因为不接应嘛，身躯一寡身躯啦，要甲你顾器官，要甲你顾一寡老人就是人吼较有诶吼体外毛病吼，都较歹顾啦吼，都要接接吼。但是接接会当减量，你同款照迄个时间接接一天两顿三顿，逐工食。但是佮减量，减一半量袂要紧，安尼吼，就迄个升温感官轻会调，时间嘛拢轻会调吼，伊就袂佮发生严重酸啦、抽啦、按啦、慢啦、旧筋啦吼，若无倒骨啦、无丢丢断啦吼，若无迄个所在下背或背过啦吼，硬冰冰啦，迄个全部血路啦，就真形上好用啊，道理个真形，真假真形呢？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汤诶八点哦，搁在永定街啊，就为头前做，这我来做人特办，结果回收啦。啊，回收当然透早时间，但赶紧报，想对里边内面拍火哦。结果站台讲，原来这场火哦是人吊工放的，要创啥呢？就是放火要烧人啦。一日十五个姓老的女子，伫房间内规身躯火柴柴啦。向台时了，凶手吊工放火，要甲尸体烧透，甲下边证据吼，结果着火烧人水灾啦，颔棍上个台阶啦，颔棍吼。明显死亡吼，但是我那个上一个病人赶快不敌死亡啦。警察用监视器来追查，有抓到一名在附近吼，姓林这男子，结果都是一岁数，直接说少年囡仔，二五岁这囡仔吼，岁数岁数所在吼，怎讲对立啦？对立以后有可能要讲安怎啦？我咧想啦吼，准甲太太是啦，哇！你甲看这种人吼，人即卖调查，这个三十六岁姓里面是凶手无唔对，但是吼，伊是精神病啦，看变那判得等于少的啦，啊少的台时吼，就真正有够衰啊，看变那判判袂当啦，就昨后暗时啊吼，就透早六点五啊，这个保安厝边讲，哎呦，啊开有烟吼，这个火烧咧，赶紧报消防队，派一挂消防队员十外台水龙接到现场吼，就开始包围，差不多要到七点嘛，要到七点就包围，开始里边内边搜救，发现讲内边有人啦，到这个线路路数已经无生命吼，但是送去病院，想要去救看卖，病院才讲伊毋是小事个呢，病院当然医生在颔棍一刀。相当严重啦，颔棍哦，警察才开始调查啦。这不是家己火烧小事吼，就是这种大事吼。较扩大调查，证实是发现讲有一个姓林的男子曾经伫现场出现嘛。啊，出现了后准开始火烧吼，有可能嫌疑上大，伫附近甲掠着啦。结果掠着以后吼，甲看个讲话袂清楚啦，到迄个精神病现象相当严重啦。哎，真咯吼！啊，这真正是真正有效无效的吼，是讲讲这原来是假讲啊，这昨天叫太太是安尼吼好。这个所在是一般套天厝，但是有诶套天厝吼，伊会甲改做几间套房诶，租人啦吼，租人吼。即间听讲甲改做六间啦，六间套房出租吼，听讲第二楼这个所在就是火烧的东西，人伫拍火了吼，才发现讲内面死者做囡仔嘛，二十五岁少年做囡仔吼，安尼，那队长这边都转小组啦，警方吼扩大，扩大侦办的时间，发现讲，甲调监视器吼，这个线里面吼，就是张暗啦，张暗吼，人这做囡仔回来，准备共队，要共队里面吼，就真正好队里，队里以后有可能，唔知在创啥物话。我讲啊，导致咧创迄个代志，无咧创啥物话，绝对乱数来啦，有诶无啦，要共做菜，啥物有一大堆啦吼。是咪？不过事后警察咪调查讲，这个姓林诶到底是假笑还是真笑吼？是甲这个做囡仔原本都有熟悉，有一寡感情啥物纠纷，还是完全无熟悉？伫附近精神毛病头家咧无拄好吼，啊，阮对人里面吼，准伫内面讲看要安怎样哇？这吼、個、真正。等到这看要上路啦，等到这吼，安尼，要讨也讨无啦，吼、哦，真正真害啦，爱注意啦，身躯边吼，那咧行路吼，入去厝内一问吼，哇，水坎咧，虽然最有啦无，真正有影，即摆吼，有人讲啊，讲到到底改成安尼，真害咧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本来个在广告哈，都挖这个秋冬，秋冬哈，都是开始挖几块，进前较热哦，过来秋冬挖几块哈，这个时间的人讲迄、那个较垃圾的物件较多，都咧病毒啦，所以话吼。啊，你秋冬吼，都病毒这个物件上爱较冷吼，这个天气吼，身躯都有胃病啦，爱个益生菌。你看最近足济讲，哎呦奇怪，最近个食物较靠毒呢，都歹消化，都是咱个胃肠吼，较像有较讲个，迄都是到秋冬话过，就家己唔知大环境嘛，大环境吼，都较凉凉温差啦吼。火力民宿个只吼，歹排便哦，用地。有诶，三工五工一礼拜都安尼，完全无法度顶甲闽南讲讲听无哈。火力民宿诶，只主人这段时间主人诶排便吼，有够舒服吼，嘛袂凊彩物件即个想要装便所啦，装要做下便诶吼。到咱诶火力民宿吼，啊嘛袂咧物件即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歹消化吼、顶关刀吼，特别咧唱，那唱了到底着唱要几百块钱纸？台湾人足侪，迄火力民宿足好用。活力民宿，咱个活力民宿，也是益生菌，是体内胃病啦吼。特别咧唱歌咧，哦，几包卫生纸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咱个咱贵宾的面加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哈，咱就明天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下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是第二波的新歌哈，闪耀新时代哈。我来在阿妈佬，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再次十二万分的感恩大家哈，咱的地基金已经完售哈，已经完售，也拢卖完啦。啊，你若有像马仔的会人，做侪人收到哈，因咱做侪按是马仔收的。哦，你那是马仔收的好朋友哈。啊，你呐，如果还未收到，你就提早卡，免等下我六点八点的节目我去。你其实听我卡吼，其实就当卡吼，下当卡问咱的这个0800-333-5599吼。嘿，啊，那无啥物，伊就免甲卡。哦，伊那搞得啊哈，搞得有收到会，安尼就好吼。哦，拢谢谢大家。啊，那涨是礼拜，那涨礼拜定的吼，有拢是十四号收，就是拜三收，好不好？好的，有就是拜三收的安尼吼。有啊，咱收到谢谢，食康巴上介好。诶、欸，啊，唔免冰，你若收到唔免冰，两单会当放两单吼，啊，唔免冰，吼、哦，迄就是生产的技术，包装的技术，无人防腐剂，吼、哦，迄无防腐剂吼，要冷冷啊，就拆开就冷也可以吼，你方便都有当咧开车咧上班，哦，无都用个烧，啊，若用个烧咧，冷是一种享受，哦，咱就用一个壳布吼，一个杯啊，用烧茶，用烧的茶吼。哦啊！咱这包对拗，吼对拗用直的无，长的无长的，甲对拗啊，甲拆起倒啊，唔免了看，唔免了，唔免了开哦，怎啊规包甲拆起倒？三分钟、五分钟，你啊摕倒咧，哇，足好啉的，哦，烧烧啊哈，足香的香，迄啉完只嘴唇黏黏吼，迄种真材实料，一滴水都无哦。你做食食了这60cc的，拢是这只鸡的精华吼，嘿啊，拢全部是一只神农鸡的。

精华哦，那听你那勇敢哦，今年咱寒人咱都唔免去靠背手背恁自己啊吼，好、哦、谢谢大家哈，好来啊，够较勇敢哦，一孙娘即讲吼，泰国超级人瑞，诶、欸，超级人瑞对不对吼、哦？超级人瑞是安怎样？重阳节的耶，十月十八吼、哦，十月十八哦，啊，要庆祝伊130岁生日啦，哈，伊先讲讲。叫人食到100岁，即卖人咱台湾100岁6000外的人啊！你甲讲的话，还不食到102岁？哎呦，即卖食到103岁，你也连102岁看要安怎吼？哎呦，还是真啊假的啦？我报新闻你听啦，吼、哦、来，即、这个泰国吼、哦、东北有一个阿祖级的吼，伊进前阿只过即个130岁生日啦，吼、哦。啊，因为伊个身份证吼有记载的，伊出世吼，伫1896年，吼啊，那是资料是实在话，伊会拍破吼，即个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吼，历史上上届登会是位人83岁安尼，所以引起着当地媒体吼即关注，吼啊，有即日本的媒体特别吼来即泰国的台北东北，然后来个采访。啊，实地采访这个吼超级人瑞吼83岁这个人，啊，甲引导的人，啊，不过煞意外吼发现着安那惊人的真相呢。这个日本吼朝日诶，这个电视台，顶日在媒体咧报道，这个住伫泰国吼东北部，吼这个龙魔兰普福吼，诶，这个老妇人吼，这阿祖叫叫曼卡拉。啊！伊今年吼9月18号，厝里的人啊帮伊准备生日蛋糕，啊顶管插着象征哦130岁吼，而且寿爷蜡条哦，而且做伙唱哦生日快乐歌哦，啊这相关而且影片吼曝光了啊，迅速哦啊引起了热议安尼，啊这个曼卡拉因规家伙啊人吼，拢保持着一张旧的身份证顶管。出席的日记哦，写到这泰国佛历哈，2439年的9月18日，改换算西元哦，是1896年的9月18日安尼。那是记载了正确，代表伊今年伫咧9月18日就满103岁啊。今日10月12日啊，对不对吼？伊就满103岁啊。甚至伊经过着吼泰国6个国王吼，诶通知的时机哦。即个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吼。诶，认证有史以来全世界上个最岁是法国迄、那个女性吼卡尔芒，伊伫1997年吼以122岁过164天的高龄甲过用去哦。你即卖啦70岁，你还佫食50担呢？我来讲，你只70岁哦，你还佫50担呢？你还佫50担到102岁呢？你也看哦，嘿哦，122岁。过164天归用去，啊，那是这曼卡拉已经在活到今嘛，现主席佫满103岁哦，伊就将比哦这项记录哦加出了超8担。那么根据引导的人咧讲吼，这张旧身份证原本判进去，甚至哦曾经向警方报案，一直到2-3年前，处理人准备吼要前往寺庙吼要去修行。甲伊找出着曼卡拉，伊过去哦，伊穿过白色的衫裤，才意外伫个落地啊当中去找着吼，底底塑胶袋啊内底证件啦，保存啊做好啦。后来一个当地的僧侣吼，伊知这件代志了后，就来前往吼来拜访曼卡拉，而且将身份证相片吼上传这个脸书去网络顶端，和这个130岁阿嬷阿祖啊阿嬷祖太啊，算祖太吼。转一夕之间成为话题人物，那么为着要确认这曼卡拉伊真实，因年龄不当吗？该讲人死了了啊，对这个食到103岁，对不对？嘿咩吼，对咩吼？所以要来了解伊实际年纪，所以日本的媒体吼，前往东来遐当地来采访，实际来查看伊身份证的证件，啊，这采访过程当中吼，这个、曼卡拉。这62岁哦，诶，第二查某囝，伊就提出了另外一张哦，62岁，爱103岁啦，伊哪靠60几岁生囝，对不对？伊103岁呢，啊，伊左囝啊，甲62岁尔呢，
因那可能七十岁，吼、哦、六十岁，那可能六十几岁要到七十岁才去生囝，听不了？嘿啊吼、哦，奇怪，六十岁要七十岁才生囝，你靠啊吼！啊，所以因这第二查囝提出另外一张哦，2025旧年，哦新发给伊的身份证，哦顶面就记载伊出世的日记，吼、哦，出是在1926年的9月18日，我还真卡了一冬啊呢。对不对？所以讲，根据这资料，曼卡纳今年应该是100岁，因为哦，那100岁差不多。伊是100岁，唔是103岁。好个，再换日本起来采访，甲看伊身份证。啊，因为伊查某囝那可能62岁呢，对不？伊103岁啊呢，60岁啊，103，佮差就佮差70岁呢。啊，伊62岁呢，那可60几岁佮你生囝，对不？嘿啊！所以你讲摸唔对啦，伊那35岁生囝就影啦，应该是100岁，唔是103岁啦。所以查囝62，表示伊38岁生查某囝啦，安都可能啊。38岁生第二，安都差不多。那个60几岁去生囝，对不对？啊，无找过倒头牌就去生囝。嗯，讲笑骂生孙啦，讲笑吼、哦，对，即句话。所以讲，那依照这个资料吼，曼卡拉今年应该是100岁啦，唔是103岁啦。哦啊，除此之外吼。曼卡拉有生5个囡仔啦，啊9个孙啊啦，吼、哦，啊8个干阿孙啦，其中上个细人囡仔目前差不多60岁。如果伊真正已经103岁，即代表伊70岁佫会生万阿囝，得对咩？是毋是？你得看伊囝几岁，你几岁倒哪有可能70岁佫生万阿囝？万阿囝即马70岁啊，60岁啊，啊伊103岁，啊差70岁，哪可能70岁佫生囝？对无？对哇？嘿啊！所以即嘛互外界吼。对原本的出世的年份哦，产生了疑问啦。所以面对这两个证件吼，出现30年的落差啦。所以当地的政府官员解释，过去的户籍吼，这资料拢是由地方的首长哦，啊无得登记人员用手写的啦。好、啊，而且登记的错误常常有啦，像恁的名，恁的名做侪人写，都迄个念咩音，但是唔是咧字啊，有无？嘿啦，就是安尼啦。所以登记错误是无罕见啦吼，常常有啦。而且承认吼，因着重新来核发证即个证件的时阵吼，因曾经捌调出出事的年份啦。所以官员着咧讲，曼卡拉实际年龄吼，诶，即个103岁可能性足低啦。那可能70岁去生囝，对不对？嘿啊，得讲像骂生孙啊，搁即骂生囝有可能。所以讲是足低啦，啊！不过因为欠缺着充足吼早期出世户口填本的资料，所以目前感觉无度吼完全确认伊的真实的年纪啦。哎，家当时生袂记了，袂记啊！哦，但是因厝里人拢讲坚持相信因阿嬷103岁啦，嘿啦吼、哦！啊，等我想的秘诀是啥物？啥物拢食啦？嘿，狗牙白沙蜘蛛啦，吼垃圾拢掠起食。我白甲阮讲，我白讲对啦。阿姨想讲啥物拢食，我阮漳点点即头看我，等我漳去屏东啊，哦去屏东县哦，屏东县民迄个运动公园无吼，漳也无16公，哦去遐排队去遐咧做遐暗时算夜市啦吼，因咧当地食遐吼，阿嘛介济人咧，介济坐好停车，我徛倒摆坐好停车哦，本来想讲做摆人挤，结果徛倒摆。你早上有去啊？因为我先回来，天天跟阿母啊去佚佗，去佚佗2天的。我回来也未回来，我先看一只家雀大只，咱台湾家雀大只吼。我想着讲，等天天回来要互伊看，看家雀。吼，伊足久无看家雀，伊念家雀。啊，结果伊也未回来，也未到，迄家雀走去啊。嘿呀吼，嗯，我唔爱想着讲拉牙家雀目屎吼，嘿呀。啊，因厝的人拢讲足相信的，然后系啦。啊，但是，这个伊等会收的这个闭关吼，因厝的人讲，这个曼卡拉平时最爱食当地蔬菜甲鱼啊啦吼，啊未无禁食啦，基本上啥物拢愿意食吼。啊，虽然曼卡拉如今已经无多吼，像正常长时间甲人讲话，有当时会记袂起厝里人的名，但是赶快来回应着亲人吼，会该问吼，嘿，阿妈你好，也跟你讲好安尼啦。啊！面对镜头，佮双手合十吼，用泰语哦，向甲啊，什么迪卡门吼，什么迪卡安尼吼吼，来甲伊
来个上这来个采访这啦阿叔子安尼吼，阿手会举起，阿手表示家己身体也做好啦吼。所以目前曼卡拉还未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成绩，啊，不过不管是实际年龄安怎样，伊可能是伫咧厝里规家伙人的陪伴之下吼，过着平静的生活安尼嘿啦。不管你几岁啦，安尼足开心得，因泰国最近吼足牛的吼，迄泰王甲王后，迄泰王甲王后，王后也开战斗机呢。做搞的吼，做搞的，伊应该是空姐啦。啊，伊甲因翁吼，哦，泰伊甲泰王，哦，拢有迄落有飞行执照哦。哦，伊像伊拜伊越南，伊就开737，波音737，唔是747，伊开波音737。啊，两个老样样开战斗机，伊两个样开足侪种吼，属性无同款。你像这架战斗机无吼，48位。这个太后啊，吼，这个苏提达一改是吼，开这架吼狮鹫的战机完成首飞哦，啊，伊落来了，伊啷个献花，啊，佮颁予伊勋章安尼，嘿，我感觉全世界都佮伊两阿母吼，安尼出门，安尼出门吼，会当家己开飞机啦，喏，去拜访隔壁国的，去拜访因的国家，会当家己开飞机吼，这个经过的。泰国国王吼，瓦吉拉勒吼，瓦吉拉龙宫吼，伊当天下早10点左右，伊来到这基地，落尾甲王室成员吼，甲空这个迄、那个空军官员吼，来记了详细飞行的计划的情报。这个、情报结束了后，泰王甲王后吼，因就做吼，前往今日停机坪遐，而且苏提达吼，王后伊就登机。哦，要飞去这个战机进行，伊亲自对这台吼，这个单座，因所以人袂当去该人坐呢吼。JAS 吼39C 型，而且狮鹫吼战斗机来进行的这严格吼，而且机位检查。落尾呢，这个飞行甲这22炮都顺利的起飞，啊完成吼，这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哦，第一就顺利降落了啊！这泰王因翁啊吼，亲身啊献花安尼吼，佮来颁发这狮鹫金质荣誉勋章给伊，来表彰王后吼优异的表现，足够会使战斗机呢。因两阿我真的是足够的吼，这全世界这国王王又胖，都佮因两个人开飞机哦，足够的吼，无同款吼。好来，我们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好，香港呀。

0: 香干影吼。好来，啊，咱即卖邀请郭伟庭医师来分享 Q 10的好处。Q 10，那即个秋冬季节爱提早食，爱对咱身体保养是较好。Q 10哦，嘿，甲听好详细哦。欢迎咱的郭，你也听好详细，因为你知伊讲 Q 10对咱心脏血管偌重要。足重要的吼，吼来咱个听郭，
1: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2: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2: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2: 吼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相亲时代的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哎，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唔再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吼，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
2: 解决。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拼命。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2: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何伊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何伊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对，
0: 为医生做国大，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2: 啊，像比如讲，哦，现在讲，比如讲加少少足久诶，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2: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2: 这应该才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就食药啦吼，就
2: 讲
0: 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2: 就
0: 这 Q10 啊，对不对？
2: 对
0: ，Q10 足重要的嘛。
2: 哦，这 Q10 这是足重要，
0: 足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
0: 巴
2: 结瘫哈，哦，
0: 这根本
2: 哈，你要个。有心糖用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眼镜同款，一旦啊无力。胖美叮当，咱就贵心啦。
0: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2: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吼。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吼，有人若心脏无力吼。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无，会喘，
0: 弄
2: 大心亏。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2: 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0: 嗯，
2: 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拍出去，伊收袂当来。
0: 哦，
2: 所以阮有一个国语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都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对，
2: 啊未跳啊，伊就半大跳，啊到一讲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2: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2: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 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哦。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在压脚练啦，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借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咪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
1: 哦。
2: 但是呢 ，Q10 伊其实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吼，我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1: 哦
2: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哦，一个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1: 哦，包括
2: 那个是跟你报告讲哈，咱的会筋来的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工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变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
1: 哦，
2: 一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嗯，是咱二十岁无到一半。
1: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茎啊嘛，
1: 茎啊增茎啊，
2: 对啊增茎啊，有的人增几啊枝嘞哈，
1: 对对对，
2: 啊，这些血筋，咱规身躯这些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些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
1: 嗯，
2: 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1: 哇！
2: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惊塞。
1: 哦，
2: 就是。你的管路，因为啥卵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1: 哇！
2: 一般般啦哈。
1: 嗯。
2: 两线多，并一线多。
1: 嗯。
2: 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1: 未贵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啊，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劈会紧。
1: 哇！劈坏呀！
2: 哦。所以唔只系讲，以前的强心钙质的护管哈、
1: 嗯，
2: 这两个是足重要的这个机能
1: 哈。
2: 啊，这就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较好的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
1: 哈，
2: 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雄心时代来做介绍。
1: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做出人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1: 对哇、啊。
2: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1: 郭医生，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毛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伊爱 Q10 啊。
2: 是啊，
1: 是啊吼、啊啊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盖站。
2: 不敢不敢。
1: 啊，咱就甲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实在内底患有 Q10 立腺体多点。
2: 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1: 哦、
2: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吃，大家拢。哦阿公爱讲，因为就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换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吃一档。
1: 真的，
2: 我当然，我当然，我所以唔足多。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吃 Q10。
1: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2: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
1: 哈，嘿，
2: 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1: 嗯、
2: 有迄个80岁哈，哦，阿哥穿这短裤啊哈，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不好，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
1: 阿某
2: 迄个80岁，阿未到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迄个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1: 哇、啊，
2: 坐咧咧，点解咧喘？哎、嗯，小诺呢？少年时有咧顾，甲无咧顾。差真侪，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讲。当然，你若讲即马已经够岁啊，听到即、這个咱即个 Q10 即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1: 真的，
2: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啥物去跟人换心脏。你敢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80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1: 这都爱风险。
2: 穿无开就穿撇撇，
1: 刚
2: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咧，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拜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街仔头 7-Eleven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1: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便所无在掉啊。
2: 对啊，伫咧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1: 真诶啊！这
2: 种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掉。
1: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2: 对对对。
1: 即卖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10 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2: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阿公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Q10 哈，伫咧日本吼，佮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嘿，食咧，你过心脏，你过血筋，嘿，过咧奇怪，迄面奈变较油，吼，啊，真奈变做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咧，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吼，所以有的人去拍啥物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甲即个细胞、皮肤的细胞，即个新陈代谢，吼，这速度加紧，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伫咧足侪即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撇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10， 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000-4000块啊，因为 Q10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1: 真的。
2: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要食到即个 Q10，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吼，啊，大部分拢是粗的，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即个啊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会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1: 哦，有呀，
2: 是，
1: 好是哈，
2: 是啊，这都要大家注意，所以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的患者，阮拢会建议讲。给补充这个 Q10 来给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血管的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会喘呐，你才会使解决起你人生病情亏。
1: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2: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哈，就着咱唔通讲，甲坐回去了哈，或者做甲什么董事长，或者做甲什么总经理哈，话好嘅，结果甲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煮啊，
1: 对啊，
2: 咱打拼规世人，不是为着要过安尼的生活，但是要为着讲将来游山玩水陪着家里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甲过好些，你啥同重要都着，迄条眼镜，啊，你眼镜要安怎过，他都要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镜，咱甲心脏过好些，强心护管。
1: 哦，Q10
2: 就是真好，
1: 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Q10的好处。

0: 你是我心内一首歌，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1: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验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互看，注射互看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讲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
0: 你吼，有房关安尼啊，拢行拢
1: 有关。啊，你今朝都拢过一冬一届安尼。
0: 哦，一个春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我阵啊，拢差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等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凤10多担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凤讲听10多担的，这啊像你听30-40担，哦，拢听30-40担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1: 好，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本来我系头疼安尼哦。
1: 哦，长期啊，啊，即我食真香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侪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
1: 那
0: 疼？
1: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在疼。较早啊，再有下两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1: 你看，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即食真香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1: 对。
0: 啊，我会去甲报的安尼的啊。
1: 我报足侪哦，哎呦，
0: 感谢你哦。
1: 我足侪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侪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怕会过，你来看。
1: 对哈，食几天药嘛不好嘞，用早暗日食嘛不好嘞。我尾啊，我拢即马拢食尽量都袂晓个朋友讲我食这食了粗。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1: 好，感谢你。
0: 谢谢谢谢。该黑暗面啦。
2: 嘿，那不变了，我冒烟。
0: 嘿，
2: 过来就较白啊。
0: 啊，
2: 我迄嘛气味麻。
0: 嗯，
2: 气味麻过来就今嘛就白啊啦。
0: 食真香的啦。
2: 白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嘿，爱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介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啊，伊爱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冒烟啦。
0: 嘿。
2: 啊，我捌甲讲我气味会麻。
0: 嗯嗯。
2: 爱讲安尼，你买真香来食介好安尼
0: 啊。真正食啊，这头家咧乌冒烟，你做足艰苦的呢。
2: 哎，怎么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敢目睭袂闭紧啦。
2: 对哇。
0: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0: 袂啊吼。
2: 系啊。
0: 哎，戴镜头戴偌久啊？
2: 哦，够久的啊！
0: 听你讲，我是要足久的对啊啦。
2: 嘿，未记几年
0: 啊。哦，有够久的安尼哦。
2: 系啊。
0: 啊，食好有够好的好。
2: 系啊。啊，我
0: 嘿。啊，秋花谢谢你嘿。
2: 好，谢谢啊，
0: 谢谢啊，
2: 感恩哦，
0: 多谢你，
2: 谢谢，拜拜，拜拜。
3: 我拢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罐来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压起来。
3: 无啊啦，不，我就拢在咧食咧，
0: 吼。啊，有咧轻慢慢啊，吼。
3: 啊，我睏今啊，跳个头壳，头我拢规头壳拢疼，甲拢睏袂起，拢压底，卖睏啊，就有袂啊。
0: 啊。
3: 系啊系啊。
0: 艰苦甲卖睏安尼哦。
3: 啊，卖睏啊，就袂，啊那倒咧睏，就坐啊，就疼，甲两尾拢袂睏，头壳拢疼，拢袂睏。
0: 啊，就输完无过，较安尼啦。
3: 哎
0: 呀，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短点，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不应该麻， 伊袂酸，麻袂痛，麻袂麻，这是哪？袂烧火炉上出问题哈。通关过节无过，红者真痛，丢丢单。
3: 我即马都本来我是唔敢去食啦，无钱啊！我听讲人咧讲，我想阿三婶敢要来食。
0: 哎呀，哎呀，食汤，因为好药啦，好药在，迄个只艰苦，好药就甘开啊啦。
3: 对啊，我一过来，有要过来，人有我要过来看啦。
0: 好，啊，你过做啊，做做顺的吼，来吼，轻松快活做的吼。
3: 啊，我食十二罐啊啦。
0: 安尼哦，啊，谢谢你，安尼你甲过。
3: 困得正经啊。嘿。小半点正正经，我就食安尼啊。
0: 哦，安尼吼。
3: 哎，恁就拢安尼讲，我就拢照安尼
0: 食。哦，好了好了，啊，就这部卖专业卖生就好啊啦吼。
3: 哎呀，卖听哦，啊，我拢听甲拢未困
0: 哩。哎呦，唔敢未，安尼治疗好得啊啦，食治疗针，谢谢。得你经营最好用诶，得你经营主要是阮银行，啊银行，咱大家有时好，食治疗效果最好。哦，有人带着他个疼，哦，带心命诶疼，迄种诶话讲，从做月来，哦，啊就开始疼，循环无过啊。哦，咱讲诶万病皆火路啦，啊那一气那通百火都无安尼啦吼，一气通百火百病无安尼啦，嘿，所以咱得你经营挂灯来食。哦，你来经感冒水啦、止疼呀、消炎的，食足济足济足济，但你毋捌食过精型，哦，无菜，精型你轻松疗灵吼，即九十粒2000块，空白食好，底白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成熟萃取的，伊毋是化学西药吼。嘿，谢谢大家，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听我甲咱讲，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嗯，这首歌嘛是陈英杰哈，盈盈祝福啊哈。好来，咱来祝福这个，大多是百三，叫做是一百岁哈。啊，那这只菇哦，千年菇、万年船哦，好来。这只菇几岁哦？194岁哦，还菇比人较活较久哦。这只陆龟哦，哈，哎，这活化石哈，194岁哦，诶，象龟，那像瓦龙同款哦。这个研究咧讲了，因为基因吼，伊基因的组合是伊当活到194岁的关键吼。哦，哇久呢，194岁，咱人类拢追求着吼，这中长寿吼，等会想的这闭关吼，啊不定得当对这只吼194岁陆龟心上去找到刷手吼，大底吼南大西洋吼圣好勒拿岛吼，而这个亚达伯拉的象龟。而且相关个后面叫强纳森吼，是目前已经知影现主持吼存在上界灯会上的陆生吼，伫土卡里蛇吼，而且动物，这个科学家分析的伊的基因，发现有一寡甲这灯会上有关的特征啦吼，还佫有部分重要细胞而且系统哦，会当维持着吼少年运作而且的状态安尼，诶，根据英国吼的报道。英国吼，英镑是足贵吼，你听英国感觉英国现在足贵，可是因遐吼有一个别个国家吼，唔系澳洲的人啊对吼，去英国的因装卡，去访问遐囡啦，伊讲吼，恁上届希望啥物代志吼，当实现，伊讲吼，我干啦希望讲吼，早顿会当食好饱，英国呢，英国囡仔食袂饱。因那悬浮差距哦，好牙散差足济呢，系啊，迄差足济。因的愿望，即嘛是现代哦。我唔讲古早英国人是即嘛现代英国人哦吼。伊讲因在希望一当早餐哦，一当食好好食好饱呢。嘿，你啊看英国呢，所以咱来做地球吼，咱的早顿哦，肉粽、碗粿、炒面哦，还是要食煎饺，要食蛋饼，要食萝卜糕哦，啊，要食锅烧意面。要食吐司吼，要食三明治，要食汉堡，要食炸鸡哦，要食这糜吼，啥物糜这哦，拢总有你啊看。哦，咱台湾吼，哦，咱早顿足丰富足澎湃，食甲伤济哦，食甲会胃哦，食甲会讨济有无？嘿啊，你甲看因讲呢，咱台湾是足富裕的，因为珍惜咱即卖生活。你看，囡仔咧讲话上天真啊，无？伊就希望讲早顿咱食好饱安尼俩，伊个愿望希望早餐可以吃饱，嗯，哎呀，啊，这只菇哦，这个亚达伯拉哦，这个象龟哦，已经咱也当话，已经早咱伊是这条乌龟哦，因的品种是当活到100岁，但是这只强纳森哦，伊格外长岁寿，研究团队将伊基因哦。而且主定序吼，啊，你甲发现了检查，来分析，来控制吼，这基因的开关，而且化学标记，发现这只菇吼，这只强纳森，伊的基因组啊吼当中，这长寿有关的机制吼，就比如呢 DNA 修复、立腺体的功能 ，Q10 个立腺体啊 ，Q10 啊。确认是台湾1957年美国这生化博士伫个研究室底去换了立腺体有多电，所以有立腺体的功能嘛，伊心中一直有电啦吼。这DNA 修复嘛，恁咧遮侪免疫系统无会变，你像红斑性狼疮，迄种就个主体，迄个算你的基因啦，你的基因都无得改啊，就是你的 DNA 啊，伤害着家己啊，你家己拍家己啊。迄红斑性狼疮，迄个基因不可改啊，基因咩改？基因也无得改啊，吼对不对哈？比如讲，这 DNA 的修复、立腺体的功能、甲胰岛素的调节，吼，这端粒作用等等的变异，吼，伊拢说伊家人做好，伊家把只骨给做用立腺体哦，被视为细胞发电厂啊，对吧？心脏爱心脏甲细胞的发电厂有电啊，所以恁咧食 Q 电，安琪咧讲的 Q 电就是有电啊。立腺体有电，你食个 Q 电就哪像发电厂啊？心脏发电厂、细胞发电厂足重要吼，包括科学家你研究这只菇，发现伊身体有足侪立腺体啊。立腺体被视为咱细胞吼的发电厂啊，所以负责提供了细胞运作能量。哦，啊，那胰岛素调节咱的血糖嘛， 而且端粒则是那染色体两边吼会保护钙啊，所以身体作用强就是安尼吼，系啊，系啊，这只老菇啊，我甲这尼啊侪，这只老菇吼，啊，因应该就饲四只无同款年龄的菇，但是这只一只一人等来就这只活上盖菇，真啊强那神哦，安尼嘛是无伴，伊甲少年菇敢讲有话。就像恁个囡仔咁讲话，无啊！今日我甲一百，要甲你讲有话人足少呀，一百岁啊，哇吼！就看，无就看你囝，甲你差较少，差起三十岁，啊无有话甲你讲个，拢无活到一百岁啊，对吧？嘿啊，这只股是真正，伊活一百九十四岁哦，但带迄个是活一百，讲活到百三岁哦。你都用因囝年龄来算就知影，对不对？嘿，七十岁哪有可能生囝？伊只八三岁，因囝只么六十岁，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吼，后来要搞电台广告，搞完需要无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吼。哦，咱那是马仔有收到，啊，安琪哥再做用120,000来教我们大家吼。哦，咱的这个低基金完数已经卖完了，我一赶赶定价啦，新朋友拢做欢迎你吼，对吧？做欢迎你，会当来享受哦。啉基金是这样简单的代志，是这样享受的代志，是享受哦。哈，无加无限的哦嘿，真正是做享受，爱用个烧烧啊，用个烧来啉，好爽歪歪，吼，谢谢健康哥。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酒醉的梦，好，刚会唱哦，酒醉的梦。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续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讲这篇是《手足情深》吼，第三集的完结篇，这就是讲迄个后母吼要偷死情人囝啦，嘿啦，安尼啦，安尼就惊啊无半想讲吼，好，慢掉吼，这个眼中钉啊。阮后生就当做官啦，安尼啦，就是一心哦，自私要阿家己个囝啦，嘿，啊无要栽培情人囝啦，嘿，希望情人囝，吼啊，但是无多，希望啊，这两个囡仔共爸共母，这两兄弟感情有够好，阿爸好家在这感情有够好哦，啊，其实这两个兄弟姐妹吼，这个情人囝吼叫做王雄、王翔。啊！这细姨妹个生者叫做王兰、月兰、黄玉兰吼，因两个同款哦，同以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呢。因这两兄弟古早是足出名的友好啦，他甲舜同款。我另外个讲舜的故事，舜嘛是足友好呀。舜互老洪赶出去呢，嘿，伊要出去喏，伊算互害出去，人无爱，尾啊舜称帝呢。啊，你甲看吼。所以哦，千金难买少年贫。哦，啊那这篇哦，这个手足情深第三集的，哦啊，这个吼、哦、后母吼、哦、去这个店头，哦、去买鸟鼠药啊。啊，尾啊是咪等来了后，伊要把这鸟鼠啊落来吼，这个酒干啊内底。啊，去哦，这个后生看到，讲阿娘，你那要把这个这是啥物物件哦？那你放在了啥啥物名？那要倒在酒干啊内底啦吼。然后娘讲无啦，这我拄啊吼买回来的吼，诶盐米素啦，盐米素，啊娘，啊你买盐米素，啊是安怎那要放啊酒干啊内底嘞？然后哎呦，你啊看阿母这记性啊，啊我都要提这个罐啊，要来干罐啊吼，要带盐米素，啊那把这个地果提来，酒壶提来，哎呦真正吼。哎呦，我真正老翻天啊，就对了。啊，这个做后生，阿娘，你讲安怎样啊？好，伊那娘无啊，我无安怎啦。哎呦，啊，真正最近吼，啊，拢烦恼你唔读册，唔认真读册的代志。最近哦，一条头两粒断呢，不是把读个戆戆戆。伊讲安尼哦，阿娘，安尼哦，早起物件你卖个叮当啊啦，你卖无用啊。阿囝的吼，你该请大夫啦。那不唔免啦，恁母啊，考试即阵嘛吼，天气咧翻凉冷吼，去小可着风寒尔啦，食寡药啊都无代志啊啦。吼、哦，阿娘，啊那是安尼吼，啊无我吼害你，来甲你买药来贴药单转互你食啦。哦，安尼嘛好啦，啊恁兄哥咧，兄哥吼伫厝内吼内底咧读册啦。讲哦，阿娘。你先休息了呀！啊，海里吼，我今仔加了吼，啊，听油头啊，等下做阿娘教嘿。即嘛做人后生，哦，啊，就来到这个油店，准备要帮因阿母啊吼，买一挂吼治风寒的中药材。安尼拄好，这个中药材头家哦，甲认出来，哎呦！啊，你唔是撮啊因后生吗？哦，啊，这头家，啊，恁阿母啊，拄啊卡来买药啊尔呢？恁阿母讲恁家最近哦，鸟鼠啊真侪啦，啊，拄啊来甲。

鸟鼠药啊呢？哟，啊，多提回去尔啦，啊，都多真卡早换你来啊！啊，这时这后生真牛，好心肝也插一个。啊，嗨呀、啊，啊，你代志唔对啊！哦，啊，这个时阵哦，嗨呀、啊，阿兄有代志啊，伊怎三脚步吼、哦，走一步吼、哦，走哪飞啦？吼、哦，走哪飞哦，今要赶登厝啊！那么在厝这方面呢，这个做后生前脚都我走出门，这个做人老母的吼、哦，就去找了情人囝。这个阿母讲阿雄啊，啊，这几年来，拢好你家一个发了咱厝哩，哎，打打地打打的，彻查破查，天火天火倒的，啊，拢是你啦，啊，你辛苦啊啦。这个情人囝讲买阿娘，害你袂辛苦，这是我应该应尽的一本分啦、啊。这个后叔公吼，今仔日阿母啊，我叫爸子肯定，唔对啊，我今日哦煮几行啊，你爱食的小菜，鸡腿你有看无？卤蛋你有看无？食食口上路哈啥？无啦，趁小金食，趁小金食。阿母啊！啊！我小弟还袂回来呢。哇、哦！你煮只菜，潘公公有够欢喜的。啊！我想要等着小弟回来哦，甲伊做伙食。啊！恁小弟去办代志，天哪无也袂回来啦。伊讲哦，熊啊，我甲你讲啦，阿娘哦，唔是无爱和你读册啦，迄只是咱兜的石头匠有够济啦，啊，确实都爱人做。你甲我哪有早举低头？我手无白鸡之力呢。啊，人好讲恁小弟，迄真叻，这秀才命，做官命，伊较有法度去做事啦。恁难怪阿娘呢。来啦，阿娘敬你一杯，阿娘咱家向你赔罪啊。哦，这个情人叫阿娘，你唔通安尼讲啦。这几年来，你对孩儿的爱护，吼、哦、有加呢？你照顾我、疼惜我，吼，我从来都唔捌怪过你啦。哦，那就好。你奶奶用心良苦，知影我的好，安尼就好啦。来啦，熊啊，你啉一杯，啉你一杯酒，我啉落，啉母啊，我较好，后摆要阁主动你读册啊啦。哦，这个时阵吼，熊啊，真正一杯酒捧起来吼，啊，就要甲灌好落去啊。阿母啊，甲敬酒咩吼，伊阁足欢喜啊。阿母啊，讲这杯酒啊，啉袂吼，后摆袂阻止我读册安尼，有够欢喜的啦。吼、哦，到这吼、哦、酒杯捧滚滚呐，一个要栽好落的时阵呐，到伫这时阵。哦，这个后生竟然冲动来冲动来大声话，停！阿兄，你唔通啉嘛？吼、哦，店员伫开门都一下话，因阿娘怎惊？哦，安阿娘怎惊？哎，阿你哪吒回来呀？啊，你唔是去跟阿娘拆摇头，哪吒回来呀？伊无应阿娘，伊就讲阿兄，这杯酒你唔通啉啦。为什么我要敬酒？我要跟恁兄哥饮一杯啊！啊，你是在动啥物啊？为什么袂当饮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啊，伊就讲哦，阿娘，弟弟要敬兄哥饮酒，啊，你是在要乱啥会啦？你莫再乱啦，去边啊啦！你到底从啥会啦？安尼啦吼，都插一条恶来啊，插一条饮来砍败啊！你是在吼？杀出一个听家金啦！这时阵，这细汉囝变成听家金啦。伊讲阿娘，你敢一定爱兄哥饮这杯酒吗？对啊，当然啊！啊，我要敬恁兄哥啊！难得你甲看，恁母啊呢，我煮鸡腿呢，煮卤蛋呢，要恁兄哥食呢，来配一下酒嘞，安尼唔是足好的吗？足妥当的吗？阿娘，既然啊，一定是安尼。阿娘，你就给孩儿来替阿爹啊，替阿兄来饮一杯吧。无啦，你囡仔人袂当饮酒啦。哈？那么这我这情人囝讲，这
这到底是什么代志啊？是安怎小弟等下要当我卖啉酒？是安那阿母你要叫我啉这杯酒嘞？莫非？莫非这杯酒内底有毒啊？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情人囝心肝像刀在割，非常难过，伊足艰苦啊！伊讲阿娘，我本来嘛无想要甲小弟啊竞争呢。如果阿娘你无想要让我去赴京上课，我家己当卖去啊。但是我从来冇想过阿娘，你竟然想要害死我，家己个惊嘛。迄个时阵情人惊，伊惊讲这个老母无要相信伊，伊就倒一杯毒酒，要来表示伊家己的决心。我饮了，总讲我死，我就袂去甲小弟做竞争。但系这个时阵呢，这个小弟啊，已经一直哭，一直哭，哭，一直哭，袂当啊，阿兄，袂当阿兄，你袂当死啊！那如果要死，你就小弟去死吧。吼、哦，这个时阵两兄哥啊，吼，两兄弟啦，安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小弟啊！小弟，该死的是兄哥啊！这个小弟讲，你何必代替我去死呢？安尼哦，伊讲哦，阿兄，小弟袂当目睭金金看你啉一杯毒酒啊！小弟我嘛袂当看到阿娘变成伤害兄哥的凶手啦！阿娘，你若偷死我的兄哥，无兄哥跟我竞争赴京上课，就算讲害你我做了官，安尼又阁如何啊？安尼我搞到心安理得咧，害你袂当让阿娘有信心，害你不好，害你袂当保全兄哥，害你不提。一个不好，一个不提，害你不好又不提，我哪有命活在世间上啦？害你啊，你唔通安尼啦，两个人烧钱要死。大兄希望讲，伊若死，老母就欢喜，老母就相信你真正无爱甲小弟竞争，所以伊想要去死。但是小弟讲，我不得目睭金金看你去死。啊！那要死我来死，烟口条啊你！哇！啊！那徛伫边的老母嘞，吼吼！终于明白啊！终于明白这两兄弟啊吼，兄弟啊情深呐，非常后悔，非常懊悔，伊家己的行为啦。哦，伫这时阵呐，因老母把哭出来，原来伊即马才知影，伊一心一意要爱家己的囝。但是伊即马才知影，这个情人囝伊是真心真意咧疼痛这个小弟呀，疼痛这个共爸共母的小弟呀。所以这时阵老母甲明白起来，足后悔。伊怎啊久了了，甲这两兄弟想要死的，拢甲两个家人甲扶起来，哭到尾啊，规家伙啊，烂来做伙哭。这个老母唔对错误，险啊害死这个情人囝。阿爸好加在这个小弟，足疼这个兄哥啦。终于明白吼，哦，怎规家伙安尼冷冷做一个，伊也无死啦。老母从此以后对这个兄哥的感情，甲这个看法完全拢改变，当作个清白所生。安尼咧调用两个人，互伊两个人真正去赴京上课，拢做官，所以叫王冷，对这个这一件。一个叫做王雄的，叫做兄哥，是情人囝，因同款都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这种有啦，而且外国较食，恁惊阮惊，怕咱惊，大家喏希望咱家己惊较好，哦对不对哦？嘿啊，啊这祖师偏的心，伫个古早真正有。嗯，这是要讨死真人，惊要鸟鼠也讨不死啊！啊，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局啦吼，一个完满的结局啦吼，这是这个手足啊，手足情深三局，今完结篇个大作分享诶。好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这个啊叫做《鸡》，规家伙啊和谐哦，《鸡》。

0: 这首歌叫做《鸡》，叫做《鸡》就好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偌早就食恁的维他干
0: 啊！啊，那好，毋捌听你咧讲，住伫汤的呢。
1: 嘿嘿，对。
0: 哦啊，
1: 对啦，我已经甲你订几下摆
0: 啊。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1: 哎、欸，袂歹呢，因为我一关迄啰，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啥，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啊，食的吼，啊，都迄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嘛较好啊啦。
0: 有重要吼。
1: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啦？遐每一项拢有精神。
2: 哎呀，袂歹，我甲你讲，不是怪啊，我真正爱咧赞，一百分的赞。
0: 一百分的歌又好啦，赞啦，该，安尼一百来啦，听你解说。
2: 我老公阿叔你讲嘛，阿在吃金丝龙先生，都在吃酒呢。
0: 搁在吃酒，阿叔为他刚刚讲的钓鱼修补嘛。
2: 我看他一个月产的只能吃点没有啊。
0: 阿你有记得不？
2: 有，记得哎。
0: 阿为他干嘞？
3: 为他干哦。
0: 今晚被
3: 吃咖啡甜。
0: 哦，比午餐。
3: 嘿，
0: 午餐哦。
3: 哎，咖啡啊呢？哦，一早是咱啊，赶紧去上班咯，感觉精神就好，啊，该困就困，啊，啊，做工去。都精神就好，袂安尼人足忝的安尼。
0: 穿衫快活，趁钱啊！
3: 系啊，
0: 哦，做会好吼。
3: 对，我们在成功好啊，即届经过叫，
0: 过啊叫好，安尼谢咱的苏珍，谢谢。很大啦，
4: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咧啊。
0: 嗯，几岁人咧？他安尼？
4: 五十岁尔咧，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去讲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吃了真欢喜。伊讲啊，叔叔，我迄乌迄吼，啊，如果总白去了，讲哦，你啊吃了一罐，你啊都拢好去。
0: 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5: 哎呀，是咩个用？
6: 换鞋哇吼，食起来迄个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的呀。哦，拢安晓，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6: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读书，真正摆在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做就得金当金当当啦。
6: 真迄个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心，食甲脚拢、牵手拢袂麻，拢袂麻，安尼好，有够好诶！
7: 我给你吃那个火力王吼，啊加那个吃干那些，
0: 维他干
7: 了，哦，吃了多好，你都不知道的，我吃了吼，那个酒精啦吼，啊加手麻全拢准备，啊我吃嘞吼，吃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顶摆袂讲我手吼，韭菜拢袂见人，拢乌一点，你知无？含个脚面都袂，啊干那个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嘿，哦，那咩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嘞，
0: 安尼哦，
7: 啊，即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袜啊，无啊，出去拢爱穿袜啊，啊，即届吼，吼，爬，啊，迄脚，迄旧筋，迄下一条乌，哎，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真好诶，好啦。
5: 我咯，天天我拢有食，
0: 嘿，啊，进前安那，
5: 我面拢较乌啊。
0: 乌汗吼，
5: 嘿，啊，即摆大家拢讲我继续背，我的肝就是好。
0: 有对啊，
5: 哎，我之前拢困无好势，我困偏无好，即摆好困，倒晚上都困啦。
0: 那个，体内啊肝火也好啦，然后体内再毒素排出，人家轻松开我。
5: 系啊，啊，我之前因为唔敢开，啊，尾我就是讲我即摆无顾，我五十外，我无顾，我即摆后盖你后遐更加顾袂使。
0: 真正
5: 顾，我就开
0: 了。
5: 系啊，身体够用。
0: 分享讲恁囝食维他干食啦，
5: 食食好啦。
0: 即晚刷来陈大姐，你讲恁囝食维他干哦？
8: 讲面啦，落安尼红啊，安尼乌啊吼，啊即摆哦，面拢变白来咯，变水变水来咯。
0: 哦，那个体内累积毒素排泄出来
8: 啊。啊啦啊。
9: 喂，你个去维他干去去营养袂歹？
0: 安那袂歹啊？
9: 迄支哦，迄支我大正食，我认食足过两年啊，但是种我嘛是看关节做啊，啊食了很好。是啊，迄两年啊，阮耳朵边拢迄落啊，安那就无我鼓励食，食食嘛拢好食。
0: 伊是安那样呀？
9: 就边拢巧啊。
0: 几岁？两几岁人啊？
9: 伊一当十几岁啊，过两年啦，我鼓励食，食食拢好食。
0: 哦，真的哦，咱的维他干有够好用诶。
9: 啊，我搁买一个单杠，迄一个迄落黄金哦，讲逐个来穿皮肤。过来钱都过来钱拢也无效，啊！我背食啊，啊！伊讲有啊，伊都拢很健好。
0: 甲你讲，即个咱的维他干，迄临床实验证实的，迄只药是有只针对肝的啦。因为咱台湾人肝发炎的人太济啊。
9: 咱环境关系，啊，佫在，阮甲阮儿子拢。 拢砍嘞砍嘞，咱人咱嘛是关机关机关机会啦。
0: 就对了，啊，关来夜会哦，伊咧伊咧夜会火气大啦，火气大关来发炎啊啦。
9: 啊，因为我搭人搭，阮儿子迄边拢断车，按我边看袂清楚啊。啊，但是迄哦，迄应该嘛四五年嘛，啊，我一盖望到伊个面啊。啊！那见你面上断条啊！我讲你，我讲你啥买个？2万块，你再去食看卖啊！啊，真正，我讲查到单个，你个条件真正有影。
0: 哦，对啦。
9: 哎呀，我讲你食较轻，就刚食六粒，啊，食六粒了了了，啊，咧就啊咧食单个了，就了成，就拢开始拢砍来砍来。
0: 有够好啦！好加在你，好加在你有介食呢？无，少年人袂样呢。嘿，有人囥啊，关硬坏呢。
9: 啊，伊一条安那说，因为你爱为车来车来占，就为外口无
0: 效。对啦，有诶，有人开足侪钱做美容无效啦。
9: 系啊，为车来学个，啊，做我过来只好啦。因阿拢真正，我甲面好，伊条拢好伊
0: 啊。有够，啊，把你好，你把公司去养。
10: 俾他感情较好，一只饼啊吼，啊只大锅烟哦，迄只头拢炸袂出来。两三年后，我食药俾他感觉，哎，搞忘卡成杯哦，哎只搞拢小诶，真正只为他，只为他感情较好好诶。
0: 我讲生料啊，生饼啊，生烟啊，就食为他感情好啊。
10: 哦，我讲我那困前家就那食两粒吧，一波时啊，食饭之前八点钟前食两粒。
0: 谢谢你，这个身体。
10: 为他讲哎，几讲啊，饼啊，健身用改善他们只卡成杯怎样子呢？
0: 我做大哥
10: 诶，安尼哦。哦，我那我那个叫那边过一话，大去做伢，新增爱经常要办，也得打点爱哦。那我老先我要我地等爱，我都打无地打无了个。我讲阿伯甲打为他跟他叫人家，哎，阿得个小伢，
0: 小伢哦。
10: 阿伯，那边话，一条跑，一条跑过呢，两三三四天啊哦。
0: 懂
10: 啊，
0: 过
10: 哦。点一粒无，点一粒安点点未少。我讲哎，叫为他跟个阿公，哎阿个好伊呢哦，这个为他跟怎样讲好？
0: 哎，叫足济人个，敢唔是讲顶啊影啊呢？哎喂，迄米干发炎我足严重，都好伊咧。
10: 我拢叫方言叫啦，
0: 哎呦，谢谢，
10: 这样大落去经啦。
0: 哦，对对。囡
11: 仔隔以后拢系俾红色，
0: 哎呦，够。
11: 即系囡仔大个拢系俾，去买了，去买着感冒呢，我唔买啲感冒呢，我就是吼，走偌久拢食药拢食无效，买药讲，嘿，唔对呢，我来食 QMB， 这个 B 加再食，无拢摊满，拢肥肠肥肚啊，拢破破安尼，偌艰苦呢，然后就好呀。
0: 心脏瘦啦，
11: 嗯，
0: 心脏瘦。
11: 拢都好，
0: 谢谢你。
11: 肝癌嘛吼，那早上半夜迄边边呀，不时在这边做迄个大木头太大粒呢，我啊，食到人。啊，目睭看无啊，罐头啊，人安怎就随在伊安尼？喂，我讲无你甲我买肝药啊，同我食，哎，食无两罐，即马已经食我二年，都是安慰呢。
0: 哎，肝火旺啦。
11: 哎，我唔甲你斗空安尼，我讲个事实嘞，我无讲哦，惊人会知影啦。政府上人安怎你摇哦，我摇伊蛮紧要
0: 个。做诶，为他干做诶，就包你好，谢谢你。
11: 我讲话较紧啦，我真
0: 是。没啦，该善良啦，人该善良吼。
11: 我就是要靠住伊啊。
0: 嗯，没啦，爱讲王听，爱讲王听，互人去了解。
11: 大家吼，安尼。有
0: 缘的人就来，那个啦。对啦，
11: 有缘
0: 的有缘。对啦，五十年啊，吼。好，啊，谢谢你，收到啊，谢谢秀琴。
11: 精力愈做愈兴
0: 旺。好啊，你身体愈来愈健康啊，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家哈。哎呀，得力为他干，临床实验证实的肝药哦，目前为止哦，伊是生化科技上盖赞的这个肝药哈。上盖好的肝药是你妈的哦，对德国来，哦，咱的就是德国的成分哦。董事长因为这个肝药，董事长做重视。这个产品叫做伊心丸药，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病叫做肝病，我希望大家来吃得力维他干，哦，这肝机能够健康够勇敢，哦，啊要日常要认真拍拼，咱就免烦恼吼。得力维他干是纯草本的，哦，伊是西里马林所萃取起来的成分，大概有几何，哦，慢性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用黄大营养大结石，哦，得力维他干，这个西里马林。入去甲咱肝机能结合了后，伊会当将咱累积体内毒素甲排放出来，你就当解毒过敏。有诶痒是肝引起诶痒，有无？生裂啊、生疼啊、生痒啊，是因为肝机能毒素拍袂出，都拍入皮肉起来，甲生烂条啊、卡斑、乌斑、微白者，是毋是吼？嘿啊！啊，得力维他干哦，伊200粒装诶，啊2800块哦，维他干食康白也好吼。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诶，那毋知要得关，请你敲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练过捧过了哈，回来。那那如果哈，心中的婆婆菜、婆婆菜这种爱注意，要爱要有冇不差别哦？嘿，中风哦，好，那你冇那个充电呢？爱个充电，真正爱充电，充电你心中足快活。你该袂食这心脏的艰苦，带性命的艰苦，足艰苦的，心脏疼足艰苦的吼。叫医生检查，一定爱，和医生专科医生哦。你莫再看眼科问心脏，对，看骨科咧问心脏，你爱是心脏科的医生哦。伊专业一直咧顾心脏吼，和了解和有这机械哦，落去检查。那无安那哩容易哩，紧等下充电吼。你唔能把这个大心肺当做小代志哦。哦，心脏泡泡菜呢哦，弄足个这会引起中风，尤其有三高。有三高的族群吼，爱注意你的心跳，嘿，吼，即个啊临床顶管咯，咱讲心房颤动这样吼，心律不整啦吼，这是这是引起的吼，即个就中度的失灵，吼，啊个欠血性的脑中风，这就咱常看隐形、温型的杀手。即个国泰吼综合病院心血管中心的病房的主任吼，伊就咧提醒吼，即个心脏泡泡菜，即唔嘛讲是心脏乌白跳，吼啊，即个心脏泡泡菜的患者得了脑中风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五倍，嘿，所以你得啊啦，开酒钱爱先啊过充电，你莫去中风啦，中风就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拢艰苦，你嘛足艰苦吼。你这发作的时阵，这地素吼致死啊，这致死率啊吼，加这致残率吼，变残障啊，都带一家己手呀，有无？吼，安尼啊吼，往往吼拢搁较严重，所以民众爱提高警觉，随时注意着家己身体所发出来健康咧秃头，吼安尼，吼啊，这个主任伊在咧讲，正常的心跳吼，差不多每分钟跳60下至100下。吼、哦，啊！若心脏咧泡泡菜，心律不整咧发作的时阵啊，唔嘛讲是心脏乌白跳乱跳，更加因为咧心房、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吼，无到正常收缩，总让咱的心房出现着快速而且咧无规律的颤动，别错，心就可能每分钟大概300下以上，好惊死，足恐怖吼、哦。所以这主任佫提醒。即、这个心房颤动啊，哈、哦，发生的时阵，心脏咧泡泡颤的时阵啊，和咧压时阵，临床上、四上，包括咱大心肺、心悸，就是你若人平伫边，你会听你心脏咧跳的感觉，嘿，心悸，啊，就心跳不规则，心脏乌白跳，啊，就心看蹦蹦，头壳戆戆声，啊，就血心脏乌白拍，血塞袂去大脑啊，塞袂去大脑，所以你头壳戆啊，哦，啊，个你容易喘。担心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患者，伊并无明显的症状。当侬你的血伫个心房内底、心脏内底吼，安尼，尤其伫左心耳吼内底呢，直接血塌伫，因为我袂拍，跩血无正常拍出，所以即底变震动，形成血塌。啊，一旦这血塌哪个拍出来，对血咧走去脑咧，你就可能引起着欠血性的脑中风，五倍哦。中风哦，吼、哦！啊，所以这主任在咧讲，这心脏吼、哦，一菩萨菩萨拢差不多伫个三高的人身上，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吼，肥胖，啊，佮有呼吸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咧，咕咕咕到袂当无声遐吼，迄阵去找医生咧，迄毛是门诊去看吼、哦，你先去问找心脏代谢科，伊该专即个睡眠，伊该做呼吸中止迄、那个，会叫注扎一个注鼻子灯来。嘿，吼，迄阿基用迄困个讲讲，做阿讲讲做对阿讲阿，不然无声，迄种会死呢，迄种会猝死啊！讲阿无声会死哦，你唔知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啊！讲阿不然无声，阿不然个讲起来安尼啊，哇，系像安尼啊，因为做阿基用医生讲啊，你这种是高危险群，所以部分患者就一直甲中风就医，才发现家己哦心房颤动，哎呦嘞！啊！我先弄到条泡泡菜，无来个点哦。啊，结果呢，中风以后，医生讲个知影，个知影源头吼。所以因此啊，这主任就建议50岁以上吼，而且有三高等等这风险的原因的这民众吼，会当平常时啊透过吼，你触摸你的脉搏有咧跳无吼，观察你的心跳是毋是有规律啦。哦，啊，若无就使用着这个心电图吼的功能，诶，智慧型手表、手表这把有吼，买当吼位置上侦测吼这钢骨。啊，若是反复出现着心跳不规则，
你得爱紧的去心脏内科、心脏内科、心脏内科做检查安尼。所以这主任就咧讲吼，临床顶管针对中风、高风险的患者，医生会经过临床的评估啊，吼，是毋是爱用这抗凝血剂来降低血栓的这风险？吼，啊，针对呐爱进一步控制心房颤动的患者，医生个会吼评估这患者。必须也爱心给采用啊，这个微创哦，这个导电哦，导管哦，微创的导管哦，消融术，啊，用个因为安尼啦吼，安尼，所以利用着高压电场吼，而且脉冲打破吼，这个异常的心肌的细胞膜来阻挡着这异常的这电波安尼，嘿啊，用利用这个长期吃抗凝血剂啊，啊有出个风险，啊是有禁忌的人。这主任就讲，会当透过着这微创左心耳封堵术哦，左心耳甲凸起来吼，凸起来呢，可以经过这个静脉吼，啊甲凸起来吼，这个封堵器上去心脏吼，封闭这左心耳开口甲封起来呢，来降低血栓脱落的风险安尼。啊，这个主任就讲吼。心脏乌白菜，这并不是心跳紧哦，不是因为心跳紧，唔敢这个竞争表现。民众若出现你反反复复，定下大心悸，胸腔会疼，头壳会晕，而且心脏乌白菜乌白跳，难免袂难免唔然嘞。尤其你本身有些心肺更危险的人，哦，你爱提早给医生做评估安尼，嘿，啊无因为讲哦，这篇就是咧讲安啦，讲你千万唔通吼，把心悸当小事哦。这个心房颤动啊，吼，恐惊引起中风，唔通中风，中风足艰苦，赚侪钱、赚少钱都唔通中风。哦，你爱快乐享受，会惊会走的人生，安尼咁好吼，嘿，三个月作群吼，啊，咱就该加点，点啊，该注意起来，嘿，难怪啊，身体家己的啦，啊破啊，四两病嘛靠家己，是不是吼？保重靠自己哦，嘿。

0: 万般皆是命，落土时百二命吼。爹爹讲过的，食火力民宿啦，较袂过敏才艰苦啦，大大拢咧食呢。
1: 哦、
0: 啊！你国小三年啊，我唱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嗯。啊，唱了足，你有听到？唱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煞站袂调啊吼。
1: 啊，我较袂上来啊，我伊个袂食完啊啦。
0: 哦，安尼哦。嗯。你食是伊食？
1: 我食的啦。
0: 啊，你食安那？
1: 啊，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摸着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摆这秋冬愈食力。
1: 嗯。
0: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啊，
0: 有食一口气安尼，
1: 哎，食一口气啊，
0: 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像话。
0: 有差对唔对吼？
1: 哎哎，
0: 啊，无恁家拍卡像拢安那处理？
1: 啊，都片啊，卖甲蒙着就袂安那甲蒙着片啊吼，就直直拍卡。
0: 啊，你卖甲蒙着，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别蒙。
1: 我平时拢会蒙着。
0: 嘿啦，对啦。哦，你家己讲，我因早无食哈。
1: 哦，
0: 阿
1: 早阿无。
0: 嘿，因早阿无哈。
1: 阿拢是家食一包
0: 哦。嘿咯，嘿咯吼。哦哦。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即个片啊，过面囡仔太济哦哈。
1: 哦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
0: 足济个。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迄个。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拢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哦，你话像人讲过，拢讲。讲的呢吼，拢带讲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哎，我报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哎，我报几下会食，伊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介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无咧食电台油，啊你敢去敢报伊食？
1: 啊，就讲罔甲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报两三下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嘞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个吼。
1: 哎哎，啊无。
0: 大家拢食了有较好。咱像咱倒嘞吼，啊倒嘞，毋是半天倒啊，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爷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较好出头天又够赞嘞。
1: 系啊。
0: 人脉真真嘞，祝个你哦嘿。
1: 好。
0: 拜拜哈。
1: 好，拜拜。
2: 啊，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2: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诶，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是
2: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迄拢又金啊，阿龙结跪求，你知无？规我规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规个吼啊！哦，我真感恩，搁感谢你，
0: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2: 哦，啊，你嘛爱讲报，
0: 我讲
2: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金吼，拢结跪求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了。哦，安尼哦。
2: 嘿啊，讲迄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卡金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卡金，袂会中风啊。
2: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一届。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惊啦！我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压开腰艰苦呗？
2: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吼。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慰啊吼。
2: 哦，哎，真正笑话，我心头食吼，想。唔知有好哦，
0: 啊，佫会惊咧，听吼。
2: 啊，迄个广告讲到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卖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种好气呢。
0: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0: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恁有咧经商，我都想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尔，我食看卖影咧，哎，还佫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
2: 佫好，医生讲佫检查爱啥袂食，啥袂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也袂佫咬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2: 我们的恩人。
0: 无影，恁大方服务，拢谢谢大家。我的产品一直拢是这么好，恁若得到信任，你就来个食，啊，你就得到健康啊，就足简单。但呢，好，平平，大家听安吉直接咧讲诶，还有人就接受，身体足勇敢，有人就听啊听，佮无相信，佮底下咧怀疑，爱就袂听，哈哈哈哈，足好个啦，真诶吼，谢谢大家来了，安尼时间到啊喂。 好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兴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2: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呵，我哎，一线这边。来哟，小妹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那边给咱朋友帮。咖喱呗，这句我上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哈，啊，咱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喝脆瓜。哇，这个月真的是连续假日很多哈、哦、啊，包括这个下个礼拜也有这个连续假日。阿哥都的上面呢，这个万圣节来被点歌当卡里拜哦。来，我先爽的和你好，嗨，
3: 喂，
0: 是你
3: 是爽呀？
0: 哎，是嘿。
3: 我要点那个金针针，
0: 你敢知你哪就会记？
3: 我点条点来，谢谢谢谢。
0: 请问咱这几位？
3: 我这边顾先生。
0: 好好，再来拜好。
3: 再见
0: 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会记呀？咱这几位？
4: 我西敦。
0: 西敦。
4: 正咯。
0: 赖先生咯，每天会挂嘿。
4: 心疼。
0: 好，大蓝白，再见。来，你好，你好。
4: 就是八号，你好。
0: 你好，嗨。
4: 啊，大家拢好。
0: 嘿，
4: 好听，嗨，感谢咯。
0: 好，大蓝白。
4: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咱在这里，你好。
5: 八号，我台中大叶。
0: 嘿，咱贵姓？
5: 台中大叶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5: 听，钢筋十三分地。
0: 台语的嘛吼。
5: 嘿嘿。
0: 好好，戴蓝白。
5: 好。
0: 好，
5: 谢谢。謝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
6: 我台南。
0: 什么区？
6: 南区。
0: 南区谁？
6: 洪大姐。
0: 好，要听什么？
6: 听亚邦。
0: 亚邦。
6: 嘿。
0: 好，戴蓝吹。
6: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7: 介绍到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姚先生。
0: 要听什么？
7: 听仁德。
0: 仁德，好，戴蓝白。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这几位你好，你好。请讲话。唔讲话要切电话。
8: 你好。
0: 爱讲话，你唔讲话切电话哦嘿。请问
8: 咱。哎，点歌诶。
0: 好，咱在几位？
8: 到啦。
0: 咱贵姓？
8: 姓杨。
0: 是先生还是小姐？
8: 杨先生。
0: 先生哦，哦，要点什么歌嘿？
8: 点白酒。
0: 好好，再见。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

0: 熊哦，这只小熊走去对啊呢，走去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哇，日本今年嘛风太足侪呢，好像哦，都跑去那里了。啊，够几嘞？够几的风太是叫什么？蔷薇的蔷，琵琶的琵，蔷皮，那什么？这个名字好麻烦，很不好念哈。那么上最近礼拜三会形成，后礼拜也偏强，都、就是伫东北季风的来临了哈。所以呢，讲哦，拜五开始呢，这个秋老虎又要下山了，所以可能咱一些温度呢，伫33、35啊，然后那个早晚温差大啊，这个冬天呢，一些也看热哈。那么这个叫做墙皮的这个风台呢，这个也造成上面呢，叫做气压的，气压的力那什么气压梯度哦，怎么这个名字好难念哦？那么告诉哦，跟我强劲的北风会降温，会降温哦哈，所以大家好朋友心理准备，起码一波一波的温，气象呢，就是慢慢的愈来愈凉。咱起码寒露哥开始了，已经到了哈，过去了，所以赶人不够，因这么个凉，这个穿衣要早出晚归人要注意哦，赶人不够好朋友。来呀，过来，给人报告是什么？您敢不看过有人的种，迄手种头啊，做成一个啥？做成个拱腿呀，头前圆圆，做大粒。啊，种手是这个规咱的手是正常的，但是头前的种头尾是圆的哦。那么这种的讲叫做像棒棒糖的手啊，像棒棒糖的手就叫做杵状子。杵状的镜头啊，这种的人要注意哦。你就是你表示你要注意的，你的心脏跟细胞，啊，还有你的慢性，你的慢，咱的内脏的慢性的啥欠氧气。所以呢，因为安尼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家己吼，要注意你的心脏是不是有问题无？你的血压、你的血梗有没有问题无？这个要稍微注意，这是一种的啥？一种已经明显出来了，而且未来你肝硬化，这个几率会比别人高，比较较悬啦吼。那一般来讲的两手吼，大部分都是同款，这两十几种头发呢，拢会成一种的拱腿啊，那叫杵状指手指头。那么所以你哪有这种有我跟阿爸看过吼，所以你哪有这种手指头的人，那么你可能爱有心理准备。你未来注意心血管的问题也比较高哦，感恩报告。来，咱有看到灰指甲，指甲乌乌，对不对？哈，啊，您敢冇看过你的指甲？你的指甲是绿色的，哈？那有可能，像那个变绿色的，成了咱的讲迄个热火热个生菇安尼啊？为什么呢？那这种就是你长期拢擘嘴。啊！而且你有细菌感染，以为你家己唔知呀？这种叫做绿甲症，绿甲症候群，绿色的指甲症候群哦哈。那么希望和病人的手中经营的人呢，爱去治疗，一定爱看什么科？皮肤科哈。那这种的当然是对你比较不好，而且它是一种，那主要是这种叫做绿脓杆菌的感染，这种的细菌会产生的色素。就是讲啊，变绿色，成咱咧生菇的绿色安尼吼，啊，火烈指甲，甚至有的人是蓝绿色，有的人是黄绿色的，啊，某人是绿褐色的。那么这种跟你环境有关系，可是洗碗啦、洗菜啦，做清洁人员工作的人呢，上该容易得到这种问题。那这种问题吼，这个当然就是去看皮肤科啊，一般来讲是叫你啥抹油啊。哦，所以呢，有嘛是有种，惊是因为你变种了，也比如讲你跟也本来是安尼颜色，哇，安尼反应，会变成黑色素瘤产生，所以对你的健康不好，所以有这种状况的人呢，一定要去看好哈，啊，叫医生看一下，这个叫绿甲症候群，感染报告就是绿色的哦，指甲分离哦，指甲分开，细菌的入味，然后的变性， 这恶性循环哦，感恩不够。天老婆先生，哎，不清楚那个卡里班，我今嘛在吹吹歌一个嘞，等我一下嘞，来谢谢，等我谢谢。
1: 哦，啊，当初那卡里奈讲这不是真大，
0: 你敢看唔到去？
1: 冇知，
0: 好、哦，有可能看唔到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1: 我买阿做啥物？
0: 好好，我今日给你服务啦。来，邓姐哦，我今日听来谢谢，等一下来，邓姐。啊，来，我先来个吹歌啊，心田是好像是那个谁啊，叶启田的歌呢，哈，啊，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叶启田的？看那里怎么会这样子？不然那个听阿杰拉的来，心田来，谢谢。

0: 来试试心听。那么这是阿吉拉所唱的哈，其实该一人唱了哈，我个选阿吉拉的。那么这是咱的赖先生，点嘛，谢谢。
1: 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有，你来收款哈。
1: 有
2: 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啦。
1: 哇，感谢你，谢谢你。
2: 啊，迄、那个，嗨，嗯，迄、那个做我有糖尿病啦。
1: 啊，你也有啊。
2: 食哎呀多啦。
1: 哦，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啊、嘿，谢谢。
2: 啊，来歪了。
1: 陪你照，
2: 闹闹皮啊，陪你照。啊，抹迄个牛皮癣个，原来有效
1: 哦。哦，真的哦，大家拢讲抹癣好的点。啊，你再讲道谢不？大嫂这么厉害，才能道谢不哦？嗨，好，谢谢，谢谢你。
3: 喂，先生，
1: 哟，
3: 我要见证。
1: 我来讲重点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好，智慧，都人讲系黑姑，
1: 黑姑哦，
3: 哦。真是吃万片药啊啦，
1: 啊
3: 不多对做药毒啦。
1: 啊，
3: 甲去年接受到你这三星情报吼，食个单十几罐啊，要二十罐啦。
1: 吼，
3: 哦，啊袂喘，
1: 吼，
3: 佫有法度人变作精神，感觉讲足好诶。
1: 哇，安尼等下继续看你啦，大嫂安尼好，哎，我嘛替你欢迎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李局长啊。
1: 有。
4: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疑心。都不要再补嘛。
1: 好安尼哦。
4: 这个是在讲我的药啊吼。
1: 好好好。
4: 黑羊刚开药呀。
1: 来，来，三片好不？这，一个糯糯皮羊。
4: 我开始做好呀。
1: 哦，安尼哩，阿你有半哩。
4: 我安尼，我黑羊刚开，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1: 哎呦，真好哦。
4: 我唔捌牙起来啦。
1: 唔捌牙呢，哦。
4: 我不管是这个病，一件病啦。
1: 哦，这一人熊刚开呢，阿只搞完到小本哈。
4: 是啊，阿对我这么多不能买，我这么个你别个别做啦。
1: 好，感谢阿妹，干不拿。这个人到小本，麻烦你，谢谢，谢谢你。先生，你好。
3: 是
1: 吧？哟。
3: 那个，我跟你讲，迄糯糯皮羊啊，
1: 我的产品好不进嘞，嘿，安娜，嘿，
3: 都赞嘞，因为先生吼，
1: 吼，
3: 伊的伊进前听遐讲吼，伊做功夫听遐讲吼，
1: 听遐讲
3: 的，得湿疹，你知道？
1: 哦，
3: 他老爱得湿疹，安娜医用医袂好吼，
1: 吼吼，
3: 啊，伊的糯糯皮羊安抹落吼，
1: 吼，
3: 迄个所在那皮吼，
1: 吼，
3: 较香，拢新鲜的皮肤，
1: 哎呦，真好哦，
3: 因
1: 为哇，
3: 尤其吼，迄个皮大，迄个所在有啊，都会嘛，迄个破大遐吼嘛，湿疹，
1: 哦，
3: 啊，湿疹咧，听五六年拢袂好，
1: 好好好，
3: 嘿，啊，就是请你这个广告吼，
1: 关
3: 掉吼，
1: 嘿，
3: 关起来不好看袂，
1: 搞不好那么皮痒，
3: 油拢好啊，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安尼就讲到小吧，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搞不啊？糯糯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那抹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台湾不只是干那讲了，咱的晶片很厉害哦，各咱的医学医学嘛是非常的厉害哦哈。咱今天有公告，咱的国建署公告出来是什么？你们在得到国际的肯定，国际权威学期医学期刊呢已经有公告出来是台湾2026年的10月9号已经公告出来的是公告什么呢？咱台湾消除吸干的政策经验跟成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得到国外呢国际的肯定。你看咱台湾以后有厉害不？厉害吧？我就包括因为这路程哦，经过不是只有赖清德总统，各蔡英文总统呢，啊个行政院院长跟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一直在推动。从很多年前就在推动以外呢，然后2025年已经有成果出来，今年都更加个如何？世界卫生组织呢？哎呀，已经肯定了，这个唐德赛嘛，迄、那个什么赛迄、那个啊？我拢讲伊什么赛迄、那个、啊？迄、那个因为 WHO 也是肯定的哈，所以感染不可。台湾很厉害，现在已经有可以有啥？咱前面有效的 B 肝跟 C 肝的啥？这个族群的筛检吼，所以咱和朋友呢，给您报告这个好消息哟。
0: 所以咱台湾人有厉害无？很厉害的，哎呦呀！啊，不过现在真侪青少年怎么会这么的不爱惜生命呢？有一个21岁的男生呢、啊，怕电动哦，一枚两工拢无困啊！哈？啊哪样呢？猝死呢？心跳停起啦！21岁呢？哎呦喂啊！这是安那开安呢？所以我恁家的囡仔那是哦，怕一游戏呢，怕个无站哦。妈妈哦，恁来留我个严格个讲一下，你那继续算落去，手机没收。啊，刚好，可能这个我唔知影啦，看恁对。妈妈、爸爸哦，看囡仔对恁的种看法怎么样啊？吼，其实我是感觉偶尔拢比较紧啦。啊，你生了过头，啊，我生到咱无困呢，两工个一暝呢，啊，你就顶48点钟啊呢。我这些无怪你要看猝死呢，因为你怕游戏的时阵呢会激动呗，会啦。啊，伟人个甚至在网络里面跟人家一起联合比赛的。这我是唔捌啦，因为我平生黑吼，所以当然啦，啊，佮愈激动，啊，若激动落去，当然心中会卡咩，话就袂卡咩啊。好，所以呢，恁来甲恁家囡仔交代，为是安尼哦，惊许多人知影，拢房间哦，房间我拢无开电火呢，行啊，安尼目睭佮愈歹滴哦。当然啦，佮、就是安尼，唔只较惨，趁许多人咧困的时阵啊，啊，佮用拢戴耳机呀、啊。伊刚好听了声，有一戴耳机就有听到了嘛。啊，但是电梯唔敢开安尼啦，你也看，安尼是咪愈惨哦。所以咱呢好平爱注意吼、哦。那么讲那是开电梯困呐，咱进前都有讲过啊，最好是不要念在。今天新闻阁播出来，这个已经有证实，因用什么呢？用一种的，我看一下，他用因的权是欧洲心脏杂志的权威呢。包括台湾的也有吼，也有推动哦。因长达几档、八档到十档的追踪哦，在追踪哦。暗时开小夜灯困的人呢，竟然呐、啊，未来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几成？三成。心肌梗塞增加几成？2×4。啊，中风加几成？3×3。哎呦！啊，你呢？那安尼开电话困呢？啊，这么严重会的？为什么你们知？因为咱开电话那困哦，也骗你的脑，当作是意思。不只是安尼呢，这种呢，咱心中的血会老啊，老因为这个老因为心室左心室右心室呢，空间的变矮变小，然后咱心中间接嘛收缩，甲放轻松的弹性呢，正变慢。整反应变不好的对啊，变成了这心脏的迄长期哦，因为慢性的压力加受伤的关系呢，整固掉呢，心脏会变功能退化。所以你个想人追踪八档到几档十档呢？人这不是随便发表言论的呢，这种是有经过啥时间加人啊加人的啥这个做实验报告出来的，人家的功格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来注意哦，你哪要困啊？绝对唔忙啊！开电会困，可小夜灯也不可以，可插电线拿根也不可以哈、啊，是哦，所以呢，个金反正金色很弱的金六个一种的电会通通不可以，阿伯的心脏啊变又厚又硬，个有个高有个僵硬啊呢哦，告诉你心脏就会猝死，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给咱报个好朋友哦。来，我来个唱歌啊！咱就以陈大姐的歌，我甲你唱。钢筋十三万地，我无请歌星，我来甲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十三番地港町十三番地啊，来继续关日本语哟哈。来需要那个地方不能够看你嘛哟。来这个咱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咱人呢，伫身躯内底面拢有可能受伤结石啊。那呢，会更有可能写上诶肿瘤，有这个水脂肪瘤。皮肤都有可能有脂肪瘤，那么咱身躯呢有过来保有结石啊，啊结石啊呢包括目睭的结石啊，目睭嘛呢，哦啊咱的胆的结石啊，咱过来是胃嘛结石啊，上个一保有结石是对膀胱甲尿道，啊就是咱的尿道甲膀胱啦，啊所以你若是水啉无够，啊是你本身哦拢无咧啉白茶，拢啉茶叶。啊，茶有茶酸无，茶酸无，草酸无，有。所以呢，咱那个病例那个，那一般那是讲我结石啊，呢大部分是啥尿酸引起来的哦。所以那个尿酸啊，你个草酸管，加这个茶叶管，加茶叶代替白茶呢，哇，就像你滴掉啥结石啊，机会一定会比人较管0.5公分以来啊，一旦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石啊，这么大了吧？员工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上个大了呗。啊，有啊，当你知，当我这个长度是17公分呐、啊。啊，懂啊？喂，真的这个人都不会痛吗？真的很奇怪。虽然你本来是有进了结石啊，超过的0.5公分呢，为人的感觉也会生一生。你若感觉你放尿会开车，出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有可能来掉细粒幼蕉啊。那么如果呢是你水那里是啉了有够呢？啊，当然了，为人会排出去。啊，那无的变成哦，慢慢你会感觉腰会酸，啊，慢慢的变成什么样子？腰会疼。啊，过来呢，放尿会加血，哦，安尼都唔对啊！这就是要紧去看医生啊！这就有可能结石啊！你敢知？我捌看过有一个小姐哦，迄个人做啉。奶茶，珍珠奶茶，20岁哦。这个小姐有记来这边当中120粒，120粒细粒的石啊！哎呦喂啊，20岁呢，哪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啉物件，咱要爱啉的物件，唔好逐工啉，逐顿啉啦，逐工食啦。哦，因为呢，比如讲咱有记，你原地有记哪无好的人呢？你敢会当逐工去食奶茶？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逐工拢食啥？果菜汁。啊，是青菜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你等于咧糟蹋你的身体啊！你糟蹋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都当个糟蹋你呗？会啦，你若严重甲变成呢，会当西游记个算你福气哦。那袂当西游记变成啥败血症？有啊，接下来去啊，即引起了败血症、急性肾脏衰竭，人都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只有那啉无够。因咱的水呢啉无够，咱的血就脱水，会得到横纹肌溶解，个咱即马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咱那是水啉无够，用结石啊，比较呢，女性甲男性，尤其是女性呢，会比男性较用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那男性朋友嘛是唔放紧紧买放啦，放无这种情形呢，你来去医生检查看，是唔是你的尿泊酸发炎的指数有超过的五？超过的五以上呢，医生会给你追踪。超过了15以上，医生可能叫你去做刮除的手术，不然变啥变癌症。所以咱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拢赶快呢。咱平常时哦，那是有咧登记，有咧食，比如讲食慢性病药啊，人咧，你爱注意的啥？你爱注意。一般来讲起来，你的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所以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去乱食草药啊，甚至唔要食我都只讲的补油酒啦、补油汤啦、补油头啊啦，这种物件拢未使食。好来，今天新闻都播出来呀！哇，我看见哈，这个等一下，我看他新闻报道是怎么样哈？这新闻是报解32岁的女孩子，嚯，不过一环呢？来，大家等我一下来，这有一个32岁女孩子呢，一年来对面哦，点了感染掉啥？感染泌尿道感染，上次就3-4次。那么这个女孩子得到的是啥呢？大肠杆菌跟肠道的细菌，所以呢，当然伊就是不断的喝过来，伊哦，这个医生的怀疑讲是 当然，咱袂当讲伊卫生不干，伊无干净啦吼，唔是安尼。你泌尿道感染是表示讲无清洁，是因为咱，比如讲年纪大了啊，女性朋友已经咱已经停经的人啊，困眠无饱，甚至呢，你拢坐伤过久，啊，过来个啥，水分个啉无够，水分个啉无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开红个有啥？你水，因咱人个细菌拢是靠啥水来去排，啊，结果呢？这种细菌一不断的黏，啊，你拢无准，陈姐小姐就是准黏无够，所以怎么变成什么呢？伊哦，大概呐感染着去看医生哦，食抗生素，啊，喝掉的过来，医生嘛甲交代讲要切吼，血便丸要出爱从要切爱位后面切，但是伊嘛照做呢嘛是同款，所以呢，可见伊的问题是虾米？困眠无饱，佮加上准黏无够。佮加上伊拢坐上过久，因为上班嘛，32岁上班的关系啊，啊拢定定干嘛？啊佮有咱种定定有这种细菌感染的人呢，这习惯性呢，抗生素也啥也抗有性呢。虽然女性朋友爱注意，你也看伫咱台湾哦，即马目前有36岁、35岁以上的人，平均有3个人个一个人女性朋友哦，有一人是为了小便的细菌感染的困扰。所以你讲，咱女性朋友爱记吼，莫禁尿，啊，只有那啉有够，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厚的裤，也过来困眠啊，困了吧。那如果那是呢，来当吼，尽量多喝白开水就好了，莫跟人用饮料，莫啉饮料代替的白的，这个很重要吼。所以咱这种，你因为咱女性的尿道较短嘛。比男性减10几公分嘛吼，咱咧才4公分尔，女性男性或者20公分呢，所以当然啦，细菌较容易倒流的，入去咱的泌尿道内底面，伫咱女性的身躯内底吼，所以呢，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尽量听我讲的方面呢，水爱啉有够，这个很重要吼，因为呢，只有透过的水呢，才会当个细菌呢，给赶走，所以呢，以前吼，细菌呐入去一旦呐进驻呐。入去了呢，他就抓着肾脏的细胞一直都不放，一直往上面尿道啦，尿道去里了的变膀胱一直去里安尼吼，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哦吼。上个时咱建议咱女性朋友呢，啊，咱平时啊，你一定爱听我建议打卡底，啊，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如果来当上个时啉啥，上个时啉温的茶，啊，那无讲解必要的，卖啉冰的，啉白一般的白茶也可以哦，哈。这就是咱女性朋友呢，泌尿道感染呢比男性哦。较侪阿克里香粉，定定会来吼，定定掉过来，掉个好过来，所以咱特别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哎呀。
0: 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上酒拢袂安尼泡泡安尼是袂袂。
0: 泡泡哦，来先去接招。嗨，谢谢。

0: 谢谢心生生，这是黄怡玲所请的，咱这位是陈大姐所点的。来，咱的叶妈妈，你要你啊，这个我跟你拍摄，跟你讲一个，伊要听，伊要找一种叶儿像柠檬。叶儿像柠檬是这种日语的歌名，叫做《柠檬之气哟》喏，三波米子，全名啊，全名吼是。雷蒙之气哟呢，三波米子啊，那呢这个叶妈妈的家卡咧啊，我的河北是，我的卡拉 OK 河北是8419，我们家领导是什么河北，我们家不知道哈。啊，来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
0: 哟，
1: 你那三星健保那边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那个客官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就是我的产品嘿。
1: 哦，我已经吃两罐了。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什么？吃两好无？
1: 一心同买。
0: 感谢你哦！吼，啊，吃两好无诶？
1: 未歹。
0: 哦。
1: 我有哪有糖分呐、
0: 啊？哦吼吼，啊，有去检查无啊？
1: 哇，我20几年的糖分呐、啊。
0: 20几档哦，哇，你今麦有较好
1: 无？吃了过膨功是未歹。
0: 你了过膨功好，安尼要继续看的呢。大嫂，安尼好，继续看的哈，谢谢。先生，你好，你好，阿姨，
2: 你好，
0: 好，你好，好，
2: 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没跟你讲来，请讲来。
2: 我呢有吃你的三星精宝吼，啊，吃了放入去泡那是，
0: 哦，三片五节，
2: 哎，有好好去啊，姊妹，我要请教你讲吼。
0: 哎，等起来，接电话线哦，我叫人来听一下，来，谢谢，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谢爽。
0: 哎呦，阿三，你好嘿。
3: 哎，
0: 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度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好。
3: 我哥今仔个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呢？
3: 我有只，伊讲是了血了吧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3: 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了啊，有只吼，啊未。
0: 好。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嗯。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哦，阿你记住那柠檬糕哈。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哦，
4: 喂，先生小姐，
0: 是，我先生你好，
4: 我有咧用迄三片精
0: 油，三片了不接，感恩哦，谢谢你，
4: 啊，真好呢，
0: 哦，吃了那好，讲重点下来，
4: 放油吼，
0: 气
4: 泡爱刮刮啦，
0: 会刮刮呢哦，好好好，
4: 这拢好去啊，这拢管啦，
0: 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哦，
4: 我今日吼刷卡有一个，
0: 刷卡，好来上线哦，上线个接接，嗨，谢谢，等一下我讲听哈，好，谢谢。郭先生，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嗨。
5: 先生好。
0: 喂。
5: 我吼。
0: 嗨。
5: 顶过要甲你挂吼。
0: 好。
5: 挂迄什么三？
0: 哦，来三片，好不见三线肩膀。
5: 哎。
0: 好是。
5: 啊，上到是食一罐啦，啊，尾下都转来。
0: 阿三哥，唔好啦，人我拢讲你爱甲我砍你砍你啦。
5: 哎，啊我吼。
0: 嗯。
5: 我这个尾下罐个食吼。
0: 好。
5: 感觉跟放油个大补啦。
0: 哦。安尼好啊，
5: 哎，
0: 好，安尼好哦，所以我们只乖看你看你啊，安尼好哦，
5: 我想讲吼，
0: 好嗨，安尼继续看你就对啊啦，免客路啦，知影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一人一罐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我接下来吃咱这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6: 还感谢老高高兴啊！
0: 啊，今麦等下要给你报呢。
1: 我当作讲我困去。
0: 无啦，要给你报啊哈 ，OK 好，安尼
1: 好啦，好，拍谢拍谢。
0: 哎，好，谢谢，好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请问哦。
0: 好，没，请讲起来。
6: 嘿，我放了五包，还要吃什么？
0: 哎呦，我一线开始接，嗨，等一下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嗯，好。
0: 还是你的电话呢？安尼，
7: 嘿。我吼，要我吼，你食讲讲西药地西西吼。
0: 好，你稍等，我叫人来。我先开这个，一点我会管好，等一下哈。来的呢，叶妈妈，哈刚太正个，叶妈妈打电话来，你老方便哈，卡电话来，叶妈妈，唔通个多忙，呼叫你打电话上来哈，啊，我来改播这首大户的歌。嗨，感信号来算看，我给你接电话来，叶妈妈，赶快打电话进来，谢谢。

0: 信号，哎呀，这主持人是这个七龙，那么对的是大户说起名哦。那来黄大姐说点名哈，来谢谢黄大姐，我给你报哦，来谢谢。啊，我最后个咻咻咻咻咻一个叶妈妈，伊可能不在听节目，啊不，我那个咻应该也起来。叶妈妈，我是最后一个给你呼给你咻，哎，请你卡起来哈，伊要跟我问。雷蒙，雷蒙散步出去 ，no， 散，不是应该是讲雷蒙出去哦 ，no， 散步秘籍啦。阿姨被问这首歌的卡拉 OK 啦，叫做八四一九。最后一拜给你讲，你不卡给我的麦给你讲啊，不理你了。哎呀，你都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哎，所以我不理你了。哎，开开玩笑哈。
1: 阿姐，你的产品吃到外观。
0: 哦，来产品都不记得，阿姐了好无？
1: 哦，吃了足好诶。
0: 哦，安那好讲。
1: 阿婆婆来爱困药啊，吼，吃足久诶呢。
0: 哈，是哟，阿姐嘛。哎，
1: 我吃你的产品，阿听你咧讲，我拢暗时吃三粒。
0: 哦，吃个三粒哇。
1: 啊，我早唔无吃。
0: 哦，安尼你个暗时啊吃三粒呢？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
0: 吃阿爷倒那啦吼。安尼好，甲看咧看咧，甲盖两层毛巾来盖上。好，盖盖两层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先生，你好。
2: 哎，先生，小姐好。
0: 好，先生。
2: 哎，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哦，别讲鼓励哦，来，工厂店来，产品了不是嘞。
2: 你买迄个？
0: 嗨。
2: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你困的，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给大家鼓励啦吼。嗯。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所以啊，需要恁家鼓励对啦，感谢大姐。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感谢甲盖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我小帅，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手酸笑。
0: 是，我小帅你好。
3: 我到底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
3: 我顶日有去甲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来，迄个三片的。
3: 阿姐，未歹哦。
0: 哦，你食了安怎好？
3: 诶，食了困有卡会困咧，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甲我鼓励哦哈。
3: 我也唔捌可以呢。
0: 马吉娜，有缘方便只卡入来啦哈。好，阿伯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困眠，拍到眠浅眠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是谁呀？
0: 还是你好？
4: 啊，哎，这个他都有快点来这边哈。
0: 嘿。
4: 啊，本来讲官司困未起，个
0: 困未起，我来先这边，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都在咧讲了，就咱台湾哦，在医学上被国际肯定，被 WHO 肯定是，咱的 C 肝跟 B 肝的筛检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咱这关了也工作有够多呢，嚯，也康亏哦，真正有够多的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想是买去得到啥肝炎，啊，你若得到肝炎呢，医生老公叫你配合呢，当然你就是要配合吼。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尽量卖熬夜，卖乱吃药啊，阿哥来。卖啊、这个卖哈酒啊，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个有哈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然后饮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能够 A 肝、B 肝、够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 法定的传染哦，噶啊，米干是啥物？咱这哦，为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啊，为人拢要先去注射米干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干噶 B 干 ，A 干是透过的嘴喏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干呢是透过的啥空嘴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的嘛，就是米干。那 C 干是啥物原因呢？下降，譬如讲有关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干，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杰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呢也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一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嗯啊那该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的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哦。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讲明，一定爱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也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食物件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呢，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去治疗，然后呢，你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哈、哦，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那么个个人提醒好朋友，如果呢是你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还是肝包油呢，只要你吹脑抗菌哦。绝对唔好食沙司米，绝对唔好食青叶物件，尤其是海产，因为惊讲得到啥，因来万一件海产内底有海洋弧菌啦，哇，这下就惨啊，这下就完蛋了，也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非常的非常的高，盖管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你若有肝炎的人呢，真的哦，你口腔内底若有破空，有嘴啊，嘴有破空呢。不要吃海鲜哦，爱煮哦，蟹哦，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很重要哈、哦，跟咱提醒好朋友。那么时间的关系，咱进到第二阶段，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呀，帮这是帮心哦，说请我学生这位这个洪小姐说店没有了，谢谢。哪弟哥你好，嗯，
1: 大家早上好，
0: 嘿，来请讲点店名，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嫁衣子换干，再嫁衣干，啥子我刚刚喝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
2: 我是小李贺，你好。喂喂，你好。

0: 拜，我顶礼拜去灌四罐，一罐换。
1: 哦啊啊，食了呢。
0: 今日佫灌两罐。
1: 谢谢。啊，食了安那好呢？
0: 食了都，有时候我们才会佫灌几罐。
1: 啊，是讲食了是安那好呢？
0: 都因为，脚头有较好啦，啊，倒来迄肝，肝一点也好，啊，迄
1: 肝内底有一点乌乌呢。
0: 无哦，我来干一点呢。
1: 一点呢，啊，即马无啊呢？
0: 无啊，一久就无啊啦。
1: 哇，真好真好。
0: 哎，红包果，迄个果包鱼，迄个好啊啦。
1: 哎呦，哦，这么好，哇，好棒，洪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嘞，好，感谢大姐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啊，来，对不起哦，多六有一个杨先生哦，你讲要听什么歌呢？我，因为我你咧讲的时阵，我无。多注意一百啊，所以我无抄到歌名哈。来麻烦咱这个大六的杨先生，你点什么歌呢？我说抄不掉哈，你再个开一百给咱讲起来，谢谢麻烦你，谢谢。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带咱们去到的观音洞听我，咱无从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无从收听带咱们去彼得主管宴早啊。恁落地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河边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吼，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啊，来多谢我这导流杨先生，你有点歌呢吗？你卡起来一个好不？因为呢，我给你抄了不完整哦，你唔知道点什么歌呢？啊，拍摄哈，我写了不好写，麻烦你个点卡来，0800469469，导流的杨先生呢，有点歌，杨先生哈。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当然我也希望那边你们知道对 Apple 要转到一台频率呢，再看你要给他们，因为 Apple 是我做的东西，外台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啊，咱有调频，咱现在听的东西几乎都是调频的哈，所以麻烦咱那边再看要给他们哈，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哟，来个讲了一个是，所以少年的时阵啊，人古早人讲话拢够有理啦。少年哦，少年袂用想要食老的，唔知因为呢。啊，但是啊，这个时代吼，即卖囡仔咧讲话吼，我嘛有些感觉囡仔话咧讲话吼，敢那无大无小安尼，因为即卖资讯吼，咱的资讯足方便，囡仔要看手机啊，要看一寡伊落拢会当问 AI 嘛。哦，所以当然为囡仔咧，感觉讲啊。老人哦，阿公阿嬷好像都跟不上时代了。你敢知道有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是退休的老师啦，吼。啊，这个老师哦，因孙啊呢，竟然甲讲啊呢，阿公，你哦落伍了啦，你跟不上，你讲的话都跟不上时代了，你已经有语言表达的障碍啦，哈。伊甲那公公啊呢，讲意思讲你即马老啊。你讲的是古早时阵的话啊，即马时代哦无哈，啊你讲的话哦，你表示你咧讲哦，有迄表达的障碍，诶种伊个症状啦，啊伊那讲的不服啊，伊那讲的听了生气啊，不服气嘛，吼，啊因孙啊咧个当场个考三个题目啦吼，好伊回答，啊看这个老师哦，这个会用讲袂安尼啦，啊这个老师是。他已经驾车驾35年，所以他退休来想说， 啊，我应该是没问题吧？我跟书记的书。

0: 那吗？哦，伊正安尼想啦吼。来，小丹，我收传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喂，请讲话，
1: 喂，
0: 就是你好，你好，咱这几位，请讲话啦，啊，你卡嫌讲话，麻烦你讲话干么？接来一线很好，谢谢。从这种是变哪解讲话啊？伊就啊听雷啊。然后呢，伊那说呢出第一代的个讲哦，开你现在在开会怎么讲？你现在开会啊怎么讲？嗯，伊那讲的讲开会就开会啊。我为什么要怎么讲？我活了这把年纪了，不会讲吗？开会就是开会啊。伊念在说那个音，阿公你错了。不是讲开会，要讲论坛啊，论坛哦，吼、哦、啊，第二题是什么呢？瘦一个善一个肉啦，瘦肉啊怎么讲？嗯，阿公的公啊，就瘦肉就是身体很瘦啊，体质很弱啊。原来是那公上呢，阿公你又错了啦，这个叫做骨感呐，啊。一个三尿骨感哦，这个叫骨感哦，哦，啊个第三题的时阵啊，伊个包康葵钢头怎么讲？啊，就包工头啊，有什么讲的？伊讲阿公你又错了啦，不能讲包工头啦，啊，我被讲啥？项目经理哪个项？几项？一项、两项、三项的项？阿木的、就是目录的目。哎，项目经理，哎呦，阿公你全部都错了，你的思想已经僵化了，你的知识已经退化了，你的内脏已经老化了。我跟你讲哦，不练，把你练习，你出去讲会让人家笑你的，我不骗你，你跟不上时代了。哦，我会说那个笑个安尼呢，个讲个安尼呢，讲个这个阿公啊吼，特别是我完全是古早人哦。对这时代对不对呢？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没有错，年轻人有这么年轻人讲的话，但是啊，我觉得不需要去配合年轻人讲的话。我个人啊，你也问我，我个人我也干嘛讲？啊，你就讲你喜欢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一样的话？啊，我的公我长也为的好啊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上十七八岁年轻人讲的话？有的甚至讲的话，有些囡仔咧讲的话而无大无小，你知道？甚至呢，感觉像很骄傲的感觉，有介骄傲。迄位囡仔哦，懂得一些一点点哦，就很骄傲。甚至有的小朋友哦，会一点英文哦，迄老母就安尼来跟 uncle speak English， 我、哦、迄老母就会现呢。县领导的长相来跟 uncle 讲起来演绎一下，嗯，啊，这囡仔人祖先的个养成一种叫做骄傲爱现呐、啊，哦好，你个囡仔养成这习惯，将来囡仔啦大汉了哦，歹势，阿母啊，你有那是落伍啦，你有那是哦跟不上时代啦，我恁长相过来倒腾个笑你，你唔知，所以绝对唔忙我囡仔会向讲话。会用讲话，但是讲出来话竟然会伤人，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忘记了，再怎么会讲话，哥啊那个脸消微，再怎么样还是不要脱离，不要忘记了，人还是要有人咧讲叫做啥，有大有小啊，讲话爱有分寸，爱有大有小。万一那讲的话吼、哦，你看我们家的宝贝多是跟上时代，多厉害呀、啊！全部 English，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多厉害，厉害！吃力外面哦，你们是井底之蛙而已啊。所以我吼、哦，我讲实在话，我不喜欢小孩子讲话吼、哦，没有错，好囡仔有讲话机会到，但是我不喜欢小孩子讲话骄。我最讨厌人呐、啊，不管囡仔和大人也好，讲话拢骄，骄我骄，我很讨厌，我不喜欢。你这搞哦，人外有人呐、啊，天外有天哈、哦。不要忘记什么叫谦虚，什么叫做谦虚呀？谦虚呢，真的很重要。谦虚呀、啊，不要把你们家的小孩哦，养成是一种碰碰之家， 嘴巴讲话都嘴里不饶人，而且讲话都是啥骄傲，千万不要把你的小孩养成是这种的，破一个叫做啥井底之蛙、碰红之鸡，这样不好。来，我们来个唱歌，那卡诺西玛的布鲁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听我唱歌嘞。

0: 看到西马的布鲁斯，来谢谢，继续关我台语哦，忘记什么名字了。来，下面给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台湾人还是改不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爱听信的偏方，感觉讲偏方的是上好的，感觉偏方较久，错了。你若要听信的偏方吼，当然啦，古早有一挂哦，比如讲药草啊啦，吼啊，还是讲有啥物种，恁可能有用过，感觉真啊袂歹。你毋知有我有熟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伊本身拢啥，感觉伊真对药草啊真捌，所以伊家己咧啉的茶拢是啥，家己去烤的药草啊。然后呢，我甲讲你这样子吃不好吧，因为这种药草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而且哈、哦，啊，你年纪也有了，他也不年纪也不小了，大概62岁。啊，我说你安尼继续吃，你油脂也不没呢。哦，我油脂改好呢。哦，好，啊好，真正有一天啊，伊只客一种也身体检查讲，哎呦怎么办呢？秀贤，啊我哦，看我那一个检查那油脂哦，肾上腺素过滤因啊，降啊剩38啊。我哈啊！你讲食啥物件？无啦，靠食啥物件？啊，都有食过迄个药啊，你啊搞不起食啥物其他？我啊，你唔是拢家己靠药草在啉吗？遐青草地在啉吗？对啊，都啉遐尔啊！哦，小姐，我甲讲你整出账，我就叫你唔忙啉遐啊！啊，你搁安尼啉，而且恁家个糖尿病，恁家为虾米也啉遐点在？因为恁家有家族性的遗传糖尿病，去人家有人家。就是报讲食迄种的伊个青草茶呢，糖尿病的等根呐。我听你咧讲咧等根，阿伯啊咧，伊肾上腺素过滤，你讲啊剩38无大根哦，佮剩伊糖尿，伊糖尿我管念在，饭后要佮300。啊，懂啊喂，你唔是讲钙好吗？伊即马来惊着啊，唔敢佮听迄个青草茶，伊真正是朋友佮报哦。讲个祖传的秘方哦，伊讲恁家哦，因厝边的店，因台南，伊台南人嘛，因台南的厝边甲报，嚯，阮这什么人食了，偌好拄偌好，我甲讲，林刚伊来去甲你讲，你叫负责，看伊要甲负责无？你怎么会成家安尼管啊？你问看伊要负责无啊？伊讲，看有可能会负责的，对嘞，啊，毋是你家己讲，你要听信的偏方，安尼讲对，当然是你自己不对啊，改我主张，我就甲讲不可以了。结果伊无要听我的意见，当作有那介搞，我讲好啦，你自己去搞啦。咱平常时呢，但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食，唔要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要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要听人。哎呦，讲我什么人食什么话，讲我食什么草药我好，什么食什么果汁我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念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血糖到降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有机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有机。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我听的人家说啦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么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得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该断筋，未断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势，因为我讲过伊袂断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 无甲家己的身体过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的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八九十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的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的物件，咱就卖个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伊大家在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就是啥？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什么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也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呐、啊，个配牛奶啊，个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干要甲你负责？伊若讲不要紧，伊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啦，所以咱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来哟，今天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无？我拢听讲过，不要乱听信偏方。那么陈我秀爽，我介绍的产品一定是有保了啥？5000万的三无险，一定有保，每一个产品拢有保着。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姨干咩5000万哦？恁朋友若甲你报骗，伊干咩赔你5000万？你妄想呢？要赔你5000万，迄恁家的代志嘞，对不对？是你家己要听呀、啊，啊，人也无夜到啊，家己阿叫你来听，对不？所以绝对唔要乱听信偏方，唔是大家偏方拢有哈，阿妈唔是大家拢要家己负责，会家己报，千万不要啦吼！啊，前面啊，迄个小姐，迄个62岁的小姐啊，迄、那个大姐啊，结果你唔知即马乖乖食医生的药啊，我嘛甲讲啊。我甲讲，你若要听，你有听我的节目嘛吼？我讲以前嘛唔知道在听无，我唔知道。我讲哦，你若要听我的话，你来问我，你得爱听我建议，你忙个接落去啊！你要听医生的建议呢，和医生开的我给你，因为因到家族遗传，因妈妈、因爸爸拢总有糖尿病，伊家己讲话听爱台南人啊，神话遐人。然后呢，上个重点唔是伊呢，因到7个姊妹啊，大家拢总有糖尿病。7个姊妹啊，一个查甫尔，为着要生一个查甫，因母啊拼爬。但是啊，因为因姐姐个有一个姐姐呢，因为糖尿病，因去西游记医院个顾卡呢，因老母嘛是到要顾卡呢，因妈妈，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乱听信偏方，知道吗？啊，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是。哎，谢爽呀。
0: 哎，是，我谢爽，你好呢嘿。
1: 啊，谢爽啊。要请教四爽咧，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1: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哎呀，去接接线咯。嗨，谢谢。

0: 谢谢林德。那么这是呢，刚回收请问是咱这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谢谢你好，你好，喂，嗨，喂，
2: 你好，
1: 嗨，
2: 我李林啦，
1: 李林吼，阿桑你好呢，什么贵事呢？
2: 我放在迄个食了正常化啦。
1: 哦，我邓姐，邓姐，你有哪要讲鼓励你来？
2: 我的产品都不记得，
1: 有去检验呢，去检查呢，
2: 有检查。
1: 哦，阿今嘛糖分安那？
2: 正常啦。
1: 哦，阿伯你原底是外关呐？
2: 200外。
1: 哦，那是饭前啊，饭后啊，
2: 哈，
1: 饭前啊，饭后呢？饭前哦，
2: 饭后，
1: 饭后200瓦哦。啊，今麦检查偌济啊？
2: 啊，今麦正常，
1: 正常啊哦。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不要紧，你个改两顿，不要紧哈。好，阿妹，好，保重哦，谢谢。我是三号，嗨，喂，你好。
3: 喂，
1: 是，我是帅，你好，你好。
3: 你是啥？
1: 嘿，我是帅。
3: 当然，我家里刚家里关两关嘞，
1: 一
3: 关嘞，哎呀，
1: 好生意啊，来，
3: 来啦。
1: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三片肩膀呢。
3: 啊，我今天的检查
1: 哦，是，
3: 我话成分四百呢。
1: 啊，你原地看你关了四百
3: 哦。啊，
1: 这么叫？
3: 哎，这么剩170呢。
1: 哦。哦，怎么那么好？
3: 我加一罐呢，我
1: 加一罐哦，
3: 都阿伟安尼，都食头十几工呢。
1: 哦，我今日去，今日去检查就对了吼。
3: 啊，今日检查拢剩150-160。
1: 安尼继续干，看嘞，哎，继续加油哦哈，阿妈，你食了该喝，继续加油哦哈，别使放掉啊哈。好，谢谢。来，我秀帅，你好，嗨，嗨，来车工来。
4: 哎，就算呀，
1: 有时嘿，
4: 我开俄罗斯的，
1: 俄罗斯，
4: 哎，
1: 哦，感恩哦，感谢你俄罗斯，我坐掉，我坐好者，
4: 我坐你，坐你那也要成功大发成。
1: 好嘞，产品好不姐？啊，你讲你别俄罗斯的产品呢？
4: 啊，
1: 你讲假什么呀？
4: 假哟，成功的哦。
1: 好，
4: 啊，加加成八两块，他减卡少的。
1: 哦，你请医生给你减药啊，那么给你减啊，你啊，我那个改两顿啊呢，可以的。好，安尼知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哎，王秀才，你好，你好。
5: 喂，秀宝。
1: 喂。
5: 好，我甲你报告消息。
1: 报告消息咯。哦，来，要甲阮讲好消息呢。
5: 哎呦。
1: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来，才讲起来。
5: 我讲啦。
1: 好。
5: 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1: 糖分哦。
5: 问。饭前82啦，
1: 哦，好棒哦！
5: 吼，
1: 你有去检查就对了
5: 吼。哦，我有家己牛，
1: 啊，家己牛哦，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5: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
1: 嘿，
5: 原来拢有降落来啦，
1: 哦，
5: 拢话当时110几、120挂，130几啦。
1: 标准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啊啦，嘿，麻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干木呐，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啊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好，你是秀爽哦，
1: 哎，是你好，
6: 哦、你好，
1: 好、啊、你好，
6: 我请问你哈、
1: 哦，阿妹嘿，
6: 要糖尿病啦，准遗传性的哈，
1: 嗯嘿，
6: 啊，食有效哦，
1: 有啊，但是只是讲那是遗传性的人会糖，遗传性的就是讲先天的糖尿病人哈，
6: 嗯，
1: 也会糖，较无法度降价成咱一般人一百安尼啦，啊，但是你嘛是爱控制的对啊啦，系安尼知吼，好，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7: 秀，
1: 我秀爽，秀爽，你好。
7: 你好。
1: 嗨，你好。
7: 我是我们家秀老师的哈。
1: 不敢当，请讲起来。
7: 你，我今天刚好卡可以的哈。
1: 嘿。
7: 阿丽，
1: 我叫爱听来，我先接掉。嗨，谢谢。 来呀，我那个唱呢，唱何日君再来？你用我边那讲，何日君再来？那么咱呢，好朋友听我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0: 岁，虎日君再来。那么这是朱启文，是邓丽君哦。国语跟日语都是他唱的，嘿，都是我的偶像唱的。来，又是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边，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们友帮加点呗，弄个卡里边哦，来谢谢。来，请进门。您刚才今天是什么日？今天是世界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的日，尤其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日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就咱的关节吼发炎。那么我捌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就是叫做发炎。那么是退化。退化就是咱后天的关系，比如讲有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啦、生了骨刺，咱这关节会疼、会酸抽疼，你有感觉？这种是急性的，要紧去看医生。另外，这种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来，就是咱今麦讲的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也女性比男性较侪。那么这种的到尾变成啥？关节拢变形，骨相手哦，枕头拢变，迄、那个关节拢变形，脚头嘛变形，袂惊咯。第二种甲免疫系统有关的是啥？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的男性比女性较侪。那么这种另外一个名叫德格症，对，咱咧讲叫啥？就是袂弯翘，迄个两骨24两骨袂当弯翘。哎，滴怎么变成了的哥赶快，所以另外一面叫的哥讲的是安呢。再来另外一种是什么？大声性的关节炎，因为大声引起来哦。哦，这嘛是有跟免疫系统有关系不？有关系。那如果是因为安呢呢，你在登记上一定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要补充钙质以外呢，咱的喝冰或咱造成咱人哦，你会常常跋倒的人，就是什么种的人？肌少症啊，再来渐冻人，就是。这个慢慢变成呢，这个无多走路会正常的人，咱得爱注意啊。你若点点跌倒，骨头出问题就麻烦了。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你点点跌倒，点点跌倒哦，脚无力，那么你要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多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来呢，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跌倒，搁在跌倒，倒脚拢无力，一动作是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到尾怎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呐、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不下确定多少人、但是呢，已经有差不多将600几个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都是你40到70岁，抬升的动作是骨质受伤，那么你们在这高边三，如果那是3-5档以后啊，会变无多惊咯，无多卡。含脚筋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甲照顾，啊个爱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咧那边呢，你若是有种电力跌倒的种情形呢，当然啦，较紧呢，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上个卖滴的啥免疫系统的问题。抗体问题就对了啦，免疫系统就是抗体啊。你们知道咱的抗体嘛，攻击咱家己的身体呢？或者是恐怖一种的，大部分都是啥罕见疾病。罕见疾病的时候，有一挂病哦，黑暗我念我都不想念嘛。为什么？我名足奇怪啊，那个病啊，我够奇怪。我有认识一个在水利局上班的陈先生哦。伊就是真可惜，30几岁尔，伊就是得到罕见疾病咯。全台湾才偌济人尔，8人，就是一直拢无药啊，通好甲控制呢，结果也走了。 十年前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哦。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哈，所以呢，这边呢，希望恁哦，咱平常时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运动。但是你若感觉人怪怪，比如讲像我拄只讲的，会奇怪啊，定咧跌倒啦，啊那镜头愈来愈变形安尼啦，拢无弯翘啦，无咱的，你来去检查去鉴定看卖啊，是不是咱拄只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是大先生的关节炎，啊是你是生的骨刺，这种。家己去了解，上好是咱咧讲的叫做检查，检查了对症落药，卖我别个乱听一挂偏方。哎呦，这种的绝对有效安怎？这绝对拢骗人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平常时补充钙质，就是四十岁就开始保养啊。因为咱人啊，四十岁开始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变不好，而且吸收都会变慢，你得爱靠咱的嘴加入去，因为咱大家拢要补啊这。1200mg到1500，男性女性拢同款。虽然就是爱两扎保养，爱两扎投资啦。我都讲过，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甲咱的关节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啊，过来过来靠啥？啊，一个月开30000几块，客人甲你照顾，安尼当然是无好。所以你的世界偌大，在你的脚下，咱的世界伫咱的脚下底。啊，看你会当行路行偌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你的世界呢是干那伫恁兜呢，就是表示你的脚路问题。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好爱投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你好。
0: 哎，是你好。
1: 这问题吼。
0: 好呗，嘿，恰讲下来。
1: 我今仔去买一罐那个钙固质的。
0: 三片好不？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

0: 就这是高向鹏告欢迎评书请问杨先说电话来谢谢
1: 好了我秀嫂你好你好
2: 秀嫂
1: 哟
2: 哦我都给你报到了我你们朋友家呢
1: 感谢感谢
2: 太高兴呢
1: 三片好不接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阿三，你食我的钙骨精呢？
3: 有。
1: 啊，你食一罐，食了讲安那嘿？
3: 食了袂歹啦。
1: 哦，安那好。
3: 有。
1: 食了安那好。
3: 啊，路较袂遐疼，啊，无恁疼到安尼也袂行。
1: 哎呦，哎呦，安尼身体够好吼。
3: 有啊，我做行鬼拜拜啦，有啊。
1: 啊，今晚免拜啊呢？
3: 免啦，
1: 免拜啦。啊，明仔，好，安尼人该上到位啦哈。好，感恩啊，谢谢，感谢，谢谢。好我要鼓励你啦！
4: 我来
1: 讲重点来三遍了，
4: 我
1: 来。
4: 我吼，我十多年啊，苦苦的落爬不起来。
1: 哦，
4: 啊，食了四罐就知影。
1: 你讲食钙骨质？
4: 钙骨质。
1: 哦，好好好。哦，
4: 食了真好啦。
1: 好，安尼哦。
4: 啊，大家听上哦。
1: 好。
4: 那有爱惜命爱望食啦，莫省钱啦。
1: 好对啦，身体够好对啦。
4: 身体爱顾啦。
1: 嘿啦，对对对。
4: 哎，家己唔顾，别人无要甲咱顾。
1: 有影对啦，阿伯感谢你呢。好，感恩啊，阿弟看你看你哦。好，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嘛，伯谢谢。
2: 我们跟你讲，我哦，食迄个食甲足好诶。
1: 我来哦，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哦，食三鲜煎饭呢。
2: 我三项拢吃啊！
1: 哎呦，
2: 我
1: 食了安那好嘞，讲重点来嘿。
2: 我本来脚吼，脚拢袂记得啦，啊，脚两骨吼，两骨拢好，痛到拢袂行路呢。
1: 好，啊，即卖嘞？
2: 啊，即卖食了哦，哎呦，即卖脚床头给我好啊。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哎呀，安尼要跟你讲啊。
1: 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一个大姐，哦，你讲要带山电工呢？
3: 有啊，
1: 哦，你讲食阮的钙骨节呐？
3: 一个好未歹呢。
1: 哦，安那好。
3: 脚啊，无脚吼，阮袂行，食较会行呢。
1: 哦，好棒，好棒，好棒！好，感谢你哦，感谢大姐，哎，多谢你给咱讲到了嘿。啊，你也甲钙两层哇哈。好，谢谢。我秀才你好。
5: 喂，先生哎，
1: 喂，
5: 哦，你今物你讲的什么迄个做上帝神经？我再我问你哩。
1: 好。
5: 我吼，有只骨去开刀啦哈，啊开刀啊放，唔代是有。
1: 我那改掉哦，
5: 改掉神经膜。
1: 哈，那医生看才两公。
5: 这卡吼，
1: 嗯，一把。
5: 无一把，一把是一把，起码
1: 加
5: 你
1: 钙，
5: 加你钙骨片吼。
1: 来三片我不接，加钙骨。
5: 卡袂起一把。
1: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啊，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对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他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加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四川呀，吼！
1: 哎，徐立贺，你好。
6: 我要爱一罐牛啊，再过去。
1: 先生，麻烦你电话摇好，干好，来一下他这边哦。好，好，谢谢，等一下，谢谢。好了，徐川立贺，你好，喂，立贺。
6: 哎，
1: 徐立贺。
6: 哎，四川呀。
1: 是，我的徐立贺，你好。
6: 你叫什么？
1: 我的徐立贺。
6: 嘿。哈。也卡到乌龟吼。
1: 卡到乌龟哦，来，先这边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就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就要收线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0: 六三，要么过这个电话呢，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昼的十二点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囡仔呢，就是囡仔，囡仔就是人讲童言无忌，讲话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判别吼对还是唔对。那么，所以囡仔讲话唔对，啊，必须要靠大人个看家，爱去大人啦、啊，啊不，伊干嘛比你较慢吗？哦，对唔对？所以当然啦、啊，囡仔哪讲唔对话啊，大人呢爱是大人爱个纠正，你哪不个纠正呢？也认为伊安尼讲是对的，因为没有人，无人敢讲伊唔对啊，啊，所以也认为伊安尼对啊，也真变习惯性讲不好听的话，成为家庭哦，是大人啦，打鼓来凑凑球呢。当然，伊个囡仔嘛是学的这话也无好，千万不要让囡仔学的啥坏习惯，因为你即马若无甲看家，阿爸要改就很难了。你要听人古早人讲一句讲哦，细汉偷板布啊，大汉的偷看牛，哎，这是一定的啦。哎，细汉的偷细汉的，大汉的是大汉的无同啊啦，所以绝对唔忙让囡仔去学的歹，慢慢去学的歹习惯，唔忙去学的无好诶。爱有大人在旁边你要看家较好哈，给人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圣诞节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你。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8: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咱所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早，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10月12号哈，古历已经来到了9月初3哦哈。那么也就是说，重阳节啊，马上就要到了哦。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我们有重阳节的3+1的专案，大家好好的把握。先来讲的提供咱这部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科德油、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过来，昨天、前天、大前天3天连续休假哦，哦，足侪人拢出去佚佗诶，啊嘛去山顶，嘛去海边，嘛去倒位台东看国庆诶烟火，嘛去总统府头前咧看迄喷射机，啊嘛有人咧去到处佚佗诶，国旅啊。国内旅行啊，这个业绩还不错。第一名订房率台北市，第二名台东县，哦，第三名我袂记哩啊。反正啊，南北二路大家走啦，有的去看烟火，有的去佚佗的安尼啊，有幸福不？今仔日爱上班啊呢，小可收一下心哈。收心的时候来一边甲各位来报告今仔日的天气哈，吹东北风，那么环境会较大啊，各地拢是晴到多云哦。啊，气温方面，北部、东北部哦，白天高温28到31度哈，中南部可以31到33度，还是很热哈。可能有些中南部的内陆哦，可以达到34到35度哦，拜托防晒补充水分哈。那么中部以北花莲还有宜兰早晚低温起20到23度，那么南部到台东起24到26度哈，这个是气温的方面。那么明天开始，也就是礼拜二，各地都是多晴，晴到多云啊，然后水汽更减少了，只有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有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短暂的阵雨。那么周三就是后天，还有周四啊，也就是大后天啊，这个会有东北劲风的影响了哈，诶，变较凉，周三、周四会比较凉快一点点。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呐、东半部跟大台北的山区啦，哦，还有这个。恒春半岛的降雨几率啊，稍微增加一点点。礼拜五呢，东北季风又减弱了，礼拜六又变成偏东风，而且气温又会回升，尤其是北部跟宜兰，这个很热啦，大家小心一点，不要中暑了，好不好？所以说啊，秋天都寒露过了，还讲中暑，所以。

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湿疹，那是要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那无吃嘞，你有当下愈啃，记忆力愈歹，你愈歹，你就愈加吃鱼眼窝油，你就搁记得来啊。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胖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一罐60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9罐的钱，安尼是一年份呢。一年份呢，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打电话哦！还有泰素丰容蛋白，还有那个保护体康哈、哦。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也就是说我们买三送一要把握机会，好不好？哦，好，大家来打电话啦！今日拜一，阿恁都啊听到咱的节目啊，都啊好休困三天啊。重阳节这个礼拜天，一定把自己的爸爸妈妈孝顺一下，好、哦，你就买这送给伊，我嘛送你一罐哈、哦，你买三罐我送你一罐，以上算广告哦。打电话，歌声满天下，江辉的歌声，0800-88-3355，0800-88-3355。

感谢板桥的詹大姐给咱出门两组吼，谢谢你0800883355，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哦，3+1活动把握起来，打电话了。

0: 谢谢，感谢哈，来好朋友，我哋感谢咱的大家听垃圾哦，咱个感觉讲诶未歹哈哈，咱继续甲卡电话3+1的哈，有真侪人去中年了，会感觉讲身体修复功能哦较下降啊，所以过去啊，就是讲熬夜，赶快第二天上班啊，中年以后呢，熬夜咧，可能连续3天以上精神不济了哦，那呢连续工作1个礼拜了。年轻的时候，如果说你啊周末或者周日睡到饱就可以恢复元气，中年以后吼，就算你睡到自然醒啊，赶快你干嘛就跳没？这都是正常啊，因为啊中年开始也发现睡眠品质不如从前，感冒不容易好等等的状况哈，跟自律神经的调节能力，还有褪黑激素的分泌变化都有关系呀、啊，哦也不用太过于在意，但是咧，你就是不要太熬夜了嘛，对不对？很多人中年以后睡眠品质变坏，困较侪，你嘛无法度恢复的元气。这哦，就是困眠的过程受到自律神经的调控啊，交感神经主要负责让人家维持警觉、应对压力啊，副交感神经咧就是面对于自己的放松跟休息嘛。那、啊、年轻人呢、啊，自律神经的调节能力较好啊，所以。深夜跟好友，你若徛多拜夜冲啦、啊，啊无就是第二天啊熬夜，第二天精神一样很好啦，照常上课啦，嘿，就是你少年吼、哦、啊，伊嘛大吼、哦、老啊，所以睡眠的结构跟深层的睡眠也会产生变化吼、哦，熬夜以后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正常啊，哦，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哦、大家来做一下健康的常识步。有你在，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一个，予人客要求讲买3罐送1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吃了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跌倒哦，不能让自己跌倒哦，到时候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我们肌肉流失你就给补回来，里面有很多单位的200斤、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不让它流失的200斤，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3瓶送1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块，早时2粒，暗时2粒，安尼咧，咱若买3罐送1罐，拄啊好，本来4盒是7200块，今仔日只要5400块，买3送1，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3送1，3+1，打电话喽！谢谢大家。这礼拜就是重阳节啊，哈！啊，你若是讲要有较好困的，哦，晚上好睡觉的太素蜂蛹蛋白，甲买落就对啊，哈！买3罐送1罐，哈！我在脸书也有跟大家讲了，你可以去看一下。来，有需要你打电话直接打进来，0800883355。0800883355，来，你好，医生公狗哦，喂，
1: 我要买鱼眼窝油，
0: 好、哦，鱼眼窝油，你要几罐？要几组？一组，来，我算卡哈。

在礼拜天的时候，一鸣都会去做社会关怀哈。昨天我们到万嘎啊，台北万嘎宽和南路一段哈，有一个我看蛮甘呐，因为伊甲王者差不多变会哈啊，姓卢一个查甫囡呐。啊，伊的爸母本来行踪不明啊，啊，主因啊是伊的外婆啊，把他养大的。这个人吼、哦，百外公斤，坐伫眠床顶嘛，无多徛，脚拢歹去啊。主要是伤大苦啦，我、哦啊、本来咧墨西哥啊，墨西哥墨到甲尾吼，感觉讲腰脉害起啊，髋关节吼、哦，伊是从小就有髋关节的软骨溶解啊，所以无多通个徛足久诶，吼、哦、啊，得即马因为髋关节溶解的恶化，变为哦无多去墨西哥，无多搬重物啦，哦，所以就变成从事客服的工作，到七月转失业啊，到了哦。下个月啊，啊不是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就要开始去参加那个政府补助的职训局上课，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来有新的工作哈。不过他六月才刚刚来社籍、社户籍，伫咧台北市，因此啊，哦，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够申请那个福利的身份哈。啊，本来是新店人，啊，即马来住台北哈。不管啊，咱去到遐，伊第一也还不是关心自己的身体哦，他是跟我们来讲说，是不是可以在他的妈妈哦，已经在住 ICU 了，可能这个礼拜会拔管，拔管了以后就没办法自主呼吸，因此可能就会往生了。他有问我们能不能啊帮他的忙哦啊，咱就给他捐出，让他免费殡葬哈、哦。诶，刚才一鸣不是有说他的父母失联了吗？啊，为什么妈妈的住 ICU 他还会知道呢？我们就在猜了，是不是说哈、哦，警察来看到迄个爷妈妈 ICU 啊，就会想办法透过了政府合法的机制啊，去找到他的亲人，因此他才呢可能接到警察的电话，来供他的生母啊即将病逝的事情。虽然很久没有联络，不过这个女同学哦，也不能叫同学，他应该毕业了。这个吕先生哦，虽然跟王者同年次啊，还是要称他吕先生。这个案主啊，伊本身嘛是应该是足友好的哦。虽然几啊年无联络，甚至超过十外年无联络，但是嘛是会愿意用替伊老母问一个这。啊，昨个重点又回到他的身上，我们跟他讲说哈、哦，你要减肥啦，170公分，但是120公斤呢，那个。看起来好像米其林哦，好像轮胎哦，我就觉得有点不舍哦。三令五申呐、啊，你暂时那个淀粉要少了，精致淀粉、糖类的摄取一定要少了。好、哦、啊，如果可以的话，慢慢的把自己要减20到30公斤，这个目标要给他哦，帮助他设目标哦。啊，那无囡仔，我当下不要想哈、哦，会用阿弟弟加，比如说面包啦、甜点啦、蛋糕啦，啊，无就是馒头啦，哦，阿不食伤侪饭啦，拢无滴食菜哈、哦，这都是大苦的来源哈、哦。好朋友啊，你那是安尼对，不要说这位吕先生啊，我们自己都一样，这个精致的糖跟淀粉也都别吃太多，好不好？好，大家怎样讲我们的社会关怀啊，我是如果没事的话，每个礼拜天等于一年做52次、哦、去参访不同的个案、哦、让广播不只是广播，让我们不只只有爱心带用餐、哦、而且还会有做公益，好不好、哦啊、我们自己带头做、啊、大家呢随缘也去做、哦、随缘也去做，感谢啦听众朋友们、哦、我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有人家要求广告一下，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加料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也拔肚哦，唔通啊，可以家己拔肚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都甲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蛋白质。
就是咱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咱的上好的泰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3+1，打电话咯，谢谢大家。哦，这个肌肉不要让它流失了啊，晚上比较好睡觉了哈。蜂蛹蛋白杯三啊，上起啊，哎，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哦。我们过年没有活动，只有重阳节有专案哈，只有重阳节，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要把握机会。还有咱呢，鱼眼窝油杯三管上几管，本来6000元，今仔日只要4500，保护体康嘛是同款哈，买三罐送一罐，只要4500，而且还吃8个月，哈，保护自己的健康，保护体康。大家打电话，都讲感谢新北市棒球哦，詹大姐给咱助温两组鱼眼窝油，高雄三民区王小姐哦给咱助温几组鱼眼窝油，台北内湖区的蒋先生给咱助温。保护体康几周，泰素蜂蛹蛋白几周，谢谢。继续打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了。

红迎红歌声乱情，好朋友今天礼拜一啦，礼拜就是重阳节了，三加一打电话 0800-88

这个深层睡眠哈，是睡眠周期来对比较不容易被唤醒的阶段呐、啊，所以你若身体的修复跟恢复的精神有关吼，但你讲这深层睡眠的时间呐、啊，你会因为年纪越老而越减少。年轻的时候比较可以长的深层睡眠，那么随着年纪增加吼，深层睡眠就越来越少了。尤其过了中年吼，睡得久也不容易睡得好啦。哦，所以这褪黑激素的分泌啊，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可能去影响入睡以及睡眠哈、哦，这个很重要哦，让大家知道讲恢复元气的能力不如年轻了。啊，你若困眠歹，要帮助入睡，你就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褪黑激素的问题哦，好不好？那么中年人的身体要怎么样调整呢？第一，你平常时就是要饮食规律跟运动，养成规律的运动，你可以快走、慢跑、游泳、有氧运动，或者超慢跑，或者呢伸展跟肌力的训练。我自己也就是每天哈，在这一边偷偷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哦，我在等你们的电话，有的时候在播歌的时候，即使这条歌干了四分钟，我会起来捏卡背，我会起来安怎半蹲，我会起来安怎伏地挺身。哦，坦白说，如果你有电话，我就再冲起来说：“喂，你好，阿尼啊。”你说，那为什么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都丢弃啊，不要让自己久坐啊！你那只能点将开始闻啊！我自己不要说中年人了、啊，我都已经快老年了，嘿嘿嘿大家拢赶快啦，好不好？第二点哦，哈，固定的时间呐、啊、来去困，哈，因为你中年了后困眠不好嘛，疲劳嘛，身体恢复较慢嘛，所以你就算哈，要熬夜，在前一天熬夜啊，第二天你赶快要固定时间起床。就算你熬夜了固定的时间起床，晚上是维持固定的时间就寝，你才有办法啊，对，有这个睡眠的这个固定的稳定的节奏跟律动，好不好？你身体会都在律动啊，你身体都在动或者都在静，你自己不知道嘛。第三点，避免突然高强度的训练哦。你讲啊，无我来去做重训啊，去跑步房去个走五千安喏。你要循序渐进哦，你唔通啊雄雄过度的高强度的训练哦。你可以像前三天有没有去玩啊，放松啊，户外生活啊，吹吹风啊，有让身体哈、哦、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啦哈。咱讲现在这困眠足重要诶，困眠足重要，甲大家来知影一下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哦，我不是康康，你也见不到我，所以不是那个健健康康，是真的你健健康康，所以嘿嘿嘿哦，我朋友啊，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的，我也很重视重阳节哦。重阳节这个礼拜天，除了你们要祭祖，可能要拜公妈以外，上个重点就是迄个精神，你甲老的藏在咱的心肝内底，再生一粒豆，看下安怎。需要你拜低头，吼、哦，咱讲真呢，爸爸妈妈要有伫咧，即个要做重阳节哦，一定安排一下。啊，那爸爸妈妈无伫咧，你当然就是拜拜啊，拜拜才想讲咱过去的时阵，伊在生的时阵，对着咱的照顾、甲感恩、甲怀念。啊，那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要伫咧还健在的，你真的应该对他好好的表示一下，哦，就是。爸爸妈妈，重阳节啊，一名你三加一，我给你这个，你好好的保养身体，你们的健康就是我们当子女的福气啊，好不好？咱来听一条啊，老福州老的孩，空不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个边啊，搁一个耳朵旁
1: 啊。哦，好好，安尼好。
0: 阿妹，孙叔妹，迄个妹。
1: 好，安尼我知哈。哦。

0: 欸，感谢哦，感谢哦，大家来卡电话哈，0800883355，我感谢南岛的新同学给咱个助文，好，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哦，距离美国其中选举不到一个月，但是高油价、高通膨，还有中东的战争啦，已经和美国的川普政府的满意度啊，都已经民调探底了，共和党的其中选举可能不乐观了，如果你高度关心股市发展，这个的川普啊，同时失去参议院还有众议院两个院的控制权啊，是不是会进一步影响高企的信心呢？所以百年来的历史统计哦，无论讲其中的选举的结果如何啊，第二年六月的股市的上涨几率是100%哦。台湾欸厉害哦，最近49868点改写盘中的历史新高哦，距离咱台股50000点应该就是哦这几天了哦，所以这个它已经破50000了嘛。破五万，但是又拉回到49868点嘛，所以站稳了49000点，站稳的哦，所以台股今年以来指数已经大涨20000点的朋友们，台湾有厉害不？你自己来看，好，对28000点一直到49000点，涨幅是70%呢。虽然基本面的支持台股的挑战50000点的实力，但是位阶太高了，所以很多投资人也是小心翼翼的啦。不过呢，哦，先撇开利多的因素不看呐，台股的存在短期跟中期的风险是什么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其实我大部分以长远的来看，你有抱着一些好的股 AI 的概念股，你一样可以赚到钱了啊！赚到钱那就很厉害啦，因为这些钱呢，哦，有的时候比上班族的钱还要来得快哦。啊，有的时候你选对的股哈，不要乱选股，不要乱选股，你就可能可以赚得到很多的钱啊！很多钱完了以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很多人都觉得我要财，我要名，我要利，我要地位，这个到底是不是你要的东西？我们虽然讲到这个川普百年的统计，让台湾冲到5000点。冲到5000点了以后，这是不是你想看的东西？我跟大家讲，人跟世界的关系，你去想一想，我这个人，我王一鸣，我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世界有什么作用？可能有的时候你家里的孩子考上大学的，我恭喜你，但是这个科系是不是你的孩子他真正想要读的科系？你要去想一想，如果说他只是为了台大电机系，但是他喜欢的是艺文的，他喜欢的是美术的，他喜欢的是音乐的，他硬去读台湾电机系，还是你要叫他做医生，他去读台大医学系了，但是其实他其实有对法律比较喜欢的，他想要读台大法律系。我的朋友哦，应该说是小学同学，黄真颖博士，黄真颖教授，现在在台大，哦，他就是我小学生的时候坐在我隔壁的同班同学，一口气没100分呢，恁听有吼？伊大概月考没有不是100分的，也就是说，他每次月考都是100分，从小哦，哦，那这样子一个优秀的同学，当然哦。育人国小、小明女中、台中女中，再来就台大医学系，伊甲我讲诶，哦，因为到现在我们都还保持联络啊。他说哈，我实在是不想要看那个解剖大题啊，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了。虽然我台大医学系是全台湾的榜首哦，状元的分数进台大医学系的哦，但是他还是转念台大经济系的，今嘛是。在台大的经济系做教授的黄真颖教授，您去看这个人哦，伊的囡仔的时阵，在大学的时候，他念了一年的医学，再来第二年他转系了，这才要跟大家报告说，可能你不一定要人中龙或者人中凤，但是你要记得，你是不是你自己要做的自己是谁。可能我的学历不会像他们一样读到博士那么的厉害，但是我跟你讲，我旁边所有的同学们都还蛮羡慕我的，因为我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是真的，吼、哦！所以，咱今天礼拜也收了三天的连假，你去想一想说，说我自己想成为自己是谁，那个很重要。你喜欢写字画画，你就不一定要去读其他的科系，比如说比较生硬的哦，什么像现在什么内科的哦，还是什么竹科的工程师，你不一定要去读那一些。如果你的兴趣是画画的话，搞不好你以后是第二个毕卡索哦，这个很重要哦。礼拜一跟大家来聊人生哦，啊也聊健康。如果健康是一，后面你要实现自我才是几个零，你自己添上去都随在你。但是你若没有前面的那个一，你后面有一百个零也没用，因为你没有那个一当基数。健康就是一，健康很重要。所以我在想说齁，这个礼拜天都是重阳节，我感谢一下南投的那个新同学齁，记忆大姐跟咱做文一组，这都是咱趁着重阳节，你该想看怎样咧，钱带不到棺材，但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个钱花下去，你可以叫所有的邻居、朋友、亲戚都来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不只会卖药，我会谈一些人生观，让大家说啊，原来王一鸣是真的带头在做公益。我们的爱心代用餐，每天让人家吃多少便当，每天我都在做多少事情，是真的在帮助别人的。安呢，咱的人的意义就是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一个人，这个很重要，跟我们台股冲五万点也有关系。你讲啊，我赚到钱啊，我鼓励你哦，你股票赚到钱，你买来买一挂哈健康的食品是安怎？因为保养比治疗更加俗，保养比治疗更加重要。但预防胜于治疗，你同意我的意思吗？好，来08008833550800883300，大家多多利用三加一。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过年没有促销，好，大家来卡电话，跟党辉老瓜听电话，0800883355，谢谢大家。欸，如果今天股票冲五万点，也谢谢大家哦，也恭喜你们哦，恭喜大发财，没贵你才发财，现在就发财，好，现在就三加一买起来，0800883355。哎，来，你好哦，
1: 王老师早，你好，
0: 哎，你好，
1: 对不起，我想要麻烦你查一下，不好，我
0: 好来，没问题，查一下，来，你说，嘿。

0: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一鸣，感谢您收听这个单元哈。我想，咱台语的相声讲了足侪年啊，大家知影搭嘴过。但是你敢知影？我其实我的台语相声是我师父吴兆南给我的鼓励，说我用母语说相声，所以而我的母语又是台语。所以恁的想讲，哎呀。那听国语讲相声，那么就好胜哎。其实有很多的听友哈，尤其是我的听友，他不管国语台语都听得懂，伊拢听有啦。所以今日就会邀请咱国内直牛耳的国语相声的，现在算祖师了嘛？对，这，我们来邀请刘增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增凯好，
1: 哎，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大家好，这场免怕了，这场免怕了。
1: 啊，我是粗鲁，不是粗鲁啊！啊，我是学这个粗鲁啊！
0: 什么叫做学粗鲁？
1: 我当初说的。大家好，我是宋粗鲁。
0: 哦，我说你很粗鲁，哎呀，对对对，
1: 外省闽南语、啊。
0: 哎呀，真的啊！你今天听说还带个新人来了是吗？
1: 啊，带
0: 好的盖桥，好不好？嗯，
1: 后啊，这个叫做
0: 我看你说国语算了，
1: 啊，这我们带个就是这个，应该说大概有史以来说相声可以说最漂亮的吧。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2: 麦阿内贡，
0: 哎呦，
1: 我帮你，
0: 有人 cue 你出来了，自己讲话，小姑娘，
1: 帮你招一点仇恨啊，叫吴若梅
0: 啊，若梅好。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新人，我是吴若梅。
0: 哎呦，哎，若梅是几岁啊？
2: 我今年二十二岁。
0: 啊，娘喂，比王者还小那么多啊！真是的哈、
1: 啊。为什么说最漂亮呢？啊、因为整天打选美比赛
0: 啊，
1: 得冠军次数比年纪还多。
0: 这个太可怕了！你这个那么优秀，会不会遭天？不是遭天忌啊，不是遭天谴啊！
2: 就是参加很多各式各样的比赛，就没有认真在讲相声。
0: 哦，那这一次要好好讲的，对不对？你跟曾凯老师学多久啦？
2: 哇，应该是。两三年
0: 这么久，
2: 哦，
1: 差不多吧，两三年。
0: 你才22岁就学三年，那你十几岁就开始讲相声了？
2: 我小时候也是参加学校的那种国语文竞赛，然后闽南语朗读，搭翠购也有。
0: 哎呦！搭嘴歌你蛮晓讲，不怪你拄只晓讲大家好。
2: 无唔对，唔过即马他就在讲台语，所以迄个口音听起来有淡薄啊奇怪。
0: 哎呀，若梅，我教你啊，你以后嫁一个台湾人，啊，你打刚盖讲台语。
2: 没啊，我记得你回台湾人应该是不会晓讲台语，
0: 也不会是啊。哎呦呦呦，中南部去发展一下，看看中南部有没有那个会说台语的。不过我们不说台语，今天都说啊。这个华语的相声市场啊，在台湾啊，其实是你们家曾凯老师现在在直牛耳嘛，对不对？
2: 是的，
0: 你算是拜对师傅了嘛。
1: 所以是市场没了
0: 啊！哎呀呀呀，市场没了，我们找一个市场回来啊！今天开门见山，也不多说其他的。想听相声的，或者是看相声的，还有看到吴若梅有多年轻的啊？什么时候有演出呢？
1: 我们是在12月11号。
0: 哎呦，礼拜五
1: 啊、对啊，因为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场地实在是订不到，
0: 没人让你说，
2: 太诚实了
0: 啊！太对，对，
1: 现在场地确实很难订哈、啊。我们这次游戏比较特别，是在新北板桥的那个新北文化中心，
0: 好，
2: 艺文中心
1: 到艺文中心。
0: 哎，那个附近有捷运吗？
2: 那必须有吧，
1: 应该有吧、
0: 哦、必须有的啊、哦！板桥还没捷运，那不像话
1: 啊！
0: 啊，再来新北板桥文化中心的
2: 艺文中心，
0: 板桥艺文中心。
2: 今年的公演很特别，是为什么？今年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
1: 哦，
2: 老师
0: 啊。
1: 这是
0: 老师
1: 是应该说是我们师父这个100岁，
0: 哎呦，
1: 整100岁，
0: 哇塞，祝你生日快乐啊啊！哎，真的好，
1: 因为我们现在自从师父不在以后，我们就没有每年固定公演了，
0: 嗯哼、
1: 啊，就大日子才演一下。
0: 但是师父要满100岁，一定要稍微的。给他
1: 对，因为
0: 瞧一下，瞧一下。
1: 吴兆南相声剧社打从成立就说的是为了陪师傅玩嘛，
0: 啊，裴师傅过生日的时候嘛，
1: 对，我们最早是他生日，啊，后来因为定场地的问题，
0: 嗯，
1: 有时候时间不准确，但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想演，所以我们才一直办。
0: 大家喜欢老相声迷、老票友，这一次都有机会来听听吴兆南相声剧预设在12月11号的公演。
2: 没错，这次的公演名称叫做《吴师》，吴师就是我的老师吴老师。
0: 哎呦，哇，眼泪都掉下来了，非得去捧场一下。各位听友啊，好，我嘛就大家来听，阿兰要安怎诶，应都会看到恁的资讯呢。
1: 就是两厅院购票系统一查就有吧。
0: OK， 好，两厅院售票系统，吴师，吴师，我的老师是吴老师。我们先来讲到这里，那明天我们来聊聊相声，好不好？
2: 好，
0: 谢谢曾凯，谢谢若梅。来，咱听歌吼，买三送一哦。这礼拜日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3+1，0800-88333。

0: 伫咧咱线卡吼，即马先甲时间交互电台线卡，咱会应该卡电话买三送一、买三加一的吼，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线下接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的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吴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3: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2: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3: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2: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地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3: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2: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喜。

0: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热天的思念，王世贤的歌声，这条歌要送给桃园龟山的黄小姐哈，给咱祝文两组，好来0800883355，你好，喂，
1: 你好，嘿，我要去蔡世光了，
0: 好，我线下接哈。

0: 谢谢哈，这个桃园的黄小姐感恩作文两组，想要来听热天的思念。咱即马过后大家来点歌哈，开放一下子一分钟哈，如果有人点，我们就来点起来。好，今天想听什么歌？上班日喽，收心操喽，哦，想要来点歌，你即马就随卡啊，三加一的赶快甲卡入来哈，0800883355。你好，
1: 哎，明高赞，
0: 哎，你好，高赞，嘿，
1: 下一个是修陈随意的晋赏，
0: 晋赏陈商，
1: 对，陈商对，
0: 啊，看，
1: 妈妈，我要线下，
0: 好，线下哈，好，你稍等啊，哈，好，可以了，线下了。

0: 你好，请讲。
1: 哎，一鸣好。
0: 哎，呦呦，强哥好，大家好。
1: 那个大家好。
0: 哎，
1: 一鸣
0: 啊，
1: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
0: 好啊，你讲啊，嘿。
1: 男人哦，
0: 男人
1: 有钱就一定会快乐吗？
0: 有，你看你啊，我是要有钱，还要有很多东西啊，还要有很多东西啊，
1: 有钱就有很多东西啊。
0: 对哦哦，对对对，算了，
1: 对啊，
0: 对啊。
1: 男人有钱就一定快乐吗？
0: 是的，是的，我的答案是好，你说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好，那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男人有钱不一定会快乐，
0: 嘿，
1: 但是呢，
0: 嘿，
1: 男人一旦有钱，女人就会想办法让他快乐。
0: 对对对对，哎、欸，你都回来了，你要常回来跟我们讲这个有的没的，真的很怀念，很怀念。哎呀、
1: 啊啊，
0: 你有要听什么歌吗？
1: 可怜的软灰再回吧。
0: 哦，好，好，没问题，谢谢你哦，
1: 哈，
0: 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哎，0800883355。刚才那个吴先生点的什么进赏哦，那个是不是担当哎？他是陈董哎，不是陈赏哎，是不是？我请教一下那个吴先生，刚才有新店的吴大哥啊，你讲要点进赏，我只找到陈董，而不是陈赏哦。是不是陈董？如果是的话，跟我讲一下哈、哦。来，你好，请讲哦。
2: 哎、欸，一鸣哥，哎、欸，是陈随意耶、
0: 啊？对啊，我是用陈随意来去吹啊。
2: 陈赏啊，他没有就
0: 他没有耶，他只有陈董呢。
2: 哦，没有，他陈董，没关系，没关系。
0: 不然你可不可以找陈？
2: 因为那个是最新的
0: 哦，难怪我这里还没有。对对对。
2: 哦，没关系，那就播陈董，没关系。
0: 哦，那就播陈董了哈。
2: 对对对，
0: 好，谢谢，
2: 麻烦你哦，麻烦你，
0: 拜拜，
2: 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请讲哦。
3: 啊，
0: 你
3: 好，
0: 嘿，你好，
3: 帮我打电话。乡愁，龙千玉
0: 是哦，龙千玉的乡愁啦哈。
3: 乡愁，谢谢你哈、
0: 哦。不要客气哈、哦，好，拜拜。好，不要客气，拜拜。好，来啊，我们来播陈董了，好不好哈、哦？谢谢这个吴大哥，感恩出门四周啊，四周我送你四罐啊，因为你是五档的，你不是单档的，有来买的拢是档的，不是蛋的哦，是。当哎哦，来，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哦。重阳节买三送一，大家拢能做当哎啊，家家己的时段友好一下哈、哦。买三送一卡电话，空八空空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鱼眼窝油正式起跑，买三送一。咱达刚哩啊，耍手机啊的人啦、啊，会感觉讲啊，哦，咱两类啊，敢那鱼啊里水的足大些的，会尿会上啊，记得放到老白油生白菜锅来，赶紧的吃咱鱼眼窝油。过来，咱的失智，那是别个预防，你就是吃鱼眼窝油，内底有 PS 脑磷脂，有吃就较健康，啊，那无吃嘞，你有当下撸。坑记忆的撸败，你撸败你都撸个只鱼眼窝油，你都搁记登来啊！好朋友，另外咱的反应会变紧，胖脯会变个真健康。鱼眼窝油一罐六十粒装，买三罐送一罐，本来原价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你若买12罐。只要收高管的钱，安尼是一年份呢，一年份呢拢甲传起来，嘛是会使哩吼。0800883355，0800883355，鱼眼窝油买三送一，赶紧卡电话哦。来哦哈，这个礼拜天就是那个重阳节了哈，要快好不好？哦，买三送一，我真的要很感谢你们，通通都愿意为自己的老人家多买几组哈。谢谢汐止忠孝东路的大姐给咱买几组泰素丰容蛋白，高雄的林园区的刘小姐给咱买几组丰容蛋白，桃园龟山红宝五街的黄小姐两组丰容蛋白哈，还有南投草屯富鼎路的季。小姐给咱注文一组丰容蛋白，高雄三民区的王小姐一组鱼眼窝油，新北板桥的詹小姐给咱注文两组鱼眼窝油，台北内湖的蒋先生一组泰素一组保护体康，新北新店的吴先生两组泰素两组鱼眼窝油，台北万华的施先生给咱注文三组保护体康，三组保护体康才13500，我够给上你三罐，所以这保护体康就是你吃咱整个人的精神给就好，他可能要给家人一起分啦，所以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组我就是怎样送三罐，啊，若买十组咧送10罐，有人买13组，我真正送伊13罐，我真正送伊13罐呢。你们想想看，我送你1500块乘以13，他买下来，我送他的商品就价值19500现金呢，等于是这样子。那么反正啊，政府大概在过年之前会一个人普发1万到2万不等哈，一万是确定了，2万是还在研议当中。你等于吃免钱的啦，你先付钱就好，你先垫嘛、啊。政府会还给你1万块到2万块不等啦。朋友们，真的重阳节哈，过年我们没有促销，很抱歉哦哈，过年我们没有促销，所以只能在这个时候跟你讲一下，你要买就要快，因为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买三送一。仅此一档，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咱来听这计程车吼，听有点播的计程车，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打电话了。

0: 你好啊，听讲。嘿，喂。
1: 喂，
0: 嘿、hey, ，你好，是我是。
1: 王先生，我买那个，
0: 嘿，
1: 燕窝油跟那个蜂蛹蛋白各一。
0: 好，我先下哈。哦

这个叫做计程车啦齁，谢谢大家哦。哎呦，我真的很感动齁，丽君又给我买各一组啦，丽君应该在线上齁，他想要来听秋的我们唐榜，那我们就来播这一首歌齁，王一鸣唱歌，哎，这一首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呢。哦，跟妈做的囡仔都非常好听。哎呦，感谢你收听我的片尾都很好。哎呦，要收啊，这么唱歌，被歌哎，被广播耽误的歌手，还是被歌手光耽误的广播？哎呀，来丽君来听歌哦。

0: 小说无同，甲电影剧本无同，时代留落来的印记，当时今仔日变作怎？
1: 搭出故事，咱即乡参考的是咱古早人，忠实记录的历史，尊敬的信是永远。
0: 大家好，我是王一鸣。
1: 大家好，我是梅祖。
0: 咱拄只讲的四句，主要是咧描述写日记这件代志，不但是写几月几号啊，天气是晴啊是雾啊，重点是啊，家的人当日发生的代志，以及着伊的心情啦。
1: 对啦，自古以来的日记哦，对着这个人的往生，煞变作重要的参考历史的资料。尤其哦，因写的人哦，如果讲伊是有地位，而且伊的私生活可能会变作现代人咧讲的啥，就是八卦啦。
0: 哦，八卦我知啦。前三年困六端，李中喜看中万，对上缺顺下端，进庸仪棍福万，八卦啦。
1: 哎呀，拜托一下好不好？不是你讲的八卦啦。
0: 前队李正训砍更坤标。不是是天地水火山泽雷锋啊，这不是八卦吗？
1: 我讲的八卦啊，未使讲的秘密啦，才是八卦啦。
0: 哦，迄种的哦。
1: 嗯。
0: 啊，日本啊，统治台湾的时阵啊，到尾强制台湾人，也就是因讲的本岛人吼、哦，未使过古历年，企图压过咱几啊百年的文化，当时嘛有日记哦。
1: 哦，我跟你讲，这个日记哦，第一往生了吼、哦，变色是像啥？一种证据，去啊，后人哦收藏，而且吼，该好好啊研究一下啦。
0: 咱无要批评啦，但是有八卦啦。
1: 啊，你总算知影八卦。
0: 嘿啊，比如讲台中武峰林献堂先生吼、哦，伊的日记。伊嘛知影因某会偷看
1: 啦，真的哦。
0: 啊，所以有一寡内容拢写予因某欢喜的啦。重点是哦，1934年的日记，林先生到农村同款过着旧历新年啊，用文化的抗日呢。
1: 1943年，算算诶，哎，这个时阵过过两年，日本就战败
0: 啊
1: 呢。
0: 对，第二年啊。啊，就是1944年啊，伊过年去朋友因厝里啊拜访。啊，虽然日本有强制讲未使过旧历年，但是伊同款啊，去朋友因兜的三楼吼、哦、小阁楼啊，食饭啊，只是啊，较低调淡薄啊。
1: 哦，对啦对啦，总是会使食饭吧。
0: 对啊，啊，这个1946年1月1号，日本已经战败。咱的旧历年啊，又搁开始放炮啊，本鼓吹大春联闹听，已经无人过新历年啊。你甲看吼、哦，足强大的力量，文化吼、哦、是无法度通我甲拗掉的啦。
1: 对啦，啊，日本吼、哦、统治台湾50年，完全无效。
0: 林献堂吼，上细汉的太太，本来是伊的查某囡啊。啊，这点吼、哦，嘛是伊家己的日记发现的啦。
1: 你是足想要有小太太哦？
0: 这，等我死啊吼！你家己去看我的日记，你就知啊啦。
1: 哈，
0: 啊，台中方圆的保证张丽准，因为官方的要求啊，应付啊啦，一直到1936年，其实伊一生真正的心态吼、哦，干那过着旧历年尔。
1: 啊，啊，伊敢讲我？爱人伫外口，
0: 你嘛做八卦的呢？你家己又看卖啊咧
1: 啊！啊，绝对有诶啦！
0: 有对，伊有两个爱人，阿嘛拢有记落来。只是吼、哦，伊想未到讲后摆的日记啊，会留落来，所以啊，伊写甲足真实的啊。
1: 哎呦，拢互你哦，这支嘴讲出来啊啦！
0: 啥？不但林献堂甲张丽准呢，连个得产的王成啊，你哈、啊，卖看伊啊做生意呢，啊，佫是讲学校的老师呢，又佫做过台湾民报的记者呢，伊的日记当中吼、哦，嘛有迄拍某的，啊，嘛是有小三啊。
1: 哇，你真正哦，知影有够侪，有够八卦，但是我甲你讲哦，阮阿祖哦，
0: 伫
1: 迄个时代哦。有7个太太咧！
0: 哎呦，安尼啊话，你家己你背做，你家己讲出来，这剧本都无诶，你家己讲出来。
1: 啊，无啦，啊，清朝的人会杀你啦。
0: 哦，啊，有小三的八卦吼、哦，叫做三八。哎呀、啊，
1: 你唔通吼？
0: 哎呀、啊，刚才迄阵有小三是一种足流行的文化呢。
1: 哎，你唔免哦，睇到恁这查甫人咧讲这的好听话。
0: 要有一挂日记吼，1933年写到1946年啊，是台南嘉义的。 医生吴新莹，新年的新，公营的营。
1: 哎，听讲哦，伊有去这东京留学，哎，是台南当地学者的代表哦。
0: 嘿，伊的日记啊，嘛是足详细哦。
1: 哦。哎，
0: 伊讲日本人虽然啊，要废掉旧历的新正，但是庄稼人同款伫咧市场啊买卖吼、哦、啊，理发厅咧嘛是客满，来来去去的人足济啦。无法度认同日本，连头毛内底嘛拢带着的是诶旧历年的文化啦。
1: 头毛内底过年，哎、啊，这我听无，这是虾米意思啊？迄
0: 就是讲头壳内底啦，脑内底啦，
1: 头壳底啦。
0: 对啦，想要过拢总是旧历新年啦，亲像1935年1月1号，吴新莹有写。过节正月，专人无气氛呐、啊。
1: 伊咧形容吼、哦、新历年迄个时阵的感觉啦。
0: 对、哦，啊1月3号的日期，伊阁讲哦，讲休困的人大约啊都是啊，官吏啦、职员娘娘啦，所以啊，哦，咱一年过两回的正月啦。
1: 白纸黑字啦，日记的这坚固吼，写到一清二楚啦。
0: 啊，自古以来啊，啊得民心者得天下，利用禁忌的，阮就点点啊来，到最后哦，天下又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恢复着咱原来台湾的过年啦。
1: 哎呦，你这句广告的嘴吼，真正是哦，算你足够讲的啦。
0: 说的是。泸州的黄大姐啊，想讲甲咱注文两组吼，啊伊甲一名讲要听搭嘴鼓，咱照意思做安排。谢谢黄大姐甲咱注文，啊明仔载送到位吼，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一个，互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加料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也搏斗哦，唔通啊，可以家己搏斗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都个报等来来队伍，足够单位的两倍进哈。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两倍进。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3+1，打电话咯，谢谢大家。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哈，这礼拜就是重阳节啊，咱这是重阳节的活动，跟大家报告过年没有活动哈，所以我先感谢一下好不好？来，新北新店的吴先生，感谢祝我们泰素两组，鱼眼窝有两组，感谢新北芦洲的黄小姐，鱼眼窝有一组啊，这泰素几组哈，还有新北瑞芳的廖小姐，感谢祝我们泰素几组，鱼眼窝有几组哈，这个买两组我都送两瓶，再来新北土城。的李小姐，鱼眼我有几组，保护体康几组哈，谢谢感谢。还有咱桃园龟山的蒋小姐，感恩作文，鱼眼我有两组，泰素加一组，啊，过来保护体康两组，保护体康真好哦，买三送一，可以吃8个月哦，啊，买两组会用吃16个月哦，好一年多哦，谢谢感恩，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需要三聘，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买三送一，打电话0800883355。听友点播的歌曲《潇洒走一回》，0800883355。

听吼、哦、国语老歌，潇洒走一回。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买三送一吼、哦，0800883355。

0: 进攻狗哦，后边又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饿了。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六千块，今仔日只要四千五，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六千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卡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真的是这样子哦。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哦，重阳敬老哦。为了敬老，我跟大家讲哦，很多人都说哇，一百岁啊，安怎啦吼啊？看政府会拍金牌给你啦啊，咱哦这那礼金会上礼物啦啊，咱。我这里也没办法每一个人都打金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100岁的听友，但是我有很多是怎么样，是60岁以上的听友，以前60岁就很算老人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重阳节啊，或者给买三罐，我直接送你现金。想要送现金，比如说你买3瓶的鱼眼窝油，就送你1500块的现金，好、哦，等于送给你1瓶鱼眼窝油，加免钱的啦。哦，把人拢底下你买什么多少钱呐、啊？集资啦、啊，满额送什么锅碗瓢盆呐、啊？我不来这一套，我直接送给你商品，安内行不行？直接回馈，不然你家的锅碗瓢盆太多了。你需要那个东西吗？真的不需要，我是说真的。齁、哦、啊，但是咱的物件是用化作商品，直接给你吃，你都唔免买第四罐。哎、欸，你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才买哦。你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才买哦，真的会比较没那么优惠嘛，对不对？迄个时阵就变我有小夸利润了嘛。啊，今仔日我是无利润要互恁爽的，恁就要把握这个机会，等于说是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啦。而且，恁要反哺之恩，恁若是对着爸爸妈妈重阳节你买互伊的是鱼眼窝油，个人能力看的金，你买到的是泰素，你家己长肌肉，对不对？还有保护体抗，让他精神好，这三种都是买三送一。哦、所以才会有人说啊，一组两组，甚至有人13组你关，10组你关的拢有。哦，就是我要送给你家里那些，你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哦，这个礼拜就会没有机会好好的对爸爸妈妈说爱了。你趁这个机会买下去啊！今天礼拜一啦，哈，好，我不多说了，我广告到此为止。那来听扣连暖辉再回吧，强哥的点播啊，三片个卡哦，哈，个卡礼拜哈，我们明天就送到了0800883355，蔡琴的老歌0800883355，好听的歌曲。可怜晚辉，再会吧。哎、欸，你好，请讲。喂。
1: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要伫迄个考地。
0: 好，来，我算卡哈。

我要谢谢一下哈，树林的林先生驻文沙洲哈，我来进广告哈，沙洲靠得油，台北大同区的郭女士改成驻文几洲鱼眼窝油哈，土城的李小姐几洲保护体康几洲鱼眼窝油，刚才谢过的就不谢了哈，不谢不客气，好，因为我送你啊，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送你的是商品，也等于是现金哈，来买三送一，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敬老，我们给你最好的，就是这买三罐送一罐哈。时间的关系，咱过来听《乡愁》龙千玉的歌声。以上算广告哈，来和大家卡电话，唔免客气个卡里拜，0800883355，0800883355。

我跟大家讲哈，那中年就是很多人的事业高峰啦、啊，吼、哦，有应酬啦、加班啦、啊、不断啊，有真侪人除了做工课，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嘛，有家庭的责任嘛，生活压力也很大，哦啊，身体可能就会有变化。中年以后吼，食一寡物件就很容易腹肚会胀，爱一下生啊。本来要喝咖啡也不会睡不着，现在喝咖啡中午摄取咖啡因，晚上你就失眠啊。所以这款呢就是吼，就是年纪增加了哦啊。其实啊，很多民众年轻的时候大鱼大肉去吃到饱，去吃把费哦，这三天六去假把费吧吼，这个国庆连假啊，这个吃到很饱，下班的时候还要。要会吃宵夜啊，甚至马上困也不会受影响。哎、欸，那是少年哦，啊，但是呢，中年了，小可食一宿啊，你就腹肚胀；暗时啊，来搁食宵夜，你就又搁一车酸。这哦，不是代谢，因为年纪雄雄派体哦，而是啊，身体容错的空间。倒倒啊变色啊，不好的原因呢，就是哦，肠胃蠕动啦、啊，饮食习惯啦、啊，体重啦、啊，还有肌肉量。都是影响的有关联，不能哦单粹干不能单纯，只能说它是老化而已哈、哦。中年也有很多人因为事业上升期嘛，哦要绩效的压力啊、应酬啊、大鱼大肉啊，身体吃不消哦，啊个啉一寡酒，体重也逐渐上升，我们在查甫人拢大把都烫有无哈、哦？这个要注意，高油脂的食物啊，很可能会让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变慢哦，加重我们的腹胀哦，可能会增加胃食道逆流的机会。所以少年呢，能够承受的饮食负荷哦，因为年纪增长了，因为饮食过量了，体重增加了，胃不舒服就很容易出现会休心哦。加上中年如果哈、哦、以后有胃食道逆流啊，你应该要怎么办？来，一边没搞够一共啊，因为这三天你才过完三天的国庆连假，可能有去吃到饱。如果你现在不舒服，来以后哦，减少吃宵夜，减少大鱼大肉，而且避免吃完东西马上倒下去。好不好？去行行嘞，吼、哦、啊！如果你会有吞咽困难、反复呕吐，甚至贫血，而且你的屎是黑色的，甚至有灰的，你若是安尼的话，你爱去找原因啊，真正的哦，吼、哦！除了胃食道以外、逆流以外，那个尾鱼肚啊，腹肚痛的大吼、哦，你要努力去消化掉，要把它给做减肥，吼、哦。它背后的原因不是肥而已，而且可能跟内脏的脂肪增加有关系哦，很多人讲啊，我少年啊，食哈济都未肥咧，今嘛就是基础代谢率下降嘛，活动量减少嘛，所以如果步入中年，你的肌肉量又慢慢的流失了。你的活动又减少了，身体需要的热量又开始降低了。如果你的饮食没有做调整，你没有清淡一点点，不但有尾鱼肚，也可能会腹内的压力增加，提高胃食道逆流的机会。所以我说要增肌嘛，要把肌肉长回来嘛，肌肉长回来一定要高蛋白嘛，你听有吼？所以你要记住啊，定期啊量腰围哦，避免你的腰围在不知不觉当中你的变粗啊，一直节食不吃东西也不实际啊，所以建议大家增加肌肉的维持量，来维持身体的活动能力跟你的能量消耗哈、哦，这都是熊盖后为导珠啦哈、哦、啊，来给我们的中年的朋友们做一个身体的调整的几项建议，第一点。每餐只吃七分饱、哦、容易有腹肚胀的每餐就吃少一点点。第二点，睡前三个小时不要大量的进食了，不要再吃什么面包啦，你觉得饿啦，你也不要再吃宵夜了。第三点，咖啡咖茶、哦、提早喝，不要在中午以后才喝了啦，中午以前喝的还算不错啦，因为咖啡跟茶是好东西嘛，我也卖过咖啡，我知道是好东西嘛齁。第四，不只量体重，也要留意腰围，唔通好腰围变粗哦齁，你要注意一下。最后要有氧搭配主力的训练，而且齁、哦、游泳啦、慢跑啦、骑脚踏车啦、快走啦，你也可以齁、哦、一边讲话齁、哦、但是一边怎么样
学唱歌，哈利路亚。真的啦，哦，有唱歌嘛，袂歹。我有当下会伫遐用用唱互恁听，就是因为我嘛伫遮久坐啊，坐两点钟啊，我不如上来动一动，或者有什么歌我也唱给你们听啊，嘛是你运动啊，因为你唱歌你也用腹部的力量嘛。OK， 大家健康哦，啊，肌肉量不要让它流失哦，哦，肌肉量不要让它流失，听得懂哦，很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有人家要求广告一下，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吃了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跌倒哦，唔通啊，可以家己跌倒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咱的肌肉流失，你都甲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买三送一，3+1，打电话喽！谢谢大家。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骨酸科的有纯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在节目之后，也可以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找我，或者找我们的客服小姐0800883333。

0: 的麦哭。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我跟流行，
1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10月13日礼拜日，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甲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9月7日，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沐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即卖呢老人化、少子化，哦，所以家庭呢这种咱的长辈，哦，阿公阿妈啦、老大人啊，咧厝内啊有这家暴的现象，这个件数咧增加，啊，针对老大人啊，哦，你可能讲话甲骂啦、甲口舌啦、甲安怎啦哈，甚至安尼起家动手甲拍呢，哦，这种啊长者被家暴。这件数呢，去年通报的竟然有26000件呢，是哈。即马咱台湾是超高龄化，超高龄化，哇、哦，平均呢80几岁、90几岁啊，甚至100多岁啊，真多哈、啊。当然啦、啊，对长辈啊，咱有只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啊，台湾人友好。但即马社会变化呢，产生了一挂你个料想未到的代志哈。因为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呢，人数超过467万人呢。啊，这几年这数字就是讲，你家庭造成的暴力案件通报哦，有记录的哦。去年呢是26000几件，超过40%拢精神方面的暴力，有30%呢是安怎的起吧？

44%，就是精神方面的独立。超过37%，要到38%呢，是肢体身体上的来独立。哦，第三呢是针对讲啊，给你地啦，啊，给你撩乱啦，或者占25%呢是哈。我啦，所以呢，三型这状况是什么款的关系之下上最？哦，直系血亲，囡仔对家己的爸爸妈妈，哦，囡仔对家己的阿公阿妈，哦，这种的占呢，要加58%。啊，过来就是亲密关系，可能是阿母。哦，阿公阿嬤互相之间哦，或者是讲呢，因是安怎斗阵呢？啊、哦，伴侣安尼是哈、哦，特别讲到是有写到台中市，用台中市65岁以上的这些长辈呢，甲今年的8月啊、哦，已经来到人数是514,000人。无安那台北绝对老大人搁较侪哦，好意思还是台中啊、哦，所以台中的议员是安尼讲哈。用台中的社会局有一个统计，台中市老大人的保护，伊的成案率23年呢是34%，然后25年呢是49%。哦，就这案件的增加，3年当中增加了呢15%，安尼是吼。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市长是安尼讲，用啊，这个老大人啊、受到剥离。哦，这当然真侪无同的方式，哦，而且唔是咱讲的一项，他都有讲到啊，甲你口舌啦，甲你安尼骂啦，哦，啊甚至起家动手啦，啊有的就是拢嘛有啊，啊几啊种呢，甚至呢是拢总发生的。然后主要伊也分析，就是讲甲家庭之间的互动，啊家内资源的分配，这嘛是真要紧啊。对不对啊？哦，这囡仔要甲许多人伸手提钱呀、啊！啊，为什么你钱花较多，花较少啊？哦，还是讲啊，你拢叫我甲你过，啊，钱拢给别人啊、哦？这有真多拢是这种资源的分配，这确实也是重点之一啦。哦，所以咱们安怎呢？有这社会资源来协助家庭调整厝内一挂互动的关系，这嘛是阻止这种家暴的关键嘛？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讲，透过到系统的改革，协助咱的社工掌握到老大人，是毋是当好啊运用咱的长照，包括心理卫生等等的情况，啊，依照的需求来协助来排毒，哦，等等安尼是啊，讲起来呢是真简单，做起来呢确实呢。诶，真辛苦，嘛真复杂啊！那是哈，我那这咱连米呢，再来补充，因为伊还佫有其他这方面的报道。他多人讲的呀，迄许多人被拍是安怎呢？偷无钱啊，唔是甲你拍鸟，甚至啊，我甲你抬啊呢哈，伤脑筋哈。不过咱即马讲的是整个哈国际社会影响性了哈，因为即马呢，你。也门组织的青年运动组织伊朗那边了哈，这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前阵子一天对着沙特阿拉伯也首都那个利雅得，这个、国际机场哦，啊，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针对啊沙特阿拉伯这机场呢，砰一下拍飞弹，哎、哦、哎，俩大代志哦，结果造成12人的死亡，300多人受伤。哇，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路透社呢是安尼报道哈，用沙特阿拉伯甲这个青年运动组织的冲突。迄阵啊呢，2月底时，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哦，出手了一直演变，甲即马目前加入来愈多嘛，包括这个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嘛是安尼先连带应用出来。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就表示讲，有可能要来参加即马沙特阿拉伯因这阵，哦，当然无可能点点嘛。啊，川普是咪加入到这阵的阵营呢？啊，这嘛是为2015年5月以来，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吼，会当讲是思想上界严重的一边。当时是 IS 是咧沙特阿拉伯。一间因的庙是清真寺，迄阵啊发动的是自杀炸弹的攻击。
那边21个人死亡嘛。所以发生社呢，在那一天有写到一些报道，用70攻击的是飞弹，给你打飞弹。哦，这战争才有可能打飞弹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以沙特阿拉伯带头的啊，支持的是也门政府的军事联盟的，是表示讲这代志啊，啊，绝对的做出呢反应。啊，这也门是安尼，伊本身呢有政府，有军队，在内面呢嘛无共派，但是嘛是有武器的，买单讲有军队的安尼是。哦，所以这个国家呢，唔是讲你一个政府呢，通知啊，什么，甚至本身这个组织，去战斗力无输政府的部队哦。啊，所以那也袂乱呢，绝对乱嘛，哈、啊。所以川普总统是讲，我咧想，哦、啊，美国是要参加沙特阿拉伯这边的电影，因为阮可能安尼做，阮美国可能安尼做，哦，阮会研究一下，一讲的，真艺术，阮会研究一下。因为阮拄拄啊才知影讲啊，即阵代志，但是阮会真紧做出决定安尼是哈。因为本来呢，沙特阿拉伯本身的掌权呢，啊是王储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把甲川普呢通过电话，讲到呢本身啊，这青年运动组织，有讲到这组织，希望川普出手斗三工，甲控制，但川普呢无答应。第二遍个通电话，啊有答应，啊但是呢，伊个话停。哦，上主要你也了解哈、哦，美国呢要选举啊，啊美国即马武器嘛唔是介多，哦啊美国的钱的问题嘛是啊真困扰的，哦啊所以你讲即马已经甲伊朗哦卡半年过啊，那这边个桥落去，真正受苦啦，真正受苦。好、哦，所以这也是川普总统一直咧调度的所在。是不是啊？所以即马呢，国发生代志啊，而且这边死亡的人来对，有美国人呢，哦，所以这代志啊，就绝对无同款啊。你甲想看嘛，美国人，想到讲咱美国人呢，国外去用呢飞弹拍死啊，这对因国内选举敢无影响？绝对有影响啊，是不是？吼，所以本身这个组织，七十一天呢，伊是先安怎先击毙了沙特阿拉伯呢？攻击到也门的一个国际机场，这机场呢，你首都叫做萨那。啊，萨那即马什么人咧控制掉的？唔是啊，政府哦。哦，是这抵抗轴心，抵抗轴心嘛是青年运动组织内面呢。哦，因一派安尼先就对哈、哦。所以即马呢，得到全世界上侪国家承认的这政府。哦、政府呢本身不是在首都国际机场，因是较南边亚丁这个所在，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国家有多乱就对了、哦啊、会是什么样呢？后续绝对不会刷嘛、哦、这是一层，这里面有时间再补充、哦、不过我们来说另外一层也是对全世界影响很大、哦、最近呢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说川普总统、美国总统甲俄罗斯的普丁总统两个讲好啊，啊，川普这边要甲俄罗斯买什么呢？要甲买柴油？哎、欸，安、啊、那呢？哦，不是那个制裁吗？不是要安怎吗？哦，不是惊讲呢？俄罗斯那是卖油，会当赚到钱，赚到钱就一个战争呢？但起码回头，美国总统呢，甲俄罗斯的总统呢，要甲买油。啊、油你钱也叫赚去呢，但是我美国无甲你买柴油袂用的呀、啊，我欠啊，会愈来愈贵啊，我国内通膨就愈来愈高啊、哦，所以呢，一人烦恼一款呐、啊。美国总统烦恼的，国内情况呐安尼先，刷了要选举啊，那怎么办？所以伊阵啊，我头甲俄罗斯要买柴油呢，哦啊，但是相对的。乌克兰这边呢，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呢，啊，你美国跟对方买油，用钱来买油，哦、啊，乌克兰这边呢有出手，几啊百架无人机攻击到俄罗斯九油设施，啊，即嘛呢，俄罗斯的油呢生产愈少，绝对愈贵嘛，哦，啊，全世界愈欠嘛，
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听到这消息了呢，吼，真厉害讲，然后伊就批评乌克兰，你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你是咧甲全世界惹麻烦，你知吗？哦，然后伊就呛讲呢，那你乌克兰的总统哦，爱换人啊啦，袂当你来做。好啊，即卖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过去无同哦，过去呢是去学呢。美国总统叫去总统府，一群人甲敲碎呢，甲顶间呢面色青顺顺呢，哦，还阁唔敢应，迄是过去的泽伦斯基。啊，泽伦斯基敢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简单讲啦，真困难啦。但是啊，我就是打不赢你，我嘛拖到你的系列里，尤其是乌克兰后来，这个无人机啊，真正发展到有够厉害厉害。甚至连中东一挂国家，拜托呢，乌克兰讲，你一挂专家来给我指导一下。甚至咱来合作来生产无人机，要来应付中东这个战争。你就了解讲，乌克兰的无人机即马偌厉害。无本来无人机上界厉害是中国，本来即马呢，歹讲好，讲倒转来哈，好，按了阿联西边做。美国总统呢，给你顶呢，不要给你支持呢。讲你要落台换人呢？泽伦斯基伊是安尼回应呢？伊讲什么人要做乌克兰的总统呢？是乌克兰的人的决定呢？简单讲，唔是你决定的啦。哦啊，你讲啊要换总统，乌克兰是选举才会发到换总统呢。即马咧战争啊，免换总统。所以泽伦斯基甲呛一句讲好啊，你甲俄罗斯讲，哦，大家同意。停火60天，两个月时间，大家拢停火，卖烧钱，我就选嘛。啊，我就进行选举嘛，选刷看什么人做总统，安尼是。哦，呛都转去，所以即马看出来吼，泽伦斯基这边的观念已经完全无同款啦。过去啊，五万美国会当到三港，但是看到尾啊呢，国家戆的嘛看有啊。哦，美国有家己的困难呐。哦，你讲伊阵啊，无爱甲你斗三工，啊，我家己厝内就困难啊，你干那一直叫我甲你斗三工，哦，这嘛是原因之一啦，哈。好啦，所以呢，川普这边车站，你总统府，伊讲啊，阮不甲乌克兰讲给呢，哦，你乌克兰要对俄罗斯要安怎，啊，要安怎该做，哦，你要安怎整就对啦，拢会用的，拢会用，但是你卖阁攻击伊炼油厂啦。伊攻击个炼油厂，啊油呢，怎啊减去啊？啊，全世界拢发生问题呢，是不是吼？所以川普呢，从美国即摆柴油的介绍呢，会当讲是非常之贵。哦，伊认为讲这個问题就是乌克兰。哦，所以批评泽伦斯基啊，伊讲你是要甲全世界制造麻烦吗？啊，你安尼，你这柴油的问题？会让我们美国的农民，包括我们的牧场，哦，你都会造成我们的麻烦，你敢知道？哦，啊，所以他又说到，他说啊，确实说了，那时候呢，2022年，若是我做美国总统，哦，他那边选输嘛，哈，他说那边我若是赢，做美国总统，这样呢，这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本军就不会爆发，哦，就是无能呢。才有这种啊战争，就是讲政治人的总统拜登无能，所以才产生这场战争啊的事哈。最近嘛，一寡媒体咧讲啦哈，啊，就是讲因为即马美国要选举啊嘛，选举呢，美国选举甲咱台湾同款啦，就是啊想办法讲对方呢，安怎不好，哦，安怎不对啊的事哈。所以川普总统目前嘛是以修理。以前的总统拜登为主要的，哦，主要的一个主题啊，就是了哈。好啦，啊，所以后续是什么款呢？啊，唔知影，但是啊，川普总统讲话，啊，讲话啊，即嘛拢讲会较重哈。比如泽伦斯基，伊讲你啊，乌克兰，你战争到即嘛，你三成的土地无去啊。哦，双方面死亡的哈，超过100万。甚至超过200万呢，已经战争打死啊，是不是啊？伊讲啊，这场战争本来就不应该爆发，所以我认为
哦，恁即马呢爱换一个新的总统。啊，那泽伦斯基伊本来有真侪遍会当呢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伊都袂，伊都袂哦。所以即马呢错误是虾米人？哦，川普总统认为讲这场战争上大的错误，迄个人就是泽伦斯基。目前呢是安尼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不落好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等我啊。
1: 脚腕只用袂歹崴着，廿八九个月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我大部分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只。现在卖了呢，现在在吃多少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吃。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今嘛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请问有滴卖迄个？
0: 那个地理瓦骨，嘿瓦骨，嘿瓦骨，有啊，有咧卖瓦骨啦，嘿，
4: 有呀，
0: 嗨，
4: 有咩？
0: 有啦，有嘿。
4: 哦，那是朋友介绍的啦。
0: 哦，是，你人安怎？讲我听。
4: 哈，
0: 你人安怎？
4: 都脚骨啦，这个脚头长得少一点啦。
0: 哦好，啊，今年几岁？
4: 八十七，
0: 好，
4: 我一下去手术啦。
0: 啊、哦，了解好。啊，我
4: 八九年前个大，起码拢人卡拢，全部无手术者拢照个听啦。
0: 哦，了解。啊，这个你
4: 安尼会杀你不？
0: 食瓦骨叫对症啊，一骨头、卡头有诶，骨关节咧啊，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无？
4: 一开食两粒无？
0: 嘿，三顿拢爱食，啊，食饭前食，
4: 食饭前食。
0: 嘿。啊！你要、哦、啊？要甲你寄去啊？是安怎呢？哦，还是甲你送去好吗？
4: 我送来好啦。
0: 好哈、哦，好啊。
4: 两，我反正两，那一罐偌济？
0: 一罐2500，来对120粒。
4: 2500
0: 啊？对。啊，你朋友甲你介绍，然后介绍讲啊，买大组，迄就是两阿加半阿。
4: 我甲你，啊，你买两阿啦？
0: 好，啊，我两阿加半阿给你哦，哈。
4: 哦，给半阿袂啊？
0: 对，哦，阿咪啊，你甲你送到厝诶，阿要出门会敲电话给你好吗？
4: 好，物件食来真正好哦，你
0: 那喏。啊，对，伊甲你送去，你才摕5000块给伊就好哈。
4: 哦，好，
0: 谢谢，再见，拜拜，再见。
4: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喂，讲阿亮啊，哈。
0: 嗨。
2: 我迄个三九八，我骨拢提上来了吼。
0: 好，
2: 啊，我这就是要问你讲，我这有食便宜的药，你知？
0: 便宜药啊，甲咱来半开1点钟。
2: 嘿。
0: 三九八骨斗阵食。
2: 好。
0: 啊，甲西药半开1点钟食。啊，你西药食饭前啊饭后？
2: 我拢食饭饱才食。
0: 好。咱饭前15分钟先食三九甲瓦骨，刷落食饭，刷落再来食西药，安尼就可以哦。
2: 好，
0: 谢谢。
2: 阿伟讲哦，后尾啊吼，
0: 系
2: 大组的吼，
0: 系
2: 大组的叫放一组在你遐，啊，我尽量搞，我再过给你叫。
0: 好，无问题，你再找我哈。
2: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2: 拜拜，再见。
0: 喂，你好，阿亮，
5: 嗨，阿亮啊，
0: 嗨，诶。
5: 啊，这个阿哥有特价吗？吼，这个瓦骨，
0: 瓦骨有啊，
5: 瓦骨，你。你寄一组来给我，一组
0: 好啊，
5: 一组是5000嘛吼，
0: 嘿，一组5000对，
5: 啊，无送什么吼，
0: 就是买瓦骨哈，两阿的介绍内面有300粒，就是2.5阿。
5: 哎，你送一组来给我。
0: 好啊，啊，你本来留什么大名？
5: 啊，我是四叔叔，那个苏花公路那个苏啊。我在本有你咧，你有我的资料嘛？
0: 啊好，
5: 啊你给我寄来。
0: 好，苏阿姨 ，OK， 好。
5: 好，明天到，明天到啊，是吧
0: ？OK， 明天到，明天到哈。
5: 好，
0: 拜拜。啊，先感谢咱真侪听众哈，替咱介绍瓦骨。 啊，三秋啊，可能和你的厝边啦、运动伴啦，甚至是咱的长辈啊，介绍伊食咱的瓦骨啊，非常的谢谢啊。不过哦、啊，连带要拜托大家，瓦骨呢，伊本身呢，内底无任何的止疼药啊。好、哦，所以咧介绍的同时呢，嘛啊，先加讲一下哈，讲、啊、一下，这个个人的观察，啊，卡叔讲啊，是较严重的退化呢，安尼是初初食会反疼，好、啊，即句啊，嘛麻烦大家先加讲一下，安尼是哈、啊，因为接到真侪电话，非常的感恩啊。甚至无咧听咱的节目，无咧听的节目，阿公阿妈卡来要来注文瓦骨，尤其啊要注文大桌的哈、啊，一听就知影呢。头一遍，甚至无咧听节目，哇、啊，所以个请教拢是啊朋友介绍的啦，吼、啊，什么人来我这泡茶的时候呢？啊，甲我讲啊，啊是讲我看某咪人啊，哎呦，我即马行路那样呢，这这轻松，哦，安尼先啊，再来买咱的瓦骨嘞，哦，第二点呢。卡叔讲，你所介绍的对象呢，伊是靠年纪一挂啊，譬如讲65岁以上啊。哦，安尼是呢，嘛希望讲三周呢爱加呢，为什么呢？因为呢，咱即马照顾这老大人，咱个补呢，产品啊，要加高个筋骨，因为伊有年纪啊，有年纪的骨质一定是较硬的。哦，所以你若无三周呢，从这地基啊，甲固好顶的时候呢。干那一年耳垂啊，针对脚头这边的骨伤啦、修补啦，啊，伊个时间会较拖刷去。哦，所以唔是讲我要加一项产品，赶紧来推销可以，唔是，是希望伊会当较短时间来对达到伊希望的迄种真好的恢复，安尼是。哦，所以呢，三周瓦骨加咧来兼顾筋骨，这上界上界理想，安尼是哈、哦。好啦，这个咱即马老大人呢。人数是愈来愈多，哈、啊，这是好代志。不过呢，筋骨的退化，产生的这种啊疼，疼到困袂去的，这种老大人呢，有占三分之一的哈、啊。所以顾筋骨啊是非常要紧的。三周瓦骨呢，上会当到顶接。啊，恁即马重阳节嘛，重阳敬老都是瓦骨，两阿半300粒整的5000块瓦骨，即马药房遐啊，你就直接甲注文啦哈。以上讲。

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来讲啊，囡仔被虐待，即发生咧高雄，有一个敢那两岁小妹妹，在个初八暗时啊，规身骨全伤，啊，即爸爸妈妈咧赶紧将囡仔送病院，啊，赶紧抢救啊，但是救无倒来，啊，即妈妈咧第一时间哭噶。啊，讲因查某囝呢，是因为阿刘东安尼啊，一直叮当一叮当，生性好动，两处呢为厝内楼梯呢摔落来，在地书的发生种代志，你要信无？哦，即马呢地检署的检察官来发伊啊，咧这段时间呢，佮解剖嘛，这囡仔身躯呢，你讲楼梯摔落来是这种伤吗？绝对唔是，这囡仔是被凌迟佮死的哦。然后呢，这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而已，也只是被虐待，所以现在呢已经申请将这对父母先押解收押进监、哦、因为现在验尸了发觉就说这个小孩啊，他死亡不是意外，是长期间被凌迟到死、哦、而且还查出了这个小孩的爸爸、哦、这个姓熊啊，另外我看下的假毒嘛，假毒开车这是公共危险罪。啊，过来是这弟弟，一个弟弟身躯呢，同款的身伤骨伤一堆，所以这个细汉的一个爱赶紧做处置，无不加尾啊，连这个买死啊，因爸母那个领地嘛。啊，两下这姐姐是初八暗时啊送来病，爸母加病讲啊，就是跋倒啦，摔落来。下来绝对不是种心伤骨伤嘛，哦，所以咧验尸才发觉就讲不对嘛，啊，其实一看就知影，要病院这边就马上通报啊嘛，哦，这种啊家庭啊，家毒啦，啊家毒呢，厝内家庭的囡仔，讲真凄惨啦，讲实在哈，过来讲的是啊，即马要选举啊，所以这条新闻啊，嘛非常要紧啊，选举要搞啊。哎，即马诈骗集团呢，跨讲哦，台湾的选举，哦，台湾人呢真热情啦吼、哦，所以选举啊，拢爱热不扑。啊，即马大家真侪去讨论嘛，选举安怎的时候，啊，即马讲咩呢？候选人的政治广告，啊，这也当做种投资。高雄一名，伊咧做啥物？汽车修理厂王老板，伊都相信啊。讲你会当入股候选人空棒的广告，啊，然后呢当选了，你就会当分红偌侪钱。结果对方安尼死啊，就甲骗104万，连车也骗了到钱啊。好啦，所以警方咧讲吼，用你诈骗集团利用着选民支持某咪人，我即马支持这个人。但是你啊，要做政治现金，一年呢有100,000块的一个限制嘛。啊！你想讲要搁较大支持落去，要搁加嘛？安尼你会当改做啥物投资啦、政治广告，安尼家己搞。哦，甚至你安尼先算投资哦，你就当参加有这个你支持的这个政治人物，伊家己呢有咧买股票。哦，啊，你会当参加伊来对这股票的群组，啊，你也知道。哦，即卖咧选举啊，哦，选举爱钱啊。哦，所以呢，拢会安尼，可以股票呢去赚到钱啊！哦，可以也当选举啊，然后我别讲就对了哈。哎呀，听嘛，敢那有理呢？对不对？安尼我哩好，我甲你支持，我参加你的群组，哦，保证啊，那稳赢，又过来啊，保证稳赢未了。所以这位王老板，今年的八月用转销的啦，啊，是有交这个本票啦，前前后呢，就100几万就落去了嘛。啊，落去了，你感觉会赚到钱嘛？当然无可能啊，是不是？啊，对方会甲洗脑嘛？哦，讲3个月时间，要让你赚到呢本金12%，哦，安怎呢是？吼、哦，好啦，所以王老板就加码嘛，甚至套计了诈骗集团介绍一个当店，将伊的这个双臂，过去借钱个贷啊，90万，啊、哦，要个落落去呢，加债，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听，就甲提醒啊，用这吼、哦、可能安怎呢？你是咪更加了解一点？哎，伊嘛地甲就敢那怪怪啊，再向对方呢追问一寡细节，
但是伊咧开始甲对方咧问东问西的时候呢，嘿，歹势，对方咧就将伊丢掉啊，啊丢掉，丢掉，你就找无伊的人啊，啊钱呢，啊钱就无去啊钱，会变样的是吼，所以即卖咧选举啦吼，你投资。要投资，你选举啊，你就甲支持，你就当票好一条哦。你唔单个要投资，这投资迄样的事哈。过来来讲的是，嘛是保证赚钱。台北市有一个五十外岁，算是头家级的律师哦，阿布拉姓尤，伊就是相信脸书哦，虚拟货币的投资广告，嘛是甲你讲啊，保证赚钱，是讲啊，做个头家啊。敢有可能安尼就比较水闹去啊？嘛是安尼比水闹啊！伊就甲这个货币商假啦，吼假啊，买这个虚拟货币，之后呢，甲这个车手呢面对面哦，交钱哦，对方13遍，摆是头家级的啊！哦，有钱啊，所以之后去哦，对方骗了6370万。你就才有钱啊，那还要贪这种呢？哦，好啦，被骗呢，6370万，也未说哦，对方呢也还要给骗哦，哦，后来呢，对方还要提700万，要给提700万，已经6300几万，这700万落去就变成7000几万了呢。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加在，啊，这位呢，女性，啊，好个人，头家娘哈。这地角跟他怪怪，伊才报警察，啊，报警察呢，即嘛信义分局遮将计就计，联手呢设局将车手骗出来，抓起来，安尼先哈，但是坦白讲哈，抓到车手呢，嘛不一定你钱会提到转来，大多数钱嘛提袂转来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即嘛呢所了解呢，信义分局咧抓这個过程当中。办这个阿布拉这位头家娘的案件之外，佮另外一件是一位王女士报案，同款的相信脸书的广告，嘛以为会当讲靠着这股票内线的交易来赚钱，这个嘛陆续交出去60几万，然后要领钱回来，那有可能互你领钱回来呢？所以就知个啊被骗啦！你这过程当中佮抓到另外一个。是一个37岁一个姓家来个这王女士呢，来这个收钱，所以一站办落去呢，不止一站的案件呢是哈。结果安话呢，进一步我查出就讲，迄、那个张先生当天开车要来提钱，佮抓起来，抓起来了，伊车顶呢有毒品、开他命，哦，佮烟、嘴暖、快塞、阳性反应。哦，所以这姓张的就讲啊，啊，就伊家己啊欠人钱啦，所以只好呢做这道。哦，啊，你做这道，安尼来个提13遍，6000几万，啊，真正要靠不白晒啊，伤脑筋哈。另外就是讲啊，做车手的人的心态，这家人，家人就黄先生，伊本来是一间啊真出名的科技公司来对，啊，你遐上班，当然伊唔是工程师啦。啊！一个月薪水呢38000几块，结果呢一个看讲呢，哎呦，有这找头路的，薪水有48000几块，伊竟然呢去遐吃头路。但是你唔知迄个诈骗的吗？应该知影吧？哦，所以今年5月初10，这黄先生依照公司的规定，来到超商家，向一位啊姓李的太太啊来个提钱。结果呢，警方就将啊这位啊，即马要来吃头路48000块啊，这位黄先生就叫抓起来。结果呢，伊当时上班，当时被抓到啊，甲分析起来，伊本棍了也未赚到钱，啊，这啥害啊？本来头路好好，即马无啊，然后卡到这条，被判处1年4个月有期徒刑。即马车手哦，无像以前。以前车手拢判几个月啊，啊，然后缓刑唔免关，以前是安尼哦。即卖你甲看吼，咱呢当讲这段时间报落来，车手一般拢判1年以上，真少咧缓刑诶。安尼是，而且诈骗集团呢，就是讲来，你来我接，一个月薪水呢45000块，哦，啊，你那是拢特别呢
交代你的代志，哦，你拢无请假的啦哈。安尼死呢，佫甲你啊奖金3000块。哦，啊，因为你出外领钱，一抓呢，佫加500块。哦，按安尼死算算的，一个月应该都不止赚48000块咯，可能50000几块咯。所以呢，伊阵啊本来38000块，伊就卖啊，死掉啊，阵啊走来遮，哦，啊，法官甲问啦，法官问，啊，你就好好。哦，安内要去啊！伊讲我本来呢，咧迄间科技公司算出名哦，迄间。伊讲我咧遐食头路，我咧遐食头做7年啊，超过7年啊，可能心内感觉讲，哦，我咧遮出名的公司，我食头路7年啊，我一个月薪水38000块。哦，伊认为安尼死呢，工作的时间呢，佫长，哦，佫忝，佫安怎呀？所以想讲呢，啊，我得换一个头路。无我干那店家，那怎么可以？哦，我做7年呢，啊，我若做10年个安尼死呢，可能心内有真大不满啦，吼，啊，所以就那跳槽，啊，跳槽了，即马两个乖呢。

0: 得你林国金，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地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他早下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得足艰苦的，食着较紧就有效啊。
3: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刀转来啦。
4: 脚腕只因袂歹关节，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啦。
5: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啊，袂咯呢！即马咧行街外好，啊，搁会酷呢，咧酷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酷，加落去酷叫，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酷酷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得力瓦骨针对关节，大家想到关节就想到咱的脚头，对不对？无唔对哈，脚头是咱的规身躯所有关节，每一工咱用到用上最便的，就是你的脚头哦。所以啊，磨咧，这可能性呢，当然是较受损的。既然如此，哦，咱生活上有一寡的动作，就尽量避免。哦，以简单来讲，运动呢？爬楼梯啦，爬山啦，啊，这是较无理想呢。过来，咱咧拍球，哦，真快速的倒边、正边、头前、后边哦，这种的运动呢，是咧磨损你的脚头的软骨啦，这也较片面啊，那是。那你讲要做什么运动呢？行路上好啊，做体操上好啊，哦，这基本的，这呢就会当片面吧，哈、哦。过来，咱咧洗碗呢，安尼是咪向头前安尼啊？我有这个在注意。哦，过来一寡呢。阿嬷吼，伊个家己洗一寡内衫，哦，啊，然后伊会坐迄个椅啊，坐坐啊，啊，洗身躯的时候呢，洗一寡这较自己的内衣裤，哦，迄种诶，对你的腰骨、对你的脚头拢无好，甚至为阿嬷会跪咧涂骹咧擦涂骹，哦，迄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哦。所以有当咧接电话的时候呢，了解到呢一寡咱阿嬷的生活吼，会感觉哇、哦，你安尼洗袂用，一定爱改。一定改哈，脚头呢，还爱好好顾呢。哦，咱即马大家拢80-90岁、100外岁，这脚头若好，唔才有法动呢。走家走遐四处佚佗嘛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那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咱刚上登来讲啊，即马呢，人 AI 这么进步，大家拢在烦恼，这 AI 进步到未来呢，啊，唔知呢会不会对咱人未安尼死呢？哈，啊，不止安尼，啊，佫有一个报告针对呢，辅助战争、核战，哦，即马遮咧战争，遐咧战争，哇、啊，叫战争，遮大国家呢，拢有核子弹呢。核子弹呢，拍落去了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哦，当然啦、啊，人的是一堆啊，有这个风险无？啊、哦，嘛是有可能这个风险嘛，是不是哈？过来呢，日本呢对咱台湾呢出代志，是不是真正的派兵来保来斗三江呢？啊、哦，这么一个调查，咱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现在关心的是日本、美国、台湾哈、啊，因为呢，咱加日本呢拢是民主国家，加美国嘛是民主国家，哦，啊，咱隔壁住一个共产国家，哈、啊，所以民主国家呢有一个联合的定线，对抗着呢共产国家，哈、啊，目前的国际社会就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即马讲的是美国加日本的一个叫做内剑的演习。哦、美国呢，这是一个国家利益，这是美国的杂志。咧，前十日一讲有一个报道，伊讲啊，美国的海陆啊，哦，海军陆战队呢，准备头一遍哦，要踮在日本的与那国岛部署到两套先进的反舰，哦，就是舰队啊，对方的军舰，包括航空、防空飞弹的系统，两套先进的。用啊，这不只是要来保护这与那国岛，嘛是啊，为着可能的这种台湾海峡的战争准备啊，那些。

一种非常的部队，啊，这就是讲安尼生下来组织着呢，企图啊，企图要侵入台湾呢，一挂中国的舰队，啊，我这有遐有，哦，而且机动性真紧，哦、啊，你舰队来，我反舰的飞弹砰一下就拍过去，哈、啊，所以日本的自卫队，甲美国，伊即卖呢一定是19一直进行到29。就是咱讲的内剑演习，这个演习的名称叫做内剑啦，一个剑来来来安尼先吼。哦啊，所以呢，即马美军准备头一遍要点家。哦，啊，这与那国岛呢，伊是一个甲咱台湾非常非常外的所在。哦，甲咱台湾干呐110公里尔呢，真正是咧边啊尔。哦啊，所以这个所在这两头落去。这当然有相当的一个核主力，这是一定的啊！啊，所以这呢会产生什么款中国的反弹位，而且我看嘛一定会哈啊！与那国岛这个所在是日本咧，这个啊西南诸岛家上界挖西边的哦，伊、啊、嘛是跟咱台湾真重要海上的一个一个路线哦、啊，所以一旦呢台湾海峡呢有什么款的冲突的时候呢，以四周为海域就是非常关键的。啊，这阵地啊，是，所以这个所在有反舰的飞弹，这当然是会当发挥真大的功能哈、啊，因为真侪专家咧讲嘛哈、啊，就是讲呢，一旦对方也是出手，要给他封锁嘛，啊，封锁就用什么？用军舰来给他围嘛，哦，啊，你这个所在哈，你若要来吃啊，恐惊你嘛都要注意到，人的飞弹给你拍的哈、啊，所以日本是为2016年。伊咧与那国岛遮就下落雷达，雷达，包括呢一寡呢监视的设施都下落去啊，下落去，下落去了呢，当然咧这个所在就是据点的遮嘛哈，后下就讲啊，这两套，哦，一套是虾米啦，一套是虾米系啦，哦，拢讲非常是先进啊，是哦，譬如讲有一种啊飞弹，针对对方的军舰的，啊、哦，反舰的巡弋飞弹，这种飞弹呢叫做 NSM。啊，这飞弹什么特性呢？这飞弹发射了后呢，伊射程呢会当到185公里，所以卡叔讲，伊若为与那国岛发射，会当涵盖到咱台湾东北部哦，四周围海域，而且伊会当安怎？伊会当打咧海面咧飞呢？伊打咧海面咧飞的时候呢，你袂抵得着。哦，所以这当然有相当的这个厉害啊。过来呢，一种叫做。MADIS， 这是福建的短程防空的，利用到呢车载在车顶的哦，哦用感应的，当然真快速一档啊，机动性的，哦爱当拦截无人机、直升机、低空的，哦因为未来呢无人机的战争绝对是真要紧的，啊这个系统呢一档对抗，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对话。那要出手了哈，恐惊伊嘛，台湾呢真考虑安尼先哈。不过呢，个另外一个调查嘛，甲日本的关系，嘛甲咱台湾的关系安尼先哈。这是日本的一个攻击财团的法人，叫做新闻通信调查会，这是一个民意调查啦。调查的人数呢5000几人，收回来2000多人哦，所以呢做参考就好啦。安怎讲呢？日本的100多人啊。2000几人意见会当讲意见吗？当然袂当。但是有咱台湾的报纸甲写咧头条、头版新闻大大片，这是要造成什么款的尴尬吗？这无必要的是。不过这个数字咱嘛是会当参考啦哈。就是详细的民调显示啊，将近70%的日本人哦支持呢日本的部队，即马叫自卫队哦，爱将自卫队呢写入去的宪法里面。哦、但是80%接受访问的人是反对讲呢，台湾有代志，日本来参战啊，因是反对安尼是哈。好啦，这个民调嘛表示啊，美国受访问者，哦，认为讲世界和平的威胁，啊、哦，已经提升到第二名，占26.8%，就讲对世界和平有威胁的，你认为是多一个国家？全世界啊，100多个国家嘛，多一个国家对世界和平威胁。第一名当然算出来是中国，中国大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上大。但第二名呢，竟然算出来是美国。
哦，因为

讲美国总统川普呢，是一个真大、真大因素安尼先啊。好啦，即马咱就是来了解了解呢，日本那边的感觉了哈。不过啊，不过这是因为伊的问卷加五千几分，收回来加2676分，有效回收率53%哈。当讲做者残酷了哈。不然我头来关心咱台湾，台湾呢这个小朋友。开真侪钱，希望讲咱呢少年人较早结婚的啦，较早生囡仔啦吼，你要大好啦吼，你要嫁囡仔啦，要怎讲请养囡仔啦，包括你咧食头路啊，各方面的方便补助等等安尼先吼，这当然是非常重要。但好过歹呢？咱立法院有一个预算中心，伊详细的报告出来啊，伊讲啊，中央政府咱政府虽然一直呢吼、持续加码。哦，顾囡啊，即津贴啦、补助啦、哦福利啦，等等安尼是吼。咧末年度啊，咱的预算咧这方面，偌济呢？2000几亿。但是咱看，2025年就主力啦。哦，规个呢总生育率0.69哦，无甲一个，平均才0.695啦吼。伊讲啊，咱若持续安尼生落去。哦，嘛是，这个做法就对啦。恐惊的，恐惊的嘛，无了达到什么款的效果呢？啊，这是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因为咱每年都，咱教育部，还是讲卫生福利部，哦，这拢编预算落去啊，育儿津贴等等啊，是不是啊？吼、哦，啊，这呢，哦，几啊百亿安尼先吼，佮加上咱佫有一条叫做台湾人口对策家庭支持这方面呢。哦，佮增加呢，出世佮18岁又一个成长津贴有无？这方面咱厉害，嘛是啊，哦，这条大条，1853亿，哦，包括顾囡仔的补贴哈，这几啊条啦哈，啊，就是讲相当的金额，嘛是爱做啦，坦白讲哈，啊，但是效果无好，是咪爱思考？个安怎调整就对哈。过来，咱来讲啊，今日一个过目睭的报道。即马呢，大家啊，手机啊，逐工咧看啦，是不是啊？吼啊，所以这目睭啊，就是咱人哦，拢会去发明一挂物件。啊，这物件呢，拢咧伤害咱家己。吼，你看，像这个炮弹、火药，有无？哦，像讲啊，即把 AI， 哇 ，AI 呢，这里进步。未来对咱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哦，恐惊嘛，真恐怖啊！手机啊，即嘛，逐工呢赖来赖去啦，看手机啊，目睭呢影响真大哦。安尼咱都要挂这个蓝光眼镜啊，有无？哦，蓝光眼镜抗辐射啊，啊，咱来补充一个叶黄素啊，啊，咱来将手机啊切换，变作较深色个啊，哦，叮叮安尼先。看见呢，敢那拢有一波，但是啊。啊，一寡呢，这个电脑啦、手机啊呢，当讲是爱用者啦、惯用者啦。眼科的主治医生的表示啊，造成咱目睭会安尼疲劳啦，哈，就是你长期间用目睭咧睁，哦，你目睭呢安尼一直看，目睭就没有眨眨眼哦，哦，所以适度的休困，适度目睭先开一下，适度目睭眨眨眼。比你咧买真侪要来顾目睭的产品呢，也够较好。哦，所以人家讲咧养成正确的用目睭的习惯，安尼是好。当然，他拄啊讲的迄几招，伊无反对啦，伊无反对，是不是啊？好啊，但是呢，但是你安尼是嘛，目睭一直咧睁，哦，你希望达到的迄个保养眼睛的作用是无够的。哦啊，所以等到讲咱日常目睭啊休困，唔当安尼咧睁。啊，食的物件呢？咱以前讲啊，加食一寡鱼啊，读较好有无？哦，较巧有无？其实加食一寡鱼啊呢，对目睭是非常好的。第二点，咱电台咧讲的，较卖食甜的，哦，只要精制糖啦、甜食啦，好，要尽量较减少。啊，鱼啊加食，啊，为什么较卖食甜的呢？因为呢，咱要降低咱的目睭底。眼底黄斑病病变跟发炎有关系嘛？啊，你食甜的是唔是骨钙慢性发炎，嘛是咧伤害你的目睭啊？是不是吼？啊，你讲啊，咱手机啊，专做这个较深色的哦，会当保护目睭。
哦，伊讲有这个效果无？用加减啦，哦，那是不是就解决问题啊？嘛不是哈、哦，所以咱咩呀，保护目睭，要预防目睭啊，卖出个出问题哈。伊讲啊，二十，你目睭安尼接接近啦哈，20分钟，哦，就要休一下，哦，看较远的所在，6公尺外的所在，上少看20秒。哦，安尼先做一寡调整哈，哦，你的目睭放松就对。啊，那无你目睭啊，哦，真紧就出问题。你看即马囡仔呢，小小年纪哦，就拢挂目镜，非常之多嘛。啊，囡仔去到多人看手机啊，会这样子。我定来讲，阮出阮到隔壁哦，好，隔壁一个少年头家，哦，啊，两个囡仔，哦，啊，当然厝边啊，大家啊，提只物件吼，你送我，我送你安尼先。啊，迄阵啊去因兜，啊去因兜呢，迄小妹妹，小妹妹两岁尔呢，咧看平板电脑啦。啊，我就讲，即、這个吼，啊，细汉安尼看电脑敢好？伊讲无啊，伊爱耍电脑，啊好，伊就乖乖啊踮遐耍电脑，安尼是啦。吼、哦，安尼敢好？绝对唔好，因为囡仔当咧目睭当咧发育啊，遮细汉就看电脑，绝对不好，绝对不好。吼、哦，上少咱希望讲安怎呢？三岁以前的囡仔吼。某一寡接受我建议的，厝内咱卖放电视，连电视都无。咱厝内幼囡仔，厝内连电视你都卖放，啊、哦，卖好接受荧幕的物件安尼是哈。后来另外咱讲的啊，就是讲以后一寡呢考试啊、考证照啦，啊，尽量电脑化。无你考试是毋是爱纸啦、爱笔啦、爱啥物安尼是哈？即卖呢环保证照的考试有真大改变。哦，过去咱呢，这环保的专职啊，还是技术人员，咱要考这证照，是不是考试用纸啦、用笔啦画卡有无？啊、哦，结果呢，这个月17要举行呢，哦，一场呢啊，一个鉴定人员的考试，咱头一遍采用电脑作答。哦，所以咱国家环境的研究呢，讲用未来啊，咱这环保的证照考试，全部咱的拢用。电脑落去测验，希望讲咱一年会当用，会当减少用哈，17万张的用纸。啊，本身呢，你讲啊，已经37年啊，全国有33万人参加过这种啊，对环保专责技术的考试。啊，过去拢是安尼嘛，用纸来用笔来用画卡的啊，过去考试拢安尼，啊，未来会改变，拢总用电脑化的。哦，安尼是吼，安尼是当然啦、啊。这个各方面吼，会当节省真多，纸啦，吼、哦，也是讲啊，这方面呢，应较环保嘛，对不对哈、哦？另外，咱来讲就是台积电，啊、哦，台积电对咱台湾当然真要紧。咱也知影讲台积电呢，有去美国啦，吼、哦，即马佫要增加投资，啊，咧日本的熊本啦、啊，吼、哦，等等啊，德国啦，等等安尼是。听讲佫要新加坡，但新加坡的代志啊，一两天的讨论了。敢那都无消息了哈，不过咱来讲的就讲，咱头多一日咧讲日本嘛，啊，台积电去日本的熊本，哦，人会变真多，哦，土地呢，哦，一直压，继续一直压，哦，啊，但是呢，交通就较塌了嘛，哦，即马讲呢，针对一挂中小企业，甚至台积电来了呢，大企业当然真好，但迄个小小企业甚至做袂落去，甚至啊。啊，都无做完呢，这一位给减啦。啊，台积电去日本熊本吼、哦，已经要满5年呢。啊，人口增加，啊，地方诶，地方政府咧，哦，加真侪钱诶收入，但交通一定塞，下班时间呢，更加塞到毋知啦。啊，土地呢，哦，继续一直压。啊，真侪台湾人嘛去遐买厝、买土地，啊，租予人，这也有。包括阿亮阿熟识，伊讲啊，伊去熊本啊，买3间厝。我、哦、你买厝，我也无听你去出国，哟，唔免出国，哦，出国啊，得安尼得当买。啊，你买厝，买啥物厝？伊讲买迄种一户建啦，就是敢那咱台湾的套厅的，但因的套厅拢差厝啦，迄种型的。啊，刷了呢，用出租。哦，出租案的时候啊，所以呢，比如讲来个只，除了讲地方的收入，哦嘛，增加真多案的时候，不过
就是造成呢，有的好，啊有的呢，才受到真大影响安尼是吼。甲咱台湾啊，台湾经济才好啊，台湾的经济全世界欧陆呀，对不对？哦，咱的 GDP 在爬哩呢，在爬死呢，啊，好厉害，不得了厉害哈、哦。但是呢，相当的集中，啊、哦，咧电子业嘛。毛真侪较无好诶，会变安尼先吼，所以造成啥物？造成呢，一个好处大企业享受，较无理想诶中小企业诶，爱来承担即整个诶改变，会变安尼先。啊，他车嘛是因当地啊，即嘛感觉上界困扰诶。啊，人口有增加无？有增加。哦，像讲台积电伊咧遐，啊，像即、這个合志市都增加2500几个人。2542啦，甲2020年比起来呢是吼，人拢例外，吼、哦、技术人员嘛例外，工程师来，无惊拢带出来，吼、哦、对地方呢有好有坏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7: 啊，梁你好，
0: 嗨，
7: 要来叫油啊，
0: 好，你要多几项，
7: 我叫我某跟你讲的，
0: 啊，好，来，
7: 阿梁，喂，
0: 来，请讲来，
7: 哦，伊都三椒加伊都迄香菇精加迄瓦骨，安尼够有大灾。
0: 要三椒，要灵菇精，要瓦骨大灾哈。
7: 嘿嘿，
0: 我家有你的地址哈。
7: 有啊。
0: 你南屯哈，陈先陈先生嘛哈。
7: 嘿嘿。
0: 我给你找三椒灵菇精，啊，另外呢，米啊过豆料
7: 再给你。啊，三椒拢有无？
0: 三椒灵菇精甲瓦骨对不对？
7: 嘿啊，三项啊。
0: 好，三项我给你找，啊，明仔下晡再送，好唔好？
7: 哦，明仔载下晡，
0: 对对对，
7: 几点？
0: 过道了啦，过道了啦。
7: 哦，过道了哦。
0: 因为我明仔载去，明仔载去
7: 找。到迄度
0: 无？嗨。
7: 到中岛遐无？
0: 哦，中岛会用的，好，明仔中岛给你送去，好吗？
7: 哦好。哦，安尼偌济？
0: 三椒大组3000块，连锅蒸4000块，瓦骨5000块，安尼拢总的12000块，好吗？
7: 哦好，
0: 哦，中岛给你送去哦，哈，
7: 好好，
0: 你咱南屯甘城嘛，哈，陈先生嘛，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啊，亮你好，
0: 嘿，你好，
8: 你给我问一下好不好？
0: 好，
8: 我老公啊的脚哈，
0: 嘿。
8: 上爬上四楼的时候，
0: 嘿，
8: 他跟我讲说，细细摔摔啊。
0: 哦，你老公今年几岁了？
8: 哦，他很老了。
0: 有没有70岁？
8: 没有，65岁。
0: 对呀，那不老哦，哈。
8: 嘿，
0: 他这个膝盖啊，你买瓦骨回家，得力活骨哈。
8: 活骨，
0: 嘿，他如果爬楼梯上楼下楼，膝盖会痛，会稀稀甩甩哈。
8: 嘿，
0: 刚开始呢，每天三餐吃饭前15分钟吃2粒得力活骨这样哈。
8: 活骨，
0: 对，活动的活，活动的活，骨头的骨。
8: 哦，
0: 啊，你知道
8: 三九钙后要吃吗？
0: 三九钙后，我们60几岁最好能够一起吃啊，
8: 一起吃哦。
0: 对呀、
8: 啊，上回你们不是说什么有什么大煮的是吧？
0: 啊，现在呢，火骨呢有大煮的哈，
8: 有大煮的、哦。
0: 对啊，三九呢，你问一下，丰原有圣林。
8: 哦，圣莲我知道。
0: 好，那么你问他三椒还有没有特别煮的，就是大煮的，有的话就跟他拿哈。
8: 特别煮还有，
0: 嘿，
8: 还有火骨也。
0: 火骨也有，也有特别煮的，就是大煮的。
8: 哦 ，OK。
0: 丰原、圣莲、同泰，通通有哈，这样子好吗？
8: 哦，好，
0: 好，谢谢。
8: 这样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8: 拜拜。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他早下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做了足艰苦的，食着较紧就有效啊。
9: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刀转来啦。
10: 脚腕只因袂歹关节，也八九个月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就再食人食啦。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苦叫，啊今麦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咱人呐，到一个年纪，骨头会较袂自然，这大家拢知影。骨头较怕较袂自然呢，都要吃三椒。因为你骨头呢206块，就是咧将咱的体重呢，将咱的体型，规个建起来嘛，建起来力当然要够。一旦呢，你啊建起来，咱也是无够时呢，咱的体重、咱的木重、咱的担重，还是咱的姿势所造成的重量呢，就会磨你的关节，磨咧，就愈磨伊愈大愈逼，你的问题就来啊。第二点。为什么外骨咧过脚头的时候呢？咱三招，确实讲咧，你有年纪爱补充呢。大家你家摸你的脚头的上头前，你的脚头上头前有一块三角骨，顶的哦，有无？迄块叫做髌骨。这块三角骨呢，爱顶爱自然，你的脚头这规个会骨架呢，紧条的。但是有一种镜头呢，叫做呢髌骨的软化症。就是咱脚头上头前这块三角骨呢，安怎呢？无够力，软化。嘿，应用你整个脚头的力度，包括咱的撑球，包括咱的屈要背。所以为什么讲啊？靠年纪啊，三招一定要改，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要顾脚头的主体，顾关节的主体，一定是外骨。你啊，脚头酸酸酸酸，也袂疼哦，安尼食针就可以啊。但一旦你的脚头不是干那酸酸酸酸，还佫会疼的时候呢，咱的三焦、咱的外骨上好，拢三顿，两粒，安尼先饭前15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是一篇啊，国际学术期刊《七十刊》顶上新的一个研究报告，和大家做参考了哈。伊提出一个建构，用全世界啊，未来七十五年，未来这七十五年，可能会面对到有十七项互相关联的上大威胁。对咱人的威胁啦，其中核子武器的冲突有可能无？即卖咧战争嘛，战甲尾啊，呢无波啊，也好啊，我核子弹都个拍出去啊，啊，核子武器的冲突。第二点呢，就是恶意啊，来使用这个 AI 人工智慧啊，我用这 AI 来做一挂歹啊，要啊啊个你安怎种啊？恶意使用，伊讲啊，这两项。甚至会造成安怎呢？咱人的一个灭亡，哦，人全啊拢灭亡去安尼是哈。当然，这个是真严重的一个警告了哈。用但是确实讲，咱啊会当真有效防止了头拄啊讲的这两项的风险。安尼咱到呢2100年，哦，就是讲啊，跟呢差不多七十几年后哈，咱会当避免呢咱健康性命的损失。这两项爱甲挡好哦，咱会当啊避免损失。那是以啊核能战争这方面，咱会当避免呢93.5亿年。啊，那 AI 这边咱会当避免呢104亿年。这亿年是安怎算的？啊，阿良啊，解释给大家听哈。好啦，所以这个研究呢，集合了35名呢，拢是学者专家，利用到呢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数甲评估这边的一寡呢资料。啊，评估2025年，一直到2100年，可能对咱人的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一挂风险。哦，啊，写出来，讲写几落百项的呢？对咱人的影响几落百项，无唔对，有真侪项，但是佫选出了17项，哦，是上界注意的是，啊，譬如讲失灵，一个人都要人顾啊。这人无都照顾家己啊！哦，这个失灵调整的生命年，哦，计早的亡生啦、疾病啦、失灵啊，这当然你减活几啊年嘛？减活一年、减活两年、减活五年啊，是，对不对？哈、哦，伊讲，譬如讲，全世界那是讲有80亿人，平均每一个人就是因为某一项，诶，这种对身体还是对咱健康的影响。损失了一年健康的性命，安尼来算的。哦，啊，那80亿人呢，平均的损失了一年的健康的性命，整体来讲就是损失了80亿年，伊是俩这个亿年安尼是。所以，确实讲，咱那是核能战争的冲突，会造成咱93.5亿年。啊，那是 AI 恶意使用，会让咱的减少了104亿年，咱人的健康。咱人的性命安尼是，哦，尤其啊，从17项内底，佮扣出2项，就是有绝对性的，可能会造成几个呢，人无去啊，灭绝啊，就这2项，就是核能武器的战争，包括恶意的使用 AI。伊讲啊，咱大规模的，确实讲核能的战争，造成大量的诱猎啊，会进入到呢大空气当中，大空气当中你要。日头会无去哦，因为日头要照入来呢，产生了一个阻挡啊。哦，一旦日头无法度正常入来地球的时候呢，咪产生了咱食的粮食，产生了严重性的全世界饥荒。过来，伊那利用 AI 来做一寡恶意的利用的时候呢，伊甚至会做一寡呢生物的一个武器，互你病毒啦，互你细菌啦，互你什么啊？哦，安尼就害啊！哦，咱上惊你看武汉肺炎，当时全世界拢封起，迄全世界呢安尼死偌济人？哦，确实讲利用 AI 去制作这种生物武器的时候，会产生真大真大危险，顶顶安尼哈。当然，伊这是提出一挂专家学者对未来的烦恼啦。啊，未来的烦恼那么难发生啊，所以咱来阻止啊这种代志发生，哎，有效阻止。袂当干那讲讲的尔，

啊，国际新闻咱讲到倒来，沙特阿拉伯这边未来会安怎哈？因为沙特阿拉伯呢，即马去有青年运动组织啊，甲拍飞弹啊，哎、欸，有人亡身啊，300多人诶受伤，即马无可能就安尼耍。啊，美国媒体呢，高月顺迄阵啊就报道，讲沙特阿拉伯这边的将款呢。啊，是个王储叫做穆罕默德，讲伊啊真侪遍，有卡电话和美国的总统川普，希望讲美国针对这个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希望美国甲控制。但川普呢是拒绝。啊，《纽约时报》呢日前有报道，伊讲啊，其实美国总统呢，迄阵啊有下令要甲攻击哦。但是最后呢，话停。为什么？用主要原因就是二月底开始，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到即马嘛无一个结论啦。啊，而且川普伊是总统无唔对，爱身躯边的真侪重要的幕僚嘛，伊讲重要的幕僚呢，差不多唔敢讲全部啦吼，用差不多大多数。拢无支持讲啊，川普总统，佮另外一条线佮进，佮伊朗这条线就有够困扰啊！即马你若八条线佮开落去，哦，恐惊呢，会过袂着魂啊，会过袂着魂。哦，所以呢，这就造成呢，整个即马沙特阿拉伯的后续呢，川普会安怎来进行？好，因为川普佮这穆罕默德啊。咧九月二十，哦，迄阵啊有个通电话，啊，迄阵啊川普啊是改变心意哦，有个答应，甲沙特阿拉伯有个答应，而且咧川普嘛支持五角大厦，国防部这边啊，讲你要做准备哦，哦，迄阵啊甚至美国军队的指挥官已经批准攻击什么所在，迄地点、迄名单拢出来啊呢，甚至啊美国这边将炸弹已经准备。要进行要安尼战斗机顶面哦，但是后来呢，后来个紧急个法庭，紧急法庭，所以呢，即马呢真困扰，就是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已经超过半年啊，超过半年啊，半年以后呢，啊，上主要即马要选举啊，哦，所以这也真头壳疼的所在啦哈。不过这个所在呢，也门即政府的部队。嘛，无阿多呢，好好啊呢，控制整个国家。哦，啊，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伊啊，吼、哦，嘛相当的贱啊。啊，即嘛针对这地点当然非常要紧，因为这地点呢控制了红海，诶，曼德海峡嘛。哦，啊，曼德海峡这边呢可以过掉诶。啊，伊朗那边佫过一条，啊，即嘛佫过这边，整个呢航运的通路呢，真正都拢未通嘛。啊，要通啊困难嘛，啊，要困难的通路，即马油呢，这价钱阁一直贵。啊，美国这边的柴油的价钱来到呢相关的记录啊，哦，所以美国唔只讲呢，甚至要甲俄罗斯买柴油嘛。啊，这就是啊，甲选举冇关系啦。这油呢，这么贵，哦，通膨呢一个牙，是不是啊？所以本来呢，美国对俄罗斯是有制裁哦。即嘛解读呢，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是不是啊？哎呀嘛，减免到因国内的柴油税，而且甚至呢要选举啊嘛，川普有讲啊要发钱啊。哦，川普开始向着将近30个州，将近100名的美国人呢，讲啊，每一个人我要给你寄$500，哦，差不多代表呢16000块。哦，机票安尼先哈，嘛作为啊是评价医疗法相关费用的退款啊，即卖的机票一张一张开哈、哦，所以即卖当了解呢，川普总统想要紧呢嘛是看到这边的选举了哈、哦，选举那是真正选了无理想，刷到伊要推动什么系咧国会这边的一个主动力。绝对阿哥较强哈，就很伤脑筋啦哈。就跟他讲呢，那是国会亚手亚文亚人，真侪要推动的，绝对会较困难，甚至会踢到铁棒啊。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正好呢，阿里里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里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南投市有公安药房、福伦药房哈，公安药房冇咧办活动。啊，会当对奖，对奖的上大奖，会当有轿车哦。希望咱的听众会当呢对到轿车哈。过来是草屯，草屯有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以及呢福伦药房、保利吉祥药房。吉祥药房咧龙汇对面哈。水利是林林药房，伊咧中正路；德山和民堂药房，伊咧菜市啊靠三角汤遐。啊，这是咱的南投的药房哈。南投这边呢，有一挂药房的三招大作业是没有的啦，没有的啦哈。啊，所以呢，南投这边要大作业，可能你嘛是爱找公园这边啊。伊三招大作业，我知影伊也阁有。啊，瓦骨呢是南投药房瓦骨大作业，即嘛当然即嘛九九重阳哦，大作业瓦骨即嘛是拢总有。好、啊，你需要就交代吩咐，叫伊甲你送来啊，直接去啊采购嘛真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啊，另外介绍的就是灵菇精、雪梨旺、瓦骨，好、哦，咱的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啊，另外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昨呢跟一个朋友见面，伊是一个医生。啊！伊讲你个节目中啊，啊，像阮家嘛，拢有咧做这个流感疫苗，哈，啊，所以你个节目中呢，呼吁一下，哦，爱来做安尼先哈。好啦，啊，所以咱即摆呢，流感、流行性感冒，哦，啊，咱即个流感疫苗，希望大家拢去做哈。好啦，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来，这部中国玉蝶兰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色的翁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昨吼我看到迄、那个一个中风的红灯信号，应该咱从来唔捌讲过啊，所以。咱看到这篇中风的红灯信号，有一个症状哦，这个哦，真的是听起来嘛是，没是，咪讲介恐怖，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啦。既然讲叫你把字吐出来，看就知影啦。啊，是哦。好啦，这个脑中风哈，已经是造成着全球人口死亡甲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哈，唔是讲针对台湾而已啦哈。脑中风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与失能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呢，发生，可能就是讲你中心可能就是哎，坐轮椅卡层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六分之一的哈。然后呢，这个日本的麻醉科的医师叫做松冈雄志，有表示讲，咱平常时啊，拢想讲啊，中风可能是常常人啊戆啦，啊困紧难啦，啊麻开病痛开心啦，啊是讲咱这个食物件吼，就讲伊着加杂有诶无诶，其实伊讲讲。这个是咱基本的概念，但是有一个足简单呢，吼，会当测试讲你是咪含中风有关系，就是叫你透支。伊讲那是发现讲咱的指头啊，无法度存活得啦。恁镜头出来看网页哈，讲伊讲那是发现着咱的这指头无法度含个存得，或者是咱吐出来呢，安尼伸出的时候。诶，向向的偏向一边，哎呀啦，到土鸡拢差不多向偏一边啊，对不对？啊，到土鸡你敢无看过到土鸡滴嘞？敢那拢偏一边哈，但是你的鸡吐出来无法多行伸直，或者是你的鸡吐出来时是偏向一边的。这个松冈医师伊的是讲这些异常啊，可能拢是含咱这个脑部神经的传导。受损害有关系啊，也有可能就是脑中风的红灯信号。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什么，呵呵没什么。所以，这个松冈医师哈，伊嘛是有咧讲啦，伊讲如果你这情形哦已经发生，然后呢，当时佫有伴随着讲你的面有一边敢那像诶，无法度做表情的对啦哈，就是一侧无力的话。啊，是咱的嘴角下垂，啊，无叫你笑一下，微笑一下来 ，smile 哈，你比较笑哈，来笑一下，你竟然无法度含个往上翘，嘴角没办法往上翘，讲话一个提提吐吐袂清澈的话，那你就不要拖了哦，这个真的要去做检查。而然后呢，如果你老想要预防呢，松冈医师伊是讲每一工上好透早，咱对着镜讲1 2 3 4 5 6 7 8 9 10的一吼一，吼你得每一工透早对镜讲一，并且呢，伸出着这个舌头，就是咱的舌头的对啦哈，把你的舌伸出来，检查是不是有舌头弯曲或者是脸部麻痹的情形，因为你脸部麻痹，其实你一就讲不出来了啦哈，这个表情都无一样啦哈，无法度含个字形啦，哦，这个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血压了啦哈，就注意血压，所以那个牛台会也是无正常的，讲我较早我也唔捌讲会也无正常过，较早是较早，卖定讲较早的代志好无，你是都未老年啦。对不对啊？咱人身体就是拢一直咧老化退化，所以讲症状拢慢慢来造出来，唔通去讲较早安怎的代志哈。如果拄只我来甲恁讲的遐已经有出现啦，拜托去便宜做些检查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比比切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哦，来安排着这首轻松的歌曲《风铃声》。

风铃声啦，吼，这是谢怡君甲陈水扁所演唱的歌曲，两个阿婆感情就真好哈。嗯，我今麦讲这两个阿婆感情嘛是真好，但是一般伫个人看，干嘛？这应该是白家无味啦。啊，你讲安尼，阿婆斗真久啊，你讲感情话汤甘蜜滴嘛是骗人的啦，哈。那卖完给牛仔的算没卖啊，所以平常相处就像咱那啉白滚水共款平淡无奇啦哈。但是你爱看美甲啊，来讲到这个课的吼，大部分拢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啊，所以讲这太太伫厝款内底嘛是讲开忝啊，唔是讲十波人伫外面上班忝尔哦。长家的人也是累啊，但是吼无论讲偌忝。伊拢会伫玄关，就是咱大门要入来即个所在个玄关啦，吼，拢会为因翁留一趴小夜灯，爱伫个桌顶呢准备一杯水。即、這个可以莫总是会笑笑安尼讲，伊讲有人等，等来才成一个家啦。我你想那看，但不是在门口在留一趴电火吼，而且玄关的所在留趴电火，而且啊桌顶在爱甲准备一杯茶，哦，这就是咧等嘛。啊，所以伊有人来咧问的时候，伊会笑笑啊，笑笑啊，伊你讲有人等，等来才成一个家啦。讲起嘛是很火吼，但是几年前呐、啊，记得柯文太太开始东北，就是忘东忘西，记性足歹的。怕只卡枪都袂记得啦，所以后来这个情形愈来愈明显哦。哎，这唔对哦，我怎出来

病医检查看卖，敢会真正是失智症哈？啊，所以讲传到病医检查，医生确诊说上面失智症呢，伊这是属于重度认知障碍啊。靠腰啊，你拢未记，一直忘东忘西，你拢无感觉讲有对无顶，无拄好哦，有对顶打着哦。啊，人拢安尼，感觉也无啥食，老就是老天特。啊，所以你这样越较严重啊，较想讲要找医生啊吼。所以，迄、那个其实这个病魔吼。是慢慢啊咧蚕食，像咱讲痰咧食痰啊，迄个咧同款吼，是慢慢蚕食，慢慢蚕食着伊个基底的着，伊都找伊个说是找几波找无，吼啊无就是伫个因即个住十几栋个社区出去，有当就伫遐咧踅玲珑，到最后伊看迄个苦个眼神吼，已经变甲有淡薄啊陌生啊。袂想想，要看千分人同款，甚至呢，连苦的名都叫袂出来啊！所以都甲苦的动作是一个好心的照顾伊的人啊！吼啊，足客气的。咱若对无熟悉的人讲话啦、处事啦、行为拢是较客气，无唔对啦！吼，所以讲，甲既然确诊啊，这个苦的嘛是只好扮演照顾的那一个人了啦！吼，然后讲我一讲吼。有一天半暝啊，柯伟起来啉茶，发现着因太太一个人坐伫客厅的碰椅，怣怣啊看着门卡口翕趴小夜灯。啊，即马柯伟行过就问因某讲：“啊，这阿妈吼，啊，你看个爱袂困啦，安尼啦。”啊，即个柯伟某讲啦，柯伟某讲。我咧等阮先生啊，伊做工课着足辛苦个啊，啊袂转来啊，我惊伊迄落无留一拨电话吼，伊会毋知通转来厝啊，嘿啊，迄转来咱拍开暗暝三点，我惊伊跋倒啦，嘿啦，哦，你敢知？迄个课员听着安尼，鼻头真的很酸呐吼，目屎都要流落来啊！哎，总啊，我顺嘴甲问讲啊，安尼哦，啊恁先生是一个安怎个人哈、啊？哦，阮先生吼，阮先生是袂晓讲啥物顶言蔽语啦，但是吼，逐间啊落雨，迄雨伞吼，伊拢会夹对我这边来，骑对我这边来，所以我知影吼，阮人就爱我，唔只我讲吼，伊做工过辛苦，也等下我吼，即迄所在我来甲留一把火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吼，苦的吼，才明白讲。为什么因某要留一把火的原因？吼、哦、啊，所以可以讲，虽然我某已经未记得着我的面，未记得着我的名，但伊独独还阁会记着爱伊这件代志，并没有忘记哈、哦。所以可以无加贴破啦，只是坐伫伊的身躯边，坐伫某身躯边，足温柔个某讲好，安尼我陪你做回单。经过个几个月啊，过了后，因这个某得足严重的苦，已经无多行个顾啊，吼，就总啊甲送去迄、那个养护中心啊啦。唔过送去养护中心了，因这个某得无搁再讲话啊，无搁再开嘴讲话啊。唔过苦的嘛是逐工拢去陪伊，阿妈同款，含少年的时阵伫胸腔边吼，工作者往事安尼就对，在咧住了。大概有一天啊，有一天的一波过，伊某雄雄吼，镜头咧动咧动咧，颤咧颤咧，唔过足奇怪，自本看人的眼神吼是涣散的啦，无神的啦。迄一天唔知是安怎吼，看酷的眼神是像人讲焦距对准啊，迄个点，好，等人讲好，伊刚看酷的眼神就足好看的，像爱袂想。会认这苦的啊啦，无主本拢甲苦当做陌生人、亲分人啊。迄一讲起来吼，你敢知眼神焦距、深情款款，对这苦的讲啥物话？虽然讲声音已经足微弱的啊，伊就甲苦的讲：老的，迄雨伞吼，唔通去摇歪去啊啦，要拢摇我这边啦。你看你肩胛头半边拢澹去啊呢，嘿，就我讲安尼俩。所以伊就。讲诶，这一直靠讲，这是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啦。
然后讲完了，目睭就开开啊，啊，目睭开开，啊那死翘翘啊，嘿呀、啊，哎、欸，所以人讲吼，人阿伯爷孙吼，人讲回光返照的是安尼啦，雄雄感觉精神就好，雄雄感觉身体就好，爱看爱雄雄看人，爱感情的就好诶，啊，迄种回光返照啦，所以。靠诶诶，因太太啊，往生以后，伊总啊甲后事办完，伫因太太诶迄个皮包啊，皮包啊诶一个，然后算讲边啊无迄拉链的缝，迄个边，我那算讲几个暗层安尼，迄个暗层呀，伊找着吼，找着一张细格张啊，细格张啊诶眉毛纸啦，啊甲做细张诶，然后呢？顶面有写，顶面写是伊迄阵拄啊刚刚确诊的时候还能写字啊，所以讲写个是外国起传了无唔对，但是也是看有咧。这张纸条啊是写哪来写讲，如果那是有一天，我甲所有人拢总放袂起哩，请你替我甲迄个拢是甲金卡头压淡去的查甫人讲一句，感谢你。这世人给你爱，我是真幸福，就是这几句话，哎呀，听得真的是感动啊！伊个知影伊来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但你还阁清醒的时阵，甲要感谢因人的话写伫这张眉毛纸，然后他也没有拿给他老公看，他就是塞伫个伊的迄个皮包啊，因为知影可能有一天伊去的时阵，弄会整整理一挂在生迄个往生下人在生的物件嘛，一定看会到的。你看，所以看到这几，就是这个迄个纸条留落来才会，你敢知？哭甲真正查甫人，嘛看迄哭甲像狗啊，一般看真正偌感动、偌伤心就好啦。所以有当下看到这种故事，我想讲，当当你最爱的人还佫活咧，但是已经袂记起你的人啊！哎、欸，这到底是算生离，还是是死别啊？还是算死别啊？哈、啊，我拢讲哦，真正，哎、欸，有体无魂呐、啊！哦，像你讲讲失智症这件代志，我拢感觉是有体无魂，看佮你人你看会到，伊的身体看会到，但是伊的灵魂佮人飞去倒去啊，有体无魂，但是。失智，你也看，敢那拢啥拢袂记真吼。不过有当下雄雄清醒时，伊得会记你一件伊上在意迄件代志。这是失智症，有时候你在听失智症的这些故事的时候，非常感人的一些小地方啊，一些细节的对。伊就是特别会记个伊上在意迄件代志的对。所以我看这个故事的、就是，咱看书平淡无味，像别就别。北宫最平淡无味的一对夫妻，其实骨子里藏着都是深爱对方的，所以我拢感觉讲，如果你那是就爱你某，还是就爱你人吼，老二，你也就爱你老某，还是就爱你老公的吼，我是拢感觉两个人吼，拢会其实很顾身体啦，平平爱用平平爱老啦，吼平平爱用平平爱老啦，啊，会当讲较在往事，买当接受新的未来的对，我感觉这是。牵手牵手，到最后，我感觉上值得的所在啦。当然，一定有一个人的生气啦，但是拢袂等伤久啦。啊，像阮爸、阮母啊，就是安尼，嘛无等足久啊。阮母啊，嘛是陪阮爸，爱因感情咁足好，少年无介好啦，但是食老感觉袂歹啦，就是安尼啦。好啦，老诶，迄个唔通拍大戏呢，他可爱过。脑筋来用哈，咱来等于接受新的事物去学去学哈，去学脑筋动的，咱就较袂退化。啊，无讲的嘛好，讲啥？咱老咧讲的脑筋就咧叮当。伊找厝边头尾开讲也好，或是讲啊咧老的拢爱去迄落庙口遐行棋，啊嘛无要紧。吼，啊无啦去庙口拄啊碰到迄落，那过年过遐人三四月啊，迄个像迄落来对啦，内蒙吼，内蒙人开始就有咧练迄个。啥迄个钟钢钉，伊拢爱练一个啦吼。你看人咧抄咧练咧预言的时阵，拢去遐甲看，吼去遐甲看。啊，伊遐看人讲，嘛拢关在厝内，脑筋自然袂退化，啊，脚手嘛袂歪哦。所以食老就是爱多动，动吼，动手动脚还
我讲动手动脚是脚手爱叮当啦吼，动手动脚搁夹卖动脑啦哈，看咱即个老诶分享就对了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诶哦。好，来安尼，咱要来安排着这首《心语》。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接我现场，说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1: 谢谢你搞我介绍这维他干和我们家的指数干卵，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指数主本话者，
1: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够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够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安尼、哦啊、所以你都吃阿袂两罐的嘛。
1: 谢谢您，有你甲阮介绍者，非常感谢您。啊
0: 不他敢吃一个安娜，
1: 我两个阿公阿婆吃到今麦已经五年过了呢。我到迄个，他大成只，阿吃了，哎、欸，不错嘞，指数有降落来。
0: 哦，指数降落来了
1: 哈、啊。然后伊就甲我讲，哎、欸，阿、啊、你拢值班，你拢做大夜班、嗯，啊你那唔爱吃，迄、那个
0: 维他干，落尾就你开始就去吃，什么情形？
1: 啊，然后吃了吼，精神搁变得好，而且吼，面愈来愈水，
0: 面愈来愈水哦，气象伊吼，就跟刮了好，真正带动跟咱整个面色
1: 啊。啊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嘛？就够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嗯，你敢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啊，伊吃差不多高的那个肝嘛100。我甲你买维他干，
0: 你可以知影讲这暗班的吼，关爱狗。
3: 因为我同事有在说，而且我有去验，我就是做保全，每一点都是要健康检查。
0: 嗯，
3: 而我飙到170，而我同事跟我说吃这罐很有效。那个口干吼，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
0: 哦，你较早老嘴打口干舌燥的掉了哈。
3: 对，而且吼、哦，我就是做晚班做到隔天吼，身体都会发热，发热的现象也减少了。
0: 好啦，所以讲这个肝好无好。为滴，兽医嘛是讲话啦。你看这拢有去做这个肝的这个指数检查哈。你看，啊有迄落皮甲400外的，后百几个的对啊。啊你看啊无正常偌济啊？正常得50啊，50起都袂使的啦呢。有人讲50都较悬啊呢。啊，这正经你50可以当聋人呢？50起拢伤悬啊啦。GPT 啊，50起拢伤过悬啊。所以你看。这数据来讲，你的肝是出问题啊，口干舌燥是一定会啊，甚至话都肚肚袂食啊，吼啊困唔正困啊，目睭晒个利利流啊，哦啊咱啰啰啊，啊精神都无好皮的，有当时咱讲话就叮当，啊如果串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记，就是安尼咪吼，所以咱的肝吼主精神，你的肝爱好，你的头壳嘛才清楚。对，啊头壳敢那是咱的阿达妈咧负责的，无啦无啦。当然，伊是指挥官啦。但是你那是一个人情绪无好，容易讲唔对话，迄是官嘛无多，还是咱的迄个指挥官也无多该控制的代志。真正是安尼。好，阿哥再来，我有该讲个官是咱身体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中血肝藏血。所以讲，如果你这个血库出问题啊，你也想看卖，你这个血会红会白，甚至你制作出来血品质敢会好？所以你讲来讲，肝若无好时啊，那种乌打，黄屁屁无打，佮兼乌打散，薄薄黏黏啦，然后薄薄黏黏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你啊看一个人，我能不能在五行哦，看一个人肝有好无好，看伊气色面色，看伊的病情，拢会知啦。所以肝，人讲肝主筋开窍，伊个计划在要。所以讲，你若是这个目睭晒个腻腻了，增加安尼像脱帮，甚至地讲啊，咱讲肝主情志，像那看最近定不时安尼发脾气搞紧，是有可能是歹困引起的啊。但现在歹困肝火伤大，还是肝指数出问题啊？有可能拢会这种情形。好，所以讲改善咱的这个肝功能、肝机能，修复掉咱受损肝细胞，咱的金德力肝药维他干是一级棒的，上好的。这是世界公认的，包括国家也敢背书许可药剂好，唔是来路不清不楚的幼龄产品，这里放一摆，也心起来使用得着。啊，食好用好，到时候不讲，大家做伙做，好唔好？来，安尼肝药吼，一罐是，200粒，2800块。 飘清澈哈，伊讲一个女生讲，啊药房离我偌济，你出去拢唔敢介绍，讲我清澈，拢靠我无讲我清澈。你逐工搞，听我逐工啦，来介绍我的产品，我无一摆无讲迄个经验。所以咱的肝药维他肝，大罐的200粒，2800块，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看八只想要吸收。好，这是保养食法。如果你若讲我数字有较悬，那可能爱追加啊，追加几粒吼，你得卡电话来访我，我必须要了解你指数够对嘛吼。所以来，你去卡电话来访我，啊无靠咱文心老师拢是可以的，电话记号清楚，去到药房，若有啥问题嘛是拢卡电话。要问阿君跟文心老师，拢总是卡这电话，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4: 林姐啊，多起来。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位很甜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帮团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坤呢。好来好文章分享啦哈，我昨看一篇文章得到啊，但是真好的文章哈，伊咧讲咱人啊，伫个即世人活咧，为着四个字啦，活着为了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呢？第一字是命，讲命是咱人活咧根基啦，哪无命，再多的追求拢是空谈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夸代志啦，除了生死，什么都是小事儿。哈哈，对了，生死什么代志都是小夸代志呢？所以卖为这些烂人烂事生气。我拢想讲，你都知道他是烂人，那烂事，你干嘛一天到晚就揪着自己的心不放？哈，打刚的去，心的底下揪干。啊，都知道他是烂人呐、啊！烂人讲什么话？你为什么你要甲想规矩嘞？记规矩嘞？啊，真正他可不该好掉。所以讲，伊重点这个命就是爱修好咱家己的健康啦。这才是咱一个人一世人上界宝贵的财富啦。唔通定不管是到底啊，气心老命那么受气，真正无病到你气出病来，真正哈、哦、来。第二字哈，第二个字是啥？第二个字是钱啦、啊，钱是真正足重要啦哈。咱人活嘞，处处拢需要钱。迄、那个我小弟最近拢定不时拢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钱，伊讲有钱是万能啊，不是钱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迄、那个。我想得他跟你讲，
1: 钱不是万能。
0: 唔是啦，用钱不是万能啦，没钱万万不能，唔是这句话。伊讲，反正就讲到一句，我再想一个，头家今晚无解好咧。你那只讲的话吼，你也无马上记起来抄起来哦。迄规矩讲啊，真正特别记的咧。第二字就是钱啦，讲咱人活咧吼，处处都是。需要钱呐、啊，啊，所以碎银几两啊，解世间万般惆怅啊，啊，你来知影讲这钱是偌重要，所以钱给咱保障，给咱生存。哦，天下无难事啦，最怕有钱人啦。我小弟俩不关心的，跟你讲一句诶，讲天下无难事啊，你最怕有心人，还是最怕什么？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伊讲哪有钱拢好处理代志，确确实实嘛是安尼啦。所以就是讲即摆吼，我迄个大了已经厝吼，创了无讲解舒适，可能后壁还阁追加啦吼，还阁叫人来坐修刷的对啦吼，现在修刷，可能还要再多花一笔钱的啦吼。实在是想到这，我心肝是揪结的啦，真正是揪结的啦。啊！唔过，阮小弟就甲你安慰啊，讲迄个拄只讲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伊讲啊，这身体若顾好好，钱甲赚钱赚嘞，咱得迄个要开要用啥啥货，都不是什么大事情呐。哦，伊讲得代志呐，用钱解决一个东西，真正代志呐，用钱解决一个东西，小夸代志。咱就只要身体若顾好，咱下人的钱就会倒。你就有本事是赚钱嘛，对不对哈？啊，所以也讲不是讲，你真正是有钱，是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来钱来处理这些代志，拢是小花代志。哎，佮赚得有啊啦，意思就是安尼啦哈。好啦，所以讲钱，互咱保障，互咱生存，嘛是互咱人选择的权利。但切记，袂当为着赚钱。耗资在咱身体，这点就是真的。虽然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咱身体顾好，得当去赚钱。但换一句话来讲，你敢那顾赚钱，唔知顾身体，有一天透支咱的身体，你不但钱赚未到，你可能命阁会无去。好，所以不要为了赚钱透支身体，你就失去咱的本心啦哈。第三句是啥？第三句是家啦，家啦。咱一个家，唔通在意讲哦，得爱住偌大间，住偌大间，还是讲得爱住偌贵，住偌贵。重点是 加嘛，加你看，其实咱的字吼汉字，就是拢对迄个象形字落去落去演变出来。所以你看咱画一间厝，吼，啊，所以迄间厝是安那会是会即个加一字，就是对迄个形体去转换去演变出来就对。所以讲住伫即间厝内底的人，唔是讲爱偌大间拄偌大间，是住伫即间厝的人。这家口啊，因有相亲相爱无？这家口啊，有和乐无？有和谐无？这是较重要。唔是讲一间厝爱偌大间，还是爱偌贵？那是差价啦，个你去住较大间、较贵的，拢无路用啦，那个都不像家啦。咱说坦白的，对不对哈？所以，家唔免在意讲爱偌贵，还是偌大间。因为家本地就是咱忝了后，吼疲惫之后的退路，所以人讲叫飘红感嘛，吼，是咱这个足忝了后的一个退路，啊嘛是咱内心的牵挂，所以一家口啊一定爱和谐，温温馨馨的，吼爱有温暖，爱厝的人会和谐，会斗阵子，三顿温饱，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人间上阶段的福分甲幸福啊！啊，第四义呢？第四义是情啦，情有做侪种情嘛，对吧？哈，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这拢是难得的缘分。来人世间安尼行一转，都、就是因为有这的感情，才乎咱生活有温度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人走这么一遭，真的就是因为这些情，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感情，有这感情，咱的生活才有温度，哇，才有意思，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咱爱懂得珍惜，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人活一世人，四义，四个智慧命，就是顾好条，命要守哈。命就是爱甲顾好掉，钱嘞，钱够用，吼有够用就好，钱有够用就好。家嘞爱和谐，情嘞爱珍惜，就是安尼。人活一世人，咱活了一世人，真正总和就四个字而已，就是这个这四个字：命、钱、家、情。来听歌。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我尽量哦，手麻啦，叫紧啦，我食一个好伊啊。
0: 哦，恭喜恭喜，赞好。你今年挂几罐啊？
2: 食七罐，啊，佫挂两罐得啦。啊，我嘛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一个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咱遐健康也无成，三十一年厝诶。
0: 老人哦，你诶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
0: 真型，你即马食了安那？
3: 以前拢会吊颈，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侪。吊颈吊到暗时啊，拢啊，咱拢
0: 吃
3: 了。哦，啊，五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嘞。
0: 啊，真型，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
3: 哈。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0: 广告
2: 哦，这个王哦，王足久个啊，那王都夹起来。哦，啊，我食真型哦，我真型。
0: 啊，你个这王，拢较早食药食无好，啊，落尾手你改来食咱个真型是甚物真型？
2: 嘿，王，嘿西药，但是我不爱食迄种。
0: 哦，啊，但是你不爱。
2: 我爱食恁这种啊，较。
0: 你落尾手加西药要加吃就对，拢啊落去食真型就对了吼。
2: 哎呀，哦，较单纯呐，啊，我有控制。
0: 啊，你食偌久？偌久？这个王有精彩。
2: 我拢下暗时要困食两粒，
0: 啊，食个真有精彩就对了哈。
2: 啊，但是主要困落眠
0: 啦哈。都对头够卡啦，对听对擦对麻对球对鼻啦，你食一罐真型就是上盖好用的啦。你来看哈，拄只咱咧讲卡麻，卡麻伊要哪行？卡麻伊是还佫无参像讲咱碰布啊出问题，总啊常常昏去。但是你卡吧，你行袂远啊！你哪行，你得哪对啊？哪行哪对啦，对吧？啊，你讲我爱佚佗，啊，你干那这个部分你就拍败啊！佚佗是爽快的代志啊，但是干那哪行嘞？啊，得硬，啊得麻，啊得遐捏遐对，你就对袂着阵啊！啊，碰波嘛同款啊，啊得啊行皮皮喘，你嘛无在场行远八关啊！所以今仔日阿君希望讲，拄只恁听着口食碰布啊，真型得爱甲刷好落去。安怎讲？因为真型甲口，因敢那像兄弟啊，敢那像姊妹啊，因是相辅相成的啦。循环爱好碰布啊，较袂出问题；碰布也好，当当个货才派出去。所以这两支你甲有想要食，你卖当头轻啦，做伙甲食，伊效果会搁较水，搁较明显啦。好，包括着咱头壳晕车车，你阿妈赶紧难办难会就塞袂起哩，所以你定不时拢感觉一个头痛欢欢，吼，一个头痛欢欢无大劲，会感觉定不时会安尼，会晕安尼啊，甚至就是，敢那拢听这冰冰，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啊，所以那听起来你就受不了啊，受不了人一定想要食止疼药来啊，靠药，止疼药食了袂疼，但是长期食止疼药啊。又搁改观，安尼唔是迄落掠骨走皮呢啊，对不对？啊，陷阱往陷阱的呀，啊，所以讲，咱爱对根本去啊解决啦，真正真行真个行爱个食，好火会喘会走，放会冷会轻松，对头到脚，行到对唱到地，哦，咱这个经络放好了灵，咱的这身体就会轻松啊。所以呐，到这冬天上惊加经络救去。救我来，骂我来，按我来，迄个恐怖，要害去，要带去，拢迄个念念吼。所以，迄个代志唔通发生伫咱的身上哦。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情爱食哦。啊，咱得力真行要来食，叫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一天三粒对，啊，得分配一顿一粒就好啦。哦，啊，空白食上好吸收。林国正说的王，如果你老瓜。哦，你来来来泡泡，准得甲配，晓唔免加哈，甲配合落去，平安符加几啊层，效果是更加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啊、老机啊、老红公婆的票头爱看有大无只看唔得去。多下小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免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卡两边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叫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特别来转线66660023，六六六六 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小等的结果，等等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185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个现场。
1: 哎，谢谢，感谢。好，来，这是迄、那个黄飞跟许富凯说演唱歌叫《梦》，你来，哈，你来，你来。啊，拄只吼，咱咧讲到迄、那个酷的这对翁仔某的故事，阮咧迄个啥，助理小天使吼，真正感情丰富的呢，两个拢安尼目眶红红，你敢知影？讲听你足感动的吼。感情真丰富，拜拜。好，我等每次在听那个君姐在讲那个故事，然后感动的我都会哭。我的小天使心情，我晒太阳嘴哈。但是哈，那个阿君，那我永庆那边嘛，习惯很喜欢听阿君讲故事，但是我的故事都是比较生活凶的啦哈。啊，我也很喜欢讲历史的故事啦。啊，但是历史的故事真受用呢。啊，我来讲。讲历史故事，我不爱参详咧，像恁哦，像恁迄个，敢那要读足悬的吼，啊像迄就像咧驾车安尼，不是的，我嘛要用迄个上盖贴近生活，吼，贴近咱生活的迄个方式去讲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这拢是教科书。是咱生活当中拢嘛足实用的教科书，吼，恁呢？我讲等我那家迄个，这个金石地基金哈，这个优惠哦，那是已经过一段落啊。阿君再来公告给您听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那一天，我好像有预告嘛，要来讲底下记得秦朝的时候，李斯的故事的哈。这个、李斯呢，是恁看戏出来讲，这个人是，这个、人我算甘心啦哈。但是伊无参像赵高遐那甘呐，哦。啊，唔过伊嘛是，互恁的印象伊就甘心啦。啊，但是这个人真正甘，伊后来甘心啊。咱人就是安尼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主本吼，那拄啊要一点一掌残彩的时候，迄个时阵感情拢较单纯。但是一旦你也落了权的时阵，就无人要帮啊。而且会沉迷伫迄个权力，所以人的这个人性啊，本心就不见了。本性不见，伊是安尼，阿伯李斯毋是一个完全无作为的人的对哈。哎呀，我迄个古早音乐咧，无去啊啦。我的助理无给我，啊，接下来，好来 ，OK， 今天要来讲这李斯的故事啊。秦朝哈，秦朝这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斯哈，你呐，迄个读懂李斯这个人哈。以假劳遗憾，你就真的没有什么放不下哈。李斯是秦朝的丞相，伊用足短时间做个秦朝的这个宰相的掉，在历史上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哈。伊一世人有偌辉煌，都有偌悲惨。伊帮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了影响中国2000年的制度，最后死伊个下场啦。咱来讲下场嘛，死甲真歹看。腰斩，迄、那个全家灭族，除了他被腰斩，抄家灭族了。所以临死进前，有着因先后生讲了一段。

该会像大多数的人同款，伫迄个位吼，一直混到退休，领个退休金哦，然后就自然老去了，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他姓谁名谁，安尼就对了哈。可是有一天啊，一件小夸大，就是小事情，一件小代志改变你的人生，什么代志呢？讲起来吼，可能咱可能也不信啦，因为伊看到两只鸟鼠啦。有一天，李四去诊所，看到诊所边的鸟鼠，这也是泰哥的物件。吃泰哥的物件，佮三角皮包骨。啊，若是有人，也是够氪金，吼，惊佮四处传，逃窜，就惊佮哭哭撞啊。所以后来呢，伊就是伫诊所看到诊所鸟鼠。佮再后来，伊去迄个牛仓，就是咧囥米啦，囥牛的所在牛仓。伊怎看到牛仓内底鸟鼠就无烧香了？牛仓的鸟鼠，逐只吼住伫个遮大间个厝，规迄个逐工食的拢是蹲甲上山的牛食，逐工都食甲肥足足，一只一只吼，肥甲真正袂像我产迄个大山河安尼同款的。哦，一只一只，你食个肥足足，看到人也袂惊，个大摇大摆啊！所以你是徛底下，伊脑筋熊熊闪过一个念头：东洋拢是鸟鼠，那为什么差别的在那大？啊，唔就是所大的所在无相像吗？对啊，拢鸟鼠啊，啊，就差一个大的所在无相像。你看。大所在无相像，庙文都无相像啊！真的，所以伊家己去悟到这個道理，伊感觉就有道理。人嘛是安尼啦，吼，人嘛是安尼啦。你若踮一个无前途的环境内底，佮靠本事，你嘛得参照本所遐鸟鼠同款，又佮惊妖，又佮惊人拍，惊人掠，永远你就是出不了头啦，你无都出头天啦。你踮一个。你踮在一个真好的平台，资源真多，机会真多，轻轻松松的吃香喝辣。为什么？所以平台很重要啊！他你总是对鸟鼠的心上悟到平台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你敢知影伊就开始想啊，这套人讲叫做李斯的老鼠哲学了哈。虽然听起来无足高雅，但是确确实实是真是点醒伊。就安尼，西瓜，伊就总啊吼，无跟这小小的文书官的对了哈。安怎呢？不干了。伊，伊就各告别了家人，卡棒拍的去到对，去到秦国，一拜东西一个足。足牛足厉害的老师，这个老师嘛是鼎鼎大名，叫荀子。荀子是儒家大师，一届不是四百册，一届呢是帝王之术。简单讲，就是教你要哪治理国家，也就是教你政治就对了啦。教你要哪帮这个君王成就霸业啦。所以这就是要爱的东西，伊要学这嘛。李斯的拼命学，拼命听，哈。伊知伊家己伫个即个起跑点比人较慢，伊阁无背景，所以伊该咱靠本事食饭。伊就足认真听课，晚上听课，啊，人晚白天听课，你当时也听课，晚上读书拢读到三更半夜。伊甲荀子的学问，真正人讲读到真正非常的通透，所以伫伊迄群同学内底有两个真。算讲老师教学生啦，哈，嘛不是大家拢有迄个资质通去教，教拢会啦，哈。有出两个，拢后来真有名，一个的李斯，一个是啥？一个的韩非。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学成了后呢，伊学成了后，伊就想讲，安尼，我要去倒一国。战国迄当时，战国七雄都还在。所以伊就想讲，我要去倒一国，平台很重要啊。所以伊就爱选好对啊。伊甲你讲，其他六国拢上过玉啊，只有秦国最强。其实若要讲战国七雄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秦国最弱了。
伊是变法成功啊，变强的啦。

好，所以讲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六国拢上过玉啊，所以只有秦国是最强的，上有希望统一天下，就安尼，伊总要去秦国。到了秦国的时候，你去家己的本书，真紧得到这个丞相吕不韦的赏识。吕不韦就是商人呐，哈，好。那吕不韦呢，就是我给他推荐吼，这个秦王嬴政啊。嬴政他们刚过几百了，家己这人脑子好使，就是他较袂歹，讲的句句在理，拢是有道理的。所以就从我给他留在身边，身躯边做模式。这模式哪边咱讲较坦白叫做啥？智囊团呐，哦，智囊团。李斯就是对家开始聊聊背起来，所以嘞。在背起来当中，他又差一点被赶走，因为写了一篇千古名文。可惜好景不在，公元前的237年前，秦王嬴政下了，然后下逐客令了。为什么要甲赶走？因为迄个时阵，秦国人感觉这外国人来这做官。都不是好东西，因为当时出了一个间谍案，韩国派一个叫做郑国的，郑国的人来到秦国修水渠，就是修理这水道的对啦，哈，水路啦、水道这些，实际上是来搞破坏的啦，没啊，不得已秦国的啦，好，所以讲，这秦国这在地的大臣。本国的大臣感觉这外地来都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有目的有企图的，全部赶走。啊，李斯就是刚才说秦国人嘛，对不对？也在被赶走的名单当中。他不敢问说，三林伯，我好不容易我混到有今天这个、名目了，你这样一声令，一声令下就 就要把他赶走，我什么都没有，我真的不敢玩。所以他总要写一张批给秦王，那篇就是叫名叫做建筑客书啊。这张批里面写到多好，你敢不知道？我读书真的有差的啦，我读书你如果还要配合你的口才，那个说服力就是真的是 很不得了。所以他就说几段名，讲了几段名言，他说，这个泰山不让土壤啊，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啊，故能就其深啊。什么意思？就是泰山他没有拒绝任何一块土啊，所以伊才会当遐尼啊悬呐，海嘛同款呐，大海就是无气焰任何一条细条河，所以伊才会当遐尼宽遐尼深啊。啊，所以你真国啦，你真国甲人才拢总赶走啊？请问你要安那统一天下呢？人才走了了，你是要安那统一天下呢？哎，这句话真正都要插到嬴政的心啊，因为嬴政本来就是有想要统一六国哦，统一六国诶。哎，那个霸心妈妈对不对？所以伊都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啦，这李斯真厉害哈！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就从啊呢，当场讲，你的逐客令取消，所以李斯就从啊安尼留落来，而且搁受到重用。啊，主席过了，李斯伫秦国的地位就稳嘞。所以后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李斯的这料宰相，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伊其实不是要贡献，林公伊干其实伊做厉，伊嘛做厉害的。伊做加济代志，伊主张废除分封制，改成郡县制，就是全国分成过来郡，好由中央直接派人管理，就参像咱今有迄个台北市、迄个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平常这是怎的写嘞？所以讲，各家分出来了，中央由中央直接派人去管理，这个制度嘛是沿用到今嘛嘞。啊，来统一文字，和这个全中国拢写同款一种字体，搁在。统一了这个度量衡、尺、轻啊、容器拢是同款，一个统一了车轨和马车之间的距离拢是同款。你了马车走起来，别安尼磕磕颠磕磕颠。好，一个制定了法律，规定老百姓你会当创啥，你袂当创啥。安尼你讲有无贡献嘛？有啊。但是对巅峰到深渊啊，就是一爬起来只用三当，但是伊要
落去嘛，一个就对。历史吼有一个真致命的弱点嘛，拄则我讲的官做久啊，太贪婪嘞，伊足惊一天伊无官做，所以他太想保住他自己的权利，所以讲第一届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一出巡的路人病死了，第一临死进前，伊下一道诏书，吼、哦，要予伊中柱扶苏回来咸阳，你着治丧就对啦。意思就是讲，我若死，我的封位就是扶苏起来接啦。可是这诏书还未发出去，秦始皇就翘起啊。那当时只一件代志，三个人尔，一个就是李斯，一个就是足干的这赵高，胡亥，好、哦，而、啊、且胡亥，这个胡亥就是赵高，胡亥就是赵高的学生啦。啊，当然，做老师的嘛，希望的学生起来做皇帝啊。安尼，唔再当将官，啊，那扶苏者，伊都无捌啊，所以，伊都要走去考坑李斯啊。伊讲哦，伊知李斯就是贪乱着伊个权威的人嘛吼。伊讲你甲想看卖，即、這個、胡叔若起来做皇帝吼，感觉重用你。伊跟蒙恬关系那么好，蒙恬恁知啦吼，现在蒙恬伫这个时阵，真正就叫做正行啦。哦，有一顾秀呢，北方匈奴不敢来犯呐。哦，所以讲，伊就甲西人，伊讲你跟蒙恬关系，迄个啥，迄个。那胡叔起来做皇帝哦，你就无办法啦，伊袂重用你啦，因为胡叔跟蒙恬关系足好啦，蒙恬看你够气策啦，所以时到一定甲你换落来啦。啊，若甲你换落，你要安怎？啊，所以李斯拄开始是的时阵哦，伊嘛是拒绝呢，伊讲哦，你卡讲这个话，你讲这个话大逆不道呢，哎，满门抄斩呢，你知不知呀？讲啥讲啦，其实已经拉动了伊的心内啊啦，所以落尾手，你敢知呀？李斯又讲一个真正是心肝头喵喵啦，准备好，一不择离不休。伊咧想讲，我的年纪才那大，混到一世人到今仔这个位置，所以讲我若去用斗下去，那咪受吃亏嘛。就安尼同意，三个人篡改诏书，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帝啦。这个胡亥嘛做外久就翘起啊，这都无路用，这个原来无路用卡笑。啊，要讲起赵高的家里啊啦，虽然讲伊是吼。伊是皇帝，但是都拢一切拢照顾咧西人的哩，嘿，都把持在他手上啊。所以咧，迄、那个西人篡改诏书，得立即个胡亥为帝。当时佫伪造一份命令，处死掉即个胡叔。官帝这是要做皇帝呢，但是胡叔就是一个故意人，接到假命令，动作真的同我自杀。蒙恬主本不肯死啊，但是后来嘛是去予赵高设计个害死啊。所以讲，这个唔正见胡亥做皇帝了，根本就不干正事，规日的吃喝玩乐，把朝政全部拢搞予赵高。你看这就上恐怖，这个刁呆，那是像这种情形，我讲伊要败啊，要败一下手尔嘞，真正嘞。哦，皇帝开始没有心，一路执政嘛，吼，拢搞予下骹手人去咧变鬼变怪啊。这就上危险的，就安尼赵高这个人，迄、那个人讲小人就是正刚，心狠又手辣，好心迄、那个心眼又小，心肝矮，所以迄个时阵李斯甲赵高两个平平啊款嘛，啊平平啊坐嘛，都明等讲明争暗斗的对啦，看开那朋友其实良心讲，迄是算计，你算计我，算计你，就对啦吼，互相伤害啦，啊所以这赵高开始算计着这个李斯。你无死，我嘛无在场，完全占大权的对。安怎个算计呢？当时咧，陈胜吴广的起义啊，天下已经大乱啊。那赵高就甲胡亥讲，这不过就是一棍擦啦。哦，这客乱咧，这不过这就是一棍擦啦尔，你免烦恼啦。然后故意甲李斯讲的话，传去胡亥的行旁边，伊讲吼，即个赵高就甲赵魏啦，讲李斯吼看袂起你即个皇帝啦，讲你即个皇帝吼无啥小路用啦，你是一个昏君啦，啊，即都无路用，卡小当然人伫行旁边甲起起出出，伊就相信啦，好啊，所以讲，迄个后来赵高哥无啦，迄个李斯扛只起义军呐，只起乱的是交结做伙的对，昨下咧啊不分青红皂白，昨下甲掠去关啦。就抓进大牢，这样共开始，伊家己做得来啦，咱良心讲啦哈，就这样被抓进了大牢。
李斯在家家当中写了写无数张申辩书，全部拢互赵高甲扣落来，就是无送去到胡亥的面头前啦。所以胡亥派人问李斯的人，问李斯遐的人嘛，全部拢是赵高的人。李斯唔认罪，又阁安怎？你唔认罪，啪！等到你不认，不得不认啊！到尾啊，拍到不得不认的时候，伊就是迄个被判决腰斩。腰斩，恁听有吼？对，腰安尼就咔嚓安尼落去安尼滴啦，变作两过啦。所以最后李斯就被判腰斩啦，灭杀族啊！我来讲吼，古早的时阵，家家吼拢差不多灭杀族呢，灭明朝进前啦，家家是拢灭杀族呢啦。灭高宗吼是对明朝开始的啦，啊到永乐帝要是要搁较夭寿，嘿，唔捌听人讲灭十族的咧，灭十族，就是自朱棣遐开始的。灭高宗都够有够夭寿骨啦，你敢知？搁灭个十族，所以迄讲迄个，我咧讲到蒋介石朋友就问讲，啥物叫做灭十族啊？唔是讲听到灭高宗尔吗？啊灭十族是灭个对倒去讲。上衰的灭十族就是厝边头尾嘛，是感觉来爱着着啊！你讲啊，唔作衰，灭十族就是连你的厝边头尾都着着哦。你看吃香喝辣，跟三里伯啊，拢恁拢恁咧食好食好穿好做轻客，我是厝边头尾就中你汤中你捏你无啊？但是你的衰小，干咪做厝边头尾啊？啊，你爱来站哦，啊对啊，这得灭十族啊！那不可再好，给给了灭三族啊！所以照这个李斯的写啦，就是被灭三族，一独料是一个灭三族了哈。然后呢，后生嘛是爱来去战啦哈，来战。临死进前哦，又讲一句话啦。伊怎啊看到身躯边这个细汉后生啦，目屎一直滴滴个，一直滴滴个。因为伊受着足济当前哦，伊伫个这个蔡上老家的时候，伊讲迄个时阵，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嘛，那个文书官嘛，就是一个足正常公务人员。伊怎啊想起当，伊都想起当时下班了后，带着细汉后生牵着一只狗啊，小黄狗去东门外玉丫头。迄个时阵虽然散，但是日子过了真踏实。后生。伊就徛伫伊个阿妈棍顶面，吼、哦，你个牙关关，笑甲起国叫，啊，黄狗走伫头前，又袂溜。风吹过着马仔铲，沙沙作响，夕阳照伫因爸仔囡身上，揪出着长长的影子。伊要死进前，去想着伊也未成功立业的时阵，伊伫个上菜老家做一个小小的文官、文书官的时阵。迄种日子，伊想要去过当迄种日子，都无机会啊嘛！伊感觉迄种的吼，才是真真正正伫咧过日啊。虽然无权无利啊，但是这种的日子过了是上幸福的，对不对？伊开始想念了，所以伊从啊脑往更顶，目屎流目屎滴，甲因囝讲：无欲与若负千黄泉。俱出上菜东门，煮脚兔，岂可得乎？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讲，我足想要吼，甲你做伙牵迄只黄狗，搁等于上菜老家的东门外去约丫头。可惜，敢也搁有这个机会吗？怎啊呢？刀下人亡，你刀下留人，刀下人亡，这个一代丞相，就怎啊结束了一生？所以讲，李斯这世人图啥？伊对上菜一个小小的。官吏被个大秦丞相位置，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制定了影响后世两千年的制度，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富贵甲袂当阁讲的一个点。但是最后呢，满门抄斩啊，满门抄斩呐，抄家灭族啦哈，满门抄斩，命丧街头。临死的时候怀念的，唔是遐荣华富贵，唔是遐权力地位。是甲因囝做伙约托啊，迄个普通的日子。所以，这个如果我讲看古早人物的故事，咱有当啊对因家学着足侪代志呀。是啊，咱看到历史下诶过程甲伊下场，敢讲伫咱的身上嘛，咱无看到历史的影子吗？
有呢，真正是有呢。咱即马足侪人就拼命往上爬，哦，就是讲咱来赚足侪足侪钱啦，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啦，好啊，然后等待升职加薪啦，甚至会为着业绩被客户啉甲吐血啦，胃出血啊，为着要大间厝，排三十栋的房贷啦，一天加暗来一直拼一直拼，唔敢分担，唔敢懈怠。因为咱拢甲家己讲，啊，等我成功，等我成功，无要紧，正较拼嘞。等我成功，我得好好陪我的这个厝内人。等我赚有够啊，我得带阮某、阮囝吼出国去旅行。等我退休啊，我得逐工拢伫厝吼，这个煮饭带孙。可是你有发现无？等着等着吼，孩子就长大了。你已经唔是伊当时需要徛迄只大马啊。不再需要你陪佚佗啦，因为囡仔大汉啊，有家己的朋友啊，家己的世界啊，你想要陪，无迄个机会啊啦，囡仔吼，嘛无需要你陪啊。等个到尾咧，老爸老母老啊啦，你想讲吼要带因出去行行咧，但是因行袂叮当啦，甚至等咧，迄个家己也破病啊啦。想要做的代志，拢也袂做啦，身体也无温存啊。

0: 所以这让我感觉讲等着等着等着，只要等到高位啊就不见了。啊，某一句话讲走着走着走着，都无看影，行嘞行嘞无看影，啊等着等着就不见了。所以你即摆追求啥货？无唔对啊！你讲追求金钱啊、事业啦、吼、头路，这有啥物唔对？是啊，但是过头的唔好啊，敢唔是？哦，所以讲你就是在你打拼的当中，你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有个喘个息，然后呢，你也要一路挪一点时间出来陪陪你的家人，陪陪你的母亲，陪你的许多人。啊，那无吃，以后拢无机会陪呢，就参照律师啊。想要回到过去，那没机会了，对不对？哈，所以什么是幸福？我感觉是有钱赚呐、啊，有家人陪伴呐、啊。这是我感激这个会，我跟你听我在什么叫幸福哈？都、就是有钱赚呐、啊，还有家人陪伴呐、啊。啊，有空的时候就是那、就是那些的该些该些该些啊。我阿伯那些哈，就出去吃吃喝喝走走啦。啊，就安尼啦，就真，真我嘛是，看阮厝的人去洗万年纪啊，真言万年纪，真是最后一天。其实我是就袂爱洗这种刺激的啦，但是咧想想讲，唔过厝的人都想要洗，哦，啊，想讲佮也无代志做哩，啊，厝的人想要洗，啊好啦，陪伴嘛。我就该抱着陪伴的心态，嘛是卡面去行行嘞，细细看看嘞。哦，爱食啥就买啥，做迄落夹迄落买东买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东西西。哎，这嘛是人生快乐的一件代志嘞，对不对？是啊。有时候我咧行咧行，讲像咧陪伴家人来行行，爱看咧爱食啥，看咧啥爱食啥，就该买啥。那最多是小吃又不贵，啊，看到咧大家吹切把切，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不输给哈出国了。我想讲，我出国无出国噶，啊！我怎我想讲，无出国又如何？啊！你扛出来了，啊！出行行，啊！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这比出国较趣味呢。系啊，是啊，所以我拢感觉讲哦，你也喜欢，你也感觉过得舒心，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你身边的人，我都觉得那都是幸福的日子了哈。啊，等于讲该嫁的该嫁，该剩的剩，该歇的该歇，好，让自己也有喘息的空间呐，好不好哈？谢谢啊，明理追求是拢爱啦，但是不要太执着啦。到尾也是，然后迄个火力个碳卡侪也是炸袂炸啦。还是那句话啦，带不走的东西不要那么执着啦，嘿啦。该放下还是得放下了，好不好？人在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赚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嘿呀、啊，OK， 听歌啊啦。哎，我一个，我的助理讲要听 D.O. 讲啊，啊，这是新歌呢啦，伊讲要点歌啦，讲比利新歌，讲好听啊，讲也好听。因为我拄只甲问讲新语有听过无，竟然两个助理拢甲我摇头啦，我讲惨啊！啊，就知影讲这真正差咱偌济岁啊！新语一首歌，讲因冇听过啦。啊，恁就知影讲几岁啊？吼！啊，讲要搞我点 D.O. 酱啦！啊，我讲我 D.O. 酱，这得过阮听无啊嘞？讲金姐不能这样啦！你都点你们听得懂的啊，我们听得懂就不点了。啊，应该听我节目嘛，做者听不一了，听不懂老歌，听得懂新歌，这你记得吧？有啦哈。三十几岁就 OK 啊，对啊，三十几岁都没听过新语了吧？应该是。三十岁都没听过新语啊？有点。三十岁都没听过新语哦。
1: 要规定到四十以上
0: 的。啊，你，好啦，阿姨的笑，来给我听几首啊，无，来看你们来陪笑来听几首啊，较新的哈，来 Dear John，Dear John， 亲爱的约翰呐、啊、哈。

0: 少年的歌啦，那个听听也是不太听啦，还可以接受啦、喔、好，谢谢，感谢，来继续今天这位牛说进行是明天这个公布网好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喔、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喔，哎、欸，真幸好食啦！哦，即马天愈来愈冷啊咧，哎、欸，算工过都愈来愈冷啊！你无感觉即面较短？哎、欸，你较短啊呢？拢才五点多，暗飕飕啊呢，嘿啊！啊，所以哎，愈来愈寒哦。咱今日会更难，顶个可拍个球小年年，真危险呢！要带一卡一手吼，啊是讲偌济轮椅都轻轻，所处当所在人车把柄六西六幺，迄个日子是痛苦的呢，真正是痛苦的呢，不好玩呢，足痛苦呢。啊，得阁兼开钱呢，好不起来就算了。你若讲咱开钱，阁有靠起来的机会无？你较侪咱嘛甲开。重点你若讲倒欠欠啊，迄是请人过来，好袂起来啊啦。迄是就是开钱开甲咱嘎啦为止就对啦。哎、欸，想想安尼就真唔得的点。是啊，哎、啊，开个咪小钱呢，敢那请人过。一工我来讲，那。你讲讲去端伊倒啦，请人去看我咧过一工，拢三四千个啦，差不多爱三千才起跳咧啦，对不对？哦，这么俗啊，你唔知影？啊，那请迄个挂落来甲咱过时阵，一个月干免得四万呢呀？啊，无四万就嘛，就是得三万，是不是啊？啊，这拢无回收的呢，尤其无回的呢，人讲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所以无一个月拿三万，啊一年当嘞，哦一年当十二个月三万，咁三十六万哦，一年当开三十六万哦，这是上西底，我甲恁讲，我真甲恁算个，这是上西底。哇，你唔通啊？我若一年当二十万出来个阿坤啊，食三片我就食个碗面去啊。是啊，重点是你若像咱若带过年咧做迄落优惠的时阵，咱相亲都比如十万二十万咧开。这开安怎样？因干嘛？搁互你安怎开？都比你请我了开好。重点是咱开，才是身体健康的。无相像的是，食咱会惊、会走、会爬、会撞的，会爬起来，迄无相像咯。我讲讲观念啦，通身体健康就是安尼。好、哦，所以讲来即马重点要甲恁提醒，就是寒啊，喉咙较紧张啊，走路拢蛮难啊，甚至拍个球都惨啦。哦，所以真心爱食啦，食。
1: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行动架。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雪地旺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夹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哦、真的很好。
0: 我、哦、你看，鹅肉啊，有叫波瘦啊，好来，哎、欸，进行偌济啊，滚，一罐都2000块，够十粒吧？啊，叫三顿吃，一顿吃一粒空白吃，好、哦，安尼吃一个月呢，吼、哦，对啊，够十粒吧？一天三粒。安尼咪多好一个月，哦，啊，你都一天三粒，都分配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哦，啊，分配三顿就一顿一粒，啊，空白吃。啊，你若讲我倒买菱沟精，我买雪梨王，来，迄、那个来啦，泡泡准地甲配就好，免加哈，就是安尼吃着哈。啊，药房各位一定要看咱，主要看对面有大老大老家票头无哈，看有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啊，大上那边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我想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得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3-3328。福建甲厦门乡亲，不要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02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来好听的香港歌哈，粤语歌曲《追赶跑跳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哦，今嘛要来讲这个姑娘啊，我们多多向她学习哈。那、哦、哎呀，伊那人爱听话，听大人的话哈，爱向大人学习，有当时啊吼，歹势吼。咱大人嘛爱向囡仔学习，大人较输囡仔咧，真的哦。咱来讲这个。这个妹妹哈，这个妹妹，小人选三当落选国手，三当就有三，就是三败，失败三遍。一般在咱啊失败三遍，感觉第四败勇气，咱去试看嘛。有人无法度啦，但是咱今天要讲的吼，这个是苗栗高商三年级的黄诗婷，这个妹妹不但做到了，佮直接呢杀到南美洲，甲世界金牌炸登来台湾，安啦啦世界金牌啊，说的是呢，这样子厉不厉害？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讲吼，真的要跟这个姑娘学习，就是因为伊的毅力啦，永不放弃吼，厉害啦。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滑轮溜冰锦赛当中，以神奇发挥，黄诗婷在青年女子组的过速度过桩这个项目。为咱台湾代表队摘下了自由式的滑轮首面金牌，速度过桩哦，伊是伫，比但是可能恁人看过啦吼，伊迄个，敢那是我像迄个公阿伯吼，阿伯摆好安尼一摆，但当然伊中午浪旁嘛，阿伯一摆，阿你得先用上贵的速带对迄个旁安尼。所以 S 安尼无吼，所以 S 安尼溜安尼，安尼溜过关呐。好，所以说就是要求这个速桩吼，就是你直排轮轻诶，双手吼，就是用上紧的速度，用单脚，搁一卡俩单脚 ，ES 型照过一排直线排列的脚标，人工雪糕筒啊，嘿。所以基本金牌。咱想讲，哦，看你溜安尼吼，安尼真舒适安尼，吼，像迄简简单单倒顶咧，年感觉一半干，一半轻松就对啦吼。迄背后吼，我甲你讲，超乎常人的长期抗战哈。因为这个囡仔吼，自国小二年就参加社团，接受着直排轮啦。原底伊练的是叫做竞速溜冰，到了五年的时阵，伊怎转攻自由式，叫做速度过桩。虽然伊溜溜小小伫咱国内大小赛事呢，原来有真好成绩，但是天公伯啊，就是甲伊开玩笑。小人三当伊伫国手的这个遴选当中。拢卡关，拢无选，拢无选到伊就对啦。换做一般人啦，顶科三遍落榜，大概早就已经换跑道啊啦，对不对？但是黄诗婷呢，继续挑战你家己，选到拼到底啦，拼到底啦，老娘了跟你拼啦，哈！所以讲伊没有气呢，找来教练导入哈现代运动科学的辅助，这更接教练哦。改较无讲啦哈，所以针对伊个弱点、个痛点，疯狂的加强肌力跟爆发力，终于伊今年如愿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代表咱台湾远赴亚松森去参赛。10月7日赛场，伊敢那袂少甲过去三冬唔甘愿全部吼爆发的洪荒之力，为什么都算我算无到哈？不甘愿呐，所以他把那个洪荒之力全部爆发出来，对预赛的第一名一路强势杀进决赛。专程吼跨海盯着莫妮可咧转播的老爸，上欢喜。吼，看因左肩演出，吼，因左肩的评价是 perfect， 哦，是完美的演出。伊做安慰的，伊讲吼，伊特别感谢的教练。甲点点甲赞助比赛入会好朋友，所以老左囝坚持嘛，就需要有老爸伫背后甲赞声啦，这力是足重要的啦。所以伊有在条行得第一名上上欢喜，因老爸上欢喜，咱嘛是欢喜呀、 但是无同啊，迄种的欢喜，甲老爸看到左囝，才那结出这种骄傲，哎，目屎是无受伤的呀、啊。对啊，当然我们也出欢喜啦吼。好啊，所以讲，这不是徛在世界上悬的迄个颁奖台上的荣耀，咱来看是伊长期努力累积出来的成果。啊嘛，好世界看到台湾滑轮溜冰的实力。所以咱常常有，但是我讲该扛这个囡仔饿，就是咱大老母人大母敬有，但是也都还阁不如这个囡仔。啊啦，迄个一两摆啊吼，安尼，迄个挫折尔吼，就感觉人生好难啊。你也看这个囡仔，有这种神迹，你当这是天分哦？不是啦，无就天才啦，无遐侪天才啦，拢是后天努力的。佮看你看，伊的内心有强大无？记住三摆啊！第四次佮加来的用的这个功德，你都无啊啦，对不对？我样都无啊！大母人、大母亲的输这囡仔，七摆一两摆，一摆两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安尼啊，对不对？这个囡仔第四摆还成功的呢，对不对？所以跌倒三次不代表终点呐、啊，攻击后你管理背起来，佮加第四摆，佮可能都无受伤啦，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看这个昨天的故事，就是咱人生拢是有卡关的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伊讲无咧讲舒适，诶，当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七五六嘛，对不对？嘿呀，
1: 这就是后补
0: 的。人伊嘛是，
1: 迄个我可以出给你啊。
0: 这个用伊个随遇而安的心情，迄种我随时可以拿起也可以放下的心情，你看人家不也过得很好？什么人人生拢如意，嘛是有等到卡关的时阵呐，卖放弃啦，搁再甲试看卖啊，好唔好？嘿啦，搁再甲试看卖，搁拼一摆啦，会好就不一定啦，吼，好来，继续安排这首乌拉马金的人设。啊，今天这位就进行到这哦，落这位有两三篇要做询问的来。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24点钟拢有专人做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全部有得得力林哥金得力雪莉王小李王广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包装员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道老街和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不用煮，
1: 养生。

0: 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0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我们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连假结束了，期待下一次的连假，假假相连啦，
1: 对啊，在下礼拜又有一个连休，
0: 啊，
1: 这个九月十月份四个连休就要结束啦，还剩一个啊，这接下来就是到十一月份的无啊嘛，十二月咱们什么什么光。什么节啊？
0: 十二月
1: 行健纪念日啦。
0: 好，今嘛有可能
1: 有有有有。

0: 台湾的手摇饮品牌呢，哇，很多哦，其实哈，足多哈，啊，这手摇饮哦，用的古早人所讲的，一杯冰你才是做医生，对不？哈，起码这话爱改啊，哈，但是卖冰卖凉水还是赚呐，哦啊，但是大家哦就拼命的开店展店，那就不一定啦，哦，一定得分散啊，
1: 品牌商赚呐，卖的人不一定赚。
0: 对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台湾的品牌，听众朋友，大家你啊，今嘛讲，吼你问你讲，啊，咱台湾的这个饮料店有哪些品牌？你大概你，吼，安尼很快的时间，你也当想出几个，嘿。
1: 你要看年龄层啊，哎，
0: 好来啊，
1: 比较下人的可能有什么弄，就追或追新的啦，
0: 对
1: 啊，比较长辈他们就不太喝饮料，也不太知道。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应该数字的哈，那个品牌哇，我受理的那个品牌哦，哦，48、49、50那个哈，嗯，这个品牌应该普遍台湾人
1: 应该就看多嘛，连锁，然后
0: 连锁店很多，
1: 也做比较久，活下来了，哎呀，
0: 但是这个品牌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呢，一地全台湾哈各地都有店，有连锁店，但是有两个独独有两个管区，到现在没有这一家品牌的啊，这个饮料连锁店。
1: 哪两个县市？
0: 跟咱同款，吼，跟咱的全国指定药房同款，吼，咱嘛是有两个所在无，吼，啊无设指定药房，安尼你知影对一个所在无？
1: 就东部地区，花东啦。
0: 咱台东也没有哈，就花莲、台东哈，不哈，伊是迄落，咱有一个所在，跟咱讲话。好来哦，这个叫做50X的饮料连锁店，到目前为止呢，一专购有足侪店诶。有当时啊，你三个卡波都会当看到这间饮料店哈，诶连锁店，但是目前为止花莲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也没有哈。好啊，咱不是，咱的指定药房是花莲跟台东还没有哈，花莲、台东，好，宜兰我们有哦，宜兰我们甚至有我们的宜兰啊，这格马兰电台，所以宜兰我们是有指定药房，但是这间品牌饮料宜兰跟花莲哈都还没有设立代理据点哈，所以根据当地人在讲，特别是宜兰人在讲，宜兰人讲哦，恁哪去宜兰哈，恁哪来宜兰哈，安尼啊，盘手嘞哈。要带什么伴手礼？人讲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最好的伴手礼就是买这个饮料。真的啦，吼，因宜兰人因有当时啊去外关区的时阵吼，带回家的吼，好顺手买回去的物件，就是买这吼50X的饮料吼。这对于其他所在的朋友来讲，感觉讲不可思议哈，这不可思议。那最近的是宜兰地区有一桩这个婚礼，伫咧举办婚宴的时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每一桌每一桌哈，咱家今嘛来办迄落，人讲来较澎湃哈，办桌啦哈，办得较澎湃，甲尾的时阵拢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桶冰淇淋对吧？哈，啊，因这宜兰这板凳哦，到最后那啦，每一桌每一人都有一杯50X的饮料哦。我就讲，我奇怪为什么这婚宴板凳那里哈，每一桌都放着那个黄色杯子的，好那个啊哪一家50X的那个连锁店的饮料，我就讲干嘛就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哈？因为这里是宜兰，就这样，答案的是因为这里是宜兰哦，宜兰还没有这一个品牌的这个连锁店饮料的连锁店，所以听讲主办这板凳诶，讲听到讲哦。宜兰哦，恁想着讲啊，这宜兰无这哦，吼，无这这排的这饮料的连锁店，然后啊，所以干脆就每人一杯板凳哦，每人一杯哦，大家都笑嘻嘻。
1: 宜兰人有对这杯，这有那我在遗憾吗？我那就跟上次有一个人去中国，从中国回来，他那香港还是上海机场中去买那个中。对我觉得连锁饮料《霸王别姬》嘛，哦，也不要永嘉哈，这个它的品牌就叫《霸王别姬》，永嘉回几格，然后呢，他还从是带把这个什么《霸王别姬》的手摇饮带上飞机，用保冰袋带上飞机，再带回来分给台湾的亲友， 文青有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一杯手摇，有那么、yeah. 有那么珍惜吗？我宜兰人，宜兰人应该摸，因为
0: 嘛，因为这是板凳兄来购嘛，
1: 哈、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看到这个照片哦、喔
1: 啊，
0: 就有人分享那个照片，啊，那大概弄规凳垫弄摆那个、啊、那个黄色杯子的纸杯的那个饮料哈、嗯，啊，就一看就是50X的那个饮料店的哈、嗯，啊，
1: 没有遗憾吗？没有啦，我买那宜兰听众
0: 朋友可能也不是这样啦，那就是一个、啊、一个话题啦。那宜兰人一买开玩笑说啊，通因为在他们当地没有这一个品牌连锁店，所以我当时说他们去外地回来，他们就会带回来，或者是有开玩笑说、欸、如果外地人你要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请你就带这一排的饮料做伴手礼就好。所以对宜兰人来说、啊、当然啦，这是个话题。宜兰人，你说宜兰人只要你送上50X的饮料，简直就是最高规格啦。
1: 换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个50X、嗯這個、
0: 为什么不去宜兰
1: 店、对啊，是不是他们当地的品牌太强了，根本你可能店开在那边、嗯、根本没有人要买、啊嗯、我会这样想，因为宜兰也是一个市场很大的所在，
0: 我今天客
1: 气、哎、啊，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喔
1: 啊、有机会
0: 以后我在问宜兰的听众，
1: 对啊宜兰你看你这个台北嘛没干远嘛、啊、你这品牌商要开过来其实就是一条雪隧的距离而已、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我会想说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在宜兰，
0: 你爱有人去代理啦，阿姨的公司可能宜兰
1: 有利润，有利润人可以代理、啊、为什么人家不要去的、嗯、我相信宜兰当地你有很多手摇品牌嘛、嗯、绝对有啊，为什么可能宜兰当地的
0: 有机会，
1: 当地的手摇已经太强了、嗯、连这种连锁品牌都不敢进去、嗯、还是过去有去开过、结果打不过当地品牌、
0: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问问宜兰的在地听众、
1: 对啊问问看啦，
0: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真的吗？真的吗？依然。

0: 以目前全国哈，目前全国没有这个五十叉饮料的连锁是宜兰跟花莲。
1: 我是觉得宜兰当地的品牌很强，对啊，宜兰南丰
0: 啊，不，宜兰的朋友哪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宜兰有自己独特的哈，哎，这个独特品牌的饮料。
1: 对啊，对啊。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昨天呢在哈。再 again 哈、哦，我特别拿讲了这个 again 再哈，我就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哈，好啊，再次遭到攻击哦，所以代表前几天已经有第一次攻击、嗯，前几天而已哈、哦，那昨天又再好、哦、遭到攻击哈、哦，这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嗯嗯哦、那这个受到攻击是谁攻击呢？是也门的叛军的青年运动哦，发射飞弹呢袭击这一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哦，并且呢哈、哦、造成这个机场诶，这个机场第四航厦丢毁哈啊，一个巴基斯坦籍的侨民死亡，十一个人受伤哈、哦。那前一天呢哈，在前一天这个机场才经历过十多年来最惨重的攻击哈、哦，所以两次的攻击总共造成13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哈、哦。这个国际机场哦哈，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哈，咱都要讲的这是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哈、哦，好，这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啊做出这个做出这个攻击哈。哦，所以这个周末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已经关闭哈，关闭机场被迫呢关闭，取消600个航班。
1: 哇，
0: 嘿嘿，对。所以最近大概这样子，很多人可能如果哦有要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有在这个地方转机哈，大家可能啊难免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混乱了哈，或者是说取消了哈，这种的经验哈。好嘞，啊，青年运动嘛出来承认说，这就是他们干的哈，并且警告哈，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客机，还有全球各地飞沙特阿拉伯的客机哈，要避开沙国的领空哈。啊，你一点讲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干呢？哈。其实上吼，在过去24个小时以内，也门这个青年运动军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吼，这个不是哈，反过来是沙特阿拉伯为了报复，所以讲的过去哈，这昨天到现在哈，理性休息来，哦，这个沙特阿拉伯已经对也门发动124处的空袭哈，并且扬言要持续哈，要持续把这个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等哈，这个好嘞。就是说对方也说要把沙特阿拉伯的境内的机场列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0: Jalisco se quiere a la buena, porque es peligroso querer a la mala.
1: 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哈，这个讲哦，因为这个这个举动哦，川普考虑讲要加入空袭哈，要加入空袭哈。那联合国也强烈嘛，强烈的谴责哈，这个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哈的这种啊，几乎也是恭喜啊，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动机的一个攻击的丢啦哈啊，全然都是一个跟他恐怖行动啊呢。而且打乱了很多这种国际在中东

0: 因为哦，现在中东真的是全球重要的所谓的转运的这个地方，人家土耳其啦，还有中东的，比如杜拜啦，好，我们刚刚讲沙利亚德嘛，好，等等的，尤其中东的地区哦，他要去哪边来去亚洲、去非洲、去欧洲哦，甚至美洲要去美洲，其实都还蛮方便的，所以你看。记得前一阵子美伊战争的时阵哦，一准他哎、欸，我都别因为我本来一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联酋，然后去的欧洲哈去玩这样，结果刚开始他是比较接近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去，结果伊的干妈讲哇，一准那哈战火密布哈，虽然飞机没有停飞哦哈，就因为大家讲啊，美伊战争的时阵哈，飞机只有停。一段短短一很简单几个时间而已，没等。但是我们别人差不多开战后的一个月的巡攻，哇，那战云密布，那还要做阿联酋嘛，所以就没有就改做什么土耳其航空，我改做土航，所以变这一段时间哦，这个
1: 中会影响
0: 中东的航司，对啊，卖公司你好，你后边一边，你后边哈，人得惊嘛，人得惊，哎呀，
1: 对啊，所以这是哈，这就是恐怖攻击的是安呢，伊就变。制造你世界全世界的人大概会惊啊，造成你的混乱哈。那今嘛就是安尼，最近呢，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是被美国控制哈。现在又在谈这个条件哈，要怎么样开放的条件？那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哦。那这些中东国家哦啊，很多啦哈，这环环相扣，其实环环相扣啊。你看哦，中国嘛，昨天又宣布要在咱的什么被。什么东海队伍又要进行五天的什么哦？这个实弹演练上面哦，这个都制造混乱哦，制造世界混乱哦。就刚刚的就是底下吼哦，军事演习，要不然的是实弹射击啊，包括北韩也是这几天也是吼。今嘛吼，这个南韩呢，总统李在明哦，他要亲北韩哈啊，又要亲中，又要亲俄，又要亲美哦。人所以有人讲李在明南韩。今麦总统李在明叫做政治渣男，今天我蛮要跟他好，但是唯独对什么对谁不好呢？好，对日本不好，哈，南韩现在李在明的领导之下，哈，他们有一点仇日。还讲最近哦，这个李在明想要发起那个哦，早期哈，韩国有一些亲日分子，哈，亲日本的亲日分子，要给没收因的财产，哈，没收因的财产，哈，这个动作，哇，也是引起很多人哦，这是过去的哦，这些亲日哈，亲日的分子的，就是说啊，过去可能在卢武铉那里三面旗那个时代。哦啊、他现在要去有一点要针对这些亲日分子，那些人可能不在，但是他的遗族、哦、因为家属、哦、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啊，你那时候有因为这样子，你有赚到钱啊，是安怎啊，已经嘛被家里的财产呢，可能要充公哦，也不是讲我被家里没收，我被充公啊，充公哦，贡献哦国家安尼哈。所以说韩国已经嘛就是亲俄罗斯亲北韩，他想要跟北韩亲疆，但是北韩的没得修理齁，要亲中国又亲俄罗斯齁，然后呢啊，你亲中国亲俄罗斯，你就要跟美国稍微有一点点较量啊呢啊，但是又不敢齁对美国齁怎样啊，所以说齁就是这样子搞的。大家都不爽，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不爽，所以他就被定调为政治渣男，所以现在南韩其实应该也是很动乱，也相当的动乱，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李在明非常的不满，甚至呢很多这个游行抗议都是为了是要把他罢免，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的支持度，在南韩的民意支持度也是支支落了，不过他的个性，李在明的个性好像也是那种啊，好，就是我行我素啦。还有美国总统川普呢，川普进前有把墨西哥湾改名改成美国湾，好，把墨西哥湾，就是墨西哥外海这个墨西哥湾，他把它改为美国湾啊，然后又把那个安大略湖齁、哦、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齁、 好，什么都美国，美国哈啊，在这两天吼，伊伫啊，这个造势吼，伫一场造势晚会吼，甲大家开始支持加工吼，我们已经有了海湾，我们也有了个美丽的湖哈。那现在有人说我们需要再有一条河，所以好意思讲，我们有湾就有墨西哥湾，现在就是美国湾啊，我们也有一条。河叫做安大略湖，改一条湖，现在已经改为叫做美国湖。那现在我们还需要一条河，那一条河呢啊，要把哪一条河拿来改为美国河呢？
0: 哪一条？
1: 好，川普公吼，我们不是需要，我们需要一条河，我们需要一大片的海洋。我们需要一大片的海洋，所以川普的这个造势，这个会场哈，造势会场讲，他考虑要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改名，这个大西洋，金马路来哦，我们不是只要湖，我们也不是只要一条河，我们也不是只要有湾就够了哈，有美国湾，有美国湖，现在我们还要一条海洋哦，所以都怕生被个大西洋改名，或者是太平洋把它改为美国洋，美国洋啊，不是美国洋，美洲之洋，美洲，美洲之洋哦。你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也可以把它改成川普洋。听完了，大家看的观众哈，大家看的选民，大家都笑哈哈哈，有掌声，有笑声哈。川普讲，伊讲伫我下任进前哈，真的，我觉得我们美国需要再有一片海洋哈，我们需要有一条伟大的河流哈，所以继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安大略湖改成呢啊，这个美洲湖了后呢，今嘛哈考虑大西洋或是太平洋。改名为美洲之洋哦。不可一共哦，一共那个什么田纳西州西部边界的密西西比河哈，这一条河我就不会去给它改名字哈。田纳州西部，好，西部边界有一条密西西比河嘛，哈，密西西比河，伊讲这一条河我不会给它改名字，哈，好，这因为我对于这个州有特别的好感，哈，因为我的咱因为我底下的选举结果呢表现非常亮眼，所以我爱密西西比，哈，密西西比州呢，哈，我们在那边赢很多很多，所以我不会把密西西比河改名。

0: 要看急中生智。
1: 川普的哦，
2: 冷笑话。
0: 对啊，冷笑，你民调高，冷笑话，其实人家觉得你可爱啊。你今天民调低，那你干嘛你冷笑话？所以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啊。你哪公？今天讲完呢，公举中委会大家就不觉得他可爱了，对啊，所以还是要做事情呐、啊。这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事情呐、啊，不然你稍微可以忍呐、啊，但是也不要常常这样子。那你跟我前一阵子法国这个上街最近很严重嘛，抗议学校，那上礼拜提过嘛，嗯、学校、
2: 啊、
0: 老师问老师的这个津贴啦，学生没有冷气吹啦，然后几点之后就、哦、那个什么停电啊，微博上街抗议，我就说奇怪这个问题哈，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嘛，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的这个问题了、啊。为什么？怎么啊？最近学生这样子都冲上街去抗议暴动，甚至搞这类警察吼，安尼小怕、欸。你看，果然后面有鬼啊！因为哦，这个最近就是哦，明年法国要总统要大选了，半年后要大选了。这一个左派嘛，通常都是左派要鼓动学生啊，学生那什么看什么嘛都不爽，这个也不爽，那个也不爽，觉得这个不公平啊，那个要改善，然后就去煽动有个这类法国极左派的候选人哦，一个梅兰雄哦，我觉得现在法国其实也很对立嘛，极左跟极右，现在看起来哈，每年这类法国的右派哈，就是个以法国优先，就有点政策有点像川普一样，法国优先，法国人是法国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优先的这个极右派，看着瞎谁看呵，但是极左派的哦，其实极左派极左到很左的话，就变成共产主义嘛。所以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他就说梅兰雄哦，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去煽动这些学生，然后之前都没有出来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法国的学生抗议的这一些活动啊，其中来的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中生，哇，眉清目秀的啊，能言善道啊，然后批评这类马克宏政府啊，批评法国啊，批评安诺，然后呢又上节目去做一个这个专访，哎，不然干嘛跟我假先哦，年纪轻轻的高中生哦，就是很有未来，然后很想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这个高中生最后跳出来去支持，公开支持这个梅兰雄，就是说梅里面酸法国，法国的这个
2: 总统
0: 的极左派的候选人哦，啊，这个梅兰雄哦，你的共享哦，他喊的理由说，我当选之后啦，哦，不为台湾打仗啦，哦，所以你看，就极左到底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啊？哇，所以法国这嘛吼嘛是安尼哦，哦被算计啊，一些妖魔鬼怪吼的言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哦，要看他冰冰冰冰，好像说为了什么正义啦、啊，上街哦替老师去改动他们的福利等等，有的没的。哎，可是仔细看，背后都是有人在操作，在煽动这个民粹。所以你看李在明嘛是赶快嘛，你只要看一民调低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讲极端言论，做极端的动作，为什么他也同温层取暖嘛，所以哎，所以哦，还是要好好做事啦。妈，他刚病就靠微博，下面政体你们都赶快哦。只要他开始言行开始乖张，像极同温层取暖的时候，就是下一礼拜的时候了。
2: 好，咱进广告啊！哈，
0: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进广告。

0: 打个连假哦，唔知我可以让他行行来吧，我现在这个三天连假吼，我周六一天我骑了11公里的脚踏车啊，长吼，我要去吼，这个沿着高雄的轻轨走半圈吼，顺行走半圈吼，加11公里哦，将近11公里的这个距离。
1: 你讲我好，有的你都要讲骑脚踏车，还是另外骑脚踏车？
0: 一天骑脚踏车啊！
1: 啊，一天这路尾你讲的这是走路，哎，走路。
0: 一天骑
1: 脚踏车，骑脚踏车也是差不多11公里。
0: 一天骑脚踏车啦，一天骑脚踏车啊，一天骑走路吼。哎，但是吼，我大概怎样讲，我这
1: 脚1公里，走1公里，
0: 这个脚趾头吼，之前骨裂嘛，我其实这两天吼，我也在测试啦，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已经吼恢复吼完整的功能吼，连续两天吼高压力的这个测试，哎。这个哈，测验过关
1: ，safe，pass，safe
0: 哈，哦，拜了，骑车一竿哦，这里脚趾头当比较不会痛，那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昨天，然后沿着葛荣轻轨走了11公里，哇，那个完全都哈，只有大腿哈跟屁股有点酸哦，哎，这个脚掌、脚趾头哈完全都没事，我还没去回诊呢，但是我雄心去回诊的时阵，医生那个叫点讲讲，哎呦，啊你怎么恢复的那么快？对，跟这嘴听众朋友哦经验一样嘛。可以给讲诶，就是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呐，我这一段时间哦，钙粉吃的有多勤哦，早两次，中两次，晚两次哈，哈哈，哇，
1: 一天六。每家拢想要去甲听众抢迄个赠送组诶，啊，想讲啊，要搁甘搁赠送组诶，家己要买的是嘛，想要买赠送组诶，
0: 对，
1: 真的很不错。
0: 啊，等你好个出来啊，哎，为什么？哦，脚趾，我想这礼拜我要尝试哦，这两个礼拜尝试又要去打羽毛。我怕乌毛球嘛，但是卡手上是乌毛球，我都怕，因为你要左右移动嘛，你要左右移动，你卡头，
1: 而且拢安尼，还会脚趾往前推，
0: 快进快停，快进快停哈，还拢打底这脚掌脚趾的所在。这礼拜我要稍微来试一下，如果还会痛，当然是不要。如果过关的话，哦，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哦，真的太神奇，
1: 真的
0: 是巴拉西的呢，
1: 真的是讲得力酸哦，钙粉真的太神奇了，不管你是这里痛那里痛，任何的痛，为什么这得力珊瑚钙粉，其实它有一种缓和神经，缓和神经的作用，包括你的这大脑神经啦，或者是说你那个痛感神经，就是神经所引起的疼痛，而且紧绷，这种的你吃珊瑚钙粉其实都有缓和作用。所以为什么你说睡觉之前咱用护理元素调列荷尔蒙，调列内分泌，调到已经整个都稳定下来，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再补充一匙啊，一匙的酸乳钙粉，一汤匙哦，一汤匙的酸乳钙粉，这样子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睡的既深沉又安稳哦，哎，当困个足沉沉个安稳，那一觉天亮之后，你会觉得哦，哎，看他足先吼，嘿，唔在是安尼，看他有去补充的啥呢，有够好诶，所以其实哦，咱人每天你再怎么累。怎么那个？只要你有足够的睡眠，真的都可以把它调过来。对，让它调过来啊，所以就睡眠是最好的一种让那细胞恢复哈，这个最好的良方哈，这上盖好上盖重要物件，包括你跟咱干嘛，咱体力在咧衰退，咱的身体在咧衰败哈，整体咱感觉咱的这个臭皮囊开始在咧老化退化，你就补充钙，你先补充钙，你吃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会有很明显的哈。改变啊，那种改变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就会变到像你以前那样，你就会想说我以前就这样这样之前真的没吃钙粉，之前真的有在衰败，吃钙粉之后你就感觉说对耶，我以前就这样三顿不到不晚就要这样，该放的放，该吃的吃，该睡的睡呢，曾几何时怎么变得就不一样，吃酸乳钙粉就又回去这个肉骨等于就给你对头路塞肉骨就回来，再回到从前，这个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号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知听众朋友哈，出国旅游，你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哈，一般我们进去搭电梯的时候，搭电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习惯哈。哦，你进去电梯之后，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搭电梯，
1: 按七级的
0: 啊，对对对对，就这次一定是按那嘛，然后进去哦，好站定之后就按，然后按说第几，然后你要坐到第几楼，哦，就按下去你住宿的楼层哈，哦。但是没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哈，哦，可能就会暴露你个人的资讯哈。美国有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的 FBI 的探员哈，伊特别提醒，伊讲尤其是你独自旅行的女性朋友，好，你在回到你住的饭店搭电梯的时候，最好不要急着按楼层，以免让陌生人轻易掌握你住宿的位置。你听起来一点功，我不要，我进电梯不要马上啊。比如说我要到十楼，我不要马上按十楼，那我要什么时候按啊？那我如果慢一点按，人家就不会吗？人家就不会就不会好，哦，让陌生人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吗？可以延缓时间呐，啊，哦，可以延缓时间。如果你一进去哦，大家都在按几楼之后，我当下他买注意结果哦，那个人要搭到几楼，那个人要搭到几楼，会稍微这样子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如果是有意的哦，伊那是有意的，他可能哦，或者是说他会先打量这个人，这个电梯里面的人哦，你尤其一度要购买供年轻啊单独旅游的，好，哦，这种女性哈，她，哦，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让那个有心人下手的对象哎哈，哦，这种哎哈，哦，那你就不要太早按，哦，按的用没的也会提早让人家设定你哦，锁定你哦，这个年轻啊，哦，漂亮或者是怎样哦，打扮看得不错，锁定他啊，你一进电梯你就按几楼，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就关了哈，哦，会关注到了，所以说你就会变成锁定的目标哈，哦。啊，如果你讲啊，无我那较慢起的，敢有差吗？卡板器，如果伊那是已经锁定我的，这时候总是我电梯要，我还是要按呐，啊，我慢一点按跟啊早提早按有什么差别吗？这是美国旅游杂志最新的报道哈，这个前 FBI 的探员哈，伊本身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嘛是犯罪小说的作家，叫做拉扎勒斯哈。伊最近哈，伫这个社群平台分享啊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哦，好，巴拉巴拉很多，其中有一个哦，啊，当然讲了很多啦，哦，其中这一个哈，哦，听讲伊这个影片呢，哈，累积哦观看次数已经破将近要到2000万哈。伊特别讲哦，尤其是哈独自旅行的女性，应该爱特别注意个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要让陌生人掌握你自己的住宿资料哈。好，伊讲啊，搭电梯的时候的，像咱都只讲的哈，伊讲你要哈，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按他们的楼层，好啊，等个电梯关门了后，好，电梯关门之后，啊，我咱外面。外面我们的同事他们在家说没事没事没事来探班的就对了，探班探班。

0: 好嘞哦，所以讲哦，这就是嘛提醒听众朋友哈、哦啊、真的哈、哦，真的，有时候你不爱想炸的，好难看，先给你打量窥探的话哈、哦，你不要说一进电梯就按哈、哦，按那个你要到达的楼层哈、哦，这是这前 FBI 探员他的提醒哈、哦，特别是女性单身啊，如果你那是讲哈、哦，还有不止这样啊，就是讲你伫咧办入住，哎，这个秋收的时阵嘛爱提个警岗哈，旅客哈、哦，好像在 ATM 提款的时候。一样都要保护个人隐私哦，旁边哦周围的人看到或听到你的房号啊呢哦，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啦，就是讲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阵哈，你要查看一下门锁还有门上哈，还门有当时啊，让我觉得窥窥视孔哇，我就看人看对不？好，你要你
1: 猫眼呐、
0: 啊，对你。看要不要有注意一下那个有没有被人家动过手脚，而且门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哈？那个门孔的话，如果你不要让人家从外面看的话，你最好就未来得给打起来，对吧？你如果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封起来，好贴起来，用胶带把它贴起来也可以哈。另外呢，哈，当然，伊讲也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哈，协助检查房间里面是不是藏有偷拍，哈，哎，这种设备，哈。哦，你带着那个的侦测器，它可以侦查哈。哎，但是呢，当然啦，伊讲这家呢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哈。这哦，他讲的很多啦哈。哦，其中就是这个坐电梯哈啊，按楼层，按你要到的楼层这一点哦啊，就是特别有人提出来分享哦，所以也提供给听众朋友。
1: 为帮不入啦，那讲诶，尤其这哦，这单身的女性啦，是讲都是女生的朋友去出游的话，你讲讲去看，比较自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包括你讲讲，哎呀，哦，你进去电梯里面，你先进去电梯里面，后来进来了，你看你就感觉那个气场，其实人其实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你这个就飞散类，你也干嘛讲哇？这群人就飞散类，那你可能就故意嘛。就如果其实不一定等别人按嘛，你就故意按先按一个其他的一个楼层嘛，对不对？先走出去哈，先离开电梯啊，不要跟他们再坐同电梯，再坐到你正常楼层，这样也可以啊。不，你打个洞底下扭来扭去，因为扭个猴年马月，
0: 就是慢一点再按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去。玩还是要有
0: 真的嘞，
1: 还是要警觉，尤其到这种哦，那种大的观光景点，澳洲打个展嘛，澳洲那种热门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米兰的这个主教堂的前面的广场，而且这种圣马可广场，就是反正。意大利的广场都会有什么那种看起来很亲切的这个小贩呐、啊，你老公啊，去自由行的女生哦，啊，几个姐妹她会就去送哇，让的
0: 帅哥过来搭讪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漂亮哦、然后就给你一朵花，还是说或者是夫妻的去蜜月的、去自由行的蜜月旅行，哇，说哇，你起早漂亮，你要不要那个送一朵花给你老婆或者给你女朋友这样子啊，当然你都懂了，男生就觉得说哇，这么好，在异国这么浪漫，又外国人说要就是有花要让我送给我太太或者女朋友，来个拍谁啊？几多一回
0: 1000欧元，
1: 1000欧元凶悍嘛，反正可以一点亏起来就喊没给小，你要那么底下拉拉扯扯，
0: 对啊，你不给吗？哎呀、
1: 啊，对啊，或者是
0: 本来以为他是善意，结果也是交渣
1: 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他一个你手环，花环或手环，哇，你的手好漂亮，你看这个手环好是你的，然后你要不要戴戴看？就你一戴，拍谁？几 K 来？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尤其在欧洲哦，真的是哦。不要
0: 对啊，不要去到那边就觉得好浪漫哦，好美哦。
1: 不然没有啦，不然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浪漫哈、就一样，就浪漫就付钱就好了啦。不然你为了这样子去打坏整个旅游心得啊，也不好啦。就买一次教训就好了，好吧。
0: 对，的确，
1: 几朵烂花要100块欧元。
0: 独自单独的哈，这个女性哈，自己出外旅行，的确是比较有风险，
1: 要小心呐、但是真的吃点亏哈、只要不伤及，就是说很大的钱财或者是你的生命安全哦、我干嘛难免嘛，谁不会踩雷，对不对？你拢你赢，看看干不就
0: 这种付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1: 了，我们其中
0: 熊家咧，今嘛的熊家，像你去东南亚泰国。 缅甸这哦，人都直接无去啊！哦，这个不是去拖去诈骗集团，要不然就是哦，这个器官被挖走，那个才可怕。
1: 这个前提都有一点，就是、如果去玩，我觉得还好。你讲片下面掉一种奇奇怪怪的那个所在哈，还、是讲，但是你若讲去看亏，哦，有人就是说哦，去请高价，请你去工作，然后去这个曼谷转机、到曼谷我们会有人去接你哈、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哎呦，咱节目中有一个哈，过去也常常哈，到现在都一直有独旅的哈，这个听众哈，台北哈，女生哦，好，他就说哦，我们今天讲这个哈，说的好，一共哈，我一个人曾经独旅到肯亚哈，非洲的肯亚、玻利维亚等地，一共哦，一段时间他。其实她一个人，她虽然一生是很独立大胆的女性，但是她说一段进去饭店了，她也是会怕怕的哈。好、那伊都一个，伊入去个饭店内底，拢甲迄个饭店内底什么电视柜啊啦、衣柜啦、衣啊啦，上面拢拖去门边，都把
1: 它。没有，就对，安全的意思都是好的。
0: 哦，没柜子就用行李箱把那个门挡住、椅子也是拖到门边。但是她说把头虽然关。我还是整夜睡不安稳、我也是曾经我 我去东非旅行的时候，东非旅行我是自己一个人住，你知道那非洲那大，尤其是那在很多那种非洲他们的那个旅宿旅馆，那并不是像我们在市区的大楼饭店，他们都是独栋的，有些是茅草屋，有些是石头屋，石头加上那个茅草屋這樣，都很大間的，真的是會恐怖，我沒跟你騙，而且他一间跟一间都隔离很远，遍布在整个非洲的大草原，绝对不是说整排，你说连着连栋整栋，不是哦，一间一间哦，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住呢，我真的是很恐怖，很大间的，浴室也是这么大间，大间又怎样呢，屋顶又高，你知道吗，厝有当时我们嫌厝顶低，但是低时候比较安全感，比较有一个安全感，那厝顶那个大间，厝顶又这么高，因为他们搭的是一种像蒙古包那种形状的非洲的房子东西啊，那吼，真的很恐怖呢。啊，你在洗澡的时候，这里有窗哈，成功咱听众讲，一门弄个勾勾起来，但是有我也想到，那你窗户呢？这样像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间也有窗户啊。啊，旁边周围的是非洲大草原呐、我一边在洗澡，我都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两个黑人呢？为了躺在门的所在底下偷看，啊，可是那是讲，啊，那两个黑人底下偷看，你嘛看无？暗时个乌啰嗦嗦个黑人。顶多你要看两蕊目睭灵金金的发光，哎，那目睭灵无真正嘛看无哩啦，真的是吼，那一天我真的是睡到，所以讲有很紧张，洗澡完就赶快用棉被盖了吼，然后就手机盖在棉被里面看手机，你会觉得说啊，起码有手机的声音陪伴啊呢，结果就是因为太紧张，隔天睡到吼，人游览车拢要出发了，我搁咧困吼。

0: 拜六上来这部视频的林湘兰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讲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的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2: 恁的产品我拢有咧用，恁的产品了我都去磕头。
0: 哦，
2: 我人客拢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当伊的人客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啊，我讲我拜二即嘛有去磕头，佫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佫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当伊的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发再袂掉。
3: 哇，去磕头不是说你无法度去磕头，是去甲磕头，你是伫遐咧听，还是去遐咧行？吼，差别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人就车坐甲磕头，啊就就要听。吼，啊有法度的人就去行。吼，
0: 所以咱这个第二个姐姐，我感觉听了真感动啊！吼，因为咱这卖人吼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做事情。人这姐姐，你有听到伊讲，讲咱三片嘛，讲咱钙粉钙油吼，一本钱安怎？有小儿麻痹呢，大家知道小儿麻痹行动本来就不方便。结果伊也当改，伊人可以讲，哎，我去磕头，磕头即头，人可以看来讲，哈，你去磕头，你家己去磕头，你要去磕头，人就是有食咱物件，食了好，阿哥想要出去耍，阿哥不管吼有啥物困难吼，伊拢去挑战去完成，所以。就不要那么多借口，我就人生就是
3: 没错，
0: 人生苦短，不要那么多借口啦。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不行，天气不好什么没有啦。人身体如果这么不方便的人，一弄发抖啊，那个
3: 他们还是走出去的，
0: 走出去哦。
3: 不过这当然啦，因为伊食了咱的产品了，
0: 对啊，
3: 的确伊家己感觉讲，哎。哦，好像 OK 哦，可以咯。哦，今妈呢有信心的哦，才会走出去哦。啊，咱个前面一个姐姐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哦，食恁的钙粉钙油料，今妈喝当当哦。
0: 哦，不然、哦、不然啦，医生要用该挖出去，用挖的哦，吓死！
3: 哎呦，哎呀，今妈吼食恁的钙粉钙油喝当当哦，真的是哦。好来吼、哦，所以人要走得出去是最重要的。
0: 不要
3: 走啊！可以走出去，你要走出去，拜托一下哈！莫规工啊，都处诶吼，安尼够处啊，你讲够处啊吼！哦，我今天就看有一个日本太太，一个人安吼退休之后，他们有存款吼800万吼啊800万台币800万哦吼，他们很认真的存款哦啊，结果安退休了的，就伊讲诶，咱来去。北海道，日本人要去北海道，对你来讲嘛是一个这个要哦，这旅程的啊，这个旅游的对啦。因太太讲不爱讲爱寡这钱，伊讲一个人差不多爱3万多啦，哈，合台币3万多。因太太讲不要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钱不要。结果因老公转个应一句话讲，啊不，咱这认真欠钱要创啥？哈、哦。这句话就会了，伊才呢哦开始呢哦哦，家己哦回想一下，搞不好有的人他想要，但是他动不了。啊，你今天你还能走哈？啊，安的招就是讲，他们都还可以走动。啊，你竟然就说不要，哎、欸，花那么多钱。
0: 其实这种情况啊，我感觉钱是账面上的，就是讲你无去做，你拢唔知讲、欸、啊，世界风景无同款。哦，北海道开啥嘛？我讲今天啊，暖、欸，结果你去一次看看嘛。欸、就刚刚在就在听众朋友在问，听咱节目听就过了啊，拢无讲咱的戒烟戒油啊，卡来等咩讲？身体的讲啊，有一挂身体不舒服，伊都最好来问一句，问我鬼片啊，你爱食啥啥，安怎食啊？刚爱食鬼片，最好伊就讲，安尼够好。我其实我都是一句话了，你不吃绝对没有效。你不吃绝对没有效，零嘛零嘛啊！你吃了有没有效？你的感受。最知道哦，咱只嘴听用别人的见证分享，不一定啦，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你无去做这件代志，进度条永远是零啊、哦，不是准备好再去做，而是做了、哦、才能够准备好。其实就是这样，那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油。 够你的心态哈，然后让你哈走遍千山万水哈，长知识啦。
3: 嗯，没错，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一个日本进口，一个美国进口哈，和咱骨头关节整个体能体力哈、嗯、啊，这个都可以把它照顾得非常好哈、嗯。这勇健，哦，咱人勇健其实是爱哈啊，这个骨头嘛哈，骨头是咧带动咱活动的哈，所以讲就是爱。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
0: 是哦，去质量万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麦去日本哦，去超商哦，日本的超商你会发现，几乎日本超商的店员都是外籍的哈，嗯，
1: 八九不离十
0: 哈。然后咱台湾嘛，慢慢哈会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逐年增加，
1: 没有错。
0: 那到2024年，以2024年来讲，日本三大超商哦，日本的三大超商的，比如 Seven 啊，够啥？Lawson 哦，嗯，好，阿克吉根啥？
1: 全家，
0: 全家哈，对，这个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外籍打工族已经突破80,000人哦。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但是真正在日本 Seven 任职然后已经工作30年的前员工，一个说他说最核心的关键其实是日本超商的第一线，就是店员嘛，店员第一线根本招不到日本人，嗯
1: 嗯，赶快来赶快嘛，台湾有了服务业找不到人，餐饮服务业找不到人，全世界先进国家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少子化嘛，先第一个少子化，再来加加大概起码生活过得去啊，干嘛去做这些服务员、啊？
0: 这一位的Seven 工作30年的这一位员工，这个讲哦，伊叫春尾信一啦，哈，啊，伊最近有出版册啊，这个书呢，哈，书名叫做《店长》。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有什么不对吗？结果意大利人，结果客人啊气炸了，就是这样，他说大约在2000年左右，新开的超商往往有办法吸引一间新开的超商可以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当时在超商打工被认为是贴近流行文化的象征，2000年的时候，然后到2000年嘛，哈，哦，一共
1: 26年哈，
0: 26年后根本招不到人。超商要真的，2000年的时候，超商打工还是流行文化呢。啊，20几年了，竟然是没人爱，没人要干的，哈。好啊，随着商业商业业务大幅膨胀，哦，本来超商单纯是结账补货，然后到未来那个增加到代收账单，哦，寄交包裹，哦，啊个机台取票，哦，烹调热食，这敢没想到咱台湾的应用？
1: 有啦，
0: 对啊，因为日本其实
1: 因为台湾的全家的股份，母公司还是伊藤忠嘛，咱台湾做啥，日本的超商当然
0: 互相交流，
1: 互相交流嘛，互通有无吧，商品也是啊。
0: 等于就是讲，因超商是店员本来做的工作无遮济。
1: 你看有台湾吼，
0: 哎呦，人台湾的哦，服务间人大家拢去台湾，外国人去台湾拢讲日本超商，台湾超商好棒棒。
1: 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嘛，这个就互通有无嘛。
0: 所以哈，所以就变成讲，你超商上班那个工作量增加啊，可复杂程度也增加啊，加上少子化、高龄化。其他的服务业要抢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觉得在超商上班太累，划不来，所以就 不来应征了。
1: 加上疫情过后，整个这种餐饮服务业的生态也改变了嘛。你卖公仔，你怎么可以笨呢？像那个什么，像蒜奶液那种刷刷锅、自助锅那种，马刚打完赶快了。现在什么？机器人送餐啊，你怎么几家刚才那鸟啊，这个机器人，那你点什么吃到饱的东西，平板点餐嘛，一定先平板点餐，然后呢机器人帮你上菜，台湾有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做。
0: 对啊，所以讲齁，后来变成超商齁，超商的加盟主当时要家里齁请不人齁，
1: 啊自己贴班嘛，
0: 啊就家己去请啊，欠死齁，对不对，要开超商齁，那不敢家里齁，想要做头家，原来做头家那么累齁。
1: 算一算那个时薪哦，东扣西扣下来哈，时薪真的没有多少钱啊。
0: 好，等一下，公格料，咱再个揭晓。
1: 好，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3: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2: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3: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2: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3: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2: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3: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2: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3: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2: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3: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2: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我们刚刚讲哦，日本超商哦，现在已经几乎这个第一线店员已经招不到日本人，所以说很多都是外籍哦，外籍店员，大部分的外籍店员员工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呢？
0: 哪些？
1: 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甚至是缅甸、所以日本的超商店员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现在占、比非常的多，所以那我去日本的时候、注意一下、大概你就会发现、好。

0: 好嘞，好。
1: 所以像日本现在也是这个啊，没办法啦哈，这阿布纳这个年轻人他们也不会再去选择超商，除非那种二度就业啦或引发就业的哈，那才有办法啊。那年轻现在你要在日本的超商看到就是年轻的店员去做，哦，很稀少了。尤其比较大的站，看嘛繁忙的，我的共轨嘛，这类超商里面哦，结账的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讲着一口正统的日文，你也干嘛啊？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国家？没错，德基地日本哈，德基地当家。
0: 好嘞，接下来咱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哈，会有个访问哈。今晚来宾呢，哇，很多哈，很多今晚在催敲，讲到底要不要全部进来哈？好嘞，这是呢，即将在10月24号，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啊，这个发表啊，这个舞蹈发表会哈，这个舞蹈叫做日本的舞勇哈，舞勇哈，日本的舞勇瑞穗流。台南支部的这个老师跟学员在十月二十四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呢，这有舞勇发表会，那今天呢就是演出的演出者呢，在这个翠珍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节目，将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个进行这个访问哈，也让听众朋友哈，如果你对这个日本哈，日本舞，简单讲的日本舞那些哈有兴趣，或者是稍有了解的朋友，来听听人家这个专家老师哈，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日本的舞？吴勇哈，这个吴勇哈，那这个发表会，那到人会很惊吓说，哦，原来有那么多人对这个日本舞这么的执着这个沉迷，而且是到已经够费尽了一生的心力，然后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要开班授课到大家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可以呢做那个发表会啊呢。
1: 对啊，咱台日的交流不仅只是在所

0: 会的一般的观光旅游哈，甚至咱的台积电也去日本设厂哦。对民间文化方面哈，其实呢，像咱这个比较这个像武勇这个派流哈，其实也血缘哈，源自传统的五大流派哈。咱今天讲到的瑞穗流哦，那创立者的宗家是师承哦，日本武勇最核心的歌舞伎体系，然后呢，也董仲他的动作，这瑞穗流的动作是严格遵守日本正统武勇的规范，包括呢扇子的运用，用盔形，还有身法的身段很漂亮，很优美哈、哦。这个是日本哈、哦，比较核心，比较传统。想不到能够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演，而且来台湾有很多的民间的哦，这种喜欢这种日本舞的这学员也在学哈，所以哦，这个日本舞勇哦，它其实是台也是台日的重要的交流哈，在咱台湾的台南歌勇丁店哈生根多年了，而且有正式的哈这个瑞穗流的海外支部，真的很不简单哦。
1: 对哈，好来日本舞勇哈，是较早期的哈，较早期等于是日本他们在神事哈有新书哈，就刚刚从咱家讲哦，有庙会庙事的时阵哈。啊，以及一寡这类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哈，它结合神事活动跟一般的娱乐活动的一个结合。在江户时代的十七世纪的时阵，它独立发展，所以日本的舞勇它分为五大流派，有花流花柳流啊，各有藤间流、若柳流、西川流、坂东流哈、坂东流哈。不过呢，虽然拢是由专家家的独自所进行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艺伎独特的表现风格而连带推广出去哈啊，另外个卯民俗舞哈，还有比较著名的是盆勇跟阿婆舞哈。好来啊，我们台湾人对日本舞比较会注意、熟悉、关注到的，应该就是咱讲的艺伎在表演的时候哈，大家的可能从很多日本的影片、电影哈，看到日本的艺伎在表演的嘚嘚嘚嘚嘚哈，那这是属于日本舞，但是日本舞还有那么多的流派，各自不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瑞穗流，日本舞勇的瑞穗流。

你放不用。简单讲吼，这就是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对啦吼。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就好像现在吼，现在的舞蹈跟哑剧的融合吼，舞蹈跟哑剧的融合，舞咏是舞。好，舞还有咏的合称咏，好，舞咏。

0: 好来哦，吼，咱这个阵容庞大，吼，阵容庞大呢，欢迎，吼，非常欢迎，啊，咱啊，日本武勇瑞穗流台南支部，哈，哈，台南支部，啊，今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翠珍老师，哈，翠珍老师，还有相关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舞者，哎，等一下，黄波仁，哎，你，哎，相关表演的舞者，哈，哎，
1: 对，哎。
0: 好，人数众多，那请翠珍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啊，表演者，哎，
1: 我们今天总共有来了碧珠，还有秋玉，蓝凤、美芝、仙慧、阿卢，
0: 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加老师七个。七位都是10月24号都会上台表演的吗？
1: 是
0: 哦，不简单不简单哦。好，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翠珍老师哦。那目前你是领导的是台南支部嘛，瑞穗流。
1: 对，瑞穗流台南支部。
0: 成立多久了？
1: 台南教室是正式成立一年，然后我们瑞穗流是1970年创立的。
0: 1970年，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是两个流派，古典是藤间流，新武庸就是瑞穗流，是由中家1970年创立。
0: 嗯哼哼，哦，那我据我了解，你是当初你是翠珍老师，你是直接到日本去学习这个？
1: 是，我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台南一个日本老师教的，然后学了10年以后，台南这个老师再推荐我去东京，现在的瑞穗流
0: 哦，
1: 继续学习。
0: 在东京，那就是长期在东京，
1: 都在东京
0: 学了多久的时间？
1: 就从在东京的话，大概差不多20年，快20年，
0: 20年哦。
1: 对，台南，对，所以我总共学日本舞是29年。
0: 29年，哇，真的不简单，29年，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
1: 谢谢，
0: 真的是习武之人，不是那个武啊，习武之人，真的每天这样跳舞跳，真的会让人家年轻。因为根据我知道，这种舞勇你在跳的时候，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
1: 意境，
0: 对对对，那这种意境透过这个舞蹈哈，它要传递出来的，就是说，可能你就是看这样子跳。从表演者的这种跳舞的舞蹈的肢体动作，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个意境跟内容，
1: 对，是
0: 的，不简单。
1: 对对对，日本舞勇其实历史蛮悠久了，那早期的日本舞勇其实到后演变成后来的歌舞伎，所以舞勇其实上还有在细分，有所谓的戏剧舞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卡布基那种表演的方式，有剧情的，那我们这次的表演有一首就非常有这样的效果，就在第7曲。叫欧卡基，他是讲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0: 可以再找到这首歌吗？歌名叫做
1: 欧卡基，
0: 欧卡基，
1: 对，
0: 在欧卡，那老师可以帮我们来，对对，
1: 我可以找一下，
0: 我们就用一首歌来代表来诠释这个舞勇他的整个的内涵那现在怎么我们就用别的歌，对对，换一首历日

0: 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哈。老师，那你觉得要这个学习，或者是说要投入这个日本舞咏的这个要加入的话，那本身有没有说一定有一些什么他本身的天
1: 要求
0: 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特质会比较适合？
1: 其实没有哎、欸，
0: 没有哎、
1: 欸，对，只要任何人有兴趣，然后对日本文化。想要了解都可以，欢迎来参加。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但是在学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良莠不齐嘛，哈，对不对？哦，你觉得是最能够掌握哪一部分舞蹈哪一部分的人？他像这种舞，你觉得他表现在传递的时候是，最重要着重在眼神，还是肢体，还是手势，还是身段？嘿。
1: 其实日本舞对这几个都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1: 但是有没有舞蹈底子不重要
0: 哦，没有舞蹈底子
1: 不重要，真的就是最大考验是要有恒心，然后能够坚持，因为日本舞不是速成的舞，不是你今天学了，
0: 没错，
1: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可以上台，
0: 对对。
1: 不行，
0: 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对日本哈这个文化，哈这个也要非常的喜欢，甚至熟悉，
1: 是，
0: 然后融入哈这个。那所以你的目前这些都是表演者，都是你的从你的这个学员里面出来的嘛？
1: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其实
0: 他们都学很久了。
1: 对，他们陆陆续续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机会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0: 真的
1: 这样开始的，
0: 也都学很久了啦，
1: 七八年
0: 了。那平常像你们这个教室这样子，你们是常常有这对外的表演吗？还是
1: 是有有
0: 哦，
1: 是的，就是有人邀约，然后有单位邀约，我们就会去表演。
0: 哦，是是是 ，OK 的吗？好 ，OK 了，好，那我们就来以这一首歌叫做老师，你说这一首叫什么
1: ？Okachi，Okachi
0: 哈，我们用这一首歌来介绍这个咏舞的这个内涵哈。
1: 是，
0: 你可以边讲没关系，我们。
1: 故事取材是从日本文豪菊池宽他一个经典的文学名作，这个文学名作的名字就叫藤十郎之恋。然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他是探讨一个艺术狂气跟女性极致痴情。那艺术狂气指的就是藤十郎，他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真实有这个人，他是一个卡布基大家，是一个很厉害的卡布基演员。那他就是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他为了他在演出一个故事，他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他刚好就是碰到这个欧卡基，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常淳朴，然后对他非常崇拜一个女性，然后利用他对他的崇拜，然后他就跟他发展恋情，然后等他取得他要的那个感觉，他就把他抛弃了。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欧卡基对这个藤十郎那个深入骨髓，然后甚至愿意为他坠入地狱的痴狂的爱恋。
0: 哇，
1: 就是所以你可以从歌曲上面你就可以，这个歌手也非常厉害，所以他把他这个演绎的唱得非常好。这其中有两段口白，
0: 口白对，现在在
1: 特别的厉害。那当然，我们对应这个口白的部分，我们也编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情的舞码。
0: 哦，哇！那透过这种舞蹈，要把这种爱恨交织哈，这种情难断哈，又爱又恨的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出来
1: 哈。对，尤其是日本舞要表达这种 比较激烈狂练的话，是更困难，因为它又是一个极致那个内练的舞蹈，
0: 对，
1: 所以这拿捏要非常厉害。
0: 那到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表达的话，跳到这一部分，好，通常你们会用怎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1: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麦克
0: 老师，你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很想看老师示范一下这跳到这。
1: 比如说他一开头就会想，就讲到是他对这个藤十郎的爱恨，所以他一开场就是咬破手指，然后写血书这样。
0: 等一下，老师，那这个舞蹈跳的这个这种舞步，什么是你本身你设计吗？
1: 啊，没有，这个是流派的编的舞，我们的中家编的舞。
0: 就是编的照那样子跳。
1: 对，
0: 哦，不是老师你照，
1: 不是，因为我们流派就是我们是流派，像我是流派，我现在是师范，将来。我学生拿名曲，我们在教室的人都一定都是跳流派的舞，我们不能跳
0: 别派，别的哈，好，那在舞，这个口白真的是
1: 很厉害。
0: 欸，台湾人对这种歌的口白会很有感的。
2: 父様のあの世の言葉。思い出しても耳たぶまでほてって狂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女のまことはアシュラの流れ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す。一体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火事は

0: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这个唱的部分是你们是有人在现场唱还是？
1: 这一首的话是用音源放，但是我们这一场有三位歌手，日本歌手会来到台湾。
0: 三位日本歌手
1: 是
0: 由他们现场
1: 演唱，然后
0: 你们是舞者表演，
1: 对，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以舞者为中心。那歌手通常在这样的形式表演，歌手通常会站在旁边，对，然后舞者是在舞台中间正中间表演。
0: 那你觉得如果是用音源档的话，跟人在现场舞台上现场唱的话，哪一种对你们表演者来讲会更有感？
1: 像这种，像这一首我卡吉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现场。对，然后我们这次的表演开场的舞有一个15个人的非常大阵仗的群舞，这个就是由三井这个金井三之子歌手他现场演唱。
0: 是的，好，我们再可以重复过，重复来没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这种日本舞表演的时候，服装那个发型头套，可能也是一个，所以上场之前表演之前这些包括服装的设计啦，或者是说搭配啦，头套的设计，这个要相当费功夫哦。
1: 是在台湾表演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我们这次表演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不惜重金，因为我们从日本聘请专门做这种日本舞泳的企划公司，包括头套、化妆还有服装，全部都是空运来台，然后有8位专业的企划人员来帮我们着装化妆。对，
0: 蛮慎重的呢，
1: 是，就是完全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就是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追求完美。
0: 据我们知道了，日本这种传统这种和服是不是穿的是和服嘛，它其实是不是整套这样着装起来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1: 尤其是舞台装饰，有时候比较华丽的装扮的话，甚至有时候会包括头套跟衣服的话，有时候会重达7-8公斤。
0: 哇！呵呵呵呵，这是不只是要专业的东西，也是很耗体力的是请教一下。这种舞泳哈，是不是它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的情境的，
1: 对，
0: 没有比较轻松的，
1: 有也是有，像我们开场这个就是轻松的，是有点 safe girl， 但它就比较轻松，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歌曲跟舞蹈，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场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喜气跟幸运。

0: 我们今天来的有好几个学员嘛，这个有包括有康乐鼓掌的，康乐鼓掌叫哦，康乐鼓掌就是你，嘿嘿嘿，哦，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叫什么斑马斑。斑马班不是斑马班，哎，对，
1: 斑马班，
0: 斑马班，为什么叫斑马班班长？哦哦，北北哦，你负责采购吗？
2: 对，
0: 哦，真的哦，
2: 那缺什么都找我。
0: 哦，是的，学员第三个是自己过去有学过日本舞，但是在别的流派啊。后来，欸，第三个是后来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瑞穗流的？嘿。
3: 是以某种原因，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来开。
0: 哦哦，好好，
3: 也是经由介绍。
0: 哦，好好好好好嘞，好，所以另外呢是妇女会理事长哈，曾随团到日本了。哦，好的。我们这个学员啊，第四号，这边没有写名字啦。
4: 哦，我叫碧珠。
0: 哦，碧珠，碧珠哈，好哦。那10月24号，哈，10月24号，哎，今天12号了，哈，很快呢，
4: 哈，剩12天，
0: 剩十二天
4: 倒数，
0: 听说票都卖完了，不是吗？嘿嘿嘿，
4: 对，我们的票几乎已经都卖光了，哈，嘿嘿，
0: 在日本，哎，不是在台南文化中心，那个总共座位有多少？
4: 1800位，
0: 哦，1800位，哈，
4: 对，
0: 哦哦哦，那我们今天听说，翠珍老师特别提供10张票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要提一些问题啦，要不然，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我们有10张票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10月24号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去观赏这场表演，非常华丽、非常壮观的哈哦，尤其喜爱日本文化、日本舞蹈的朋友，我知道咱的这台湾啊，咱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这样的哈。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要去，因为是在台南，所以如果你愿意到台南，哦，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的，哈，全国的，哈，所以有些可能他住很远，他不见得啊方便来，所以我们这十张票呢，哈，我们是提供一个人，哈。一个人是2张，那总共就是有5位听众朋友，那5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稍微答题一下，答对了我们就一个人2张，总共我们有5个题目，5个听众，好，一个人2张票，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可以来观赏这一场由翠珍老师所领导的日本舞咏瑞穗流这个舞咏发表会，题目我们请翠珍老师你来出好了，可以从刚刚我们谈过的话都可以都可以，刚刚谈过的，但刚刚谈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票，等一下你可以 call in，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啊，你会去看的哦，因为在台南演出的场地在台南啊，时间是10月24号，所以你确定你会去看我们答对题的话，一个人2张票，听众已经卡一半，题目都还没出，好，你出题，哦，
4: 我们这个表演是值回票价了，即使你是台北下来，我们也很多观众是从台北，然后特地已经买票要下来看的。
0: 哦，是，
4: 嘿，所以让你不用搭飞机，可以在台南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观赏？所以想问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
4: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晚上7点表演
0: 啊。
4: 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表演，在哪一个地方？
0: 哦哦，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来开始接电话。好，来，谢谢，有了断线了。来，你好，嘿，
5: 喂，嘿，台南市文化中心，
0: 台南市文化中心几点？
5: 7点，
0: 好，
4: 答对了，
0: 答对了。来来，这个听众哈，电话号码哦，我们先把它抄下来哈，这样2张送出去了哈 ，OK 了哈。好好 ，OK 了，好，来，谢谢，来，你好，哎，来断线，来，你好，好，来，哎，等一下，来，你好，那我们好，我们第 已经送出一个了，一张，哎，不，两张了，一个就是两张。第二个题目来，我们现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先出题，嘿，第二个题目，嗯，
1: 近点讲，可以靠近点讲，
0: 嘿，
1: 靠近点，
0: 好，第二个题目，
6: 第二个题目，
0: 电话都进来了，
6: 我们瑞穗流台南支部，
0: 哎，
6: 我们的老师瑞穗什么？
0: 瑞穗什么？
6: 老师的名字。
0: 刚刚没讲，刚刚没
6: 讲啊！我们是台南支部瑞穗翠，
0: 嗨，
6: 老师他带领我们这个教室，
0: 是我刚刚一直叫翠珍老师，翠珍老师，
6: 对，他是瑞穗翠，
0: 好，瑞穗翠，
6: 对对，
1: 翠老师名字
6: 啊。然后现在我请问听众朋友，
0: 哎，
6: 我们台南支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好，来，喂，你好，嘿。
7: 翠珍老师，
0: 翠珍老师，这样对吗？
4: 对的，
6: 对。
0: 翠珍老师，哎呦，听众好厉害哟、哦！好好好，对一线的哈，好来哈。喂，你好，好，你等一下再打，等一下再打哈。这个第三题来，第二题已经有人答对，来第三题，第三题看谁要出题都可以，谁要出题都可以哈。哎，
8: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就是发表会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0: 哦，刚刚有讲，嗯，哦哦哦，刚刚有讲哦，这一次的表演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表演的所有的哈那些演表演者的服装啊、头套、道具哈，从哪里运过来的哈？来，等啊，听众请答题。来，第二。Hello，
9: 东京。
0: 哎呦，不好玩！你们怎么都这么清楚啦？啊，这电话这么多，一下子就被打退了哈，又不能出太难。第五线啊，四线哈，啊，来四线哈，好，四线好，四线，按第几题啊？第三题啊，哈。
1: 到时候再跟你
0: 们。先把他电话抄下来啊，我们再把票寄过去哈。剩两个嘛，哈，好，两个哈，我们两个在第四题，谁要出题？还是等一下，我们先再谈一下，要不然一下子，好，等一下，好，再留两题，好的。你看我们的电话线满满满啊，你看，一出题就满满满，因为哈，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收听是全国哈，我们这个是全国联播的节目哈。好，来感谢哦，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哦。好，我们再来跟啊翠珍老师呢哈，这个再研究一下哈。学这个舞蹈，你包括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最困难的在哪里？最辛苦、最困难在哪里？
10: 其实对我来讲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
0: 老师的要求，
10: 对，
0: 那翠珍老师，你的要求怎样？
10: 我没有，
0: 你都没有要求。
10: 其实我对他们是非常
11: 很仁慈
10: ，爱的教育。但是我自己了，
0: 你自己在日本学的时候，
10: 我在日本学的时候，其实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日本职人他们对那个艺的要求，就是
0: 才艺的艺，
10: 对，是没有妥协，就是他非常严格。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要做十几次、20次，要做到对为止。
0: 那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可以这样撑下来，把它一直在日本学了那么久，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现在，
10: 因为实在太喜欢日本，
0: 是因为这样有从小是有跟日本，因为有什么因缘关系还是
10: 没有？我学习也是偶然的，
0: 顶世人日本人，可怜。对吧？
4: 对，
0: 不你是安那嘿？啊，明明都伫台湾，你是台南人嘛？
10: 我是道地台湾人。
0: 哦，对啊，
10: 对啊，台
0: 湾。为什么会喜欢日本的这种？包括除了日本的这种舞蹈以外，你日本还什么特别喜欢？有吧？全部都喜欢。
10: 日本文化我很喜欢。
0: 日本的文化
10: 是
0: 哦，所以会不会到最后都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会哈。
7: 老师不讲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日本。啊、
0: 对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就会很像日本人这样哈。
7: 对，
0: 嘿，今天呢，那台湾的都不是这样啊，那以你这种年纪，台湾人就像我这样，啊啊啊啊哦、像老师就是这样，像日本女人这样哦，温柔婉约哦，那个哦，这个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哈、哦，非常的优美和缓、啊。
10: 谢谢。
7: 我们老师在日本上课学习舞蹈哈，他很辛苦的，
0: 嗯嗯，
7: 啊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幸福的，老师对我们是爱的教育，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学生哦，家己嘛拢足乖的，就讲袂使对不起老师，所以练习我们会再加紧，但是老师在日本上课哈，他新生进去的时候，还要整个教室的环境、地板，地板不是即摆用铝的好啊，
0: 你
7: 是爱规咧，做贵妇哦，规咧铝
0: 哦，
7: 地板一定爱规咧铝这样。所以温老师的精神，让我们学生大家都蛮崇拜他的。老师一句话咧，我大家都会讲照办，全部，不可能的任务也是要完成。
0: 哦，真的哦。好，我们知道10月24号这一次的表演哦，特别够邀请的日本本部家园陈清林。
10: 对，
0: 请教一下家园是什么意思？
10: 在流派里面呢，像我还有中家，
0: 哦、
10: 我刚去日本学的，我老师是中家，那时候老师是80岁。
0: 哦吼，
10: 对。
0: 哦，你去日本学时，恁老师八十岁哦。
10: 啊，迄阵，哎，中家
0: 十八，十八的啦。
10: 十八的，然后现在
0: 只有十八在跳不？
10: 我现在的家园是男生。
0: 哦哦哦，
10: 他已经传承了。
0: 哦，
10: 所以，因为我老，中家已经97岁了。
0: 嗯，哦哦，不简单哈。
10: 高才气会。
0: 哦吼。
10: 所以今麦，
0: 他这一次会来？
10: 他还是会来。
0: 真的？
10: 对，所以他是。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他97岁，他还来台湾帮我站台，他也会上台，但虽然不能跳。然后这次家园会表演两曲
0: 哦，他自己亲身下场表演。
10: 那家园就是我现在的老师。
0: 哇哇哇哇，这个太值回票价了，大家赶快啊，票还可以抢吗？没有吗？卖完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十张多珍贵的哦，但特别接触的不简单。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次的发表会，其实是从一个学习者要升为一个文化的对话者哈，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啦哈。这家园又亲临指导哈，不仅是对我们严格的这种叫击鼓成果的最高肯定哈，哎呀，更是呢哦，将最正统的日本的传统舞蹈精神直接呢注入到台南这个同样具备有深厚历史的啊底蕴的古都啊，对啊，我刚刚都没想到啊，台南就是台湾的古都，最日本人也最爱的台南古都哈，所以有这个哈这个缘分啊，这个文化的底蕴也是有了相同的地方哈，真的，所以选择在因为是翠珍老师是在台南嘛，是不是？
10: 是。
0: 那现在全国很多都有这种舞俑的教室嘛，这个开课
10: 吗？我们流派只有在台南。
0: 哦，流派只有在台南。那台湾目前的学习这种日本舞的有很多吗？
10: 我知道是台北那边。
0: 哦，台北那边有。
10: 对
0: 哦，我想说学跳舞都是跳啊，恰恰吉鲁巴伦巴哈，这怎么我都没想到说还有那么多人去在学习这种日本舞哈，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棒，也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次哈，好，10月24号，听众朋友，台南文化中心拿到票的朋友，那两张票你要好好珍惜，带着爱你的人或你所爱的人一起来观赏好这一场表演。继续送票啦哈，准备好问题，准备好，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人有机会。 然后就是我们还会提两个问题，答对的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答对就给你两张票，因为一个人去看太孤独了，对不对？好，有些要从宜兰杀下来的，对不对？好，所以台北杀下来的，要去看呢，票送给你们，要去看呢，要不然哦，这很珍贵的呢，票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好。
8: 好，
0: 我们来出题。
9: 好，再出一个，在出这一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不用害怕不懂日文，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在每首舞曲都做了最精准、最合乎意境的翻译，在舞台的两侧，所以放心，你绝对会融入我们舞蹈的意境。
0: 哦，
9: 那我出了一。现在出题咯
0: ，OK，
9: 有数字的，所以就有难度咯。这一次瑞穗流的宗家来亲自来台湾为我们瑞穗翠老师加油。
0: 嗯，
9: 请问这位宗家的年龄？
0: 刚刚有讲呢，忘记了哦。好，看谁会答对。来，你好，嘿，97岁哦。哇，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啊。好，来一线一线把它留下齁。好，来怎么办啦、啊、我都靠北大家看看都给你们票的啊，不过分不白的齁。
7: 我们最敬爱的翠翠水老师，
0: 哎，
7: 简翠珍，
0: 哎，
7: 她习武总共多少年了？
0: 哦，刚刚有讲吗？
7: 有讲，
0: 有，嘿嘿嘿，好，不能透露哈。好，来，我们这个翠珍老师习武哈。哦，这样的习武我都想为怕武功呢。好，来，我们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了？好。老师，你看啦，这侪阿要接对一通啦，我都唔知道要安那分袂，随便啦，点热点叮当吼，全部
10: 您随意，
0: 我随意，我都就
11: 喊数字一到五，
10: 一好了，
0: 一线哦、喔，叫一线来的。
12: 哎，你好，我想要抢票，有没有办法？
0: 哎、欸、你要答题呀、
12: 啊！
0: 啊，你要答题呀、
12: 啊！
0: 你要这样，
12: 对 啊，我算最后一题 啊。
0: 不算不算了哈，答题要、啊、要答题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嘿，
12: 喂喂
0: 嘿，来，请说。我们刚刚是最后一个人可以得票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哦！嘿，
13: 哎呀，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大了啊。
0: 啊，几年？
13: 哎，
0: 刚刚问的是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呢、啊？嘿，
13: 习武20年吧。
0: 哎呦，20年哦，错了哈、哦。来第二，
14: 28年
0: 对吗？
10: 差一
0: 点。啊啊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再给下一个人机会来，你好，嘿，嘿，嘿。
15: 29人。
10: 对，答对。
0: 你咋播呢？你咋播呢？出来要跟人抢票哦，好来啊！
7: 男生看得更棒。
0: 老师怎么办呢？你看那么多人呢，这么这真的是哈。刚刚是不是应该一个人送一张就好？这样有10个人呢。哎，好。不，这边翠珍老师，这边换过来，然后票上完了嘛，哈，我们会登记下来的，哦，我们都会寄出去，哈，这边换，听众来问你，
10: 哦，
0: 哎，听众，你有什么要问啊？关于今天的舞蹈这种表演，这个，好，这个日本舞勇，好，这个舞勇，日本有是这样子啊？舞勇，舞勇，好，我来看听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个访问，你有什么要提问的？哈，好来，好，你可以问哈。来，你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16: 好，慧珍老师，
0: 嘿，
16: 小坤 ，OK， 您好，我刚今仔日的节目就好，因为我哈，做啥子接受这三米线啊、高中啊、古筝啊、大台线，基本上日本的迄、那个。音乐吼，啊，搁一个吼，我甲足钦佩的迄个木村豪夫，迄、那个二代的教父， 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6: OK。
0: 嗯，好，谢谢。
16: 好，
0: 好，谢谢。我们是说提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真的针对哈啊，然后就听琼一起讲，他对日本的一些音乐的武器啊，那个什么乐器啦，
10: 嗯，
0: 他也都有稍微有琢磨这样子哈。好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哈？来，可以提出来。来，你好，嘿。喂，你好。
14: 喂，
0: 嘿、hey, ，好，来，请说。
14: 听到吗？
0: 有，请说。嘿、hey ，
14: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加几张票吗？
0: 加几张票、哦？
1: 哎呦，
0: 我也
1: 现场讲
15: 话，还有票吗？
10: 因为我现在手边真的没有票。
0: 好，我好 ，OK OK， 来，我可以贡献我的，我有两张嘛，我贡献我的，嘿，我贡献我的。
1: 淑君姐加码就对了。
0: 哦，对，我
10: 谢谢。
0: 那这样题目由老师你们来出题目，听众应听众的。
15: 分两张了，你的票比较
1: 对，
15: 分两个人哈。
0: 哦，分两个哦。
15: 哎呀，这样对大家
0: 就一人只有一张这样子啊。
15: 对对对。
0: 哦，好好。好，听众朋友，你讲吼太珍贵了哈，太珍贵了，因为我们的票真的是没有了哈。啊，我是把我自己两张试出来哈，所以这两张就是让两个人得，一个人只能一张哈。啊，你家己哈，啊坐车哈，啊家己安尼装个水水哈，啊对不对哈？啊来快乐的单身女郎啊这样子啊，然后坐车到台南文化中心好去看表演。哎，记得哦，十月二四号暗时七点，台南文化中心哈，你无时间记唔对哈，啊唔能走唔对的哈。哎，好，谢谢。这两个，那我们就出题哈，来出题。
8: 那我先出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翠珍老师在台南成立的支部的流派叫什么名字？
0: 哦，叫什么流派哈？
8: 是
0: 好，因为这个日本舞勇他有很多流派嘛哈。来，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来请回答。好来，你好，流派是什么流派？难哦，
17: 我之前不是讲
0: 打不出来，
17: 我被来魏武营加教
0: 哦，孟公道我被来魏武营啦，哦，魏武营呢？哦，赞哦赞哦，魏武营这块
1: 赞
0: 哦，老师哦，我看来欲罢不能啊，你台南的，搁敲一场来迄个魏武营的，嘿。魏武营就赞了呢。
10: 是啊，我也是常常在魏武营看节目。
0: 好，哎，都要跟我说，老师在，那你今天在学什么？日本舞勇什么流派啦？哈，嗯，来第二，嘿，
18: 来那个瑞穗流。
0: 啊，答对了，您来拢讲好了。
18: 我先，
0: 一丢鸟，一丢鸟。
18: 古大塞，
0: 好，你这一张哦，一张哦，这是我试出来的。好。最后一个题目想好了，一张哦，现在这个只有一，嘿，

0: 最后最后一个题目只有只剩一个人可以得，而且只有一张，因为我这是另外再试出来的，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那还有希望老师可以来魏武营，哎，魏武营这，哦，这有够赞的，这有够赞的，这一定白的，这白啊！老师，台南的完了，你考虑一下啦，唔免甲今年明年啦。好，来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
1: 是最后一个题目，我想请问听众还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典流派叫什么名字吗？
0: 还有一个古典流派，有一点难，没关系，就是要有一点难，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
1: 对，我刚一开头的时候，
0: 一开头的时候，吼，这真正吼，上课都要开始，啊，拢还未进入状况嘿。老师，你再把题目再重述一次。
1: 是我们这个。在东京是两个流派，古典跟新舞庸。我们的瑞穗流是新舞庸，所以这次的表演是以新舞庸为主，但是，还是有几曲是属于古典的。
0: 啊，你现在在讲答案啊？不是哦，
1: 不会，我们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0: 啊哈。哦，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1: 啊、对，我们是我们的流派是历史悠久，藤间流。
0: 哦，你们是啊，藤间流。
1: 古典对。
0: 啊，还有我知道，还有花柳流，还有弱柳流，还有西川流，
1: 对对，
0: 还有板东流。
1: 对对对，啊、这是五大流派。
0: 啊，就是到底是花柳流，哎，藤间流就不用讲嘛，哈，哎。你说还有好藤间流，哎，你说你们是藤，
1: 我们是藤间流
0: 啊？你说还有一个流，
1: 嗯，对啊，
0: 就是这一个，
1: 没啊，我
0: 你说还有其他，
1: 我们是古典藤间流东山派，
0: 好好
1: 新，然后由藤间流的家园创立了瑞穗流新舞庸。是属于新舞庸的部分。所谓新舞庸，就是用现代的歌曲来创作舞蹈。那古典流派跳的都是古曲的。
0: 老师，会拢欢喜啊呢？无人知呢？嘿，啊？
2: 再提，
0: 啊不，你个答案对伊讲诶，这题，哎，你看你用会欢喜啊，拢无人知咧。
1: 是，就是我们古典流派就是藤间流。
3: 哦，刚刚你讲
0: 就是我讲出来那一个，
3: 对，那个藤间流
0: 啊，这一题不算了哈，因为我无意中刚泄露答案了哈，所以这一题不算哈。好，来最后一，哎，好来还有一张嘛哈，因为刚刚那一题不算，最后一题
3: 重要的最后一题，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稍微靠近一下，哎，你来出题哦。
3: 请问一下，瑞穗流在今年的什么时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表会？
2: 时间地点
3: ，
0: 嗯，
2: 好，
3: 日期
0: 哦，啊，这刚刚没出过这个题目吗？
4: 再一次，
0: 好，阿内来，要发表会什么时候啦？哎呀，瑞穗流的哈，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好，来你好，
5: 10月24号晚上7点，
0: 10月24号晚上7点，
3: 地点。
5: 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
0: ，哎，一张哦，一张哦，宝贵的最后一张哦，啊，来啦，好了，哦，谢谢啦，
3: 那
0: 老师，
3: 谢谢，
0: 哦，未歹呢，听众哦。最重要的就是这啦，吼，最重要的。不过呢，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我才去了解到哈，这日本舞咏哈，哇，这个精髓，这个哦，尤其刚刚老师在播那一首那个啥哈哈哈什么，
1: 哈，
0: 哇，真假的哈，哇，加上那个口白，哇，讲的就这种眼泪都快要喷出来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舞台的表演服装啦，或者是说啊老师的表演，那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动作，哇，那真的是哈融入其间哈，真的是非常棒的，具有美感。 又有故事性，
1: 是，
0: 然后又有艺术性，
1: 对，
0: 还有老师还有什么？你可以讲没关系，我的感觉啦，你可以讲，你可以传达一下，嗯，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嘿做一个 ending， 嘿，
1: 是，欢迎各位听众。10月24号晚上7点来台南文化中心观赏我们的表演。
0: 嗯哼，记得哦，有票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这样很 lucky 可以得到这个票哈。那这一场看完，明年我们就期待高雄卫武营了哈。老师，先给你凹起来，凹起来。感谢感谢，今天哈，
1: 谢谢谢谢，
0: 是好。我们日本哈舞蹈瑞穗流台南支部舞咏发表会哈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感谢各位。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来，笑声。
15: 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曲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来，我先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哦，你酵素能管？
1: 酵素能管呀。
2: 哎，
1: 好啊，阿妈妈今麦无活动啊，你知影吼？
2: 啊，
1: 哎，能管四千四啦吼。
2: 哦，好。
1: 阿姐，2663的电话哈。
2: 哎，对。
1: 阿妈再给你下早班收好吧？哈。
2: 哦，
1: 早班收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好，再见，好，再见。来，感谢哈。哎，透早来个迎到开市啦哈。前好朋友哈，咱这里哦，哎，今麦再起起来真的凉了呢。哎呀，几度？22度，22度哈。可是可能那么会惯习呢，会惯习哈。现在都还是像我今日穿七分袖哈，七分袖。好，来，好朋友哈，不管如何啦，希望大家哈，所管所求，该如愿如意哈，日日安康，顺心照心意哈，祝福你啦哈。但讲人生平顺的时阵，你甲看迄个水面是咪无风无影吼，真清啦吼，真平静。好，咱人啊，你若我经看者，你的面膜啊嘛看了介清澈。可是你甲看风那是吹过啊，水面吼都迄个水纹吼啊，石头咚一个牵落去吼，毛迄个涟漪对吧吼？你四周围看了都袂清澈。这就参照人的心啦齁，所以讲齁，来听众朋友齁，咱的心爱保持冰晶齁，冰晶齁，然后心碎看什么都拢碎啦齁，爱有一个流嫩的心齁，跟大家当者来面对齁，凡事爱将心比心嘛，人得安怎哪来哪亲哦，我们都是亲爱的一家人齁，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你讲哦，世间的苦难一旦启动人的爱心，只要有一分的付出，都有一分的感动，人若和，你就会合，买和哈，和人和哈，人讲爱地灵和嘛，和平的和，和气的和，和气生财，吉气爱消财，你就会和哈，合作的和，就是会合作会啦哈，你念会合嘛哈，哎，这个合哈，台语都注意的，华语拢读作和哈，但是这个和的意思又不太一样哦，读作台语哦，也意思是拢不相像的哈，好，跟大家同齐来面对，2266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诊所电话台中的好，台中的我管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33，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04226022233，那当然在我们文川爱塔山哈，像我都有包的呀、啊，较高的呀、啊，肯定确定了哈，啊，桥头外朋友嘛是同款，不一定在外高，机能型的、杂风的、这防风型的会比较理想，啊，轻哈，个别贵风哈，和你做参考啦哈，这个叫钱要花在刀口上啊，该开爱开对吧哈，好，来22602233点位拢甲看好通，
3: 喂，你好，喂，嗨，
2: 喂，
1: 大姐，欢迎您，嗨，
2: 哦，好，张姐。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气候够够掉。
0: 嗯，有啊，逐天拢有啊，逐天拢。来，你。

0: 来，喂，你好，喂，嘿，
1: 喂，
0: 哎、欸，你好，
1: 我要爱喝汤头，
0: 嘿，
1: 啊，我买茶啊，
0: 哦，来，大姐，你等我哈。

0: 进攻格，伟泽妈妈好。
1: 哦，嘿，
0: 喂，伟泽妈妈好。
1: 嘿，你好，你好。我要甲你叫好汤吼，一个同事的爱。
0: 安尼吼，
1: 伊昨昨暗来我家，啊，看我咧煮菜，爱讲你淡要啥，我甲讲。哦，伊就讲好，安尼你甲我订。
0: 安尼吼，好，无问题。
1: 哎呀，
0: 感谢。
1: 试食看嘛，我好食了，你著调的哦。
0: 哎呐，哦，伟泽妈妈吼，我那拢真正讲话做实在的啦。
1: 对啊，我讲。真正吼，哎，唔免盐，唔免味素，真正都唔免食，迄食迄无效。
0: 食迄种诶，
1: 我讲吼，伊讲啊，要安那淡，我讲你家落去食头啊，你先卖用心做，你先摔看卖啊。
0: 嗯哼。
1: 唔当一个空空就甲栽落去吼。
0: 想做无栽，吼。
1: 系啊，我讲你豆豆啊淡，啊你摸索规家你着过，你着知影安那淡啊。
0: 对啦，
1: 哎呀。啊，煮汤咧，我讲煮汤同款安那淡。
0: 嗯哼。
1: 哎、欸，我讲伊讲来，伊问阮会做，讲吼、哦，你看恁饲只只肉安尼，一时间安怎？我讲我伊若煮饭，我拢一定甲南仔在遐食。
0: 真的吼、
1: 哦，哎呀、欸啊，我讲即卖盐味素尽量的当卖就卖啊。对啊，阿姨讲好啊，我等下煮煮啊你啊，我给你进一个广告诶。
0: 哦，好啊，进广告、
1: 啊、
0: 来。
1: 嘿，我要讲吼，你即卖呐，如果有个我若准无听到的话啦，你甲。先先记者吼，然后搁上牙刷，我要爱两组。
0: 哦，你要爱两组牙膏、上牙刷部分啦吼。
1: 嘿嘿嘿，老咧上你
0: 做，
1: 你打点记者。
0: 哦，安尼吼，哦，啊，你甲迄个档的，甲个档的家拢紧预定咧吼。先甲我交代讲，哎，我有当阵无用啊吼，无听到惊漏交去安尼。
1: 系啊系啊。
0: 哎，这个
1: 是。系啊，我惊我无听到什么回，你唔知我咧上什么回，我唔知影。
0: 目前可能是无啦。
1: 好好好，我紧啊，你都甲预定起来，你都完准留你甲。
0: 好，
1: 到我上者啊，我这个李小姐电话给你。
0: 好，阿伯你等下，那先好，阿弟等我姐先一声公告哈。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档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那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3日，国历是9月7日，礼拜二。你那适合的是祭祀出行、开工、立菜、过船、做灶；不适合的是祭酒、安床。喜神西北财神驾当山南，长寿好的53岁。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11点。下晡7点，甲尾暗妈5点，哈，阴暗的11点，甲明仔载透早7点，这是今日的好事，以及它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听哦，今麦你要喝卡的循环卡喝啊，啊个凉凉啊，对吧？你可以来个这个泡脚的足浴哈，就是温拉轮烧的这个水，啊，你掺一罐盐，就是盐水哈，啊，搁再用冷水哈，你浸几落分钟，看你要浸偌久，然后卖上久，然后起来用冷水哈，强清气，安尼就可以啊哈，哎，你的脚部疲劳消除了哈，啊，循环买卡喝，好，和你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哈，22600233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233的电话。好，来，底下个听众朋友，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汤伯吉里哦，这个礼拜哈，10月18号啊，马上要讲啊，对不哈？这个礼拜日，这个礼拜日上午9点半到下晡4点，中华家乐福哈，今麦改做万家福了哈，金马路里端321号家，咱的电台下班的爱心关怀活动来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来捐250cc 的会，一般女生都管理一个哈，上家乐福你捐200块，啊，你来管500cc， 通常查甫拢管500了哈，上家乐福你捐500块哦，啊，所以你阿伯当。直接来哇！现赚700块的家乐福礼券哦，那呢阿个加码的奖品送给大家哈，所以要请大家大手牵小手，这回来共享盛举。当然，小朋友未使管呐哈，你要成年才可以捐哈。这类各种会型都真需要你的帮衬哈。你跟我讲的是 B 型的哈 ，A 型、A B 型、O 型拢真需要你来帮忙哦。光辉一堆走廊一面讲点无寒端，阿只爸炸新婚证件来哈，这回来做爱心，感谢你，感恩有你啦哈！22600233定位拢个看好通，啊！你看你管好哦，加吃喝玩乐，达行嘛有对吧哈？啊，先说礼券哈，各位当家开掉，你怎么个加一座工？因为你住大附近嘛哈，啊，你也住较远啊，专工爱来呢，这700块看欠啥款款款呢？哇，非常的舒适哈！做爱心各位当来赚到这个咱看要款什么生活用品啊哈？要吃。吃吃喝喝也可以的哈，来22600233点位都来看好通。阿姨哈，主持人该上礼券的哈，李主持人来跟我太踊跃了哈，所以我们一年哈，起码存基本能办，因为大家时常会中协欠啊，会口会留一定爱有搞嘛哈啊，所以很多单位都会办捐血活动啊，咱这一年下班在瓦尼亚哈，要请大家最近来做爱心哦，哎，给你哈，这个礼拜。18号，好，上午9点半到下晡4点，中华家乐福等你来哟、哦！光辉上礼更够加码奖品送给大家，感恩大家。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买好汤头。
0: 嘿，
1: 一做没三罐。
0: 来，这阿伯要听的快乐的出盘哈，来最近来欣赏啊 ，K 哥今日的教哈。

0: 进攻阁。
1: 嗯，
0: 哎，大姐，这更紧呀。
1: 啊，好汤啊！
0: 啊，好汤啦哈！哦，好汤好吃哈、
1: 哦！哎、欸，我头讲哦，我阿公问我讲、啊，我甲讲阿你哪会？伊拢问我讲，前啊，我改啊，那煮啊，甲我煮的哪会拢无同款？
0: 嘿，
1: 我讲啊，我着贪多啊！
0: 哈哈，
1: 你敢未使食？我会啦。讲我讲医生讲，若无死未使大粒紧。啊，你食看卖下啦。啊，即摆着煮的时候，我拢甲嫌讲，男是少咸，无着是无咸。
0: 哎
1: 呦！伊看我无伫厝诶时，伊就去甲我掼来掺，你知无？结果我来问讲奇怪，我着还阁剩一撮啊，剩啊奈无？我甲你掺咧菜汤内底落啊。
0: 菜汤就讲
1: 来食，哎呀，后背食，你后背食。
0: 系啊，
1: 我讲我食足久诶啊，你嘛食足久诶啊。
0: 是啊，
1: 你拢无安怎？我问讲你安怎无？
0: 嘿，
1: 哇，我感觉我身体有较好啊。
0: 哦，伊感觉身体有较好。
1: 我讲对啊，你讲没有，莫被加
0: 美。美吼，唔相信你莫敢讲，结果家己个套餐你看。
1: 我讲我当初是阿弟在伊唔咧后班的时，我暗时啊困困的吼，刚刚想讲嘴巴里面啊，像是咱小孩子去捡奶奶啊，那个无，还有连带呢。
0: 啊是哦。哎、欸，
1: 安尼困，安尼敢那秘书内底安尼湿湿安尼无？
0: 不舒服啦吼。
1: 很不舒服啊！你啊地震了无？地震不就安尼啊？我就我最近想讲上班的啦，但是你啊食泡面啊，
0: 食泡面好。
1: 啊，这个食食的无？
0: 嘿，
1: 今天食了到两三天哦。
0: 哈哈，
1: 你不就安尼啊？
0: 哦，好棒哦！
1: 我感觉我们家那个饮茶，那唔够啊！你要饮茶无？我唔免。
0: 嘿，
1: 我避风，你来打门。
0: 安尼好，真的哦，很棒啦！这口味改变哦，其实身体就会跟着健康。哎，咱这袂加重着负担，等到减轻你的负担，很棒吼。
1: 啊，那我用这道菜去当牛椒无？
0: 嘿嘿。
1: 阮遐同学甲我讲，大姐，
0: 嘿，
1: 你用啥？
0: 嘿，
1: 我咪就金鸡啊，我袂害你，我就食得少啊，我就先死啊啦。
0: 咱袂听上这高级，啊，你金鸡得了，你问啊，这是要怎啊啦？
1: 我就直接就甲我讲，啊，你阿爸够用。
0: 嘿，哦哦，安尼哦。
1: 我唔得爱有
0: 用。哦，个特你看吼。
1: 对，啊，含食汤嘛同款啊，我
0: 一
1: 份讲过的菜有无？
0: 过的菜。
1: 我买过三单呢，我甲三讲完加过的菜有无？
0: 啊个好汤。
1: 含咧杏鲍菇啊。啊，
0: 杏鲍菇哦，真赞的呢。
1: 啊，我无含咸饼呢。
0: 哈哈。
1: 我那同事讲奇怪，迄个煮白水。
0: 嘿。
1: 原来也叫好食，哎呦，唔好讲，啊，大姐你煮啥？他不管啦，
0: 啊，有几管，
1: 我老参照，我无参盐嘛，
0: 够赞嘞，
1: 无参油啦，
0: 安尼好，
1: 哎，你俩过的菜食了了嘞，
0: 安尼好，哇，好棒，
1: 好，
0: 安尼，感谢大姐分享，
1: 好，
0: 谢谢你哦，对咱家有信心，好汤头，祝福你哈，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今嘛吼，深秋秋意渐浓吼，乍温差大吼，平水公公老啦，皮肤干啦吼，焦啦，那又又啊，甚至哦吹着冷风的头痛。哎，真侪人换季有这款的困扰，你是敏儿吼，大小敏儿拢同款吼。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林爱院区中科中医师吼，这个中医科的医师吼谢坤哲来讲。手机吼，即、这个气温湿度变化，可能影响到呼吸道啦、皮肤、神经系统，形成到燥寒交错吼，即、这个连锁反应。所以养生就是按润色、保暖、保湿、调整作息来做起哈。兼顾着体质甲生活环境，才会当减少着患季吼无舒适诶这种情形，守护着咱的身心健康。吼，所以你要保暖嘛吼，冷风吹着、烤着风吼，头都痛个丢丢断安尼啦吼。啊，再来哟，就是讲，这个夏耗精气，秋天就要养正气。好，中医讲正气存来，邪不可干。好，就是讲你要有正气才会使哩。哈，啊，秋燥伤气薄，好皮呀，皮呀，这个皮肤拢会打痒。好，所以保湿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按风池穴、太阳穴、迎香穴拢可以。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我是，嘿，你好，嘿。哎、
1: 欸，我要一道一道的好好汤啊，一道皮革啊，一罐小水。
0: 好，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大姐。
1: 0912、
0: 来，你好，要先卖报出来。你大姐，你是新朋友了哈。啊，你听咱的节目多久啊？
1: 我大概都听。
0: 啊、哦，大概。啊，你讲。大概都听啦。你讲要叫啥？
1: 叫好汤头两桌。
0: 哦，好啊，你等我一下，我来抄电话啊，你等一下，麦挂掉，来，我等一下，多挂报出来，你等一下。

来，欢迎亲爱的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哈。那再去叫明仔在台当收掉哈，咱都讲讲掉哈。按摩其实还挺不错的哈。那你看今嘛较凉啊哈，你讲冷，我较惊寒，可能感觉较冷冷哈，风来较头的时阵。那谢坤哲。中医师讲，你上生活饮食啦，保暖保湿，环境清洁。哦，咱讲饮食较润色，食白毛栗啦，百合来呀，吼、哦、来呀，水分也有够，啊，卖食刺激，遐卖煎肉脯诶，哈、哦，避免加重着嘴打，那喉无爽快，未问当家中药材，就是爱看你体质咯，这得爱问中医师。哦，唔是讲大家人体质拢好，过来就讲头啦、颔棍爱保暖，吼、哦，早暗出汗啊，你个敏感。款吼，不会挂特啊。那有的像围巾、科领是它还没有那么冷啦吼，就是丝巾吧吼，薄围啊，无遐滴嘞啊。比免头颔棍长时间暴露伫冷风当中，减少头痛。哎、欸，我靠着风头的丢丢端吼，啊个阿妈棍筋安尼硬夹硬夹吼，过来温和啊，加清洁吼，锁水洗身。

哎，迄个地毯呐，吼，绒毛玩偶，吼，这雕涂刷粉啊，这物件，吼，你都别过敏，吼，降低尘螨的这个刺激，吼。那咱都讲讲到吼，你自己按摩哪里嘞？吼，头天的时阵，吼，按按啊，肩膀、阿妈棍后边，吼，两个耐饿的所在，即个风池穴，哈，你拢会当多多的按摩，吼，相边的太阳穴、头顶的百会穴，吼，十片平啊过敏，你就是咱的鼻呀，哈，鼻翼两边的这个迎香穴，啊，给我咱手的到位来，你的虎口踢开中央加合谷穴，哈，是上离隆中是袂歹啦，哈，皮肤会搭一张，哦，就按摩曲池穴海穴。人会忝吗？吼，胃肠无爽快，情绪吼较搞紧张紧绷。你的足三里有没有吼？太冲穴，拢会当来做一个保健。啊，按摩轻轻啊，吼，舒适。你莫想出来了，讲哦，我第一下听迄个狗靠拢安尼有无吼？吼啊，所以说吼，来有时候那开过敏啊，吼，开去练掉干掉。这个我也去贴过吼，但是都无持续了哈。三伏贴了哈，还是讲三九贴哈，这种季节性会调理红血。还是会有帮助的啦哈。我感觉按摩啊，边开钱哈，随时就我今麦在跟你恭维，我就按按我的合谷穴都是 OK 的哈。好，那穴位敷贴可能会当帮助改善啦哈，但是疗效不一定哈，不一定每当取代常规的治疗。所以谢坤哲医师讲啦哈，取骨用心，不是讲一直补，你爱顺应气候变化，做好润色、防寒、生活调节。啉一杯温拿温烧的温滚水、温开水，啊，一领薄的外套，规律的作息，好，适当保湿、保湿，拢是减少燥寒刺激，维持身心平衡重要的方法哦。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参考哈。

哦，烧肉粽，肉粽美味死嘞，对不对哈？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那好朋友，你电话拢继续加卡，随时加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哦。好，来1884年的今日10月13日，国际天文会议决议通过。伊就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哈，即、這个子午仪中心的子午线哦，伊是经线的本初子午线哈。李孔英公，你也经历荷兰文书安全委员会公布马航MH17航班哈，在蝶乌东的调查断定契合遏制的山毛榉飞弹击中架舱左侧，但是无指出明确是向发射的啦哈。李孔李素妮给人市长谢国梁哈，罢免案投票无通过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10月13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琐事干扰。摩羯座给光耐心，水瓶座爱情温和，双鱼座心态平和，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你好，
1: 嗯嗯，
0: 是，
1: 嘿，我好难哦，
0: 嘿，几周吗？
1: 几周，
0: 好好几周哈，好，啊，大哥有资料嘛哈？
1: 没有，我等你醒啊，
0: 你
1: 上班
0: 啊？
1: 他们上班等你醒，
0: 咋的的？哦，你是超蹲哈？不背过啊！啊，你爱超足量来，超蹲相当哦，超蹲，按刀关超蹲点，相当。嘿，双冬姐妹花嘿，好来。

来感谢吼，这曾爸爸超准相当，双东姐妹花吼，我较早迄像啊，超人个像槟榔姐妹花，双东姐妹花哈，来感谢哈，相当先嘛，这侪咱来听讲哈，感恩哦，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好朋友哈，来提醒你哦，我的 APP 要去更新，好，咱的手机你来当 Line， 我无起码大部分拢会使 Line 啊吧，吃到饱哦 ，Line， 你得当听咱的节目好不好哈？除非你一种老人机啊，起码潮拢有啊啦哈，会当上网诶，会当 Line 哈，啊，你得当去免费下载咱微笑广播网的 APP， 啊，你也可以更新，那顾问一点下载朋友你也可以更新哈，更新版本嘛哈，啊，你卡北公告时阵，有时候版本比较旧的时候呢，我的 APP 你不更新，你就把都东播收听这部啊早上六点到八点，欢喜早安，你爱听欢喜吉祥之代哟。再时啊，个太阳连耍哈。那中午要听十二点要听影诶，这部影来这哈，你得爱听欢喜吉祥之代哦。怎样不哈？欢喜之声爱心电力器在我的最爱右上角哈。电力比套炸的电力得当听到迄个青春念哈。啊，那十二点就听到快乐一出棚，就是影影来喽哈。谢谢你，感恩哦。

0: 来，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哦。田小兵，你早餐吃了没？这个鸡蛋，我常常就是早上一颗水煮蛋哈。鸡蛋呢，有人讲哎，胆固醇伤高啦，袂当得奖。营养素给它破解美素哦，其实蛋真的很营养，很好吃的哈。那出国我们就是都吃欧姆蛋嘛哈，那因为这厨师哈现煎的哈，好吃啦哈。啊，各种能融合酱，好融合酱来，但嘞，迄个咱给能咱这个来讲掉哈，这个维郎公哦，胆固醇高是这样子的吗？哈，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做关心了哈，等位哈。喂，你好，喂，嗨，
1: 喂，新朋友，
0: 哟，是，
1: 我是新朋友，
0: 啊、哦，新朋友，你好，嘿，
1: 我是叫一座好汤头，
0: 好啊，姐姐你到哪位哈？
1: 那
0: 个超短，哦，超短哦，好，哦，超短嘛，做侪人咧用的哦，来，你等我一下哈，我来超主持哈，谢谢。
1: 好

0: 进攻阁。你好，喂，
1: 欣怡，
0: 088，
1: 对，每天早上听到你美妙的音乐跟你甜美的歌声，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
0: 真的哦，谢谢呢，感谢你没生气嫌啦哈。
1: 哎
0: 呀，哇，那088哦，这样，咱来进广告好不好？
1: 好，我来分享。
0: 好，进广告。
1: 刚刚哦，朋友送我一条迄南瓜，南瓜，南瓜食足好个嘛，对咱身体足好个嘛。
0: 对呀，吼，
1: 我呢，甲洗皮啦，洗个整出去安尼吼，甲切菜出来一块安尼。我个肉骨啦吼，放迄排骨，卖伤济哦，杀一个，甲落个滚，肉骨啊较乌滚嘛吼，全落个滚，滚个了后个时阵，再换迄个说，迄南瓜足快烂嘛，过落去滚水，滚了个时阵，好汤头，甲掺落。迄酸啊，甲切一块安尼吼，甲落好滚者安尼，甲扛起来，有够好食，好汤头，甲餐馆你要食偌咸，食偌迄只，随在你家己的口味。
0: 是，
1: 迄南瓜汤有够好食，足甜诶，
0: 真诶吼，完美诶呢吼，甲含咱诶好汤头黏黏吼，
1: 也就爱尝咱诶好汤头。
0: 哇，真赞真赞，这088真厉害啦吼，拢家己炸便当呢吼。
1: 系啊，就家己煮家己食。
0: 系啊吼，
1: 我厝里人都袂较袂迄个啦吼，我就家己煮，所以煮较慢啦，好汤头用较慢啦。
0: 呵呵，袂啦，就豆豆来呀，因为吼重点是咱无论是煮啥物，甲掺落去会当互咱食了足健康诶。
1: 对，无负担，系没有负担。
0: 哦，对，重点是无负担啦哈。
1: 对啊，你阿看我71岁啊吼，其实伊说我身材足好个哦，
0: 真诶吼，
1: 我拢无巴肚哦，
0: 哎呦赞哦，
1: 我顶日吼，咱65岁可以做一年的健康检查
0: 吼，
1: 我全部的数字都是黑字，拢无红字，
0: 哦，拢无红字，算正常，
1: 没有
0: pass 过关的对啊吼，迄个健康宝宝啦吼，给你按赞哦吼，
1: 所以我你看我这个年纪还在上班，
0: 是退而不休啦，真正就好诶吼，以今卖人吼，普遍来讲，咱拢是。大家拢真高龄，但是吼，有诶健康，有诶无健康。咱得爱像088安尼，过一当卡加手加四加加上加好，因为你诶人生打开始尔，人生70才开始对无吼？
1: 我就是吼，有当时去医院啊，看到吼一挂遐，迄个人杀动，伊也创啥？我感到很心痛，你知道？
0: 对，
1: 我感觉医院好好，咱诶囝儿一个负担啦。
0: 对啦，你讲到重点，所以讲吼，咱都足简单咧，食四个食好健康，营养平衡吼，身体自然就会较健康，对不？这上基本的嘛，
1: 吼。对啊，咱家己身体顾好吼，阿妈有时些负担，咱家己吼，安尼嘛较快乐个吼。
0: 真的，较唔免互人底下甲咱哄抬吼，咱要来去对，就来去对，偌好嘞吼。
1: 对啦。
0: 好，林爸爸，谢谢，好，多谢你，祝你健康哈，
1: 好，
0: 一生功德，谢谢，好，拜拜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早上就明天到哈，来说鸡蛋然后是蛋白当 game 就实在，但是你也想着讲哇，两斤哦，胆固醇管，真侪人欢乐讲食上侪，你也会以为欠管啊，甚至讲食蛋白，无食蛋黄，年轻金瘦营养素需谨以表示哈，鸡蛋呢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啊，除了蛋白质啊，够胆碱、软磷脂，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徐锦仪讲哦，食两个好处真多，唔是干那增加肌肉。好，两磷当中各有叶黄素哦，哦，两磷当中有叶黄素、玉米黄素跟胆碱。好，接下来。营养素啊，帮助维持目睭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啊。对着多数健康型的人来讲，唔免因为烦恼胆固醇的外加能力，真正需要注意的，等到是整体的饮食当中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取哦。啊，过去民众是想把鸡蛋跟高胆固醇画上等号。But 好、哦，这个应用学界呢，对着饮食胆固醇的看法已经渐渐改变了。美国2015年跟2020年饮食指南已经促销过去，达到胆固醇列出300毫克的上限。显示讲，饮食当中的胆固醇不是影响胆固醇唯一的因素。不过，这嘛无代表讲你当拢无控制哈、哦，去食高胆固醇的米食物。一万应该注意个人健康状况，跟整体饮食。诶，内容哦。

那这个徐景怡营养师一共啦吼，人体的胆固醇不完全来自食物，肝脏本身也会合成胆固醇哦，就算完全无食卵磷，会胆固醇伊还可能偏高啊。比较着单纯含这食鸡卵吼，搁啊着就是讲减少肥肉、加工的肉品，啊，搁有其他含有饱和脂肪的食物，避免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吼。也就是讲咱讲的坏胆固醇啊，除了蛋白质。营养素来讲，卵磷有胆碱、软磷脂，啊个维生素 A、D、E， 部分的维生素 B 群加营养素哦，那么多呢哈。其中胆碱哈，胆碱是参与着神经团的物质合成，甲细胞膜正常运作。维生素 B 十二呢，是甲红血球形成、神经功能有关联。啊，那跟那只蛋白吼，你无食卵磷等的，可能错失掉这重要营养素。啊，来重点来了，你讲啊，一天是要吃几粒呢？来，营养师吼徐景怡来讲，对着饮食无平衡，还是经常吃外口的健康型的人来讲，一天三顿各吃一粒卵，在整体营养摄取适当的累积下，会当是饮食安排的选项。但是无代表讲所有的人拢会当逐天吃三粒卵啦，也不是每一个人每天的建议上限。徐景怡强调吼，营养师讲蛋白质的来源尽量多元化，除了鸡卵，你买当搭配豆腐、豆浆、鱼类，好吃海产、吃三吧，啊，避免为着方便。等级哦，你用橄榄壳给能补充蛋白质，那当然是不够、不均衡的。尤其是已经有骨灰有问题的人，更加要注意肉类的脂肪含量，还有猪价的这类红线哈。所以这个迷思跟大家破解一下哈。蛋哦，不是只有蒸鸡，蛋黄当中有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些营养素 ，A、D、E、胆碱、软磷脂那么的多哈，啊，所以来听就没有哈，没因为家里怎么敢吃冷磷哈，当然，我讲啊，冷磷的鸡骨啊，无你起码煮溏心蛋，哦，没做到这哈，也很好吃，对不对？或者是咱都只讲炊蛋啊、蒸蛋啊、炒蛋啊、吼肠啊蛋啊、高蛋茶煎蛋哦，这都嘛最好吃，菜脯蛋、高渣米也嘛最好吃，我有熟悉的用香椿煎蛋。有没有都非常的好吃啦吼啊你如你买公鸡的啦你都跟他蒜头哈冷雷呼呼啊那个盖盘啊对吧吼啊雕米片参节吼哦一吸公个口水特别老嘴哈来所以看就比好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敢吃蛋蛋哦不然你就身体不好你就有蛋蛋的哀愁啦哈你这常客哈当真来关心健康。

0: 哎、欸，喂，你好，哎、欸，喂，你好，哎、欸，我等待莹莹，嘿、欸，
1: 哦，我叫邓桃。
0: 来，感谢大姐哈，早上叫明天到哦，2602333等位拢甲卡通台中诶哈，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喂，燕燕，你好，
0: 是啊，嘿，你好，
1: 我起歌了。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因为我最近嘛在新听吼，我迄个讲牙，迄个蜂胶，迄有当副牙龈的迄个。
0: 你等一下哈，你新朋友哈，
1: 哦，啊，到位，我今麦在听到，
0: 我今麦在听到，啊，大姐你到位哈，住哪里？
1: 我到台中台面，
0: 哦，大雅哈，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你好，欢迎来接。喂，你好。喂。欸，来吃公会啊。嘿，你好。嘿，我是
1: 你好。
0: 嘿，
1: 我小桃。
0: 小桃。
1: 嘿。我小桃公哈，啊，去过有收到。
0: 哦，小爸爸啦哈。嘿，有收到哈。哦，洗了，你洗了嘛，做赞的哈。
1: 哦，洗了袂歹啦。
0: 袂歹哈。
1: 诶，算好。那喙齿、喙齿的遐个牙龈吼，啊萎缩吼，哦，洗茶半罐遐都一把都拢甜起来。
0: 哦，你家己的感觉啦吼。
1: 我家己感觉。
0: 哦，袂歹。
1: 以前也袂洗进前嘛，以前也袂洗进，算要几年前也袂洗进前吼。
0: 嘿
1: 牙龈头前有一齿吼，牙龈就作地落。
0: 嗯
1: 我也算。有洗了后吼，就甜起来。
0: 哦，是哦。哦，赞哦。
1: 就是变几工，我做安想想的吼。
0: 嘿嘿嘿。
1: 我甲洗一项，迄白
0: 的吼。
1: 甲洗一届，干那一工甲洗尔，甲试看卖吼。
0: 嘿嘿嘿。
1: 哦，就差不多要0.5厘米。
0: 啊，好。
1: 我甲惊
0: 着。
1: 天天干净咧，我都都甲洗咧吼，差不多三四工都搁弄滴
0: 起来。哎，安尼吼吼，恭喜恭喜！所以，因为咱的成分吼是有够纯的，这咱会当确定的。
1: 因为伊要做汤加吼，汤加就是算汤的最软。
0: 人
1: 各地认定讲伊汤加，迄汤的汤加吼，你也敢若有嘴破吼。你加。用迄个做香甲甲露露来讲，
0: 所以你看咱的听众有无吼？系啊，听嘴安怎嘿啊，个说说来讲，哦，够赞的啦！
1: 系啊，
0: 嘿，是安尼。
1: 讲香甲就是算香的一种嘴软，算是宝贵的。
0: 嗯，是啊，吼，所以咱按巴西进口，啊，隔壁个有几年前的芦荟，你看吼，来个说就好安尼吼。哦，谢谢。
1: 所以说吼，确实真有效啦。
0: 真正有赞。
1: 我经验比较变。
0: 哦，感谢，所以你一届拢话叫做济哦。
1: 我甲你。
0: 对啊。
1: 叫
0: 真多，是啊是啊，
1: 好，
0: 系啊，
1: 叫
0: 真多，好听到嘛，好好好，感谢小爸爸哈，祝你健康哦，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来公的产品是公的，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032260022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32932982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32932938，谢谢大家。

0: 哎，早上叫明天到哈，吼，姐姐学学我喝你敢知？我知呀，哈，我是的哈，我是的，谢谢了哈。来，先听等我姐，喂，你好，喂。
1: 哎，莹莹
0: 哦。哎，哟，嘿。
1: 哎，我也要做叫一桌好汤。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这个百科林有新红胎哦，八转的机会较悬了哈，所以大家随时的注意哈，看情形如何啊，免过度惊吓了哈，这个防台准备哈，咱平常时的或的关系啊嘛，台湾的就得当红胎哈。那马上要迎接2027年阿里山第一道曙光，嘉义县政府呢和陆县乡合作推出的追日行程哈，有6条的路点按北中南出发，免家己。回家去阿里山，好，省去了舟车劳顿哈，你可以做规划跟安排哦。来，喂，你好，喂，
2: 喂，你，
0: 我莹莹，
2: 你莹莹哦，
0: 哎，是喏，
2: 哎，我要一道去个。
0: 来，今麦出国追雪哈，滑雪三换加追哦哈。北荣有设一个特别的门诊哈，龙溪地里本行狗去滑雪嘛哈，出一瓜成立4个月，患者一个人破600人哈，医术工多人的一阵子啦哈，一阵子。那护具一定要穿好穿满 ，OK 哈，提前来打给哦。来，简单讲个吼，这种天开始凉凉啊，我桥都拜暗时啊个做夜班的，哦，风咻咻叫有没有？咱听就讲，哎，唔只搞呢，今嘛即开啊吹着风哦，哦，吹气袂安尼加冷顺啊，我讲是不是吼？你那个要做好牙龈的护理、口腔保健，虽然是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旁家的回去哥，1条300块，3条1000块，一包啊吼，加喝汤头做喝两粒，欢欢喜喜笑咪咪，好汤全部素食的。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哈，冬天吃锅的好伙伴，你们有这边烘大鸡汤块，们喝藤桃掺的去，藤桃蘸甘 D B 的灵感的产品哈，一罐500，两罐1000，袂油哈，啊个健康有清糖蛋白质的成分，对健康帮助相当的大，食了嘴巴袂嘴干哟哈，3大罐1000块，一罐哦，迄个1000CC 500。来二送一，三罐1000，开1000个赠给大小，食四次去的健康。电话卡通2260-2233，以上是广告。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中午时，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